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2: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主持人董颖，我在中国浙江为您主持今天的节目。首先呢，我们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上半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8%， 创新驱动持续增强，浙江新三样产品出口同比增长 57.7%， 绿色新能源成增长极。湖州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 57.5%， 位列全省第一。2026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主题采访活动火热进行，舟山率先推进养老机构开门办院，满足多样化养老需求。中国 AOPA 青少年飞行器设计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在德清举行。每周关注板块，实体书店如何在电商冲击下突围，一起跟随记者去听一听。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
1: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3: 今年上半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长值增长 8%，一至五月，人工智能核心产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超20%，创新驱动持续增强，新兴产业持续壮大，新型制造表现亮眼。请听记者的报道。
4: 最近落下帷幕的创客中国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首场初赛上，刚刚宣布完成5亿元 A 加轮融资的杭州希诺未来科技有限公司，现场展示了灵巧手全站解决方案。公司资本市场与战略负责人傅元成说，目前产线正在爬坡，预计到年底可形成万台级灵巧手年产能力。
5: 我们认为灵巧手是具身智能下半场最核心的一个环节，同时呢，我们依托工程院院士的团队，我们的核心技术能力呢，来源于底层的电机和机械传动的加工制造的能力。
4: 今年以来，浙江人工智能产业加速领跑，一到五月，人工智能核心产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23.6%，增速比去年全年加快3.6%。随着人工智能在各个生活场景的不断落地，生态链上产品产量不断攀升，人工智能加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半导体存储、模拟芯片等产品产量分别增长24.1%、24%。具身智能、人机协作等新经济增长点助力机器人领域快速发展，服务机器人、工业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分别增长1.2倍、37.6%。在杭州举行的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大会上，杭州德印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 AI 加康养解决方案，让从业者看到了人工智能在大健康领域落地的新思路。公司负责人武辉明说，
6: 老人的居家出行和护理三个业务为主导的一个机器人产业项目，其实从 AI 来讲的话，三者是数据协同的，能时刻了解康养老人的一些的身体指标，能感觉到很多的政府方向啊，然后行业发展的方向啊这种，然后 AI 大模型的那个加急陪伴，然后其实后续陆陆续续的会推出来。
4: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制造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2%、15.5%，比去年全年分别加快3.8%、4.2%，都高于全部规模以上。产业持续壮大得益于创新投入力度的增加，一到五月规模以上工业和服务业企业研发费用合计同比增长10.7%，同比提高3.7%。研发费用与营业收入之比为3.17%，同比提高0.06%。去年吉利集团研发总投入超218亿元，同比增长8.3%。今年一季度吉利汽车销量超70万辆，其中新能源销量36万多辆，同比增长9%，创同期新高。吉利汽车研究院成立于2016年，拥有全球超过30000名研发和设计人员，累计专利2.6万项。在辅助驾驶领域的探索上，他们一直坚持投入，目前已累积了高含模量、大数据集、强硬件平台三大优势，可以实现全场景无断点通行。这一源于研发的服务提升，正源源不断地转化为产品力，赋能生产端。研究院人工智能中心副主任蒋忠林说，
7: 积累了超过850万辆车，然后超过100亿公里的这样一个真实的路测的一个数据，我们也融合了沃尔沃55年来积累的超过5万起的真实事故的数据， 驱动这个模型的进化。我们这个星瑞智算中心 2.0 是全国车企算力最高每秒上千次的场景的搭建，很好的赋能模型的训练，极大的节省我们的这个研发的时间，更快的迭代。
4: 上半年37个工业行业大类中30个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增长面为81.1%，其中汽车、计算机、通信电子、通用设备等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1.6%、19.7%、9.9%，合计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4.4个百分点。下半年面对复杂外部形势持续带来的挑战，练好创新内功仍是浙江锻造经济发展韧性的关键。省统计局副局长楚英国说，
8: 但也要看到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外溢影响持续显现，部分企业面临成本上升、需求不足等阶段性的困难，下阶段要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通过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不断推动生产提质增效，增强工业韧性。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今年上半年，浙江新三样产品出口949.7亿元，同比增长57.7%，对全省出口增长贡献率达到18.2%。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双双增长了1.1倍。绿色新能源产品成为了拉动外贸提质升级的增长极。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走进浙江拓维汽车部件自动化生产车间，机械臂完成冲压、焊接、组装全流程作业，主打新能源汽车前后桥、底盘控制团等核心模块。物流经理何俊表示，相较一季度产能上涨了30%，全年营收稳步向好。
3: 我们现在车间的话大概有30条厂线左右，主要呢是生产我们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底盘模块，就是前后桥、摆臂这些。这段时间我们来看的话，相较一季度的话有大概30%左右的增长。今年销售额的话呢，我们会预计比去年增长15%左右，5亿到5.5亿之间。
2: 工艺升级持续提升产品的海外竞争力。浙江豪达汽车配件引进 3D 数字折弯机，零部件轻量化，空间优化效果突出。公司导线事业部经理谭若晕介绍，新工艺大幅适配海外新能源车型设计需求，
4: 很大程度的节约了那个在车辆内的布置空间啊，而且同时能够减重，效率提升能够达到40%左右。
2: 零部件企业率先布局全球，海外配套网络持续铺开。浙江京飞凯达轮毂车间新能源车轮毂持续量产，企业海外收入占比提升至近30%，东盟市场成为核心的增长来源。公司董事长葛炳造说，海外基地落地实现了技术产能同步对外输出，深度辐射东南亚各国车企。
5: 我们跟泰国的第二家工厂也投产，通过这种技术迁移和产业共建，也可以让我们中国企业辐射到更多的海外市场。
2: 零部件出海稳步发力的同时，整车出口规模持续冲高。金华领跑汽车总装车间内，全新新能源车型依次完成刹车、异响全向检测，下线车辆整装发往欧洲、南美、东盟40多个国家。今年上半年，领跑海外出口近10万台，已超越2025年全年6.7万台的出口总量。而在吉利汽车临海现代化总装车间，平均每分钟下线一台新能源车，单日最高产量可达1200台。公司制造总监张光亮说，国内外市场双轮驱动，海外订单占比突出。
6: 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当下，我们靠的是整个国际跟国内市场的双驱动，然后一个互补的优势，因为我们国际的订单也占到了整个订单量的80%。

0: 吕鹏宏认为，
1: 浙江供应链企业恰恰是在数字产业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具有竞争优势，这让我们在打造新能源汽车有了更强大的产业支撑。同时，吉利、领跑这样的整车企业出口增长也非常迅猛，带动了整个产业链组团出海，把生产和研发能力拓展到世界各地。这一内一外，让我们的产业韧性更强，空间也更加广阔。

0: 哎呦，
1: 啊，谢谢。
2: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3: 今年上半年，湖州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57.5%，占比位列全省第一。亮眼成绩的背后是湖州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审批改革、靠前服务企业的一系列实打实举措，让民间资本踊跃投下信任票。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这块土壤呢有遗留的问题啊，那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清澈。
1: 我现场马上跟你联系一下后面的具体的事。
2: 在湖州莫干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城北园区，总投资10.9亿元的左立药业智能化中药大健康工厂一期项目正干得热火朝天，可前段时间工地碰到个拦路虎，土壤清运处置迟迟定不下来。湖州莫干山高新区投资与管理服务中心项目专员朱涛当场就掏出手机联系相关单位，敲定了清运时间。像这样的民间投资在建项目，莫干山高新区共有26个，每个都有专员一对一盯着，主动上门找问题解疙瘩。朱涛说，
1: 每周上门到工地走访2次，去为企业解决一些实际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像我负责的主力这个项目呢，我已经来了20几次，大大小小的事情也处理了10几项。
2: 企业肯扎根敢加码，就是对一个地方最大的认可。左立药业在湖州摸爬滚打了30多年，从小作坊一路干成上市公司。工程设备部副经理姚立明说的实在，
3: 我们从一家小企业发展为一家上市企业，与我们本地的这个优良的营商环境是分不开的。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也是得到了各级政府的帮助跟支持，所以我们在湖州德清再拿一块地再造一个左立。
2: 不光自家人舍得投，外地的香饽饽项目也抢着来。在南浔经济开发区，服务专班天天泡在工地上，挨个问需求，面对面解难题。星途航天年产8万件精密宇航结构件零组件项目，去年11月拿地，今年3月开工，目前施工进度已超40%，预计12月就能试生产。星途航天科技浙江有限公司总经理郑勤伟很有感触，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政府都会积极回应。
4: 只要我们有困难或者有需要政府协调的，都非常积极的帮我们去解决这个问题。政府服务非常好，我们很有信心在这边再进行2期的这个投资。
2: 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还得益于湖州持续深化的审批制度改革。拿地即开工、联合验收等这些新招一推，明天投资项目开工手续直接减了70%，竣工验收手续也省了40%多，工期省了，成本降了，企业自然更舒心。南浔经济开发区投资促进局重点项目服务岗位副主办倪祥英打了个比方，
5: 我们在那个项目审批、建设、包括考古、资金保障这些方面都是同步推进的，将串联变为并列推进，实现拿地即开工。在项目竣工方面呢，我们通过联合了一些区级部门对项目进行联合验收。
2: 说到底，政府和企业常沟通，服务做到心坎里，营商环境的口碑就立起来了。目前湖州已累计开展青青直通车征集恳谈会1400多场，收集交办问题近1.3万个，办结满意率99.73%。湖州市发改委市民营经济发展局局长严凯说，接下来还要再加把劲。
6: 我们将聚焦新赛道，深化场景招商，并加大未来产业的布局力度，同时强化用地、用能、融资等方面的要素保障，做好企业的规划服务相关工作，持续打造企业最有感的营商环境。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有：上半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长值增长8%，创新驱动持续增强。浙江新三样产品出口同比增长57.7%，绿色新能源呈增长级。湖州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比重达57.5%，位列全省第一。2026活力中国调研型浙江主题采访活动火热进行。舟山率先推进养老机构开门办院，满足多样化养老需求。中国 AOPA 青少年飞行器设计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在德清举行。每周关注板块，实体书店如何在电商冲击下突围，一起跟随记者去听一听。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2026活力中国调研型浙江主题采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这两天，媒体采访团兵分两路，走进杭州、宁波、舟山的科研院所与科创企业，亲身感受创新浙江的蓬勃生机。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走进位于杭州余杭的支江实验室，采访团深度探访了三体计算星座背后的科研攻关实力。指挥中心大屏上十多颗计算卫星的稳定运行轨迹清晰可见，回传的遥测数据实时滚动。就在上周，两颗新卫星成功发射入轨，星座组网进程加速推进。未来三体计算星座计划联合全球合作伙伴，共同建设千星规模的计算星座，建成后总算力可达每秒100亿亿次运算。中国日报网英文中心新闻部编辑宋毅说，
3: 三体计算星座我觉得里面的这个共享的理念让我印象很深刻，也就是说他们现在做的科研的产品可以让全世界海外的其他的科学家也能使用上他们的科研成果，我觉得这体现了浙江的科技进步给全国乃至全世界所带来的一个贡献。
2: 在杭州国家具身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的悦享未来生活区，采访团仿佛穿越到了科幻电影场景。餐饮区内机器人员工全程服务，有的用机械臂精准的填豆压粉萃取咖啡，有的则熟练的夹取烤肠。目前基地已汇聚130多台机器人，在工业制造、仓储分拣、电力作业、家政服务等30多个职业技能训练场景中各司其职，有序作业。杭州具身智能中视基地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兴腾说，这里既是前沿科技的展示窗口，更是机器人的国家级职业技能训练场。
4: 因为当前具身智能的本体也好，或者说模型也好，它其实都是散点的一个供给的情况，对吧？如何呢？要把这些企业凝聚在一起，变成一个好的解决方案，把新技术变成好产品，这个就是基地的核心的定位。
2: 另一路采访团则奔赴宁波和舟山，在浙江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他们观摩了人形机器人在工业家庭等场景的应用，其核心零部件国产化率已超90%。在舟山的浙江中科力德新材料有限公司，以虾蟹壳为原料的锂离子电池水性粘结剂让采访团眼前一亮，这项技术既能提升能量密度，又可降低成本。两个调研点从智能制造到新能源材料，都折射出浙江创新版图的多元活力。
1: 今年舟山在全省率先编制开门办院服务场景指引，推出闲置床位的短托服务、老年父母和残疾子女共同入住等，推进养老机构开门办院，满足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推动机构专业照护服务向家庭延伸。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在舟山定海广济养老服务中心，市民孙彩芳为81岁的婆婆签订了一周的短托协议。孙彩芳说，她和丈夫一起要外出一段时间，家中无人照料老人，将婆婆托付给家附近的养老机构就放心多了。
6: 这里养老院挺好的，服务很好，环境很好，给她这里来住她也蛮满意的。
5: 舟山是我省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地级市，今年舟山在全省率先编制开门办院服务场景指引，推进养老机构开门办院，重点面向社会失能失智人群开放闲置床位，常态化提供1天到3个月的平价短托服务，其中个性化日托套餐的日最低收费为90元，价格仅为同类常住机构日均费用的30%至50%。即便是短托，老人在入院之前该做 做的健康评估、饮食禁忌记录等统统必不可少，并建立一人一档，入住后一日护理流程、康复训练、文娱活动等也安排得井井有条。定海悦享养老服务中心有37张床位，今年以来已有近20位老人享受平价短托服务。88岁的洪贵珠老人曾做过髋关节置换手术，站立行走需要辅助器，此前靠媳妇一人在家照料。今年5月，洪贵珠体验过3天的短托服务后，便决定留下常住。
7: 房间很大，不寂寞，三个老太太一起互相做个伴，中餐晚餐都有4个菜，搭配得很好，有汤有鱼有肉还有蔬菜，家里没有照顾得那么好，这里洗脚洗头理发都很及时的。
5: 定海悦享养老服务中心主管叶峰女说，短托服务开展以来，他们的床位利用率提升4倍多。
8: 家里呢刚刚术后啊，短期康复或者家里人照护疲劳嘞，人手没了，再来住几天啊。37张床位，我们现在住34个人，其中2间呢是因为是包房嘞，要住的话也只有1个床位的。短住比长住的大概20个左右吧。
5: 舟山根据开门办院服务场景指引，在岱山和胜寺两个海岛县试点探索老残一体机构供养改革，支持老年父母和残疾子女共同入住。岱山市民方阿婆夫妇和肢体残疾的儿子毛海平一同入住中大朗怡岱山康养中心，开启了新生活。毛海平说，爸爸妈妈都已超过80岁，在家照顾自己非常吃力，今年有了老残一体政策，一家人住进养老院的无障碍三人间。
9: 都是护理人员打理，抱上抱下坐轮椅去散步，给我理发剪指甲，护理人员都很好，爹妈年纪大了也一起在这里住着，就和家里一样。
5: 目前舟山已有5家机构落地实施老残一体机构供养改革，舟山也开始全面推进老残一体家庭情况摸排，按家庭经济状况、失能失智等级等建立入住需求清单。各县区也在积极推动试点机构建设与服务提升，让更多老养残家庭享有进得来、住得下、容得好的照护保障。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2026中国 AOPA 青少年飞行器设计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近日在德清莫干山机场举行，上千名青少年同台竞技，逐梦蓝天。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上午9:30，参赛队员们操作着固定翼纸飞机呼啸升空，精准完成侦察和打击任务。来自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郝平帆今年17岁，涉足航模领域仅1年时间，但操作起航模来颇为老练。
3: 这是个非常新的体验，而且我也挺喜欢就是竞争的，因为我所有的活动啊基本上搞的都是跟这个航模有关的，所以我大学申请的专业呢，我也希望申的是那个航空航天嘛，我希望我能够设计一些新型的飞机，能够为祖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做出一份贡献。
2: 据了解，本次大赛由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主办，浙江大学航空航天学院承办，参赛人数超1000人，设置固定翼类、旋翼类与火箭类三大类别，包括无动力滑翔机飞行、模型火箭发射与返回等7个项目。考核内容涵盖飞行器设计、制作、操控及团队协作等环节，全方位检验参赛者的综合素养。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常务理事长、副秘书长张俊说，抓好青少年航空科普教育已成为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
4: 我们就想通过这种比赛式和娱乐性的这种方式，让小朋友快速的接触航空器，进而呢影响家庭，影响社会。所以说航空强国的基础就是有一个庞大的航空人口，这个人口就是要实实在在从社会中，从人群中，尤其要从小朋友，从我们的年轻人的这个基因内心里生长出来。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每周关注浙江的缩影。
1: 为期四天的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近日在杭州圆满落幕。这场首次落地浙江的文化盛事，线上线下联动，展销图书近百万种，举办上千场阅读推广活动，实现江南千年文脉与全民阅读新风的双向奔赴。
2: 本届书博会以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江南韵味，让阅读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从宋韵书香的沉浸式体验，到文化新三样的创新对话，从名家领读到少儿阅读嘉年华，多元阅读场景点燃全民热情。书博会期间，主分会场合计发放500万元惠民购书券，杭州文旅配套推出超千万元的文旅惠民大礼包，让书香福利直达市民身边。在展会现场，不少市民特意拖着行李箱前来，想趁着最后一天抢一波书香福利。市民罗先生说：“
3: 我准备用来装书，我看书一是专业需要，另一个就是那个拓展一下自己的那个思维的边界，让自己获得更多的信息。”
2: 从见字到见面，书博会让读者与作者面对面，让文学始终在场。正如作家麦家所言：“世界很大，书最大，因为书能让世界变小，让我们长大。”在这场文化盛宴中，无数读者不仅收获了知识，更找到了精神的共鸣。读者朱潇燕说：“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陪伴吧，因为很多时候自己内心的想法不一定是说能够找到完全灵魂同频的人，但是书籍可以啊，我跟他的一场对话，平时这个书籍也会让我们整个的心和生活状态安静下来。”
2: 除了深耕本土阅读，本届书博会也搭建起文化交流与产业合作的新桥梁，在跨界对话中，传统出版与新兴业态碰撞出新的火花。广西出版传媒集团阅读推广部负责人萨轩敏说：“通过书博会实现了与浙江的深度合作，
5: 把我们集团积累的一些精品的出版物、一些 IP 进行一个成果的转化成短剧的剧本脚本，利用我们的 Fly22 的这样一个 AI 短剧的共创平台，打造精品的微短剧，然后向东盟国家输出，文化出海。目前跟浙江的中国短剧创意村都在进行一些深度的合作，希望呢寻求更多的合作共创的伙伴，共同把我们一些出版的精品的一些 IP 向这个 AI 短剧这个方向进行转化。”
2: 这场盛会不仅汇集了广大读者，也为实体书店行业的转型升级注入新动能。杭州有意思书房负责人方小阳说：“书博会让他们看到了实体书店从单一卖场向公共文化空间跨越的无限可能。”
6: 这次书博会既是市民的一次文化盛会，也是给我们书店同行业交流的一次盛会，要丰富书店各方面的能力，从文创到研学，让它成为一个公共文化空间的集合体。我们今后将在宋韵文化扎根社区和在地文化的发展方面继续做出我们的努力，让它真正的成为大家喜闻乐见的一个文化载体。
2: 书博会落幕，但书香不散，文脉绵延。从精品图书的集中亮相，到跨界对话的思想碰撞，再到文化惠民的持续释放，本届书博会展现了新时代全民阅读的崭新风貌。正如万千读者的心声，阅读没有终点，书籍慰藉心灵，阅读的种子已在浙江大地生根发芽，将持续滋养这座城市的精神土壤。
1: 位于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一楼 B 馆的书艺七光特色书店展区，也是本届书博会的一大亮点。这里汇集了近30家来自全国各地的标杆性实体书店。在电商书价冲击、阅读习惯巨变的洪流中，实体书店将如何突围呢？每周关注板块，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去书博会现场，听一听实体书店的破局之路。
7: 在泉州风雅颂书局展位，杭州市民徐女士现场买单了2只手工簪花，花朵是粉蓝色，纯手工布艺制品，精致可爱。她说女儿一眼看中，想回家送给长辈。
8: 小朋友喜欢，然后又挺好看，又挺别致的，感觉心意也挺好，不仅仅是一些传统的书籍啊，现在加一些这种工艺品啊，小朋友逛起来也会更有乐趣。
7: 千店千面意味着每一家书店都要给读者独特的情感体验。泉州风雅颂书局给出了一个极具地方感的答案。这家始于1991年的老牌民营书店，30多年来把根深深扎进了闽南的土壤。展位上最受欢迎的，除了闽南当地风俗书籍，还有带着窗花、海神娘娘等元素的文创。 以及印有莫言、白岩松手记的帆布包。店员黄林燕说，书店这几年已经变成泉州文化客厅，他们将名家亲签本作为核心竞争力，这些在线上难以批量复制的稀缺品撑起了老读者的粘性，
9: 增加了作家亲签本。因为这一块的话，收集的话还是比较费时间的，而且它数量不多，经常就是可能就收入几本到我们店里面在流通，数量是很少的。
10: 签在哪？
9: 签在里面，
10: 然后
9: 我们再给它数分，这也是一种作为目前我们实体店来说是一种出路。还有包括我们刚才已经卖完的我们泉州本土作家的亲签本，一个小姑娘每周末都到我们书店去画画，也可以说是一个引流吧。
7: 杭州人熟悉的老牌书店小枫书屋早已不再苦等顾客推门而入，而是主动将书店的边界延伸至整座城市。他们策划的城市走读 City Walk、 名家讲座和非遗活动让书店成为思想交流的发生地。店长郑佩佩说，
11: 现在我们做得越来越好了，就是跟文旅合作的一个项目，比如说我们请著名的一些老师，像安逸如老师啊，即将要跟我们走的一个西湖的线路，可以跟着名家一起去走西湖。然后现在一般走读的人都是一些年轻人，就可能工作日我们的那个名额也是爆满的。
7: 面对线上冲击与客流焦虑，泉州风雅颂书局与杭州小枫书屋都将 IP 联名与社交媒体私域运营视为破局利器。风雅颂书局曾与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动，举办主题分享会，开展潮汕与泉州共同的侨乡记忆活动。小枫书屋与电视剧《太平年》联动，开发前世家训主题文创，还拿下丰子恺 IP 授权，而相关内容故事又在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平台放大声量，吸引读者关注。杭州家长林德静和女儿在各个书店展位逛了好一会儿。小姑娘上小学高年级，她说自己的小房间近期需要布置，书店售卖的文创产品适合摆放于她的学习桌。林德静说，实体书店的视觉冲击与触觉体验给读者带来美的享受，
12: 最终还是要回归实体的，因为你说晚上嘛，看的是没有感觉，没有视觉冲击的。所以为什么说一定要带小孩来现场看一下，先感受一下现场的一个气氛，包括现场看看实物，去接触，去看，你比如说小孩学画画的，去感受一下别人的一些国风风格，或者是说设计出来一些灵感啊等等，都对小孩都有好处的。
7: 书店在努力破圈甚至去书店化的过程中，如何不丢掉灵魂？吉林长春浙有书文化空间去年刚开业，由原储运仓库改造而成，面积达10000平方米。店长助理龚维峰认为，地方书店只有与当地风土人情产生更深层次的关联，将好文化故事用城市记忆赋予产品新的内涵，才能真正打动读者为惊喜买单。
13: 如果你只是单向的输出，我就是给你输出我们的长白山，但是长白山具体有什么故事啊？什么人到过这里啊？我们每一个人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呀？这个东西是需要我们这个文化人啊去开拓的，要讲出一个故事来，用人的故事去真正的去把读者引起他们的共鸣。
1: 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家财正品，
2: 节目主持邓华一。
3: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家财正品第536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国民党上街头反毒油。毒油的事件引起了食安风暴，在台湾已经将近三个礼拜了。那么在国民党号召民众上凯达格兰大道表示内心的不满，人数也从10万到20万，各家的评估的标准不一，但是来来去去10多万人、20万人是有的。为什么烧成这么大个火？那这个毒油的事件影响到了食品安全，会不会一路烧到今年2026年的年底县市长的选举，甚至影响到2年之后的总统大选呢？那我们必须要看看，回头看看这将近一个月来全台湾毒油食安风暴，因为持续的秀出了下限，而且越表现越解释越荒唐。涉案的层级从原来的食品大厂流入到了民间的餐饮，三个多礼拜依旧无解，查出了很多的大大小小的食品工厂，或许是不知情，或者是在下架之前用了这些有毒的油类油品，搞得人心惶惶。而中央政府上演一场荒腔走板的甩锅撇责任的大戏，从行政院长卓荣泰的抢快说卸责地方。什么叫抢快说？就是认为台中市你现在公布检查出来结果太快了，推给地方。卫福部次长林济宜说少吃鸡排，因为鸡排是用油炸的，你少吃鸡排就吃不到油了，这个是诡辩的逻辑。而民进党发言人吴征在节目中跟名嘴对呛，大声地说又不是我逼你吃的，这种冷血的回应暴露出了执政党的治理傲慢，这也让赖政府的毒油三炸或者毒油三剑客原形毕露，而造成了10多万人、20万人上街头，在凯达格兰大道表达不满的原因。而毒油事件绝非单一的官员失言，而是施政不力的一个傲慢的行为，反映出民进党政府面对危机处理的专横跋扈，在治理的观点上将地方主动侦查检验补位扭曲成为政治挑衅，暴露权力的傲慢。在风险的对话之上呢，把官失灵推给个人的饮食的选择，所以你少吃鸡排，这展现了专业上的傲慢。在政治宣传上把民众的恐惧还有焦虑视为是冒犯跟无礼，流露出最深层的傲慢。而台中市卫生局在上个月15号傍晚召开紧急记者会，公布15家餐饮业者曾经进货问题的毒油，同时附上具体的批号、使用时间等等，善尽地方政府主动揭露讯息、保障消费者食品安全知情的权利。但是行政院长卓荣泰第一时间驳斥，不肯定地方的主动作为，认为没有经中央统一发布，造成资讯混乱以及业者无端的损失。这个就在瞬间点燃了各界的怒火。中央如果坚持由卫福部统一对外，但官网在台中市公布之后才更新初步流向，仅有列出厂商的代号，这个 对民众而言毫无用处，因为厂商的代号跟厂商的名字对不起来，你知道代号你可能还是会买错。所以卓荣泰的这种神经逻辑啊，是把中央行政的怠惰当成地方的越权来责骂，眼里只有政治正确。同样的，除了台中市政府之外，高雄也公布了部分流向啊，那卓荣泰却没有点名批判。这种选择性的纠正，双重标准让外界质疑。中央不满的是，台中市卢秀燕频频炮打中央食安的政策，借由抢快之名进行政治报复。事实上，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七条明确规定了地方卫生局有权公布调查结果。难道中央想透过行政协调来架空地方的权职，来搓原子汤吗？卓荣泰的发言看起来是捍卫中央政府的程序正义，却是维护了发布权力，而不是为了民众的健康而把关。而卫福部次长林静怡针对毒油风波受记者访问时候回应，对于一级致癌物品苯偏吡表示不鼓励大家吃炸鸡排。那媒体问了，市面上大量的不明油品的流向呢，意图掩盖政府没有全面回收的系统性的失能，那么要求民众自己来规避饮食，不吃炸鸡排，那我炸排骨可不可以吃？那炸春卷呢？都用的重点是在油嘛，而不是少吃鸡排。毒油早已渗透到民间的餐饮方方面面，那炸鱼排呢？不是单靠不吃炸鸡就能全身而退。如果食安风暴导向饮食习惯，难道我们什么东西都是要蒸的，要用煮的吗？胡说八道，根本是把问题推给民众个人的选择。这些查到的黑心的油品根本不是消费者能够选择不吃，这个怎么解释？举例来说，早餐店蛋饼皮的供应商、连锁便当店还有团膳的业者，消费者如何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选择？更离谱的是，林静怡被人家轰了以后就改称建议减少油炸物的摄取，不是叫大家不要吃。这个硬凹凹完了以后，暴露出于对于食安危机的轻慢的态度，所以他的说辞宣告卫福部已经放弃积极的寻找来源，转而要求民众自行承担食安的风险。而民进党发言人吴征面对毒油的事件呢，更是有意思，在节目上跟另外一个名嘴抬杠，抬杠抬了以后呢，抬不下去了，生气了，马上大声的吼，朝着别人轰说：“又不是我逼你吃。”面对网友质问政府为什么没有强制全面降价，却选择将责任推给消费者，成为这次风暴的最经典的傲慢金句。吴征发言人忽略了民众自行购买在于信任政府核发的 GMP 的标章，还有食品登录的系统，认同卫福部每日公布的边境检查的结果。如今夺油事件延烧，执政党发言人不自我检讨，还以党机器护航，把毒油危机牵扯个人意志，大秀下线。回顾16年民进党执政以来各种食安的争议，2021年进口来猪，那么面对台湾人的贫瘠，也可以选择不吃猪肉来搪塞老百姓。23年巴西蛋的风暴，则以鸡蛋洗选来作为话术。而现在的毒油呢，又在创造了没人逼你政治的语言。这种食安的逻辑是把政府该负的源头管理完全推给消费者的饮食偏好， 从莱猪到独油，民进党永远是要民众自主管理。好的，在这里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
1: 列治文观音寺从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七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放荡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生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阖家平安，并超度先祖，复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复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4: 家台正品，
2: 节目主持邓华一。
3: 听众朋友，回到我们家台正品，今天的主题是国民党上街头反独游。我们在前面说了，由于执政党的不作为或者是傲慢怠忽职守的态度，而造成了10多万、将近20万民众到凯达格兰大道表示对于食品安全的疑虑，而表达内心的愤怒。如果说你对我们这个题目感兴趣，或者你有宝贵的意见要发表，我们的 call in 电话是604-267-1320，267-1320。现在我们继续讲，最后压垮骆驼的那三根草，分别是卓荣泰、林静怡还有吴征。从卓荣泰的抢快的训斥，林静怡炸鸡的神回，还有吴征的逼吃冷血，这三部曲精准勾勒出民进党政府面对重大食安危机的内在的逻辑：中央优先，个人归因，卸责至上，不在乎民众是否第一时间得知真相，只在乎发言权是否为中央所拥有而不被地方抢走，不检讨回收机制为何慢半拍，反而检讨国民饮食的习惯，不思考如何强化源头的管控，反而嘲讽消费者缺乏自主的判断。毒油会伤身，但终究能被代谢，可是执政者傲慢呢，却会伤了老百姓的心。当一个执政党的发言人敢说又不是我逼你吃，等于宣告他们已经放弃对人民的基本的共感。2026年今天，台湾缺乏检验的仪器吗？不缺，也不缺食安的法规，缺的是什么？真正的执行，缺的是执政者愿意弯下腰承认我们做的还不好还不够的这样的谦卑的行为。如果民进党继续用这个都是你的错这种态度来面对老百姓呢，那么年底的选举老百姓也会有选票告诉他们又不是我逼你执政，用选票来下架不适合的政治人物。在毒油案上街头以后，蒋万安是第一个站出来号召的，那么他做这件事情当然有他的正当性。这个毒油案是中联油脂出产的大豆沙拉油验出了一级的

市长、议员以及十多万群众一起现身力挺。这一场是以“我是人，我反独台”的政治动员活动，展现出蒋万安勇于承担的一面，也看得出他在国民党内强大的号召力。当然，既然开了第一枪，卢秀燕也响应，其他的蓝营政治人物也跟随，看到他作为一个蓝营政治领袖的魅力。政治动员的标语是“我是人，我反独台”，也可以说“我是人，我反台独”。要看你怎么练。那么，借的这场游行，也可以理解到蒋万安是适合借此出来拨乱反正的国民党这个领导者。从赖清德总统上任以来了，整个民进党拼的都是政治对抗、两岸对撞的游戏。这种抗中保台的思维，不仅让蓝绿对立无解，台湾政局陷入一团乱，两岸关系方面，因为从赖清德一上任就宣示新的两国论，两岸关系处于战争的边缘，而造成国内外最大的乱局。依照在野党所指出的呢，主要有下面几项。第一个就是去年的大罢免大失败，把罢免制度改造成为政治清算的工具，整个民进党全党总动员，虚耗那国家，只要不是自己人通通列入清单，最后大罢免大失败，而赖清德大甩锅，公民团体成为弃子。第二个是法律三读通过，行政院呢拒不执行，这是违宪的。当立法院完成三读的程序，行政院却选择不编预算、不附属、不落实，这是违反宪政运作的基本原则，让人不禁要问，这还叫依法行政吗？还是民进党党版的执法自助餐，也就是我选我要的，不要的我就不执法。还有呢，就是信赖数学，少数执政把国会的决议说成反民主，多数赢不算赢，而且呢，少的还不见得一定要听多数的，拿不到多数就说人民选错了，多数决的基本民主原则被践踏，而被践踏的呢是连大法官的体系一起跟着完蛋。而且行政院院长兼任大法官，不靠修订法律，也不协商，也不寻求妥协，只靠申请释宪和暂时处分来治理。所以宪法变成行政备用的工具，而大法官成为行政权的附庸。另外还有其余人口的说法，在野独裁的说法，甚至前一阵子还有外交偷渡啊，这些重要的乱局，除了执政党以义和团式的手段对抗大陆之外，已经没有任何可以和大陆沟通的管道。这种内外的乱局，除了强化对台湾人民的管制之外，也不断地妖魔化中国大陆，让台湾人民对大陆产生恐惧，更造成台湾人民在政治和外交上毫无尊严，而让台湾被视为最危险地方的标签在国际上一直被套牢，难以去除。如今独游案爆发三个礼拜了，可以感受得到赖政府根本没有人想负责，企图把独游案推给台中市的卢秀燕，认为是台中市对中联游子八年只检查一次的监管大漏洞，那在大数据的传播中被迅速放大，让卢秀燕的负面声量暴增，那政治形象重创。但是呢，随着时间的过去，
慢慢大家

家已经看清楚了这个真相，这是制造蓝营内部矛盾的一种操作，为了弥补这个，那又民进党又使出了围魏救赵的方式。院长卓荣泰突然无预警地核定高铁延伸宜兰的计划，那尽管遭到绿营部分人士极大的反弹，不论是前政务委员张景生要宣布退出民进党加入了32年，而前交通部长贺成旦也质疑为什么急着核定不知道有什么好处的这个高铁延伸的计划了，那就是权谋上的考虑。所以不仅执政之来之后政治乱、外交乱、民生乱成一团，所以除了持续搞对抗和卸责之外呢，失去了危机处理管理的能力，面对着台湾内外一片乱的这个局面呢，那么蒋万安率先站出来带着老百姓上凯达格兰大道，号召了10几万人，那么有拨乱反正的功用，符合民心的作为。所以这也就是有些人相当认同蒋万安不但带领了蓝营，更是2年之后的总统之战，蒋万安应该当仁不让，才不至于台湾乱象百出。这个是一些媒体或者名嘴对于蒋万安反独游站上第一线的期许。同样的，在凯达格兰大道反独游，卢秀燕第一个跳出来支持，原因就是想洗刷掉台中市检验出来

0: 的这个遗憾。人数有10万多人到20万，溢出了景福门，主要的原因是赖政府对毒油危机的处理不够，而且论述又没有同理心，所以民众的疑虑和不满呢，成为台北市长蒋万安号召上街头的最强后盾。当开了第一枪之后，卢秀燕市长紧接着就在21号号召线上国事会议，聚集了17个县市的正副首长，包括中央成立应变中心、总统召开食安国事会议等等这些结论。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借着这个毒油案，借着上街头，卢秀燕和蒋万安顺这个势而达到结盟的目的。不止如此，一连串动作他们两个人搭配，在24号上街头的前一天，更与立法委员会师，除呼应民众对于食安的迫切需求，展现了默契之外，也塑造了组织动员还有空战相互声援的卢蒋联盟，更能产生顾食安拼选情、启动政党轮替三个不同层次却可以互相支援、互相衬托的效果。首先呢，卢蒋不是因为政治利益而刻意结盟，而是以妈妈市长和三宝爸暖心人设为基础，不甘心民众连最基本的食安权利都被剥夺的情况之下，为老百姓请命，作为民众对政府满腔怒火宣泄的出口。所以当他们登高一呼，再加上韩国瑜、侯友宜等等这些国民党的大人物，蓝白两党的主席，还有执政的县市长也都到场声援，捍卫民众食安的权利呢，现场也有很多年轻的族群带着孩子的父母一同参与，所以这有明显的破圈效应，也就是不只是你自己人来捧场，不仅形塑了公民的主场，更化解了绿营想要政治操作这个凯达格兰大道上街头的企图，也一并化解了。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家台正品，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前面讲到了凯达格兰大道反毒油，卢秀燕、蒋万安结盟。前面我们说到了，他们并不是因为政治利益而刻意的结盟啊。其次呢，就是他们两人都极力降低了这一场游行集结的政治性，但是他们的联盟已经形成了，借着食安的议题，让蓝军主导年底选举的议题的设定，扩大了国民党民生战线的主轴。除了让绿营县市长还有候选人不敢直接表态面对其所产生的制约的力量之外呢，更借着这个议题建构了平台，让蓝营县市长还有候选人也顺势搭着这一波最强的议题冲刺选情，形成地方包围中央的态势。那么他们的外溢效果呢，也日益明显，不论是对于北部、中部、南部都有加分的效果。再来，他们二人卢秀燕、蒋万安分进合集，也展现了两年之后政党轮替的强烈的企图心。蒋万安以火力直攻赖政府，强化空战的力道，而卢秀燕借着组织动员稳住了基本盘，姐弟分进合集，相互拉抬，不仅 对决了赖清德跟卓荣泰，更建构了进取2028的能量。目前是以卢为主帅，蒋当先锋，就当破风手和冲线手一般的合作无间。毕竟绿营执政，赖清德总统掌握主场，当然以逸待劳。对蓝军来说，要立事养功，唯有超前部署，而他们两个人站到第一线对抗绿营，顾民生就是吹起了2028诉求政党轮替的集结号。虽然他们两个的联盟有利基，但是一样有风险。风险在哪里？绿营攻坚的主调是卢蒋以石安进行政治动员，并指出这个是制造仇恨、操纵对立，企图移转失职的焦点，便是想将蓝营石安的主轴政治化。毕竟只要政治化，绿营的群众就能归队，更可限制议题操作的正当性，进行风险的管控。当风险可以管控的时候，不只是这个集会活动，甚至是后续的抗争，那么蓝军更要强化说服民众抗争是公民的主场，而卢蒋二人只是民众怒火的所引导的一个宣泄的出口，是代言人，用以压制绿营的政治算盘。另外呢，是蓝营内部的事，就是卢蒋二人的联盟建构与蓝军县市长的连结，势必对于郑丽文的党中央形成压力，放大竞合的关系。毕竟郑丽文的企图心明显，蒋万安号召725集结，党中央迅速推出我是人我反独台的主轴，虽然是分进合集，但是也有互别聊苗头的意味在。那么卢蒋二人如何建构或者维持和中国国民党党中央的互信，不让有人挑拨呢？这也是当务之急，也是他们两个人需要努力的地方。那么在凯达格兰大道展现以公民为主的这个集结反独游，为民请命呢，卢蒋是顺势而为。如果说绿营还在盖牌甩锅还有处理不力之后呢，还将民众卑微的请求都把它政治化或认为是选举化，那么根本无视超过十多万将近20万公民的怒吼啊。那么换掉傲慢的执政党也只是刚刚好而已。725凯道的游行已经结束了，我们看得出来国民党已经在变了。从游行看它的改变，从哪里看？国民党举办的725我是人我反独台的集会，党主席郑丽文、立法院院长韩国瑜、台北市市长蒋万安、台中市市长卢秀燕等人通通到场。这个活动有没有主角压轴的高潮？没有。从立法院党团、地方的团队到党部分别上阵，每一个都是重要人物，都是重点。所以这跟以前的国民党不一样了。以前的国民党在造势的时候，最后上台的才是重要的角色，重的人物才是主角。现在不是了。这次反独游因为石安风暴来得又急又猛，在野党为反映民生、反制中央执政的傲慢，迅速集结众人的力量，举行大造势，走上街头，也在过程之中呢，塑造出在野党的新的领导的模式。这个新领导模式就是没有大小，习惯被简称是卢蒋体制，因为卢秀燕跟蒋万安幕后出力最多， 他们是用协调分工取代以往由上而下的领导，目标就是什么？就是团结。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胜选。所以没有主角压轴的高潮，每个阶段立院党团、地方团队到党部分别上阵，个个都是重点，个个都是高潮。有人像侯友一样选择不上台，在台下和民众在一起；有人像韩国瑜一样最会造势，可是呢西装革履上台。所以每个人各有各自的想法不是坏事，只要愿意站队就是团结。所以相较以往表面大和解，私底下案件小邪一大堆，那么在野党已进步了，这要归功几位领导人量大无私，才能把大家紧箍在一起。如果说将国民党以前的宫廷斗争的剧本套在新的剧组身上是没有用的，因为国民党已经在变了。这是变好的一面，但是从这个游行有没有看到不足的一面呢？有，国民党以致癌的油、毒油的风波延烧，以此号召上街头抗议食安的问题。食安问题就是最主流的议题，这是一个顺风球，可是有人感觉到这是在占这个议题的便宜，或许应该表现得更投入才对。怎么说？过去马政府时代爆发的顶薪案，只有一家顶薪出问题，民进党倾巢而出，掀起巨大的恐慌，跟油没有关系的奶制品都被倒掉抵制。而今牵涉致癌油的公司更多，如果照当年的标准来看呢，影响要更大。虽然天天有新闻，搞了三个礼拜了，社会的反扑却不如以往，这是民众习以为常，还是国民党没有能引导这个民怨的去向呢？还是十几万、二十万人的街头数字不够多呢？这次国民党仓促地喊上街头，日期25号，就是全代会当天的下午。是巧合还是顺便？顺便就是当天参加完全代会的党代表直接就去凯达格兰大道，代表他们也担心人数不够，国民党担心人数不够，所以一兼二顾，办完全代会顺便游行，还给各地的县市长候选人搭了舞台。至于几位要选议员的蓝营的年轻朋友，在大道上绝食抗议，这个无法激起悲情的共鸣。为什么？因为很少听到有人绝食前先讲好期限，也就是我只绝食3天5天一个礼拜。有人讲期限的吗？不等政府回应，25号上街头抗议结束，自动恢复饮食。我们看历史上的绝食抗议者，都是拿命跟政权谈判，无论真假，至少得摆出不理会我的诉求，我就死给你看。没有期限才有吓阻力。现在蓝营青年的绝食比较像是饥饿体验，难免被怀疑是个人选举作秀，所以让人觉得国民党只打顺风球。那国民党该问问自己，逆风的议题敢不敢打？如果你选择顺风的议题来打，连食安这么顺风的议题打的呢还是250，那到底谁的问题？如果上街头，如果在 议会问政，没有办法让人民感受到现在的政府有多么的不适任，那么人民怎么会有动力跟心愿把政权交还给国民党呢？并不是你把议题炒起来你就赢了，最后的重点还是老百姓愿不愿意把他的票投给你，这才是国民党。你上了街头之后，上街头反独游，你做了之后，你应该考虑的下一步再该怎么做，让老百姓真正觉得说你是他们的代言人。那么你相信老百姓会把票投给你吗？好的，我们再进一段广告。
3: 温哥华港务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同参与，认识海事行业，并了解港口如何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活动时间从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全家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展示，并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各年龄层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
2: 家财正品，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国民党上街头反独游，在7月25号那一天游行的当天，发生了一件事。曾经制作《莱尔校长》这一系列文宣的蓝营青年，他叫做韦纯佑，因为由不得你这个短片，由就是独游的游，遭到刑事局登门查水表，要带他做笔录，还要求他是否自行下架影片。警方说呢，因为接到检举，认为该影片合成了赖总统的声音，可能导致误解，厘清事实，保全证据，才前往查案。但是以前利用合成的影音声音嘲讽政治人物的例子很多，何曾见过警方如此殷勤的登门拜访制作者，建议下架影片呢？尽管影片旁白和赖清德总统声音类似，但是开头影片就说了我叫笨便币，而且内容多是科普笨便币的危害。如果说警方认为内容不妥的话，污损了总统的名声，不就意味着民进党认为笨便币没有危害吗？那如果赖总统就等于笨便币呢？事实很清楚，刑事局就在恫吓人民，谁和民进党赖政府唱反调，就随时等着被查水表。讽刺的是，不久前香港独立的书店店员因为贩售煽动的刊物被捕，那民进党和赖总统大力声援，还拿我是书店店员的手牌开记者会声援香港言论自由，可是在台湾呢，却自己迫害言论自由。警方要影片作者估计是否下架，但赖政府食安管理失能拒不道歉，至今没有人下台，而且可能追究责任就到10位数为止，不可能不到卫福部。我们且看发展的下一步是什么。还将人民在凯撒格兰大道反独游的游行说是闹剧，如今滥用公权力企图堵人民的嘴巴，所以该下架的呢是政府自己，不是影片。当然警方后来也就对这个事情不了了之了，没有想到由不得已这个短片呢被这样子公部门一搞之后，反而登上了热搜的前面几名。这也是韦纯佑后来说感谢民进党来查水表。好的，那关于7月25号国民党上街头反独游的这个过程来龙去脉，为各位听众朋友做了一个 简单的分析跟说明。那接下来呢，要回答一位听众朋友的提出来这个疑问。他的问题是呢，伊朗的战争呢打了5个月了，油价为什么没有失控？希望我们分析一下。因为美国和以色列在2月底的时候跟伊朗开战的时候了，分析师一度预测1/5的石油供应恐怕因为霍姆兹海峡受阻而中断，油价可能飙至每桶150美元甚至200美元，但是布兰特原油期货最高的时候只到126美元，比2008年的147美元历史的高点了还要低。从2月28日开战到前面的叫停的空袭，均价平均的价格才100几块美元。7月初的时候呢，更跌回到战前的70美元的水准。那么，尚未失控的5大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做了简单的一个整理。第一个就是中国压低了需求。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口国了中国，6月进口量降低至10年的最低，同时限制燃料出口，推广电动计程车，石化业也缩减加工的规模，这跟它的经济的放缓也有关系。同时对它的电动车产业的蓬勃发展，用油用的少一点也是有直接的关系。第二个原因是美国提高了产量。不可否认，世界最大的产油国是美国，4月产量达到了每天1393万桶，历史新高，并且参与国际能源总署 IEA 3月协调的4亿桶的战略石油储备的释出，缓解了供应的冲击，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呢，是川普总统打压多头，多次因霍姆兹海峡和平协议呢，川普表态，打乱了多头的布局。那么一些大的股市交易员呢，忧心行情反转而缩手，基金持有的布莱特原油期货多头部位在7月初呢就降到了今年最低。7月14日当周虽然出现6个月以来的最大的增仓，但是还是比3月底的6年的峰值呢低了50%。 Saxo Bank 大宗商品策略的主管表示，市场出现新闻疲乏，使新消息的价格影响力了减弱，所以伊朗战争的打打停停，停停打打，让原油市场不再随着战事的开打或者暂停而波动。再来第四个是霍姆兹海峡流量回升，波湾最大石油出口国是沙特阿拉伯，大幅度增加从红海盐布港出口的石油，部分抵消掉了霍姆兹海峡中断造成的缺口。海峡运输6月份的时候短暂恢复，但是7月战火重新点燃之后呢，船舶通行量再度下降。最后一个原因是现货供应充裕，食物原油现货供应充足。作为全球集齐的布兰特基准定价参考的欧洲北海 Fortis 原油，已经从4月创纪录的溢价转为折价，也就是人们不再愿意以超过标准 或者行情价来加价购买，反而是折价销售。所以资深的交易员也提醒大家，目前市场上极其的货源充裕，但是这种情况会持久吗？说不准，没有人知道。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现货供应的充裕，所以说中国的需求降低，美国提高产能，川普打压多头，霍姆兹海峡有的时候又重新开放，再加上现货供应多，造成了油价没有失控。好的，这位听众朋友，针对您的问题，打了五个月的仗，为什么油价没有失控，在这里为您做了分析，希望您能听得到。好，本次的家财正评为您分析到这里，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晚安。
3: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什么推荐？
2: 大洋游轮 Marina 玛丽娜号11月15号重磅特价，阳台房四折，每人美金2200。
1: 包括什么？
2: 包小费、WiFi、酒水，11天玩遍意大利、马耳他、突尼斯、西班牙，10个 port， 还送600元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有特价，快打6043598228找缤纷游轮报名了。

今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欣。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还是和您说说移民生活。移民加拿大已经十来年了，刚来的时候常常就会问自己，移民加拿大究竟好不好，到底是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这个答案慢慢的自己显现出来。这十几年不是每年都会回国，每次回去两个月那样，所以其实现在对于国内反而了解不多，只能从自己的角度尽量客观的说说我自己对于移民加拿大的选择有什么样的看法。我那会儿移民加拿大的契机，大部分源于我在加拿大的留学经历。我这个人比较没心没肺，所以当初很快就适应了，没有什么更长的过渡阶段，而且在学校国内学习也是不错，英语也是优势。来了这边，学业上没有什么太大压力，国内和加拿大的学习模式我也都能适应，也都喜欢。所以说留学那段日子总体来说相当顺利。那会儿是2000年我来加拿大读书，那会儿的留学生基本都是计算机商业专业出身，而且那个时候加拿大技术移民也需要计算机专业人才。很有意思，现在来看我认识计算机专业出身的移民倒不多，一部分因为自身原因回国了，另外一部分是移民加拿大但是却做不了相关的工作。首先来说说加拿大的医疗。医疗基本是每个人一提及加拿大的时候都要讲的部分，不少要移民加拿大的申请人也都看中了免费医疗。可是很多已经在加拿大居住时间很长的移民都会吐槽这里的医疗服务。这里我想不单单用好和坏来评价，只能说是各有利弊吧。仅以安省为例，在安省加拿大公民移民都可以享受免费医疗。所谓免费，就是你去看个家庭医生，做身体检查，做必要的手术治疗什么的都是免费。记得有一次老公头疼特别严重，看了家庭医生，转了医院做 MRI， 这一系列都是免费。又比如我之前做过身体检查，因为有点小问题需要做个小手术，而这一系列到之后每半年复诊也都是免费。再例如表姐家生宝宝，生下来才2磅半，住了好像两三个月保温箱，从生到最后出院，这些也都没花钱。还有一个老公的远房亲戚，老人家在床上躺了快10年，具体情况不是很了解，我没有去看过，每天都有义工还有医护人员来照顾，他们的女儿婆婆也都可以过正常的生活，每天去医院看个老人，一直到去世也没有花钱。当然我不会细问人家究竟有没有花钱，一分不花估计也不现实，至少停车场的停车费要自己出。除此之外，政府呢还会提供一些其他的项目，例如每年一次体检，一些疫苗注射等等。在加拿大其实真正看医生的机会也不是很多，我自己十多年来只高烧过2次，倒是每次回国都要高烧吊瓶。在加拿大时间长了，偶尔发烧39.6度，药房买了一瓶退烧药吃吃就好了，因为去了急诊也不会给你打吊瓶，还要折腾好远，坐等几个小时，还不如不去了。所以很多加拿大移民生病了不愿等就回国看病了，医疗想说的也就这些，正所谓有利有弊吧。接下来说说关于生活。会让我坚持移民加拿大的一大原因就是
我对加拿大的生活很满意，也可能是习惯了的缘故吧。一般刚刚移民来加拿大，前两年可能会有些不适应，开始的新鲜感过了，各种压力就接踵而来，没有父母可依靠，没有同学朋友可以陪伴，各种压力都可能让人不适应。但是渐渐地习惯了这边的生活，有了这里的朋友圈之后，一切都会好很多。也可能是我自己粗枝大叶，从留学到移民加拿大一直相对较顺利，有过困难，但是想想哪儿没有呢，所以没有觉得敏感或者不开心不满意。这里也提醒收音机前的新移民，在加拿大生活一定要会开车，一定要买车，好点的二手车就可以。等到考了车牌买了车之后，你就会觉得世界都变大了，也变明亮了。至于说在加拿大的饮食，只要是大城市，华人餐馆都特别多，味道呢现在和国内几乎是很相通了，而且种类还蛮多。如果不喜欢在外面吃饭，也可以在家做，自给自足。华人超市里可以买到各种生鲜调料食材，从南到北应有尽有，所以在大城市吃肯定不是问题。当然啦，厦门的一些小城市恐怕就未必有这么全了。加拿大毕竟是国人主要选择的移民目的地之一，生活方面总之还是很方便，没有什么好顾虑的。就我个人而言，移民加拿大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因为在这里的生活大致符合我自己的预期。朋友们，不知道您的移民生活是否愉快呢？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别高估了你和别人的关系。前两天看131，看到许知远采访林志玲，采访的时间那会儿是2017年，那一年的林志玲42岁。聊起结婚的话题，很多人都觉得林志玲到了这样一个年纪还没有选择走入婚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对婚姻不抱有期待。可是采访过程中，林志玲却表示自己仍然对婚姻有所期待。许知远又说起自己对婚姻的看法，认为世界上基本上没有好的婚姻。林志玲又表示了自己的不赞同，她觉得现在很多人婚姻不幸福的原因是他们对婚姻太有期待值了，可往往有多少期待就有多少伤害。是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脆弱的，夫妻关系也只是众多关系中的一种，很多时候期待太多，往往伤害越多。叔本华说过，不想太过悲惨的生活，最保险的方法就是不要期望能很开心。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千万别高估一段关系。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春节的时候看《飞驰人生》，沈腾饰演的男主角张弛，因为一次非法赛车被禁赛五年，解禁之后找到自己曾经的车队伙伴，希望能够拿到车辆赞助。张弛原本信心满满，觉得凭借两个人多年的交情，这件事情肯定板上钉钉。可是见面之后才知道，凭借张弛现在的境况，之前的车队伙伴并不愿意借车给他。张弛很失望，曾经一起闯荡的人，那么好的兄弟，在自己人生的关键时刻却不愿伸出援手，换谁也很难开心。生活中有很多人也是如此，总是把自己和别人之间的关系看得很好，于是在一段关系中下意识为他们增加了很多期待。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了，这点小忙他肯定会帮的，我们都谈了这么久恋爱，我不过去外地工作两年，他肯定会等我。我们是关系如此亲密的人。

人，他一定会包容我的小缺点。我们总是习惯性地为一段关系预设了太多的期待，将它们放在内心一个过高的位置。动物世界里，男主角郑开司因为高估自己和队友的关系，在最后关头选择相信队友，解救队友，而将自己置入险境。可是他的两个队友却为了钱财放弃了救他，不过几分钟便把自己的承诺抛到九霄云外。虽说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生活中变化时时都在发生，对待一段关系，往往期待越多，失望也越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同舟鼓响，让我们8月22号到 First Creek 浮溪参加斜屏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跟我们的社区一起庆祝。当天除了享受夏末时光，还可在部分加拿大最快的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他们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的音乐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 斜屏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斜屏世博 TD 道明银行及 AM1320 赞助。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刘诗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有多少期待就有多少伤害。之前看追风筝的人十分心疼书中的主人公哈桑，作为仆人长大的他一直将从小玩到大的玩伴阿米尔视为朋友，可这段关系却注定是一段不平等的友谊。当哈桑为了阿米尔千千万万遍的时候，阿米尔却眼睁睁看着哈桑被他人欺负。那么小的孩子在被别人欺负看不起的时候没有表现出那么深的难过，可是在遭到阿米尔的嫌弃和排斥的时候却表现出让人心疼的失落。生活中也是如此吧，时间和精力常常会让我们下意识地给一段关系加上一层期待值，总觉得我们在别人心中十分重要，总想着在别人心中占据一定位置，一旦他人的表现不符合我们的预设，我们就会抑制不住的难过和失望。同样是在追风筝的人里，多年之后哈桑的孩子因为战乱成为孤儿，阿米尔找到他，给了他关怀和照顾，让孩子相信会带他走，好不容易让这个小小的孩子对这个世界产生了期待，也对他产生了信赖。可是当事情发生小小的变故，明明这些变故在读者心中是那么细微，这个孩子却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即便被救回也拒绝和任何人交流，彻底关闭自己的心门。很多时候让我们难过的并不是结果本身，而是期待落空的失望。我们以为亲密到可以分享一切的兄弟拒绝了在困难时拉我们一把，我们以为这辈子都会爱我们的伴侣婚姻走到一半却产生了疲惫，我们以为关系最亲近的同事拒绝了顺手帮忙的请求。有个词儿说得好，情深不寿。大部分时候特别失望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憧憬的太多了。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前段时间看李安的采访，鲁豫问李安，现阶段你最大的幸福是什么？李安回答说，我的太太能对我笑一下，我就放松一点，就感觉很幸福。鲁豫以为他的太太很严格，李安忙解释说，我的太太是很可爱的女性，但是我做了父亲，做了人家的先生，并不代表说我可以很自然地得到他们的尊敬，我每天还是要博得他们的尊敬，这是我一直不懈怠的原因。现实生活中有太多人总是将婚姻关系、亲子关系、爱人关系看得过高，并不自觉地把这当作可以肆无忌惮的筹码，觉得当了丈夫、妻子便理所当然地应该照顾自己，做了父亲，孩子就应该理所当然地尊敬自己，谈了恋爱，爱人就应该理所当然地爱自己。可是这世上没有一件东西是我们可以理所当然得来的，所以对待任何关系都要保持一颗谦卑之心，别高估任何一段关系。当我们把每一段关系的期待值放低，我们反而能获得意外之喜。本来以为他不会帮我，结果他竟然伸出了援手，太开心了。他其实不用对我这么好，可是他却愿意照顾我，我也要对他好一点。他没有义务包容我的无理取闹，可是他却每次都来哄我，好幸福。朋友们，这个世界原本就是不公平的，所以不要奢求每一份付出都能得到相应的回报。把心态放平，把期待降低，你会发现我们的生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会变得更加平和，也会减少很多的伤害和难过。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这里陪伴您的是我，节目主持人晨曦，为您带来的是都市夜话。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说说，成年人的底气是钱给的。一位多年瘫痪的父亲对女儿说，我特别想要一台电脑，可以上 QQ 跟朋友们聊天，但女儿没有那么多钱，她没有实现父亲这个愿望。后来父亲不在了，女儿每年只能烧纸做的电脑给他，内心里满是悔恨。我希望自己有钱，我承认对金钱的欲望，我希望自己永远不要再因为一顿饭、一台电脑去后悔、去自责。说出这段话的是辛芷蕾，因为捉襟见肘，只能默许我无法完成这件事儿，在回忆里遗憾。这种事情光是想想心就酸了半截儿。电视剧《都挺好》里有一幕，姚晨跟杨佑宁吃饭的时候聊起梦想，杨说，人呐，还是要活在当下，开心最重要。姚晨说，像我这样的俗人，这辈子只有为了养家糊口努力赚钱，你这么说是因为你没穷过，如果有钱，他就可以考清华上大学，就可以不用卖掉自己的房间，就可以多拥有一点来自父母的爱和呵护，而不是逼迫自己成为一个大人。因为穷，他爱人的能力很弱，因此对他而言，钱要比男朋友更能带来安全感。从小被钱亏待、冷落惯了的孩子，都只能早早学会自己奔跑。有个认识很久的朋友，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比钱更直接的东西了。他是农村孩子，家里两个人的土地，四个人读书，六张嘴吃饭。爸爸为了弟弟妹妹上学，总是去亲戚家里借了钱。他挺早就辍学，自己一个人背着包走很远的山路进城打工。有一次下过雨的山路很泥泞，他没踩稳，顺着就跌在了泥巴里。他说，那是我第一次骂人，骂自己那么小就要背负生活的艰辛，很委屈。富兰克林讲过一句话，说两个口袋空的人腰挺不直，为什么呢？因为你会求人。因为如果当时有钱，他就可以有机会选择，有能力继续读书。而只有真正历经世事的人，才知道贫穷在现实面前究竟可以有多无助。

新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在这个世界上，可以大方谈钱的人有两种，一种是单纯有很多钱不差钱，一种是既通晓钱本身是身外之物，又深知钱的重要性。前一种很好判断，通过行为举止就可以一眼看出来，后一种就要从聊天的应对和谈吐来看。因为尝过没有钱的滋味，所以更清楚拥有钱的踏实，明白钱的意义绝不仅仅只是那张纸，而是它能换来的生活。井柏然的父母很早就分开，所以一直以来他都跟奶奶一起生活。有一次奶奶意外摔倒住院，但家里拿不出钱给奶奶医治。那是一直都很坚强的井柏然第一次流下眼泪。16岁的他只能谎报年龄，找了一份扛水桶的工作，大街小巷四处送水，筹钱给奶奶治病。在很多时候，口袋内的自由能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幸福，也能决定一个人脸上的笑容。当《幸福来敲门》里的男主加纳银行卡里只剩下21.33块，因为交不起房租税费，被房东赶出家门，带着儿子流落街头。最困难的时候只能通过卖血维持生活，没有办法让孩子上学，只能把孩子送去收容所。在困顿的现实面前，他对儿子说，如果你想要什么，就要去努力争取。所以他努力工作，就算没有报酬，也付出比其他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一路从一个失业职员变成了股票经纪，通过自己把辛苦的心酿成了幸福的幸，告诉身边人自己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爱的人过上理想生活。正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想要留下的东西很多，也都很重要，所以努力被赋予了非凡的意义。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努力赚钱不是为了改变世界，努力赚钱是为了让自己有足够的能力抵御世界对自己以及身边人的改变。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时间关系，今天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到此也告一个段落了。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慢慢回到屋企，已经好攰，好多时佢已经瞓咗啦。佢嘅睡姿有啲似只猫，卷埋一堆咁，而且仲系一只好守规矩嘅猫，因为佢永远都会留翻一大边床俾我。当我知道每晚都有一大边好舒服嘅床，同一个我好需要嘅人喺度等紧我嘅时候，我会觉得一切都系值得嘅。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交台正评，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家台正评第536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国民党上街头反毒油。毒油的事件引起了食安风暴，在台湾已经将近三个礼拜了。那么在国民党号召民众上凯达格兰大道表示内心的不满，人数也从10万到20万，各家的评估的标准不一，但是来来去去10多万人、20万人是有的。为什么烧成这么大个火？那这个毒油的事件影响到了食品安全，会不会一路烧到今年2026年的年底县市长的选举，甚至影响到2年之后的总统大选呢？那我们必须要看看，回头看看这将近一个月来全台湾毒油食安风暴，因为持续的秀出了下限，而且越表现越解释越荒唐。涉案的层级从原来的食品大厂流入到了民间的餐饮，三个多礼拜依旧无解，查出了很多的大大小小的食品工厂，或许是不知情，或者是在下架之前用了这些有毒的油类油品，搞得人心惶惶。而中央政府上演一场荒腔走板的甩锅撇责任的大戏，从行政院长卓荣泰的抢快说卸责地方。什么叫抢快说？就是认为台中市你现在公布检查出来结果太快了，推给地方。卫福部次长林济宜说少吃鸡排，因为鸡排是用油炸的，你少吃鸡排就吃不到油了，这个是诡辩的逻辑。而民进党发言人吴征在节目中跟名嘴对呛，大声地说又不是我逼你吃的，这种冷血的回应暴露出了执政党的治理傲慢，这也让赖政府的毒油三炸或者毒油三剑客原形毕露，而造成了10多万人、20万人上街头在凯达格兰大道表达不满的原因。而毒油事件绝非单一的官员失言，而是施政不力的一个傲慢的行为，反映出民进党政府面对危机处理的专横跋扈，在治理的观点上将地方主动侦查检验补位扭曲成为政治挑衅，暴露权力的傲慢。在风险的对话之上呢，把官失灵推给个人的饮食的选择，所以你少吃鸡排，这展现了专业上的傲慢。在政治宣传上把民众的恐惧还有焦虑视为是冒犯跟无礼，流露出最深层的傲慢。而台中市卫生局在上个月15号傍晚召开紧急记者会，公布15家餐饮业者曾经进货问题的毒油，同时附上具体的批号、使用时间等等，善尽地方政府主动揭露讯息、保障消费者食品安全知情的权利。但是行政院长卓荣泰第一时间驳斥，不肯定地方的主动作为，认为没有经中央统一发布，造成资讯混乱以及业者无端的损失。这个就在瞬间点燃了各界的怒火，中央如果坚持由卫福部统一对外，但官网在台中市公布之后才更新初步流向，仅有列出厂商的代号，这个 对民众而言毫无用处，因为厂商的代号跟厂商的名字对不起来，你知道代号你可能还是会买错。所以卓荣泰的这种神经逻辑啊，是把中央行政的怠惰当成地方的越权来责骂，眼里只有政治正确。同样的，除了台中市政府之外，高雄也公布了部分流向啊，那卓荣泰却没有点名批判。这种选择性的纠正，双重标准让外界质疑。中央不满的是，台中市卢秀燕频频炮打中央食安的政策，借由抢快之名进行政治报复。事实上，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七条明确规定了地方卫生局有权公布调查结果。难道中央想透过行政协调来架空地方的权职，来搓原子汤吗？卓荣泰的发言看起来是捍卫中央政府的程序正义，却是维护了发布权力，而不是为了民众的健康而把关。而卫福部次长林静怡针对毒油风波受记者访问时候回应，对于一级致癌物品苯偏吡表示不鼓励大家吃炸鸡排。那媒体问了，市面上大量的不明油品的流向呢，意图掩盖政府没有全面回收的系统性的失能，那么要求民众自己来规避饮食，不吃炸鸡排，那我炸排骨可不可以吃？那炸春卷呢？都用的重点是在油嘛，而不是少吃鸡排。毒油早已渗透到民间的餐饮方方面面，那炸鱼排呢？不是单靠不吃炸鸡就能全身而退。如果食安风暴导向饮食习惯，难道我们什么东西都是要蒸的，要用煮的吗？胡说八道，根本是把问题推给民众个人的选择。这些查到的黑心的油品根本不是消费者能够选择不吃，这个怎么解释？举例来说，早餐店蛋饼皮的供应商、连锁便当店还有团膳的业者，消费者如何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选择？更离谱的是，林静怡被人家轰了以后就改称建议减少油炸物的摄取，不是叫大家不要吃。这个硬凹凹完了以后，暴露出对于食安危机的轻慢的态度。所以他的说辞宣告卫福部已经放弃积极的寻找来源，转而要求民众自行承担食安的风险。而民进党发言人吴征面对毒油的事件呢，更是有意思，在节目上跟另外一个名嘴抬杠，抬了以后呢，抬不下去了，生气了，马上大声的吼，朝着别人轰说：“又不是我逼你吃。”面对网友质问政府为什么没有强制全面降价，却选择将责任推给消费者，成为这次风暴的最经典的傲慢金句。吴征发言人忽略了民众自行购买在于信任政府核发的 GMP 的标章，还有食品登录的系统，认同卫福部每日公布的边境检查的结果。如今夺油事件延烧，执政党发言人不自我检讨，还以党机器护航，把毒油危机牵扯个人意志大秀下线。回顾16年民进党执政以来各种食安的争议，2021年进口来猪，那么面对台湾人的贫瘠，也可以选择不吃猪肉来搪塞老百姓。23年巴西蛋的风暴，则以鸡蛋洗选来作为话术。而现在的毒油呢，又在创造了没人逼你政治的语言。这种食安的逻辑是把政府该负的源头管理完全推给消费者的饮食偏好， 从莱猪到独油，民进党永远是要民众自主管理。好的，在这里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
3: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谁来审批预算，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今年十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1: 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听众朋友，回到我们家台正评，今天的主题是国民党上街头反独游。我们在前面说了，由于执政党的不作为或者是傲慢怠忽职守的态度，而造成了十多万将近二十万民众到凯达格兰大道表示对于食品安全的疑虑而表达内心的愤怒。如果说你对我们这个题目感兴趣，或者你有宝贵的意见要发表，我们的 call in 电话是604-267-1320 267-1320。现在我们继续讲最后压垮骆驼的那三根草，分别是卓荣泰、林静怡还有吴征。从卓荣泰的抢快的训斥，林静怡炸鸡的神回，还有吴征的逼吃冷血，这三部曲精准勾勒出民进党政府面对重大食安危机的内在的逻辑：中央优先，个人归因，卸责至上，不在乎民众是否第一时间得知真相，只在乎发言权是否为中央所拥有而不被地方抢走，不检讨回收机制为何慢半拍，反而检讨国民饮食的习惯，不思考如何强化源头的管控，反而嘲讽消费者缺乏自主的判断。毒油会伤身，但终究能被代谢，可是执政者傲慢呢，却会伤了老百姓的心。当一个执政党的发言人敢说又不是我逼你吃，等于宣告他们已经放弃对人民的基本的共感。2026年今天，台湾缺乏检验的仪器吗？不缺，也不缺食安的法规，缺的是什么？真正的执行，缺的是执政者愿意弯下腰承认我们做的还不好还不够的这样的谦卑的行为。如果民进党继续用这个都是你的错这种态度来面对老百姓呢，那么年底的选举，老百姓也会有选票告诉他们，又不是我逼你执政，用选票来下架不适合的政治人物。在毒油案上街头以后，蒋万安是第一个站出来号召的，那么他做这件事情当然有他的正当性。这个毒油案是中联油脂出产的大豆沙拉油验出了一级的致癌物苯胺芘超过标准四倍，而引发的全台湾的食安风暴。蒋万安站上第一线，号召民众在7月25号走上凯达格兰大道抗议，获得到了韩国瑜、民众党、国民党的主席黄国昌、郑丽文的响应，还有双方的立法委员、县市长、议员以及十多万群众一起现身力挺。这一场是以我是人我反独台的政治动员活动，展现出蒋万安勇于承担的一面，也看得出他在国民党内强大的号召力。当然既然开了第一枪，卢秀燕也响应，其他的蓝营政治人物也跟随，看到他作为一个蓝营政治领袖的魅力。政治动员的标语是我是人我反独台，也可以说我是人我反台独。 要看。

的思维，不仅让蓝绿对立无解，台湾政局陷入一团乱，两岸关系方面，因为从赖清德一上任就宣示新的两国论，两岸关系处于战争的边缘，而造成国内外最大的乱局。依照在野党所指出的呢，主要有下面几项。第一个就是去年的大罢免大失败，把罢免制度改造成为政治清算的工具，整个民进党全党总动员，虚耗那国家，只要不是自己人通通列入清单，最后大罢免大失败，而赖清德大甩锅，公民团体成为弃子。第二个是法律三读通过，行政院呢拒不执行，这是违宪的。当立法院完成三读的程序，行政院却选择不编预算、不附属、不落实，这是违反宪政运作的基本原则，让人不禁要问，这还叫依法行政吗？还是民进党党版的执法自助餐，也就是我选我要的，不要的我就不执法。还有呢，就是信赖数学，少数执政把国会的决议说成反民主，多数赢不算赢，而且呢，少的还不见得一定要听多数的，拿不到多数就说人民选错了，多数决的基本民主原则被践踏，而被践踏的呢是连大法官的体系一起跟着完蛋。而且行政院院长兼任大法官，不靠修订法律，也不协商，也不寻求妥协，只靠申请释宪和战事处分来治理。所以宪法变成行政备用的工具，而大法官成为行政权的附庸。另外还有其余人口的说法，在野独裁的说法，甚至前一阵子还有外交偷渡啊，这些重要的乱局，除了执政党以义和团式的手段对抗大陆之外，已经没有任何可以和大陆沟通的管道。这种内外的乱局，除了强化对台湾人民的管制之外，也不断的妖魔化中国大陆，让台湾人民对大陆产生恐惧，更造成台湾人民在政治和外交上毫无尊严，而让台湾被视为最危险地方的标签，在国际上一直被套牢，难以去除。如今独游案爆发三个礼拜了，可以感受得到赖政府根本没有人想负责，企图把独游案推给台中市的卢秀燕，认为是台中市对中年游子八年只检查一次的监管大漏洞，那在大数据的传播中被迅速放大，让卢秀燕的负面声量暴增，那政治形象重创。但是呢，随着时间的过去，慢慢大家已经看清楚了这个真相，这是制造蓝营内部矛盾的一种操作，为了弥补这个，那又民进党又使出了围魏救赵的方式。院长卓荣泰突然无预警的核定高铁延伸宜兰的计划，那尽管遭到绿营部分人士极大的反弹，不论是前政务委员张景生要宣布退出民进党加入了32年，而前交通部长贺成旦也质疑为什么急着核定不知道有什么好处的这个高铁延伸的计划了，那就是权谋上的考虑。所以不仅执政之来之后政治乱、外交乱、民生乱成一团，所以除了持续搞对抗和卸责之外呢，
失去了

0: 危机处理管理的能力。面对着台湾内外一片乱的这个局面呢，那么蒋万安率先站出来，带着老百姓上凯达格兰大道，号召了十几万人，那么有拨乱反正的功用，符合民心的作为。所以这也就是有些人相当认同蒋万安不但带领了蓝营，更是两年之后的总统之战，蒋万安应该当仁不让，才不至于台湾乱象百出。这个是一些媒体或者名嘴对于蒋万安反独游站上第一线的期许。同样的，在凯达格兰大道反独游，卢秀燕第一个跳出来支持，原因就是想洗刷掉台中市检验出来独游的这个事件，被中央民进党政府硬栽成是多年没有检验的这个遗憾。人数有10万多人到20万，溢出了警服门，主要的原因是赖政府对独游危机的处理不够，而且论述又没有同理心，所以民众的疑虑和不满呢，成为台北市长蒋万安号召上街头的最强后盾。当开了第一枪之后，卢秀燕市长紧接着就在21号号召线上国事会议，聚集了17个县市的正副首长，包括中央成立应变中心、总统召开食安国事会议等等这些结论。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借着这个独游案，借着上街头，卢秀燕和蒋万安顺这个势而达到结盟的目的。不止如此，一连串动作他们两个人搭配，在24号上街头前一天，更与立法委员会师，除呼应民众对于食安的迫切需求展现了默契之外，也塑造了组织动员还有空战相互声援的卢蒋联盟，更能产生顾食安拼选情、启动政党轮替三个不同层次却可以互相支援、互相衬托的效果。首先呢，卢蒋不是因为政治利益而刻意结盟，而是以妈妈市长和三宝爸暖心人设为基础，不甘心民众连最基本的食安权利都被剥夺的情况之下，为老百姓请命，作为民众对政府满腔怒火宣泄的出口。所以当他们登高一呼，再加上韩国瑜、侯友宜等等这些国民党的大人物，蓝白两党的主席还有执政的县市长也都到场声援，捍卫民众食安的权利呢，现场也有很多年轻的族群带着孩子的父母一同参与，所以这有明显的破圈效应，也就是不只是你自己人来捧场，不仅形塑了公民的主场，更化解了绿营想要政治操作这个凯达格兰大道上街头的企图，也一并化解了。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家台正品，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前面讲到了凯达格兰大道反独游，卢秀燕、蒋万安结盟。前面我们说到了，他们并不是因为政治利益而刻意的结盟啊。其次呢，就是他们两人都极力降低了 这一场游行集结的政治性，但是他们的联盟已经形成了，借着石安的议题让蓝军主导年底选举的议题的设定，扩大了国民党民生战线的主轴，除了让绿营县市长还有候选人不敢直接表态面对其所产生的制约的力量之外呢，更借着这个议题建构了平台，让蓝营县市长还有候选人也顺势搭着这一波最强的议题冲刺选情，形成地方包围中央的态势。那么他们的外溢效果呢，也日益明显，不论是对于北部、中部、南部都有加分的效果。再来，他们二人卢秀燕、蒋万安分进合集，也展现了两年之后政党轮替的强烈的企图心。蒋万安以火力直攻赖政府，强化空战的力道，而卢秀燕借着组织动员稳住了基本盘，姐弟分进合集，相互拉抬，不仅对决了赖清德跟卓荣泰，更建构了进取2028的能量。目前是以卢为主帅，蒋当先锋，就当破风手和冲线手一般的合作无间。毕竟绿营执政，赖清德总统掌握主场，当然以逸待劳。对蓝军来说，要逆势养攻，唯有超前部署，而他们两个人站到第一线对抗绿营，顾民生，就是吹起了2028诉求政党轮替的集结号。虽然他们两个的联盟有利基，但是一样有风险。风险在哪里？绿营攻坚的主调是卢蒋以石安进行政治动员，并指出这个是制造仇恨、操纵对立，企图移转失职的焦点，便是想将蓝营石安的主轴政治化。毕竟只要政治化，绿营的群众就能归队，更可限制议题操作的正当性，进行风险的管控。当风险可以管控的时候，不只是这个集会活动，甚至是后续的抗争，那么蓝军更要强化说服民众抗争是公民的主场，而卢蒋二人只是民众怒火的所引导的一个宣泄的出口，是代言人，用以压制绿营的政治算盘。另外呢，是蓝营内部的事，就是卢蒋二人的联盟建构与蓝军县市长的连结，势必对于郑丽文的党中央形成压力，放大竞合的关系。毕竟郑丽文的企图心明显，蒋万安号召725集结，党中央迅速推出我是人我反独台的主轴，虽然是分进合集，但是也有互别苗头的意味在。那么卢蒋二人如何建构或者维持和中国国民党党中央的互信，不让有人挑拨呢？这也是当务之急，也是他们两个人需要努力的地方。那么在凯达格兰大道展现以公民为主的这个集结反独游，为民请命呢，卢蒋是顺势而为。如果说绿营还在盖牌甩锅还有处理不力之后呢，还将民众卑微的请求都把它政治化或认为是选举化，那么根本无视超过十多万将近20万公民的怒吼啊。那么换掉傲慢的执政党也只是刚刚好而已。725凯道的游行已经结束了，我们看得出来国民党已经在变了，从 游行看它的改变。从哪里看？国民党举办的725我是人我反独台的集会，党主席郑丽文、立法院院长韩国瑜、台北市市长蒋万安、台中市市长卢秀燕等人通通到场。这个活动有没有主角压轴的高潮？没有。从立法院党团、地方的团队到党部分别上阵，每一个都是重要人物，都是重点。所以这跟以前的国民党不一样了。以前的国民党在造势的时候，最后上台的才是重要的角色，重的人物才是主角。现在不是了。这一次反独游因为食安风暴来得又急又猛，在野党为反映民生、反制中央执政的傲慢，迅速集结众人的力量，举行大造势，走上街头，也在过程之中呢，塑造出在野党的新的领导的模式。这个新领导模式就是没有大小，习惯被简称是卢蒋体制，因为卢秀燕跟蒋万安幕后出力最多，他们是用协调分工取代以往由上而下的领导。目标就是什么？就是团结。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胜选。所以没有主角压轴的高潮，每个阶段立院党团、地方团队到党部分别上阵，个个都是重点，个个都是高潮。有人像侯友一样选择不上台，在台下和民众在一起；有人像韩国瑜一样最会造势，可是呢西装革履上台。所以每个人各有各自的想法不是坏事，只要愿意站队就是团结。所以相较以往表面大和解，私底下暗箭小邪一大堆，那么在野党已进步了。这要归功几位领导人量大无私，才能把大家紧箍在一起。如果说将国民党以前的宫廷斗争的剧本套在新的剧组身上是没有用的，因为国民党已经在变了。这是变好的一面，但是从这个游行有没有看到不足的一面呢？有。国民党以致癌的油、毒油的风波延烧，以此号召上街头抗议食安的问题。食安问题就是最主流的议题，这是一个顺风球。可是有人感觉到这是在占这个议题的便宜，或许应该表现得更投入才对。怎么说？过去马政府时代爆发的顶薪案，只有一家顶薪出问题，民进党倾巢而出，掀起巨大的恐慌，跟油没有关系的奶制品都被倒掉抵制。而今牵涉致癌油的公司更多，如果照当年的标准来看呢，影响应该更大。虽然天天有新闻，搞了三个礼拜了，社会的反扑却不如以往。这是民众习以为常，还是国民党没有能引导这个民怨的去向呢？还是十几万、二十万人的街头数字不够多呢？这次国民党仓促地喊上街头，日期25号，就是全代会当天的下午。是巧合还是顺便？顺便就是当天参加完全代会的党代表直接就去凯达格兰大道，代表他们也担心人数不够，国民党担心人数不够，所以一兼二顾，办完全代会顺便游行，还给各地的县市长候选人搭了舞台。至于几位要选议员的蓝营的年轻朋友， 在大道上绝食抗议，这个无法激起悲情的共鸣。为什么？因为很少听到有人绝食前先讲好期限，也就是我只绝食三天五天一个礼拜。有人讲期限的吗？不等政府回应，25号上街头抗议结束，自动恢复饮食。我们看历史上的绝食抗议者，都是拿命跟政权谈判，无论真假，至少得摆出不理会我的诉求，我就死给你看。没有期限才有吓阻力。现在蓝营青年的绝食比较像是饥饿体验，难免被怀疑是个人选举作秀，所以让人觉得国民党只打顺风球。那国民党该问问自己，逆风的议题敢不敢打？如果你选择顺风的议题来打，连食安这么顺风的议题打的呢，还是250？那到底谁的问题？如果上街头，如果在议会问政，没有办法让人民感受到现在的政府有多么的不适任，那么人民怎么会有动力跟心愿把政权交还给国民党呢？并不是你把议题炒起来你就赢了，最后的重点还是老百姓愿不愿意把他的票投给你。

0: 下一步再该怎么做，让老百姓真正觉得说你是他们的代言人，那么你相信老百姓会把票投给你吗？好的，我们再进一段广告。
1: 今日华埠与时俱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2: 传统节日来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 来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溶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2: 现在还有新派使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还有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即两个天车站，欢迎你来华埠，非常方便。
2: 来华埠四处走走，买东西，吃美食，一家老小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3: 家台正品，
4: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国民党上街头反独游，在7月25号那一天游行的当天，发生了一件事。曾经制作莱尔校长这一系列文宣的蓝营青年，他叫做韦纯佑，因为由不得你这个短片，由就是独游的由，遭到刑事局登门查水表，要带他做笔录，还要求他是否自行下架影片。警方说呢，因为接到检举，认为该影片合成了赖总统的声音，可能导致误解，厘清事实，保全证据，才前往查案。但是以前利用合成的影音声音嘲讽政治人物的例子很多，何曾见过警方如此殷勤的登门拜访制作者，建议下架影片呢？尽管影片旁白和赖清德总统声音类似，但是开头影片就说了，我叫笨田币，而且内容多是科普笨田币的危害。如果说警方认为内容不妥的话，污损了总统的名声，不就意味着民进党认为笨田币没有危害吗？那如果赖总统就等于笨田币呢？事实很清楚，刑事局就在恫吓人民，谁和民进党赖政府唱反调，就随时等着被查水表。讽刺的是，不久前香港独立的书店店员因为贩售煽动的刊物被捕，那民进党和赖总统大力声援，还拿我是书店店员的手牌开记者会声援香港言论自由，可是在台湾呢，却自己迫害言论自由。警方要影片作者估计是否下架，但赖政府食安管理失能，拒不道歉，至今没有人下台，而且可能追究责任就到10位数为止，不可能不到卫福部。我们且看发展的下一步是什么。还将人民在凯拉格兰大道反独游的游行说是闹剧，如今滥用公权力，企图堵人民的嘴巴，所以该下架的呢是政府自己，不是影片。当然警方后来也就对这个事情不了了之了，没有想到由不得已这个短片呢被这样子公部门一搞之后，反而登上了热搜的前面几名。这也是韦纯佑后来说感谢民进党来查水表。好的，那关于7月25号国民党上街头反独游的这个过程来龙去脉，为各位听众朋友做了一个简单的分析跟说明。那接下来呢，要回答一位听众朋友的提出来这个疑问。他的问题是呢，伊朗的战争呢打了5个月了，油价为什么没有失控？希望我们分析一下。因为美国和以色列在2月底的时候跟伊朗开战的时候了，分析师一度预测1/5的石油供应 恐怕因为霍姆兹海峡受阻而中断，油价可能飙至每桶150美元，甚至200美元。但是布兰特原油期货最高的时候只到126美元，比2008年的147美元历史的高点呢还要低。从2月28日开战到前面的叫停的空袭，均价平均的价格才100几块美元。7月初的时候呢，更跌回到战前的70美元的水准。那么，尚未失控的五大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做了简单的一个整理。第一个就是中国压低了需求。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口国呢，中国6月进口量降低至10年的最低，同时限制燃料出口，推广电动计程车，石化业也缩减加工的规模，这跟它的经济的放缓也有关系。同时对它的电动车产业的蓬勃发展，用油用的少一点也是有直接的关系。第二个原因是美国提高了产量。不可否认，世界最大的产油国是美国，4月产量达到了每天1393万桶，历史新高，并且参与国际能源总署 IEA 3月协调的4亿桶的战略石油储备的释出，缓解了供应的冲击。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呢，是川普总统打压多头，多次因霍姆兹海峡和平协议呢，川普表态，打乱了多头的布局。那么，一些大的股市交易员呢，忧心行情反转而缩手。基金持有的布兰特原油期货多头部位在7月初呢，就降到了今年最低。7月14日当周虽然出现6个月以来的最大的增仓，但是还是比3月底的6年的峰值呢低了50%。Saxo Bank 大宗商品策略的主管表示，市场出现新闻疲乏，使新消息的价格影响力呢减弱，所以伊朗战争的打打停停，停停打打，让原油市场不再随着战事的开打或者暂停而波动。再来第四个是霍姆兹海峡流量回升。波湾最大石油出口国是沙烏地阿拉伯，大幅度增加从红海盐布港出口的石油，部分抵消掉了霍姆兹海峡中断造成的缺口。海峡运输六月份的时候短暂恢复，但是7月战火重新点燃之后呢，船舶通行量再度下降。最后一个原因是现货供应充裕，食物原油现货供应充足。作为全球集齐的布兰特基准定价参考的欧洲北海 Fortis 原油，已经从4月创纪录的溢价转为折价，也就是人们不再愿意以超过标准或者行情价来加价购买，反而是折价销售。所以资深的交易员也提醒大家，目前市场上极其的货源充裕，但是这种情况会持久吗？说不准，没有人知道。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现货供应的充裕，所以说中国的需求降低，美国提高产能， 川普打压多头，霍姆兹海峡有的时候又重新开放，再加上现货供应多，造成了油价没有失控。好的，这位听众朋友，针对您的问题，打了5个月的仗，为什么油价没有失控，在这里为您做了分析，希望您能听得到。好，本次的家财正评为您分析到这里，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晚安。
2: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温哥华港务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同参与，认识海事行业，并了解港口如何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活动时间从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全家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展示，并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各年龄层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欣。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还是和您说说移民生活。移民加拿大已经十来年了，刚来的时候常常就会问自己，移民加拿大究竟好不好，到底是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这个答案慢慢的自己显现出来。这十几年不是每年都会回国，每次回去两个月那样，所以其实现在对于国内反而了解不多，只能从自己的角度尽量客观地说说我自己对于移民加拿大的选择有什么样的看法。我那会儿移民加拿大的契机大部分源于我在加拿大的留学经历。我这个人比较没心没肺，所以当初很快就适应了，没有什么更长的过渡阶段，而且在学校国内学习也是不错，英语也是优势，来了这边学业上没有什么太大压力，国内和加拿大的学习模式我也都能适应，也都喜欢。所以说留学那段日子总体来说相当顺利。那会儿是2000年我来加拿大读书，那会儿的留学生基本都是计算机商业专业出身，而且那个时候加拿大技术移民也需要计算机专业人才。很有意思，现在来看我认识计算机专业出身的移民倒不多，一部分因为自身原因回国了，另外一部分是移民加拿大但是却做不了相关的工作。首先来说说加拿大的医疗，医疗基本是每个人一提及加拿大的时候都要讲的部分，不少要移民加拿大的申请人也都看中了免费医疗。可是很多已经在加拿大居住时间很长的移民都会吐槽这里的医疗服务。这里我想不单单用好和坏来评价，只能说是各有利弊吧。仅以安省为例，在安省加拿大公民移民都可以享受免费医疗，所谓免费就是你去看个家庭医生，做身体检查，做必要的手术治疗什么的都是免费。记得有一次老公头疼特别严重，看了家庭医生，转来医院做 MRI， 这一系列都是免费。又比如我之前做过身体检查，因为有点小问题需要做个小手术，而这一系列到之后每半年复诊也都是免费。再例如表姐家生宝宝，生下来才2.5磅，住了好像2-3个月保温箱，从生到最后出院，这些也都没花钱。还有一个老公的远房亲戚，老人家在床上躺了快10年，具体情况不是很了解，我没有去看过，每天都有义工还有医护人员来照顾，他们的女儿婆婆也都可以过正常的生活，每天去医院看个老人一直到去世也没有花钱。当然我不会细问人家究竟有没有花钱，一分不花估计也不现实，至少停车场的停车费要自己出。除此之外，政府呢还会提供一些其他的项目，例如每年一次体检，一些疫苗注射等等。在加拿大其实真正看医生的机会也不是很多，我自己10多年来只高烧过2次，倒是每次回国都要高烧吊瓶。在加拿大时间长了，偶尔发烧39.6度，药房买了一瓶退烧药吃吃就好了，因为去了急诊也不会给你打吊瓶，还要折腾好远，坐等几个小时，还不如不去了。所以很多加拿大移民生病了不愿等就回国看病了，医疗想说的也就这些，正所谓有利有弊吧。接下来说说关于生活。
会让我坚持移民加拿大的一大原因就是我对加拿大的生活很满意，也可能是习惯了的缘故吧。一般刚刚移民来加拿大，前两年可能会有些不适应，开始的新鲜感过了，各种压力就接踵而来，没有父母可依靠，没有同学朋友可以陪伴，各种压力都可能让人不适应。但是渐渐地习惯了这边的生活，有了这里的朋友圈之后，一切都会好很多。也可能是我自己粗枝大叶，从留学到移民加拿大一直相对较顺利，有过困难，但是想想哪儿没有呢，所以没有觉得敏感或者不开心不满意。这里也提醒收音机前的新移民，在加拿大生活一定要会开车，一定要买车，好点的二手车就可以。等到考了车牌买了车之后，你就会觉得世界都变大了，也变明亮了。至于说在加拿大的饮食，只要是大城市，华人餐馆都特别多，味道呢现在和国内几乎是很相通了，而且种类还蛮多。如果不喜欢在外面吃饭，也可以在家做，自给自足。华人超市里可以买到各种生鲜调料食材，从南到北应有尽有。所以在大城市吃肯定不是问题，当然啦，厦门的一些小城市恐怕就未必有这么全了。加拿大毕竟是国人主要选择的移民目的地之一，生活方面总之还是很方便，没有什么好顾虑的。就我个人而言，移民加拿大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因为在这里的生活大致符合我自己的预期。朋友们，不知道您的移民生活是否愉快呢？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别高估了你和别人的关系。前两天看131，看到许知远采访林志玲，采访的时间那会儿是2017年，那一年的林志玲42岁。聊起结婚的话题，很多人都觉得林志玲到了这样一个年纪还没有选择走入婚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对婚姻不抱有期待。可是采访过程中，林志玲却表示自己仍然对婚姻有所期待。许知远又说起自己对婚姻的看法，认为世界上基本上没有好的婚姻。林志玲又表示了自己的不赞同，她觉得现在很多人婚姻不幸福的原因是他们对婚姻太有期待值了，可往往有多少期待就有多少伤害。是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脆弱的，夫妻关系也只是众多关系中的一种，很多时候期待太多，往往伤害越多。叔本华说过，不想太过悲惨的生活，最保险的方法就是不要期望能很开心。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千万别高估一段关系。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春节的时候看《飞驰人生》，沈腾饰演的男主角张弛，因为一次非法赛车被禁赛5年。解禁之后，找到自己曾经的车队伙伴，希望能够拿到车辆赞助。张弛原本信心满满，觉得凭借两个人多年的交情，这件事情肯定板上钉钉。可是见面之后才知道，凭借张弛现在的境况，之前的车队伙伴并不愿意借车给他。张弛很失望，曾经一起闯荡的人，那么好的兄弟，在自己人生的关键时刻却不愿伸出援手，换谁也很难开心。生活中有很多人也是如此，总是把自己和别人之间的关系看得很好，于是在一段关系中下意识为他们增加了很多期待。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了，这点小忙他肯定会帮的。我们都谈了这么久恋爱，我不过去外地工作2年，他肯定会等我。我们是关系如此亲密的人，他一定会包容我的小缺点。我们总是习惯性的为一段关系预设了太多的期待，将他们放在内心一个过高的位置。动物世界里男主角郑开思因为高估自己和队友的关系，在最后关头选择相信队友，解救队友，而将自己置入险境。可是他的两个队友却为了钱财放弃了救他，不过几分钟便把自己的承诺抛到九霄云外。虽说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生活中变化时时都在发生，对待一段关系往往期待越多，失望也越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列治文观音寺从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7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两幌宝忏，放荡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声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阖家平安，并超度先主、复建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复建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4-2822，604274-2822。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刘诗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欣。有多少期待就有多少伤害，之前看追风筝的人十分心疼书中的主人公哈桑。作为仆人长大的他，一直将从小玩到大的玩伴阿尼尔视为朋友，可这段关系却注定是一段不平等的友谊。当哈桑为了阿米尔千千万万遍的时候，阿米尔却眼睁睁看着哈桑被他人欺负。那么小的孩子在被别人欺负看不起的时候，没有表现出那么深的难过，可是在遭到阿米尔的嫌弃和排斥的时候，却表现出让人心疼的失落。生活中也是如此吧，时间和精力常常会让我们下意识地给一段关系加上一层期待值，总觉得我们在别人心中十分重要，总想着在别人心中占据一定位置。一旦他人的表现不符合我们的预设，我们就会抑制不住的难过和失望。同样是在追风筝的人里，多年之后，哈桑的孩子因为战乱成为孤儿，阿米尔找到他，给了他关怀和照顾，让孩子相信会带他走。好不容易让这个小小的孩子对这个世界产生了期待，也对他产生了信赖。可是当事情发生小小的变故，明明这些变故在读者心中是那么细微，这个孩子却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即便被救回，也拒绝和任何人交流，彻底关闭自己的心门。很多时候，让我们难过的并不是结果本身，而是期待落空的失望。我们以为亲密到可以分享一切的兄弟，拒绝了在困难时拉我们一把。我们以为这辈子都会爱我们的伴侣，婚姻走到一半却产生了疲惫。我们以为关系最亲近的同事拒绝了顺手帮忙的请求。有个词儿说得好，情深不寿。大部分时候特别失望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憧憬的太多了。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前段时间看李安的采访，鲁豫问李安，现阶段你最大的幸福是什么？李安回答说，我的太太能对我笑一下，我就放松一点，就感觉很幸福。鲁豫以为他的太太很严格，李安忙解释说，我的太太是很可爱的女性，但是我做了父亲，做了人家的先生，并不代表说我可以很自然地得到他们的尊敬，我每天还是要博得他们的尊敬，这是我一直不懈怠的原因。现实生活中有太多人总是将婚姻关系、亲子关系、爱人关系看得过高，并不自觉地把这当作可以肆无忌惮的筹码，觉得当了丈夫妻子便理所当然地应该照顾自己，做了父亲孩子就应该理所当然地尊敬自己，谈了恋爱爱人就应该理所当然地爱自己。可是这世上没有一件东西是我们可以理所当然得来的，所以对待任何关系都要保持一颗谦卑之心，别高估任何一段关系。当我们把每一段关系的期待值放低，我们反而能获得意外之喜。本来以为他不会帮我，结果他竟然伸出了援手，太开心了。他其实不用对我这么好，可是他却愿意照顾我，我也要对他好一点。他没有义务包容我的无理取闹，可是他却每次都来哄我，好幸福。朋友们，这个世界原本就是不公平的，所以不要奢求每一份付出都能得到相应的回报。把心态放平，把期待降低，你会发现我们的生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会变得更加平和，也会减少很多的伤害和难过。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这里陪伴您的是我，节目主持人晨曦，为您带来的是都市夜话。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说说，成年人的底气是钱给的。一位多年瘫痪的父亲对女儿说，我特别想要一台电脑，可以上 QQ 跟朋友们聊天，但女儿没有那么多钱，她没有实现父亲这个愿望。后来父亲不在了，女儿每年只能烧纸做的电脑给他，内心里满是悔恨。我希望自己有钱，我承认对金钱的欲望，我希望自己永远不要再因为一顿饭、一台电脑去后悔、去自责。说出这段话的是辛芷蕾，因为捉襟见肘，只能默许我无法完成这件事儿，在回忆里遗憾。这种事情，光是想想，心就酸了半截儿。电视剧《都挺好》里有一幕，姚晨跟杨佑宁吃饭的时候聊起梦想，杨说：“人呐，还是要活在当下，开心最重要。”姚晨说：“像我这样的俗人，这辈子只有为了养家糊口努力赚钱。你这么说是因为你没穷过。”如果有钱，他就可以考清华上大学，就可以不用卖掉自己的房间，就可以多拥有一点来自父母的爱和呵护，而不是逼迫自己成为一个大人。因为穷，他爱人的能力很弱，因此对他而言，钱要比男朋友更能带来安全感。从小被钱亏待冷落惯了的孩子，都只能早早学会自己奔跑。有个认识很久的朋友，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比钱更直接的东西了。他是农村孩子，家里两个人的土地，四个人读书，六张嘴吃饭。爸爸为了弟弟妹妹上学，总是去亲戚家里借了钱。他挺早就辍学，自己一个人背着包走很远的山路进城打工。有一次下过雨的山路很泥泞，他没踩稳，顺着就跌在了泥巴里。他说，那是我第一次骂人，骂自己那么小就要背负生活的艰辛，很委屈。富兰克林讲过一句话，说两个口袋空的人腰挺不直，为什么呢？因为你会求人。因为如果当时有钱，他就可以有机会选择，有能力继续读书。而只有真正历经世事的人，才知道贫穷在现实面前究竟可以有多无助。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在这个世界上，可以大方谈钱的人有两种，一种是单纯有很多钱不差钱，一种是既通晓钱本身是身外之物，又深知钱的重要性。前一种很好判断，通过行为举止就可以一眼看出来，后一种就要从聊天的应对和谈吐来看。因为尝过没有钱的滋味，所以更清楚拥有钱的踏实，明白钱的意义绝不仅仅只是那张纸，而是它能换来的生活。井柏然的父母很早就分开，所以一直以来他都跟奶奶一起生活。有一次奶奶意外摔倒住院，但家里拿不出钱给奶奶医治。那是一直都很坚强的井柏然第一次流下眼泪。16岁的他只能谎报年龄，找了一份扛水桶的工作，大街小巷四处送水，筹钱给奶奶治病。在很多时候，口袋内的自由能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幸福，也能决定一个人脸上的笑容。当幸福来敲门里的男主加纳，银行卡里只剩下21.33块，因为交不起房租税费，被房东赶出家门，带着儿子流落街头。最困难的时候只能通过卖血维持生活，没有办法让孩子上学，只能把孩子送去收容所。在困顿的现实面前，他对儿子说，如果你想要什么，就要去努力争取。所以他努力工作，就算没有报酬，也付出比其他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一路从一个失业职员变成了股票经纪，通过自己把辛苦的心酿成了幸福的幸，告诉身边人自己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爱的人过上理想生活。正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想要留下的东西很多，也都很重要，所以努力被赋予了非凡的意义。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努力赚钱不是为了改变世界，努力赚钱是为了让自己有足够的能力抵御世界对自己以及身边人的改变。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

时间关系，今天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到此也告一个段落了。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为你天光天黑祷告，人生忐忑路。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2: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1: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2: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1: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3: 以下是重播节目。
1: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4: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3: 欢迎收听 AM1320 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买屋呢，对于好多人来讲啦，其实不单止是梦想啦，还是一件的人生大事啦。其实在买屋的过程里面呢，咁消费者呢都有好多地方要留意的。例如是那间屋符不符合那个安全标准啦，又会不会有一些的潜在的问题呢，其实这些都要了解清楚的。今日呢请来跟大家讲一下啦，即是怎样可以在买屋的过程里面呢保障好自己咧，咁就有注册验屋师孔令辉。Hello James， 你好。
5: 诶、hey, ，好啊，华侨之声嘅听众。大家好，
3: 大家好，好啊 ，James 啊，嗱，不如我哋即系开始我哋嘅主题之前咧，又同你倾下偈啦吓。嗱、
5: 啊，
3: 其实咧，
5: 系、哦、
3: 啊，系啊，倾下偈先。其实你点解会选择即系做验屋师呢个嘅工作嘅？
5: 嗱、啊，其实系一个偶然之中，我发现有呢一个行业嘅。
3: 嗯。
5: 咁好多年前咧，咁我都系一个地产经纪啦，就系、是、有做过地产公司嘅 manager 啦，就系叫 nominee 啦。
3: 嗯。
5: 咁咧有一次咧，有个验屋师系中国人嚟嘅，
3: 系。
5: 咁咧就系、是、差唔多嗰啲都系叫做师傅噶啦，师叔噶啦，嗰阵叫做师公。即系咁嘅情况咧，嗱，我就卖屋啦，譬如我卖咗间屋。咁啊，请人嚟验啦。咁、那个师傅验到好多问题，跟住就那个客人梗系退咗唔买啦，间屋可能中咗大麻咁之类啦。
3: 嗯。
5: 咁当时我系经纪，啱啱就话唔系做咗好耐。咁你当然系唔知道间屋咩事噶嘛？原来嗰间屋真系验出好多问题。
3: 系。
5: 咁、那个客就有权唔买啦。咁唔买之后咧，而啱对方经纪，佢咧。又爹哋又是经纪又是律师，咁、咧就我问佢攞个 report 报告 ，no 一句说话 no， 定系唔取消条件，就咁就关咗啲啦。咁之后我怀疑点解验屋师有呢个行业都未听过嘅，咁嗰阵原来咧嗰阵都未开始立牌嘅，意思省唔需要有验屋呢个条例嘅。验屋咧系你可以写一话可以唔写落去验屋。咁几乎咧，差唔多咧就冇咩人听过话要验屋嘅嗰阵，啊九几年嗰阵。咁、之后咧，我发现咧呢个验屋唔通真系好需要、啊、令到个客可以唔买，然后你嗰个标咧可以俾个验屋师，所谓佢哋叫超标，即系你杀咗啦，即系买唔上。咁之后咧，我有呢个兴趣啦，但系 BC 省仲未有人学验屋嘅。冇呢个行业嘅，又冇呢个学会嘅，咁跟住咧喺 whatever 佢哋就开始有啲西人咧组织一个会啊，咁啊有啊 BC 省有一个会啊，多伦多有一个会啊，开始有沟通啦而家，咁之后呢个行业开始喺 BC 省咧就发扬光大啦，咁跟住政府咧觉得好需要啦，嗰、那个 consumer protection 咧即系市民消费会啊。咁嗰个咧就系、是、要开始攞牌啦，你个验屋师就要去考牌咁。咁我跟住咧就之前考牌咧，即系唔需要考牌嘅咧，我已经入咗行啦。咁我哋嗰一代叫 grandfather 咗，但系 grandfather 咗之后咧， 譬如2009年开始要有牌啦，咁佢就要你哋补翻两个市，咁之后咧就顺利通过啦。咁呢个行业咧就咁偶然俾我入咗行，而放弃咗买屋呢个行业啦。
3: 哦 ，OK， 原来咁嘅。啊，咁其实咧温哥华咧多唔多验屋师噶？
5: 温哥华咧就唔系话好多，平均都系三至四百个。温哥华咗成个 BC 省，温哥华唔系好多嘅，成个 BC 省都系有三百宗啲啦。而家有啲系隐瞒嘅，做下冇做噶啦。虽然有牌，但系冇买二手咧，又唔可以做噶。因为每年咧，我哋续牌咧都要买一个保险，嗰个保险都唔平嘅吓，都好几千蚊一年。
3: 嗯哼。咁其实咧，即系一个想成为一个注册嘅验屋师，要有啲咩嘅资格嘅咧 ，James？
5: 而家嘅资格咧，就系首先你要150个小时课程啦。
3: 嗯，
5: 你可以喺网上啦，或者系上堂啦，去 BCIT 啦。
3: 嗯
5: ，BCIT 有一个课程系教验屋嘅，咁你可以每个周末啊，或者系每一个星期咧去上堂一次啊咁你经过呢个150个小时，跟住考埋嗰张 certificate， 即系话你课程就已经系毕业咗啦，通过咗70% 啊，80% 啊，要求高咗嚟噶。咁咧你就可以第一步入申请去揾一个验屋师带你做50个小时嘅验屋咯。
3: 嗯，
5: 即系譬如你跟住我去验，就要50个小时签名嘅，话你 OK。咁你就通過咗50个小时，跟住仲有一個咧係大考試啦。
3: 哦，
5: 譬如揾一個有資格嘅驗屋師啦，同你測試你嘅資歷，然後寫一個推薦信去俾政府話你啊，呢個學生已經完成咗，可以有資格攞呢個 license 啦。
3: 嗯哼嗯哼。咁即系呢啲咧，即系属于系普通嘅验屋师啦。你知道，譬如我哋有好多即系 commercial 嗰方面咧，会唔会又需要额外再考多少少嘅唔同嘅即系资格嗰方面嘅咧？
5: 嗱 ，commercial 嘅验屋师咧，未必系需要考试嘅。
3: 嗯，
5: 但系一定有个课程咧，你就稳阵啲。自己上过嗰个课程，你都知道系个程序，要做啲乜嘢，完全两回事嚟嘅。commercial 咧。嗰、那個驗屋咧程序咧就唔係話屬於市民 consumer protection 即係消費會保障之下嘅。
3: 嗯嗯
5: 譬如工程師又可以做啦 ，commercial。普通驗屋師又可以做啦。你就富士我係commercial inspector， 你請我就得啦，都可以做嘅。但係咧，你承唔承受到當時如果你出事嘅時候咧，法庭如果係收到法庭信咧，你嘅資歷已經大打折扣啦，系咪？如果你冇验证嘅，咁你衰咗啦，例如法官判咗你啦，咁你又赔好多钱啦。如果你有买验疏就好彩咯，冇买验疏咪又系自己害自己嘅啫。所以必须系一个经过上课程啊，有个证书啊，咁嗰啲咧为之你系合格嘅 commercial inspector 啦。
3: OK， 好。
5: 同埋 commercial inspector 咧分好多种嘅。
3: 哦 ，OK。好，James 啊，呢个时间咧，我哋又偷偷先转头翻嚟，继续同你倾过，唔该。
6: 工作有压力，
7: 生活好压迫，
6: 点算啊？
7: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点到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6: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7: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6: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8: 哇，雪糕车啊！
9: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10: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11: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0: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心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12: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3: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12: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3: 你就要问ChatGPT 啦。
12: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3: 你想知点解就问AI啦。
12: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3: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2: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3: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12: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4: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5: 一日之计在于晨。
16: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15: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8:30，
16: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15: 到时有我欧永恩、
16: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15: 温哥华早晨。
6: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4: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3: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注册验屋师孔令辉啊 James 嘅，咁啊好多谢头先阿 James 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啊，点样成为一位嘅注册嘅验屋师啦。阿 James 就问埋你呢个问题啦，其实如果即系想即系做一个嘅验屋师，即系嗰个过程系要几耐嘅咧？
5: 大约都要成差唔多18-20个月啦，有时至咗2年啦。
3: 哦，
5: 好少嚟讲2年啦吓。因为你不是那么多时间找到人教你的嘛，有时要等的嘛。你考牌都起码考几个月啦，那你又要即是推卡加埋都要2年。起码。
3: 好。
5: 你快则话呢都要15个月，你是特别快的。人家肯教你啊，日日跟住。
3: 好。
5: 自己即是有即是你不可以说3个月就考到出来，冇可能。
3: 冇错，始终呢个真系好专业的。
5: 你上堂啊，你自己 fail 啊，有时啲一次过你考到笔试啊，考晒噶嘛，咪因为有成起码10样嘢啊，10几样嘢加落去。
3: 明白。
5: 譬如你又要学，有啲学会咧，我嗰个学会又仲严格啲，要你有埋嗰个认知石，即系你要识睇边种系有石鱼啊，边种系有毒嘅嘢啊。同埋嗰啲各樣各樣嘢咯，好多好多嘢你要學嘅，
3: 又係
5: 一個真正嘅驗屋師，唔係話靠把口講嘅。有時，有時咧又你要好，即係有啲客人有時叻過你嘅時候，你都唔知點出口。如果你係唔識嘅時候，係咪？咁你所以一路一路浸上去咯。
3: 係
5: 緣分越高啊，驗得越屋越多啊。嗰啲肯定系对自己有益噶啦，
3: 咁啊，同埋多啲经验啦，又可以吓嗰啲吓，
5: 系啦，多啲最紧要系经验咯，
3: 系啊系啊，好，咁啊，希望咧呢啲咁嘅资讯咧都帮到，如果啊你都有兴趣想成为一位验屋师嘅话吓，好，咁啊 James 啊，咁我哋啊讲翻我哋今日嘅主题啦，嗱，首先讲下啦，其实验屋系点样可以保障到我哋啦？
5: 我咪刚才讲过嘅，如果譬如嗰间屋有问题，啲电好大问题。譬如啲水有好大问题，有冇灰水管，你又要话俾人听。譬如好多样嘢咧，系你买咗落嚟咧，系你会有一个好大嘅维修，有时净系外墙都要整10几万咁。嗰啲咪系你唔知之下咧，你买咗咪好多出现好多问题。同埋啲水管系灰水喉啊，第日要一定要换啊，因为保险公司而家好严啊。咁你咪又系一个问题咯。咁有时咧，有啲人。看不到的嘛，見到它紅色就以為是那隻水喉，其實紅色的都有機會產生紅色，那些有機會都是灰水喉那隻、叫 Poly-D 那些，又是要驗屋師很精細和你小心看清楚有沒有，通常我們都看到很多紅色都以為 是其他喉，其實那些都是屬於灰喉之一，那些又是有問題的。有隻水管仲恐怖嘅咧，就係裏邊係包咗一隻啊，有啲鋁嘅，有啲更加壞嘅嘅設備，有啲通常都係要喺地熱嗰度咧，就係比較容易老化嗰啲水喉啊，我哋都會認識到，可以話俾啲買家聽啊，啲水喉係點點點啊，啲水質好舊啊， 譬如你个屋顶咧，已经要换啊，已经有十八年、十年啊，睇落去有几笪水渍啊，有发毛啊，好正。嗰啲咧都要移出嚟，嚟个客人啊买之前咧，啊考虑下呢几样大嘅嘢咧，值唔值得啊继续去成交呢间屋？
3: 嗯哼。系啦，咁其实即系验屋嗰方面，通常都系买家即系想要求嘅，系咪咧？
5: 差唔多有0.2-3% 系买家叫我哋。
3: 嗯。
5: 因为佢都想知道间屋有冇问题。
3: 系。
5: 如果你卖咗出去，自己都会俾人告，或者系不知情之下咧，就买咗间屋之后。之后咧，人哋就告翻住，咁有啲都好稳阵嘅，有啲屋主真系，我想知道我间屋有咩问题。
3: 嗯嗯，
5: 因为我买嘅时候唔希望我 disclose 错误咧俾人告。
3: 系，
5: 咁咧好多都系啊，而家开始兴噶啦，好多人都系，你同我睇下间屋啦，嗰日我哋啱完一个

0: 因为问题就是最重要是知道那间屋的问题。
1: 是是。好，咁不如啦，就讲下啦，即系我哋即系屋入边都好多地方要需要验噶嘛。咁嗱，我想问下，其实嗰啲保温棉嗰方面咧够唔够？呢、這个会唔会都系即系属于验屋师负责嘅咧？
0: 啊，保温棉咧就墙里边咧就冇办法睇噶啦。
1: 嗯。
0: 只不过系靠冬天嘅时候咧，我哋有个红外线嘅机器咧，同你探测你究竟有冇保温棉。但是以年份来讲呢，越旧的屋呢就是越少保温棉。
1: 嗯。
0: 还有越旧的屋呢有机会是石棉的保温棉。
1: 哦。
0: 所以这一些呢又是要靠经验的验屋师告诉你们。就是每一个验屋师有时就不察觉，有时有些呢就很有经验的。这些都是我是人生之中都是一路一路学回来的，这些东西都是。
1: 系，咁其实讲到你话有啲人咧就会话如果咧嗰、那个嗰道门啦、啊，或者嗰个窗啦系漏风嘅话咧，又会即系走紧啲暖气嘅话，咁验屋师都会同我哋 check 埋嗰个即系嗰啲门窗嗰啲够唔够即系实嘅封闭咁嘅系咪噶？
0: 啊，系啊，通常我哋都用只手去睇下有冇冻风啦、啊，如果冬天吓，咁、啊
1: 嗯、
0: 你如果 feel 到有冬天嘅，梗系有 cold draft 入嚟啦。咁你就会写落个报告啦，嗰啲通常都系小问题嚟嘅、
1: 嗯，
0: 通常都系买啲 weather strip 啊，即系嗰啲防风条啊，咁可以解决一阵嘅嗰啲，迟早都要换窗噶啦。如果你睇间太旧嘅时候，
1: 吓
0: 换窗系明智之举嚟嘅。
1: 嗯嗯嗯，系咁，譬如讲下啦，其实验屋之前啦，咁通常你话即系买家又好，买家又好啦，有啲咩嘢要要预备做好先嘅咧，先去叫验屋师啫嘅咧。
0: 嗱，賣家咧最好咧就係、是、知道個 attic 口喺邊啦。咁啲自己知道個驗屋師一定會上去噶啦，自己做好鋪好曬啊，嗰啲衫啊，唔好轉頭又話驗屋師整污糟你啊咁嗰啲，因為佢要上嗰個 attic 口咧，就一定係要打開個蓋。打開個蓋之前咧都唔知道發生咩事嘅，有時一打開咧突然間啲塵啊，我試過咧。一打开个盖咧，哇！吓死我真系，成顶帽都系嗰啲老鼠嘅，
1: 啊 ，OK，
0: 焦头冧落嚟，
1: 嗯，
0: 都试过，咁所以你话呢啲系点样可以防都，就系卖家应该自己预先铺好晒啊，万一有咩嘢跌落嚟啊，咁验屋师有时真唔知噶嘛，咁、
1: 嗯、
0: 虽然验屋师都有块毛巾仔啊冚下，但系就唔肯定100%系干净。
1: 嗯，
0: 最好攞开晒啲衫啊，上好整个条 app 口啊，咁啊，另外咧就 check 下啲水喉啊，系咪开晒啊，门有冇啊，又 gas 有冇啊，咁啊，好多好多咧，有时我哋去到啲屋咧，同埋啲 apartment 咧，佢都冇电嘅，咁点解咧？原来佢都冇交电费，冇人住，啲水又闩晒，咁呢个情况下咪会阻碍咗我哋业务咯。咁呢啲系属于屋主啊，或者个卖家经纪啊，咁醒目嗰啲咧就会同你 check 晒啊，用用有电啊，有时就唔使个验屋师嚟到等成半个钟头开翻啲电啊。
1: 嗯嗯嗯，系系好。咁呢个就系室内嗰方面啦。咁我想问一下，其实室外咧，任验屋师会唔会又 check 下啲前院啊、后院之类嘅咧？
0: 有啊，嗱，当我哋去到譬如库库林山上边啊、北温啊。咁我哋去行一个圈啊，睇下佢系咪喺个山坡嘅范围啊。
1: 嗯，
0: 我见过有啲屋直情个车房贴住嗰个山崖嘅，咁嗰啲咪系属于危险咯。
1: 系系。
0: 咁你随时冧山泥啊，或者系倾泻啊，咁都有危险啊。嗰啲我哋都会话声俾个屋主听，即系买家，你呢度系几危险啊？但系要揾一个工程人员嚟睇睇有冇斜坡啊，或者滑坡啊嗰啲咁嘅问题。咁、
1: 嗯、
0: 啊，都会 check 下啲围栏有冇烂啊，啲门啊，啲机柱有冇烂啊。
1: 嗯。
0: 外墙咧就系属于屋嘅范围啦。
1: 系。
0: 院里边嘅咧就睇下有冇危险嘅玻璃碎啊，或者烂咗嘅玻璃周围掉啊。咁嗰啲我哋都会 check， 大约都 check 埋有冇危险啊，同埋有冇蛇虫，只系喺附近出现过啊，嗰啲见到就话俾佢听啦，影埋相，见唔到都冇计噶啦。即系有时验屋师 原理成万尺地，有啲你行唔晒㗎嘛，有啲山坡。

0: 我真係好佩服有啲人咧，佢就冇嗰個意識咯，買啲毀曬毀佔啊三波，其實都幾危險。
1: 嗯哼，系 OK， 系咁啊！你不如同我哋讲下啦。其实验屋师咧喺验屋时候会唔会用到好多嘅工具啊、仪器之类嘅咧？同我哋讲下。
0: 啊，都会噶，基本上就系有探测有冇漏水嘅 infrared camera 啊，同埋咧 moisture detector， 即系探测你瓷砖后边有冇漏水啊，啲窗有冇入水啊，嗰啲咁嘅仪器啦。一定有同好高即系够上屋顶嘅。嘅梯啦，咁而家都唔上屋顶噶啦，上屋顶呢个范围唔需要噶啦，已经。
1: 系。
0: 只不过咧，我哋通常都系放个无人机上去睇咯，要上到去。
1: 哦、
0: 但系有啲地方咧喺机场附近就比较困难啲啦，就要用一只叫做低飞嘅飞机咧，你就可以睇到嘅都。如果高飞嗰啲无人机咧，系喺机场附近系用唔到嘅。其实而家无人机咧，验屋顶都系好普遍噶啦。咁只不过系咧，有啲年纪大嘅验屋师咧，通常都唔需要用噶啦。后生嗰啲系好快手嘅。
1: 系，明白。
0: 我真系好快。
1: 系，好，好啦，呢、這个时间
0: 咧，
1: 继续啊。
0: 好啦，同埋有啲电视电嘅嘢肯定要有。
1: 明白。插
0: 电啊，譬如插下啲电插梳啊，睇下有冇电啊咁。各方面都好多工具噶，起码十件八件嘅喺个身度。
1: 系，
0: 有啲人探下，有时闻到有煤气味啊，就 check 下有冇油煤气啊咁。即系嗰啲我哋就叫天然气嘅，但香港人兴叫煤气，咁我哋叫下都叫咗煤气，其实系天然气。
1: OK， 好。好啦，咁啊呢个时间我哋又偷偷先转头翻嚟，继续同阿 James 倾讲，唔该。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4: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嘉宾咧就请嚟有注册验屋师孔令辉啊 James 啦。咁啊，听众朋友，如果你都有一啲系关于即系屋企入边啊，或者系即系验屋嗰方面啦，有啲问题想请教 James 嘅话咧，而家可以打嚟噶啦。我哋嘅热线电话系604-267-1320，604-267-1320嘅。好，咁啊 ，James 啊，继续同你倾偈啦吓。嗱，其实咧，我哋屋咧就有新屋有旧屋啦。咁我想问下啦，其实喺验屋嗰方面会唔会有一啲嘅分别嘅咧？
0: 有啊，嗱，新屋咧以前咧就话啲新屋好化学，冇啲旧屋咁靓，同埋啲木都搭唔到入去嘅，旧屋嗰啲木好实嘅。其实呢一个咧已经系过时嘅讲法啦。
1: 系，
0: 咁我首先解释下点解我咁讲咧。因为我而家发觉好多新屋咧安全度同埋节能度同埋。个空气里边间屋嘅空气系改善咗，系比以前啲旧屋系好好多倍噶啦。
1: 系
0: 嗱，譬如我哋新帝咧，而家温哥华咧，我见过几间屋咧，以前 basement 咧系装冷气嘅，但系而家最近验咗嗰啲新屋咧，今年开始咧见到好多新屋落都会入到冷气机噶啦，同埋暖气机，因为咧而家呢个 BC 省开始执行得好紧要啊。空气管理啊，单元里边啊，咁我解释一下咩叫空气咧？里边咧有一个机咧叫 HRV， 叫疏通系统机。咁咧，温哥华系最先要求 partment 都要有嘅，好多年前。但系而家咧，好多个城市咧都追随住呢个叫做 HRV 嘅方向啦。因为我哋验屋嘅时候，发觉好多屋顶会发咗毛，啲窗又会有发毛。咁嗰啲係對身體唔咁好嘅，點解咧？因為我哋而家啲屋咧越嚟越密封啊，為咗節能咧，咁咧就將啲屋咧閂得唔好實啊，又唔漏風啊，保温棉又厚啊，咁啊超過以前嘅 double 啊，咁嗰啲咧都會影響間屋咧係密封得滯咧，就有水氣積聚咗喺個屋嗰度嗰個窗啊，或者喺個屋頂嗰邊。咁而家個方法咧就係、是、用個通風系統啦，保護翻你。嗰間屋嘅 空气循环啦，咁有新鲜空气入嚟，又唔影响嗰个温度，咁跟住又抽翻啲污糟空气啊，咁排气口多数咧就喺厨房啊、洗衣房啊，咁甚至乎洗手间啊，每一个啊冲凉嘅地方咧，佢都有个排气口。咁新鲜空气咧，就每一间房间都有新鲜空气入嚟啊。咁咧就唔会影响你啊个人呼吸唔好啦，就系吸埋你边屋里边嘅污糟空气啦。咁呢一样嘢系好值得赞扬嘅。咁我哋咧睇翻啲旧屋咧，真系完全冇呢一样嘢，
1: 嗯，
0: 符合。连嗰啲咁嘅保温棉咧，都系得啊，譬如你得R20 啊，得四寸厚啊嗰啲，根本就而家真系争好远咯，嗰个标准。咁所以咧，系越新嘅屋咧，你系会悭钱好多嘅，同埋啲热水炉咧都唔可以用唔节能嗰啲，因为我哋都系又系悭钱好多，所以新屋永远系好过旧嘅。
1: 嗯，
0: 唔担保将来仲更加会好过目前嘅屋，但系嗰、那个系慢慢嚟噶啦，政府都系都要等，因为建一个 building code 咧，有时佢哋都要等5年至10年先至执行同埋测试到嘅。咁呢一样嘢咧，就希望各位听众嘅明白，千祈唔好将旧嗰个思想改啊！我间屋好实净啊，钉都钉唔入嘅嗰啲旧屋，因为旧屋系有好多石棉喺里边，冇人知嘅，都系要攞去化验先至知道有冇石棉啊呢一样嘢。
1: 嗯哼，明白。好，咁不如我哋又讲下啦，即系如果即系大家即系谂住系买 apartment 啊、城市屋啊或者楼花嘅话，有啲咩地方要留意啦 ，James？
0: apartment 楼花而家好似冇乜人买楼花啦，只都系攞楼收楼嘅时候，楼花收楼就有啦，有好多都投诉咗啲嘢唔得啦，都系可以整嘅，都系手工嘅，做得唔系咁。啊、譬如佢即系急唔切咧，就请咗啲新嘅师傅啊，有啲甩漏啊，有啲上得唔实啊，譬如啲水喉上得唔实，要滴下水啊，有时啲灯掣安错咗啊，咁啊做翻佢都好简单嘅，即系新，而出我都系嗰个喺50嘅里边嘅，但系好多人根本就冇原屋咧，就一路住到自己原来有嘢错咗，都唔知道。咁啊，過咗個保養期咧，咁你自己揞錢出嚟整噶啦。譬如50，你都過咗2年啦，係咪自己做錢出嚟整啦？咁咧，以我經歷見過一間屋咧，就係好多年前喎，都有差唔多20年。
1: 係
0: 有一個 apartment 咧，就喺海邊附近噶啦，喺附近某個地區。咁就下陷咗6寸個廚房個 countertop 下陷咗，真係好得人驚啊！個司令咧好似波浪。咁嗰間屋係嚴重性嘅下沉，因為個結構起得唔好啦。咁啊，我哋發現咗咧，就話翻俾個客聽啦。即使咧，佢好開心，原來咧個保險嗰度賠咗20多萬，同佢整咗20多萬。咁呢20多萬係值得嘅，佢覺得好開心呢、這個業務就好嘅。咁有啲咧係聽到話同我講翻，有啲人都冇住到，又過咗2、3年，自己攞錢出嚟整咯，要咁咯。咁呢個問題就係、是，因為新舊屋都最好揾業主，即新，尤其是新屋，收咗樓花，當日已經有人叫我哋驗噶啦。咁當然啦，有啲甩漏嘅嘢，咁即刻會整翻咯，咁好開心咯，係嘛？如果冇嘅，又係好開心咯，原來佢買到好嘢啦，咁少木嘅，咁嗰啲又開心啦。既然請咗業屋師去驗下。是安心的又好，不安心的呢整返佢又是安心。所以呢这个驗屋就是没浪费。
1: 咁其实呢驗屋嗰个时候呢需唔需要嗰、那个即係譬如话业主呀、啊、或者买家喺现场嘅呢、
0: 买家有时都系现场㗎嘛，佢收屋㗎嘛。咁如果系新屋嘅，譬如唔好话留花啦，去买间新屋都系。咁经纪都会现场嘅。但系呢最好呢就等驗屋師驗咗一輪啊，再嚟都得。咁呢樣嘢咧，大家溝通下咯。你想幾時嚟？咁啊，我哋預多啲時間同你講多啲嘢咯。咁你 last 咩嚟嚟，我哋都驗完啦，趕住去第二間啊。咁你先至嚟睇下，唔夠時間啦。咁呢啲就唯有你自己睇翻個報告啊，或者喺電話度講咯。
1: 系啦，咁啊 ，James， 我想问一下啦，有啲乜嘢系验屋嘅时候唔包即系唔会去验嘅咧？例如有冇一啲嘢系唔验嘅咧？
0: 譬如你都根本开唔到个盖啊，或者会整坏啲嘢啊，咁佢就验屋师会写低唔验噶啦。
1: 嗯，
0: 咁就通常你一间屋咧都好多嘢包嘅，但系就冇 guarantee 嘅。
1: 嗯，
0: 即系就算同你验咗，听日坏咗咧。验屋师都唔可以话，系佢嘅责任嚟嘅。当时验嘅时候，佢影晒相系 OK 嘅，同埋有晒电器，有晒冷气。因为 mechanical 嘅嘢咧，随时会 break down 啦。咁你见个新车突然间抛流尾啊，有噶嘛？系咪冇得耐？咁呢啲咧就唔可以保证啦，因为咧 consumer protection 嗰、那个即系消委会啊，你哋即系譬如消费者委员会咧。都是讲明验屋师系冇 guarantee 俾你嘅，呢一句咧唔可以写落去 guarantee 嘅。我哋都想写 guarantee， 但系咧消委会系唔得。
1: 嗯哼 ，OK， 咁我想问一下，其实咧嗱，好多屋咧都会有警钟噶啦，警钟嗰方面会唔会又系由验屋师去负责去验下，即系 work 唔 work 咁嘅咧？
0: 嗱，你问得好好喎。嗱，警钟咧，我试过喎。
1: 嗯。
0: 我试过喎。即系嗱 ，smoke alarm 我试过，一揿咗之后咧，唔够三分钟咧，嗰啲车已经嚟咯，呢啲声。
1: 系。
0: 然后佢接咗嗰啲 alarm system， 佢个消防系咁嗰度。
1: 嗯。
0: 所以你通常咧，验屋师睇下你有冇过期，睇下你个 smoke detector 够唔够，睇下你个 smoke detector 系咪安装咗，咁就写低叫你每个月 test 一次。咁你自己负责任 test 一次咯，每五个月。因为咧响咗之后咧，消防车嚟到咧系会发现嘅。
1: 嗯。
0: 嗰、那个 alarm system， 同埋咧，如果你系装防盗嗰啲咧，我觉得好多人咧就系、是、有密码啫嘛。
1: 系啊。
0: 如果防盗嗰啲 alarm 咧，屋主唔会俾个密码你走去试下啦，响唔响啊？同嗰啲唔同。嗰啲咧属于系另外一种。研发咁咧就系、是、你可以问一下个屋主个密码点样改，譬如你试嘅时候，或者请一般都系请专业alarm公司咧，就同你改密码啊，同埋 test 翻上台嗰、那个费用啊，同埋接你去哋个台嗰度嗰啲软件啊咁咯。
1: 嗯、mm-hmm.
0: 通常验屋师唔包嘅。
1: 嗯，明白。我想问埋啦，咁如果即系你话验屋嘅话咧，即系大概几耐时间咧？即系两个钟头啊，三个钟头啊，定系几耐时间可以验到成间屋嘅咧？
0: 如果大屋咧，六个钟头都要噶啦。
1: 哦 ，OK。
0: 如果细嘅 apartment 咧，个半钟头至两个钟头。
1: 嗯。
0: 咁啊 ，townhouse 咧，你预两个钟头至三个钟头，两个钟头、两个半钟头都足够噶啦。
1: 明白。
0: 视乎个验屋师多唔多问题啊？间屋系咪塞咗啊？譬如好多垃圾嘢，乜都睇唔到啊，嗰啲又比较麻烦啲啦。因为好多时咧，啲老鼠屎啊遮住咗啊，你又要搬开嚟睇清楚啲有冇老鼠屎啊？嗰啲咁嘅嘢咧，就比较阻唔多啲时间。
1: 嗯，好。
0: 如果新屋我哋通常一眼就睇到有冇老鼠屎啊，喺边度啊，你画相啊咁。
1: 嗯，系。好，
0: 咁大约都系咁上下时间啦。咁有啲中意做耐啲嘅就耐啲，都唔会话少过我讲嘅时间咁离谱咯。比如半个钟头啊，走啊，咁嗰啲冇可能。
1: 好，咁啊 ，James 啊，呢个时间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咧，我哋再倾过啊。
0: 好啊，
1: 唔该你。
5: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6: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7: 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4: 考考你嘅智力，
3: 考考我嘅智力。
4: 周末自救分，
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4: 周国贤、塔塔
3: 同你周末自救分。
5: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6: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8: 嚟到最后一节嘅家居热线啦，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注册验屋师孔令辉啊 James 啦。听众朋友，如果你有啲问题咧，关于验屋嗰方面咧，可以打嚟噶咯。我哋嘅电话就系604-267-1320嘅。好啦，咁啊 James 啊，咁啊头先咧同我哋讲咗咧，就系其实啊验屋呢个嘅程序咧，就可以保障到大家啦，即系唔会损失一啲嘅金钱啦吓。咁嗱，我哋买到间屋翻嚟之后啦，咁可能咧跟住都要识得点去保养嗰间屋噶喎，不如同我哋大家讲下咧，我哋点样应该用啲咩方法保养下自己间屋咧？
9: 啊，保养呢一样嘢咧，就系睇个人节俭同埋大方啦，
8: 系。
9: 咁我哋有见到好多屋咧，有好多屋主好悭嘅，30年都未装修过，个暖气炉都未换过，热水炉咧都用咗好耐先至换。咁例如屋顶嗰啲咧，嗱有定期嘅，通常25年咧，整屋差唔多你都系要换噶啦。屋顶咁嗰啲一早换咗好啲啦。譬如热水炉啊，冇搞到系差唔多漏水嗰阵先要换啊。佢好衰嘅，有时啲热水炉咧，佢日天整蛊你噶，喺一个长周末嗰度咧，各个放假佢先又漏水咧，又喺冬天嘅咧。我自己都試過啦，真係冇去，要等幾日先有人同你整。咁呢樣嘢咧，就越早保養好，譬如冬天前啊，保養下個暖爐啊。譬如用電 heat 嗰啲咧，有時開咗一陣嚟嘅咧，嗰啲 baseboard 電 heat 啊，嗰啲完全咧要吹下佢，或者吸下啲塵啊喺裏邊。咁你一開嘅時候，唔使燒到好似有啲窿味咁啊。咁咧。嗰啲就屬於保養啦。咁你燒到好似窿味咁咧，你以為自己燒窿嘢，但其實啲塵咧喺佢柱咧裏邊嗰個 heat pump 度咧燒著咗。咁吹風機嗰啲咧，而家多數用 heat pump 噶啦，係行電嘅。行電嗰啲就比較方便啲嚟保養噶啦，換下隔塵網啊，聽下啲摩打聲，唔使有咩問題啊，即係燒咗定換啊，咁嗰啲保養係簡單啲嘅 heat pump。如果 gas 嗰啲 furnace 咧，就定期每年揾人 check 出去啦。換下抹下嘢啊，抹下塵啊，換下 filter 啊，嗰啲肯定噶啦。熱水爐啊嗰啲，你咪耐得耐睇下個日子啊，同埋有啲喉有冇滴水啊嗰啲，你望到有滴水，咪叫個師傅嚟同你換咗啲喉氣啊，或者係 check 出係咪邊度滯滑咗啊？咁佢會滲水出嚟。
8: 系好
9: 咁啊！啲窗啊、门啊，你自己睇下有冇闩得好啊，有冇流通啊？咁我哋发觉好多旧屋咧，真系有条罅喺度，流通流得好紧。因为嗰啲胶咧系每一年落啲油落去咧，啲窗啊、啲锁啊、啲门啊，咁你落啲润滑油落去咧，咁啊保养好啲啦，咁冇咁容易整烂佢啊。
8: 系
9: 啲窗点解咁易 整到佢松啊啲臼，因为佢系紧啊。
8: 嗯。
9: 紧嘅时候，你咪用力拉啦，拉住拉咧，连嗰个 handle 都难埋，松埋，即系嗰把手吓。
8: 系系。
9: 咁呢啲你又要注意，点解会咁难拉咯？咁你啲油落去就好容易拉噶。
8: 嗯。
9: 啲门都系啦，咁譬如你接啲油咧，系好容易闩啊，同埋上锁啊，咁比较方便啲咯。
8: 明白。
9: 即系。出出入入啊，呢样几样嘢都系要自己用心去做。
8: 系
9: 如果你系暖气炉嘅，有啲人啊唔舍得使钱啊，叫一叫师傅嚟几百蚊，咁最后你叫嘅时候就唔系几百蚊噶啦，因为你里边啲嘢烂晒啦。
8: 系
9: 好，咁嗰阵系可能一千几百噶啦。
8: 系好，
9: 所以有时你悭嗰二三百蚊就变咗使大咗噶啦。
8: 系啦，所以咧，即系每年即系定期去保养，
9: 多啲保养。
8: 系啦，好好，阿 James 啊，呢个时间我哋有位听众有问题想问你，系卢女士嘅，麻烦你等等下。
9: 好，
8: 卢女士你好，
10: 系早晨，
8: 早晨。
10: 我有个问题咧，就系我间屋咧就系七十年噶啦，咁觉得嗰个屋咧就有啲 settlement 啦，一层嘅啫间屋，咁。都不是最近的事，但是呢都好几年，但是我怕渐渐越来好像屋的一部分呢有些斜了，咁我想请问呢，是不是验屋师来看究竟需不需要有什么严重性呢？譬如我怕那些墙会 crack 或者那些水喉会掹住会跌啦，嗰啲问题系，
8: 嗯 ，OK， 即系安全性问题。
10: 牧师首先去睇咗，亦话我搵电线嘅，或者睇水喉嘅嚟去睇咧。
8: 好啊，好啊，咁你等等啊，咁啊睇下 James 咧有啲咩建议俾你吓，多谢你卢女士。
10: 好，
8: 好，多谢你，好，阿 James 啊，卢女士嘅问题。
9: 啊，卢女士，你呢间屋咧都好旧下噶啦，讲起七十几年，咁嗰阵咧，做嘅地基唔系咁好嘅，冇而家嗰啲防震啊，或者系用咗 double 嘅结构嚟做嘅，咁嗰阵可能你嗰啲材料系比较平噶啦，同埋你住喺边个区都有影响嘅，譬如你住喺啲。啊，啲泉民啊，譬如淋啲地啊，嗰啲咧就会多啲 settlement。咁喺即系你住嘅地方个区域系咪 settlement 嘅区域？同埋咧，如果唔系好严重咧，就唔系太担心，因为 so far 我都未见过一间屋住住下自己冧嘅。OK， 只不过系倾斜啊，或者 settlement 紧要，只不过系咧嚟紧嘅地震咧就唔敢 guarantee 啦。唔敢保證啦，因為你呢啲舊屋咧，肯定係頂唔到嗰啲地震嘅，因為佢嗰個時候咧做嘅地震咧係有啲冇需要添，甚至乎就咁搭間屋出嚟就得啦。咁呢啲防地震嘅嘢咧，係過咗六幾年後啊，或者七零年代啊、八零年代啊，先至一路升上嚟嘅啫，防震嗰啲地方。所以我懷疑你間屋都係 settlement 嚟嘅。如果你是不放心呢，你就不要找一个驗屋師了，找一个结构工程師看看你家屋的结构穩不穩陣。驗屋師呢只不过是给一个 idea 你，你家屋是 settle 啊，不过你都仲要找人来看看怎么搞啊。这一笔费用呢又是加了下去的。水管肯定要换的啦，如果你从来没换过，因为你都买不到保险的啦，你换不到最后。屋顶你又是换过的啦。咁你几时换你自己知噶啦，
8: 明白。
9: 不过你唔应该唔会系第一手屋主啦。
8: 好，
9: 我真系
8: 好。咁啊，
9: 系
8: 好。咁啊，今日好多谢
9: 啊，卢女士。
8: 好啦，今日时间关系啊，唔好意思啊 ，James。嗱，咁好，今日好多谢咧，注册验屋师孔令辉啦，咁带俾大家咧，即系好多系关于即系验屋方面嘅专业知识啦。咁希望咧，即系可以帮到大家对于佢咧点样去保障自己啦，等自己认识多啲。咁啊，亦都好多谢你哋嘅收听。咁啊 ，Linda 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嘅家居热线，我哋再见。多谢你 ，James，Thank you。
9: 唔好客气。
8: 好啦，拜拜，
9: 拜
8: 拜，
9: 拜
8: 拜。
7: 家居热线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于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气让你出来，因为我想面对着你，讲出我心里面想讲了好耐的说话。可惜那个落雨的晚上，那条湿滑的公路，那个粗心大意的司机，令我不可以赶到你这间咖啡室，亲口对你讲一句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龙舟鼓响，让我哋八月二十二号到 Falls Creek 福溪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同我哋嘅社区一齐庆祝。当日除咗享受夏季季尾时光，更可喺部分加拿大最快嘅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佢哋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嘅音乐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TD 道明银行及 AM 1320赞助。
2: 知形知美，约定你。
3: 在这里除了有我安怡之外，今天非常高兴请到眼科医生 Linda 医余慧仪的。Hello, Dr. 医你好。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Linda。
3: Linda, 你是眼科医生啊。可不可以讲 一下你的专业先，是哪一类型的眼科医生啊？
4: 咁我哋好似我哋係驗眼嘅，即係好似家庭醫生幫到你如果你隻眼睛有咩問題呀，譬如睇嘢唔清楚呀，或者覺得眼鏡嗰度唔啱呀，或者眼睛有啲咩覺得發炎呀、紅呀、痛呀、唔舒服呀，全部都可以幫你 check 到嘅。仲有每一年要檢查下啦， check 下有冇白內障呀、青光眼呀、視網膜有冇問題呀，呢啲全部幫你 check 到嘅。
3: 咁同埋係咪專治眼乾㗎？
4: 係啊，我哋通常呢眼科醫生都有時會專業呢一方面嘅。咁我個自己嘅興趣呢就幫人解決佢啲乾眼症嘅問題啦，因為依家好多人都係有乾眼症嘅。
3: 咁通常係乜嘢情況會導致乾眼症啊？
4: 话嘅好多理由嘅，譬如睇得手机多啦，电脑多啦，一嚟咧，或者我哋年纪大都越嚟越干嘅，仲有啲人譬如食紧啲特别嘅药啊，都会影响，或者做完咗激光都会令到眼干啲嘅。
3: OK， 嗱咁啊讲翻Doctor E 嘅背景先啦。其实点解你会成为一位眼科医生同埋专治眼干嘅？
4: 我细个咧都经常去睇即系眼科医生嘅，因为我自己都天生系好高近视嘅，300几度近视嘅，所以好细嗰阵时发现，原来要戴眼镜嘅，出世已经要需要戴噶啦，咁咧一直都戴紧眼镜睇紧医生，都所以可能 develop 咗呢个兴趣啦。
3: OK， 咁即系细细个嘅时候就已经接触到经常要去睇眼科医生噶啦。
4: 系啊系啊。
3: OK， 咁你印象中眼科医生系点样噶？你细个嗰阵
4: 时，通常啲眼科医生都好 happy 啦，对病人都唔会话点讲啊，譬如好 mean 嗰种啊医生，咁都好 friendly 嘅通常。咁咧嗰陣時都好似啲醫生都好後生啊，好靚仔靚女啊，所以都有個印象 ，it's not scary， 係，就有時去睇家庭醫生，去打針啊，好怕噶嘛，或者去睇牙醫生我好怕噶嘛，但係去睇眼醫生咧就 OK 嘅，好玩嘅。
3: OK， 咁呢個會唔會係其中一個原因令到你即係大個咗想做眼科讀眼科呢一個專業㗎？
4: 有可能係。
3: 咁其實細個即係你話未，如果係即係未諗佢個專業工作之前咧，有冇諗過做其他工作㗎？
4: 之前都唔係好記得，但係我記得係八年級，我哋個有嗰個翻學嗰啲 project 就要叫我哋要諗下想以後做咩工作啊，咁嗰陣時都開始諗㗎啦。咁嗰陣時就都已經係諗緊做呢方面嘅啦 ，optometry 嘅眼科醫生。一直都決定咗做呢樣嘢，都一直都 working towards 呢個工作噶啦，所以就都冇乜諗其他嘅，都有諗過少少下，即係諗過下做家庭醫生啊，但係都係都唔好啦，因為通常家庭醫生睇咗啲病人都。好多都会有咩病啊，或者唔舒服啊，我觉得呢方面眼科医生就比较好啲，因为地时 我都諗住想自己開診所，咁我依家都自己開咗診所啦。咁啊，嗰、那個 work life balance 就比較覺得我好啲，所以就選擇呢方面嘅。
3: 嗯，咁啊，Dr. Yi可唔可以講下你細個時候你嗰個眼睛個情況係點啊？因為你而家嘅眼睛係已經係醫好咗噶啦嘛。
4: 哦，係啊，我依家咧就。大个咗廿几岁嗰阵时咧，就做咗激光嘅，所以你见到我依家冇戴眼镜，又冇戴隐形眼镜、嗯。但系我细个嗰阵时咧，我头先讲咗，就系天生系好高散光嘅。咁咧就到后来都有咗近视嘅。因为睇到手机多，睇电视多，唔知咧读书多，所以就变咗近视。咁、嗯、就戴咗好多年眼镜啊，隐形眼镜啦、啊。咁、嗯。后来廿几岁就有机会做激光手术，咁就做咗。啊，依家就唔使戴眼镜啦。啊，只不过咧就眼就干少少嘅，因为任何人做眼睛做手术啊，譬如激光啊或者白内障啊，都会令到眼干少少嘅。
3: 嗯，系，我都有做过，我都有做过 LASIK 啊，即系眼，有时都系廿几岁嗰阵时做，都几十年前嘅事嚟嘅，已经系。都发觉有时候，我唔知系系你所讲，即系啊，会做过呢啲手术都会眼干，同埋系有时候又会有啲眼水啊咁样，即系都好复杂嘅。唔知点解又眼干、嗯、又眼水，其实个情况点解会咁样嘅？
4: 系好怪咧，系咪？
3: 系啊。
4: 咁咧吓，流眼水咧，通常系好多都系因为眼干嘅，因为我哋角膜唔够眼水嘅话咧，就太干啦。我哋嘅脑咧就唔中意呢个 feeling 嘅喎，呢个感觉嘅喎，所以就会叫我哋好整多啲眼水出嚟咧，但系会整得太多啦，所以流晒出嚟。
3: 哦，嗱咁余医生啊，即系因为你细细个即系成日都会接触到睇眼嘅诊所啦。即系令到你对呢方面多咗认识，即系可能就影响咗你第日啊！我都想做一个眼科医生，但系其实做一个眼科医生嗰、那个过程系点？即系譬如读书啊，系要读咩科啊咁样噶？
4: 咁、通常咧就读完咗中学咧，就要读大学啦。做整一个学一个 bachelor's degree 先，即系嗰个就通常要读四年嘅。咁任何嘅大学都可以。咁咧读完咗呢、這个bachelor degree 咧，就之后就要再读四年 optometry school。咁依家暂时加拿大咧系两间学校嘅啫，有一间系用法文教嘅，所以你唔识法文咧就唔可以去用嘅。另外嗰间系用英文教，嗰间就喺 Waterloo 安省嘅 Waterloo、但系嗰度都比较难入啲嘅，所以入唔到嘅话咧，美国系好多间。成廿几间都有，咁啊呢度都系学四年嘅，学完出嚟就可以即刻做啦，或者如果再想再学多一年嘅专业啲去譬如帮人做 contact 隐形眼镜啊，或者有啲譬如干眼啊，或者对有咩兴趣啊，譬如对细路仔 B B 嗰啲有冇斜视嘅问题。
3: 哦、
4: 有啲兴趣都可以学呢啲个呢方面嘅。
3: 哇，即系里面系细分咗咁多科嘅。
4: 系啊。
3: O K， 咁嗰阵时点解你会选择眼光，即系咁多科里面，即系你都要识少少嘅，基本上。
4: 可能我自己都眼光啲啦，所以都又系有呢个兴趣，因为我自己有呢个问题。咁咧，仲有我接触到好多病人都系有呢个问题、哦。即系唔系单止一两个有啲问题，差唔多50%啲人都会有呢个问题，所以就我觉得有啲就都好辛苦嘅。如果眼太干嘅话，真系好痛好辛苦嘅。咁即系帮佢哋治疗到呢个问题，佢哋真系开心，我都开心嘅。
3: 嗯，因为通常有病人入嚟你个 clinic 嘅时候，一开始都唔知系咩问题噶嘛。
4: 系。
3: 通常是怎样开始来看的看那个眼的
4: 有时候他们打电话约时间的时候都会说一下有少少什么问题的。如果不是呢就通常如果做验眼的时候呢他就约入来了。到来这里呢我们的伙计会帮他们做一些叫做 pre-testing, 就是用一些机器啊帮他们验下的度数大概多少啊。眼压有几多啊？仲有帮人 影相，即係影眼底相。仲有我哋呢度有好特別嘅機器嘅，就唔使放大瞳孔咧，就影到曬全個眼底，全個 retina， 所以就方便好多啦，唔使放大瞳孔啊。即係所以就好多人都中意嘅。仲有咧，做完咗呢啲 pre-testing， 佢哋會入嚟我自己個 office exam room。咁嗰度咧，我就幫佢先check 個視力啊，check 完視力就幫 check 有冇斜視，即係豆雞眼嗰啲問題。check colour vision 有冇問題啊？咁之後咧就度度數啦，譬如近視啊、散光啊、遠視啊、老化有冇啊？咁 check 完呢樣嘢咧，就 check 眼底啦，眼睛前面、後面有冇問題，即係白內障、青光眼。黃斑症啊，視網膜有冇脫落，好多樣嘢嘅。如果有個病友，譬如有糖尿病啊，要睇有冇影響隻眼，好多樣嘢嘅。咁佢哋會如果有肝眼嘅問題，我哋都會再做特別啲 testing 啲測試，睇譬如啲眼淚有穩定。有啲人就眼泪就好快就蒸化咗，蒸化，譬如好短时间蒸化咗就一就病人就好干啦，就好多个 test 可以做嘅。咁
3: 乜嘢叫做？
4: 仲有啲 camera 可以帮你影相，俾你睇埋。原来呢个问题俾你睇，俾嗰啲病人睇到嘅。
3: 哦，咩嘢叫做眼泪蒸化咗啊？即系未流出嚟嘅时候已经干咗。
4: 唔系。我哋通常一眨眼咧就 refresh 嗰层眼泪嘅，就直令到个嗰层眼泪好靓嘅。但系一擘大只眼咧，如果通常要数十秒以上先嗰啲眼泪冇咗嘅话就正常啦。但有啲人咧一开眼就几秒就冇咗啦，譬如一两秒冇咗或者三秒就冇咗，即系好干啦。越短嘅时间咧就越干。
3: 剛才讲到话啲眼泪未流出嚟就已经蒸发咗，咁啊即系眼泪都流唔到，眼泪在心里流。
4: 有眼泪，但系唔系好稳定，即系 stay 咗喺个角膜个位置，就流得唔太长时间嘅。
3: 咁人哋话啲眼泪喺个眼嗰度啷下啷下。又唔关事嘅，即系唔系话忍住啲眼泪唔想喊，唔想俾人睇到我流眼泪，有冇得忍忍眼泪呢样嘢噶？
4: 即系唔关事嘅，唔关事嘅。
3: 但系即系如果有眼泪流唔出，嗰个就真系眼泪在心里流啦。
4: 呢个都系有一个问题，话系啊，有啲人咧眼泪唔多嘅
3: ，O K，
4: 整出嚟啲眼泪都唔够嘅，系都系有呢个问题。有啲就譬如整得唔够眼泪啦。另外的问题就有眼泪，但是不稳定，就很快就没了。
3: 这个
4: 叫做一个叫 aqueous deficient， 另外一个叫做 evaporative dry eyes。
3: OK， 哇，即其实都好像很复杂的。是
4: 啊，有分几个问题，即种类。
3: 咦，其实如果讲回感性一点的层面，即是 emotional 的层面，即其实一个人喊的时候cry 的时候为什么会流眼泪的？有冇噶呢个呢个医学上
4: 有
3: 冇解释噶？
4: 眼泪都系分几种嘅 ，actually 有啲譬如叫做 basal tears， 即系我哋原即系平时出嗰啲眼泪啦。咁有时话 emotional 嗰啲眼泪就唔同啊，或者俾啊吉亲啊，或者眼太干啊流啲出嚟又唔同咯。嗰啲 reflex tearing 都分好多种类嘅。
3: 哦，咁有冇分即系譬如 spicy 食辣嘢？或者是 wasabi 那些眼泪鼻涕都流，那个有没有关系
4: 的？那我就不是太清楚了。但我知道譬如我们通常出的那些眼泪是有个pH， 有个酸性碱但是如果太干的话出那些reflex tears， 那些呢就酸性一点的。酸性啲就，所以有時有啲人覺得眼乾嗰時就覺得乸啲啊，冇咁舒服，好似澀澀咁啊，嗰個 feeling 咁樣嘅。
3: 即係眼淚嘅質地嗰個 content 都有分別嘅。
4: 系啊
3: ，OK， 哇，咁啊，真系你使唔使个病人系咪要挤啲眼泪出嚟俾你验下嗰个泪有啲咩问题先？
4: 系啊，都有呢啲test， 有呢啲测试嘅，譬如要验嗰啲眼泪入边有几多啲叫做咩啊？如果越高发炎嘅话就越干嘅，咁我哋 check 到嗰啲发炎嗰啲 cells，
3: 哦
4: ，inflammatory cells 吓，可以 check 到，如果好高嘅话就比较干啲。
3: 哦，哇！咁譬如生活习惯、饮食啊，会唔会影响嗰个眼睛啊个健康噶？
4: 一定
3: 系，
4: 譬如饮水唔够咧，就眼会干啲啦。饮太多咖啡啊，

0: 都唔可以话餐餐都咩嘅，都有时都要 spoil 自己嘅嗬。
1: 有冇话咁
0: 多啲深绿色嘅蔬菜啊？生果啊，蓝莓啊，呢啲对眼睛好好嘅。食多啲鱼都对眼干好啲嘅。
1: O、okay, K， 鱼啊，蓝莓啊，咦，而家都可以食多啲喎、啊，呢、這个季节系啊。咁平时如果话啲生活习惯，除咗饮食之外啦，即系譬如话睇手机啊呢啲，或者煲剧啊。
0: 啊，煲剧我都自己煲嘅，但系睇手机啊，个个都会睇手机、睇电脑。但系呢个咧最好有影响嘅。啊！我依家即系以前咧，就干眼症嘅问题啊，好通常都系年纪大啲人先有啊，喂！但系呢家依排咧，就呢几年啊，好多后生人，即系譬如廿几岁、十几岁啊、三十几岁啲人都好干嘅只眼，嗯，佢哋又唔老啦，佢又唔食咩药啦，又冇身体又冇咩病噶啦，都系因为睇手机多，系咪？所以就都好有大影响嘅。
1: 即系呢个就系生活习惯啦。
0: Yes。
1: OK， 咁都养成咗一个习惯，就是、到时到后就要饮啖水先啦。而家去斟水，转头翻嚟继续系有眼科医生 Dr. Linda 余慧仪。

0: 知形知美，约定你。
1: 翻到嚟约定你嘅直播室啊，今日请到 Dr. Linda 伊如慧儿啊，原来佢细个嘅时候，因为自己嘅眼睛都

0: 有好深嘅度数啊，有散光啊，所以遇咗好多眼科医生，咁令到佢细细个都立志要成为一位眼科医生，仲系专治眼干添嘅。其实有冇一啲data， 即系譬如你头先讲个年龄啦，个 age 啦，即系边一个 age range 嘅人最多嚟睇你，或者系有干眼症嘅问题需要医治
1: 的？边个 age 睇我？每一个 age 我都有 patient 嘅，细细个譬如 BB 都有啊。
0: 哦 ，BB 都有？
1: 系啊，通常我哋六个月大。就开始可以做第一个 eye exam 噶啦。
0: OK， 咁但系 B B 通常会唔会有啲咩问题噶 ？B B 嘅眼睛，
1: 希望就冇问题啦。咁啦，但 B B 有啲系天生会有啲好高嘅度数啊，或者譬如我呢一只眼有度数，另外嗰只眼就正常嘅，咁会容易有弱视。如果唔戴眼镜嘅话，咁有啲 B B 会天生系有斜视啊，即系斗鸡眼。或者甚至乎有啲 BB 会天生系有啲白内障或者肿瘤，所以呢啲如果真系有呢个问题，就快快脆脆要治疗嘅。
0: OK， 咁即系小朋友嘅时候已经可以开始睇噶啦，即系做一个。
1: 系啊，最细都半个即系六个月大。或者一岁都可以，咁之后就年年都 check。但知唔知好多父母都唔知嘅，但医疗卡系每年都包一次嘅，唔使俾钱嘅细路仔，医疗卡系包嘅。
0: 哦，咁大人包唔包噶？
1: 大人除非就唔包，但除非你有啲糖尿病啊，或者 senior 嘅政府都会包少少，就唔会包晒。
0: 明白，即系跟翻嗰个身体状况嚟去睇啊。OK， 嗱，咁 Doctor Ear 讲翻你嘅 career path 啊，即系其实嗰个历程系点样嘅，即系。譬如你读咗嗰个书啦，你 after graduation 系要攞咗嗰啲资格，
1: 系
0: 攞咗啲资格，跟住系点样开始去开自己诊所，定系需唔需要首先去其他诊所度做先噶？
1: 每一个医生都唔同嘅 ，depend 你自己嘅兴趣啦。我细细个已经即系。決定咗想自己下目標咪就想自己開診所嘅，但係嗰陣時就冇話諗住即刻開，所以就都嗰陣時個叫做咩 resume 都周圍派嘅，呢度有冇位啊？有冇位有冇請人啊？咁嗰陣時就有一個醫生回答我就話：我呢度冇位嘅，但我識有個另外一個人就係揾緊一個醫生嘅，咁佢就介紹我。介绍咗一个人俾我，佢系 builder 嚟嘅 ，builder， 佢个老婆就系做眼科医生，咁佢就 build 咗个 optometry clinic， 系谂住俾老婆做嘅，但系 build 到中间下，佢就话：我唔想做咯，太老啦，咁之后先卖出嚟，所以就已经 build 咗 halfway， 所以就对我嚟讲咧，我都唔识呢啲嘢嘅，我唔识话点样开始build 一个诊所啊，所以佢都有好大帮助嘅。咁所以就喺 Burnaby 开咗间诊所，咁后来我都几年之后就开咗另外一间喺 Vancouver 噶啦。
0: 哦，即系因为咁啱你就遇到一个
1: 系咁啱嘅啫，系啊，
0: 系咯，即系佢本身谂住开诊所就请你去帮手，咁但系因为佢开下就冇，即系唔继续就你就最后接手咗嚟做。
1: 系啊，咁佢就即刻买咗俾我噶啦，咁佢个老婆都冇喺度做嘅，通常系吓佢谂住系俾个老婆做啊，几年啊先再卖出去嘅。
0: 咁嗱，你自己开诊所有冇遇到啲 challenge 啊？开头或者你个 career path 有冇啲 challenge？
1: 都有嘅，好多嘅，就自己开诊所有 pros and cons， right？ 譬如请伙计啊，都好大头痛嘅。都 OK， 就我都好满意。
0: overcome 咗啦
1: ，overcome 到嘅，冇问题。
0: overcome 咗啦，而家都系啦。咁譬如你请伙计啦，对伙计有啲咩要求噶？
1: depend 系请边一个啦。我要他们 hardworking 啦， 唔会话迟到啦，或者唔翻工啦。要对我哋啲病人好 friendly 啊，唔可以黑口一面对人哋啊，即系要好 helpful， 好 friendly 咁样。嗯，系咯，
0: 嗯，吓。咁你觉得自己系一个诶点样嘅老板咧？你觉得？
1: 哇 ，no comment
0: 要。要问翻你，
1: 希望我都 OK 啦。我都好多伙计都跟咗好多年噶啦。
0: 嗯。嗯，咁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怎样的doctor？ 你又觉得
1: 哇，
0: 嗱，即系你细个都遇到过好多 doctor 啦，即系你或者你有冇印象？你心目中觉得啊，即系你心目中印象中个 impression 嗰啲 doctor 都系好好嘅，
1: 系。
0: 譬如你觉得佢哋好嘅地方系喺边度啊？
1: 要对病人好咯 ，friendly， 同埋要解释个问题。
0: 嗯
1: 嗯、我通常我接触一啲病人咧，我都会解释得好好清楚嘅。譬如有咩问题啊，就解释好清楚。冇问题都要解释好清楚，系呢、嗯、个有咩问题？即系譬如我头先话，我哋通常验眼嗰阵时候就影相嘅，咁我会摆个视网膜眼个相喺个电视，会同埋会解释，有咩问题啊，有咩好啊，有咩唔好啊，要注意乜嘢啊，全部都会解释到嘅。咁我觉得呢个年代啲人都会好想知道佢自己隻眼睛有咩问题呀、啊就唔係会好似以前啲人话just tell me nothing is bad， 係总之冇问题就好啦，我唔需要知道啲 detail， 以前啲人係咁㗎嘛，但依家啲人係要识晒全部有咩问题，所以要解释得好好呢，我就认为係一个好医生。
0: 嗯，因为
1: take the time解释都好清楚，嗯、就会系一个好好嘅医生。
0: 即系要好有 patient 咁样去解释、嗯，去 explain 嘅。咁、嗯、即系我相信啦，因为细个你遇到嘅医生，你就觉得唔惊啊嘛，即系你唔会觉得好惊见到佢哋，系佢哋嗰啲医生系做咗啲乜嘢令到你觉得唔惊，即系就系好细心同你解释。
1: 是好细心啦，同埋对，因为我讲细个嗰时候我系细路仔嚟咁，系咪？佢、
0: 嗯、
1: 就好 friendly 啊，好 happy 个医生啊，就我会觉得it's okay， 同埋冇打针，
0: 唔使打针，
1: 系
0: 。即系其实细个嗰时候你屋企人有冇同样嗰个眼睛有呢啲问题啊？因为通常都系family， 即系一个近视、啊、个个都近视噶嘛，有冇呢个情况噶？嗯，
1: 反而就冇乜喎，我爸爸都系远视，有少少远视，有少少散光。我妈妈就少少近视，少少散光，就唔系多嘅。但系所以就我都唔知点解我会自己会咁高嘅散光。
0: 嗯，
1: 系咯。但系依家都系咯，我接触啲病人都，譬如好多人我妈妈爸爸都会有青光眼啊，所以都好大机会有遗传嘅。所以我每一次驗眼嗰時候都問一下，你屋企人有咩眼睛嘅病啊？有機會會遺傳嘅，所以都會問嘅。因為黃斑症啊、青光眼啊，或者視網膜有啲咩問題，譬如脫落啊，呢啲都有機會遺傳嘅。
0: O K， 咁即係都係個別例子，
1: 眼睛啊都會就係有。
0: 咁其實你自己個 case 都係一個個別例子，都係幾奇怪，即係冇 find 到又唔係遺傳。但系唔知点解就天生就系有呢个度数咁样 ，OK。咁不过而家都即系医好晒啦，已经
1: 系。
0: 你其实现今嘅科技，嗱，你谂翻自己细个嗰阵时嗰、那个医眼嘅 technology 同而家嗰个 technology 嗰个分别，你睇到有啲咩转变啊？嗱，我哋讲到呢度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约定你。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Doctor Ira， 因为你细细个就已经去诊所嗰度睇只眼啦，亦都系做过一啲嘅治疗，令到你嗰个300度嘅近视同埋好强嘅散光都医翻好啊。讲翻嗰个医眼嘅 technology 啦，你亲身经历，觉得呢个 technology 嘅进步同埋转变。而家同以前有啲咩唔同咗啊？
1: 系啊，越嚟越好嘅，我系 medical technology。譬如
0: 即系有啲、以前系冇，而家系有嘅，有冇啲嗰啲科技嘅进步？
1: 系好多，譬如影眼底相啦，以前啊全部都系要滴眼药水放大镜先睇到，但系依家有机器，呢十年嘅有机器影相就唔需要放大镜，呢啲叫做 optomap。 咁咧都系咯，以前十年前系冇呢啲噶嘛。
0: 嗯，
1: 所以就我哋睇呢啲病啫，系 how do you say we give better care。
0: 嗯 ，OK OK。
1: 仲有譬如做白唔系做激光啦 ，laser surgery，
0: 系、
1: right? 以前就做LASIK、LASIK、LASIK， 咁依家有啲人譬如个度数近视太高啦，角膜佢嘅角膜唔够厚，就唔可以做咁啊。有啲有时话 I got rejected， 我做唔到啊，医生话我角膜唔够厚啊。咁呢个呢啲 technology 越嚟越好啦，咁做到依家有啲人都以前做唔到，依家可以做啦，因为啲 technology 依家。即系需要烧嘅角膜嗰个厚度系少咗好多，佢就变得有啲人可以做啦。
0: 嗯 ，OK， 即系有呢啲技术性嘅进步啦 ，technology 嗰边。嗯，我自己都记得嗰时做 LASIK 系好惊嘅，因为系即系佢固定咗个眼球，跟住叫我望住一粒红色嘅光。然之后佢就 kind of 好似解开咗一层，再即揭开咗，跟住再揭开另一层，全部黑晒，净系见到红色光，跟住听到滋滋声，闻到啲窿味。
1: 啊！你个记性真系好啊！
0: 唔系因为印象非常之深刻嗰时，系啦。咁但系做完之后，真系觉得哇，系唔使戴 contact lens 啊！
1: 系啊，即刻睇到
0: 嘅。系啦，即刻睇到，但系当然佢之后要提我哋嗰个保养，即系冲凉啦，唔好捽到只眼啊，已经好惊啦。我觉得我如果我一捽甩咗嗰片唔知边一层，就会盲噶啦嘛。
1: 系啊，
0: 但其实多得于嗰时你做 LASIK 有冇呢个印象
1: 啊？系啊，我印象就冇咁 detail 嘅，但我记得做完咧就系即刻睇到，仲有不停流眼水啊。唔停嘅、okay. 流到唔停嘅，所以擘唔大隻眼嘅。有啲人咧，佢话做完咗自己开车翻屋企嘅。我记得以前，我真系唔得啦，我眼都开唔到嘅，流到不得了。
0: 我记得嗰时佢就话要有人车噶，同埋就即系尽量眯埋隻眼啊，又戴住一个好黑嘅眼镜。
1: 系啊，
0: 好大负
1: 担。我有个 friend 自己揸佢嗰时喺多伦多。佢就喺 Waterloo， 我哋一齊係 classmate 嚟嘅，佢去揸到去 Toronto 做咗手術，做完咗揸翻去 Waterloo 嗰半鐘，佢都自己可以
0: 要擘大隻眼噶喎、
1: 哦。係啊，佢話你勁好勁喎，但我之前都我自己咧就要人車嘅，我真係擘唔大隻眼嘅，流到不得了。之後咧第二天就 OK 噶啦，冇問題嘅。
0: 嗯 ，OK， 系，不过呢个都系一个即系几好啊！而家有呢个科技喺度，咁、不如又讲下Doctor E 嘅平时嘅生活习惯啦，即系嗱，即系你除咗即系你譬如讲话饮食啊，你系最中意食啲咩噶？
1: 最中意食我最中意食韩国餐，
0: 系即系嗱，又中意系咪都中意煲韩剧啊？咁样
1: 系啊，好细个都好中意睇嘅。
0: 咁即系，
1: 所以
0: 韩国餐食
1: 啲咩？我依家学咗啲韩文添。
0: 哦，即系 Doctor E 亦都识韩文嘅。
1: 系啊，我依家都多病人都系韩国人嚟嘅，唔识讲英文嘅，
0: oh, really?
1: 所以都 first 我都要学即系练下啲韩文。
0: 哦，哇，犀利！咁点啊？即系学韩文嗰阵时都系因为睇K drama。
1: 开头系真系噶，系啊 ，K drama。以前依家 K drama 全部都有。subtitle 嘅，所以以前咧系冇噶，所以我想睇嗰啲嘅剧集，所以就要学识understand 佢讲乜嘢啊，先可以嗰阵时就开始学嘅。
0: 咦，咁其实点解韩剧咁吸引你嘅？
1: 你自己有冇睇过啊？
0: 梗系有啦，
1: 吸引嘅韩剧。
0: 但系譬如即其他嗰啲剧啊，又冇乜点样睇嘅。
1: 以前都香港好多劇嘅嗰啲都睇得好多噶，咁之後都冇乜啦，係咪？都冇乜拍啦。我細嗰陣時咧，喺 Hong Kong 嗰啲 Chinese drama 嘅。
0: 嗯，即係 Cantonese 都係咁樣學噶咯，應該都係。
1: 應該啊，
0: 因為都
1: 我爸爸媽媽都係講 Cantonese 嘅。
0: 係咯，因為你係喺度出世噶嘛。
1: 係啊，喺度出世。
0: 所以即係都係英文為主，咁但係又識。中文同埋韩文， 识听识讲，
1: 识少少咧，样样都识少少咧。
0: 系系，因为如果你个即系都有呢个语言嘅优势喺度啦。即系如果你做一个医生，如果有病人系识即系净系识中文嘅，咁又要同佢哋解释噶咯。
1: 系啊，所以啲之前嗰啲咩 medical terminology， 譬如青光眼啊。黄斑症啊，我以前就唔识呢啲嘅，咁所以就后来就学咗呢啲。原来呢个字，所以要背咯。
0: Okay.
1: 但系依家用得多啦，都记得晒噶咯。譬如普通啊，就青光人啊，黄斑症啊，视网膜高啊，呢样，所以都
0: 哇，好国语都讲得好好、啊、喎，即系中文。总之如果系嗰个 client 系讲国语、讲广东话或者韩文。咁你都可以解釋到喎，有呢個專業名詞。咁好啦，嗱，你鍾意睇 K-drama 啦。咁如果我成日都要煲劇嘅，又想保養隻眼嘅，點樣可以一路睇劇又可以保養到隻眼先？
1: 睇嗰陣時呢，就最好喺個電視睇，即係離遠啲嘅電視睇，就手機就太細太近，就會令到眼睛容易攰。所以越远咧越好，尤其是如果后细路仔啊或者 teenager 啊，唔好摆到个手机或者 iPad 咁近，因为越有大机会有近视嘅。如果睇近嘅多，所以一嚟系远嘅个电视啦，第二嚟咧睇嗰阵时咧就唔好话太集中望住佢，要眨下眼啊，眨多啲眼啊、
0: okay.
1: ，yeah、
0: okay.。即系总之，只眼觉得攰都要眨下眼，要保持个距离，
1: 保持距离，就系啦。
0: 嗱，咁如果头先话都中意食韩国菜啦，最中意食韩国菜边一类嘅餸啊？
1: 我好多都中意嘅 ，actually， 但系最多去餐馆食最多都系个猪骨汤啦，猪骨汤，冚得疼，
0: 猪骨汤，OK。咁呢啲譬如对隻眼有冇影响㗎，有冇好呀、或者唔好咁样
1: 㗎？都冇话唔好嘅，係汤即係会好喺你食佢係 bone soup， right？ bone soup 係对骨好㗎嘛，咪
0: 唔
1: 使讲。
0: 好
1: 食得太每样都食得太多都唔好嘅。
0: OK， 每样食得太多都唔好，即係最紧要就係飲食健康。
1: Yeah，
0: 生活習慣健康。好啦，咁最后不如就讲下你有啲咩建议俾我哋嘅听众啦。如果想即系保养眼睛，有啲咩建议俾我哋嘅听众啊？
1: 经常 check 眼啦，每一年 check 一次就比较好啲，最好噶啦。因为如果越早发现有个问题，越早可以处理佢，就会好啲啦。另外饮食习惯啦，食多啲深即系蔬菜啊，尤其是深绿色嘅蔬菜啊。生果啊，譬如蓝色、紫色呢方面嘅生果，譬如蓝莓。如果眼干嘅 patient 就食多啲鱼啊，或者食唔到鱼就食鱼肝油都有帮助。睇手机就唔好睇得太多啦，就令到眼干啊，或者令到而家细个啲病人就会容易啲有近视。I can go on and on， 好多嘢都可以。
0: 咁今日好多谢 Dr. Lin 德医讲解咗佢成为眼科医生嘅经历嘅 journey 啊，同埋分享咗啲关于眼干嘅专业意见。希望大家可以培养到良好嘅习惯啊，医翻好就唔使眼泪在心里流啦。
1: 多谢晒你啊！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以下是重播节目。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 欢迎收听 AM1320 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咁人同人之间嘅相处呢，其实係一个学问嚟啦。溝通呢都需要有啲技巧㗎喎。有时就讲者无心，就听者有意啦。咁嗰啲误会呢可能就係咁样嚟㗎啦。今日呢请嚟同大家分享下家长同埋仔女之间嘅关系同埋相处溝通嘅问题啦，就有注册社工医生吴。Hello， 医生你好。
4: Hello， 你好 ，Linda。Hello， 大家听众好。
1: Eason 啊，咁啊，上个月啦，即系我哋听到香港咧就个新闻咧，就好多人都好震惊噶啦。咁就系话两母女咧就相继咧系结束咗自己嘅生命啦。咁亦都提到咧，即系其中有一个嘅原因咧，就系因为嗰个教育方面嘅问题而起嘅。咁呢一个咧，亦都带出一啲嘅问题可以探讨下啦。比如同我哋讲下，譬如家长对仔女咧会有一啲嘅期望嘅，你会觉得系有边啲嘅期望嘅咧？
4: 是啊 ，Linda， 我都有留意到呢单新闻啦。咁我听到睇到就係话嗰个源头都系同学业有关嘅，係啦，同升学嗰啲方面有关嘅。咁头先你提到话其实即系父母对仔女有咩期望，咁我觉得好多嘅人人都唔同嘅。咁但系即系我哋即系华人家庭嚟讲，其中有一个好大嘅期望就係可能系学业啦，希望你系学业上系有一定嘅成绩啦，咁再大啲就希望係有一份好嘅工啊，或者係出人头地啊，咁呢啲都係比较典型即係华人家庭会有对仔女嘅期望啦。咁其他就都希望你大个咗可以独立生活啊，即係可以即係各方面事业有成就啊，咁当然希望你都有良好嘅品格啦，係啦，咁都俾好多嘅心机去培育你啊，咁即系我觉得其实父母对仔女嘅期望好多嘅，即系由你未出世开始已经有啦，希望你即系有个健康嘅
1: 生活啊，
4: 身体啊，即系未出世已经好担心啊，咁样
1: 系啊，冇嘢。譬如我细个嘅时候咧，就谂啊，哎呀，你识唔识行路啊？识唔识讲嘢啊？咁即系每一个阶段咧，都父母都有啲担心嘅，其实都
4: 系啊，系啊。咁其实我都有留意到咧，其实而家嘅家长咧，比以前嗰、那个。即对仔女嗰个关注系，即因为而家嘅家长咧，佢哋嗰个教育程度都高咗啦。咁我观察到就系佢哋可能即仲系好细个，可能 B B 或者几岁嘅时候咧，已经好即各方面，譬如佢嗰个成长系咪符合佢个年龄啊？咁如果有少少觉得有啲情况出现咗，就已经好快咧就会揾一啲嘅评估去做啊，
1: 系
4: 咁样嘅，系啦。咁以前就比较少啲咯，即系我嗰个年代就比较少啲啦。
1: 系啦。咁同埋其实有时候咧都会好似你咁讲啦，家长有时候都会有啲比较嘅心态嘅。例如譬如啦，一屋企人啊，譬如有几姊妹咁啦，可能要话啊，点解佢又做到，你又做唔到？咁都有呢啲嘅问题出现嘅吓。
4: 会啊，好多噶，即系就算我自己都有经历过嘅，其实都即系可能有時即係佢未必有心嘅，即係可能父母，但係可能有時有啲親戚朋友啊，或者鄰居啊，啲仔女係點啊，咁都會攞出嚟講下，即係人哋点点点，你又点点点，咁都会有嘅呢啲都系啦，
1: 系啦，所以咧即系可能都有好多唔同嘅方面啦。嗱，调翻转啦，嗱，家长就对仔女有啲期望啦。咁如果我哋即系仔女嘅话，其实我哋又想我哋嘅家长系点咧 ？Eason，
4: 我觉得作为仔女嘅话，其实而家嚟讲啦，即系而家嘅资讯好发达啦，科技又好发达啦，系啦。咁其实我觉得而家嘅年轻一代咧，佢哋接收资讯。同埋佢哋嗰個即係你可以話係早熟咗，因為佢哋接收資訊係比以前係多咗好多，複雜咗好多。佢哋對個世界嘅了解又多咗好多，咁佢哋自己嘅諗法亦都會更加強烈啦，係啦。咁所以我覺得仔女其實好多時都希望就係可能首先會多啲去聽 即父母多啲聽仔女嘅一啲諗法啦，
1: 係
4: 啦。咁另外就可能即係少啲嘅批判啦，係啦。即係我哋即係都係有講翻，即係可能即係都係華人社會，可能有陣時都會比較多少少嘅所謂嘅批判或者係意見咁樣嘅，係啦。就咁啊，呢、這個即係可能都而家特別係而家嘅年輕一代都比較唔希望。会多呢啲咁嘅批判啦，咁就同埋我觉得都可能会多，佢哋都希望父母啊上一代会尊重佢哋嘅选择咯，因为佢哋即系更加有自己嘅谂法，即系佢哋对每一样嘢都有自己嘅取态啊咁样，咁所以都希望父母会尊重佢哋嘅选择啦，系啦，咁同埋可能价值观上啦，即系上一代嘅价值观同而家即系年轻一代嘅价值观，亦都好多地方又唔同，
1: 系
4: 啦。咁即可能大家都觉得大家係啱嘅，係啦係啦，咁喺年轻一代嘅角度就会觉得啊，即係你会唔会即父母可唔可以多啲了解返而家嘅价值观係點樣啊，係啦，咁我觉得即係呢啲都係好常见嘅情况啦。
1: 嗯哼，係啦，有时候我諗都係溝通嗰方面都係要互相溝通㗎嘛，有时候未必係一面倒，如果係我係咁听你要，即係我讲你要听嘅话，咁呢个就变咗唔係一个溝通嚟㗎啦。
4: 係啊，冇错，係啊。
1: 嗯哼，好啦，咁啊嗱，譬如你作为一个社工啦，咁我諗呢你都可能有啲建议俾我哋嘅，就係话嗱，家长同埋仔女应该去点样去相处同埋溝通呢。
4: 嗯，我会分享一啲嘅观察啦，即系我以前喺香港同埋我而家喺即系加拿大 BC 省去做社工嘅时候，都有一啲嘅个案，有啲现象嘅，即系譬如我以前喺香港啦，咁有啲家长同埋仔女嗰个相处，我会见到就系、是、其实家长一定系对仔女有好多爱喺度嘅，
1: 冇错
4: 啦，咁但系呢个爱嘅背后咧，其实佢哋有好多嘅要求啊，系啦，有好多嘅要求，
1: 系，
4: 同埋即系有好多嘅指示啊，希望仔女可以满足到咁样啦，系啦，咁但系有阵时就系我觉得要了解翻就系嗰个仔女，其实佢哋本身佢随住佢即系唔同仔女嗰个年龄，随住佢哋嘅长大咧，佢哋有自己嘅諗法啦，有自己嘅思维。
1: 好，阿 Eason 啊，不如我哋唞唞先啦，转头返嚟再傾过啊。啊，唔該。
2: 工作有压力，
5: 生活好压迫，
2: 点算啊？
5: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午2-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2: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5: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2: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6: 哇，雪糕车啊！
7: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8: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7: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8: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午5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9: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0: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9: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0: 你就要问下 ChatGPT 啦。
9: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呢？
10: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9: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0: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9: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0: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一点就明。
9: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1: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2: 一日之计在于晨，
13: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12: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8:30，
13: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12: 到时有我欧永恩、
13: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12: 温哥华早晨。
14: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5: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6: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注册社工医生吴嘅，咁啊，今日同我哋探讨下咧，就系家长同埋仔女嗰方面啦，应该系点样系沟通相处啦，咁啊，医生继续同我哋分享一下啲嘅建议啊。
4: 系，咁头先讲到，其实即系有阵时我哋嘅仔女啦，佢哋随住唔同嘅成长阶段啦，佢哋嗰个期望得到嘅尊重或者佢哋希望滿足到的東西都不同的，所以我覺得即作為父母或者上一代，其實可能要嘗試了解多一點其實子女的想法是怎樣是啦，其實他們本身可能有很多想法 都想去做到的，但是可能即我們作為父母或者上一代呢，太過將自己的一套呢套在他們那裡啦，就變成是會影響到即第一啦，就是影響了那個子女其實他們嗰、那個成長啦，因為其實佢哋好多嘢做到嘅，但係其實可能你冇機會俾佢發揮嘅，係啦。咁另外亦都係即係會影響個關係啦，係因為其實即係我相信溝通嘅過程裏邊，其實除咗你想佢達到啲乜嘢或者做到啲乜嘢之外咧，其實都係要大家去表達到嗰個愛啦，係啦。咁但係就係好多時候我哋俾啲生活嘅細節啊，或者係一啲要求去規限咗，令到嗰、那個愛嘅表達係受到影響，或者對方感受唔到咁樣，係啊。
1: 系啦，咁其实好多时候咧，我哋都话啊，小朋友咧有个反叛期噶，就青春期好反叛嘅，成日都会驳嘴嘅。咁啊，家长嗰方面又应该去点样去处理呢一方面嘅即系问题咧？
4: 我觉得呢、這个正正就系我头先都即系有提到啦，即系其实随住即系仔女佢嗰个成长阶段唔同，佢对自我的要求都不同了，那即是所谓的青春期或者反叛期，就是因为其实他开始觉得自己已经变成一个大人或者是半个大人这样，他对自己有很多的想法，那他期望得到的尊重也都不同了，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来的，那作为家长可能都要开始接受，就是他开始大过了，其实那当然他很多地方未必成熟的，是的，他可能未正式成年啦，系啦，咁佢未够18岁啦，
1: 系，
4: 咁但系佢喺各方面啊、心智上啊、能力上啊，或者佢接收到嘅资讯上，佢开始学习去点做一个大人，系啦，咁喺呢个阶段，我觉得即系如果作为父母，就系尝试去因应佢嘅能力啊，去调节翻点样去帮助佢成为一个大人咯，系啦，系啦。
1: 咁其实有时都系嘅，譬如有啲家长咧，对于自己嘅仔女要求期望可能过高啊，有时个可能仔女又唔想即系逆佢意啦，会唔会都有一个嘅问题出现呢？
4: 一定会嘅，呢个系啦，咁即系期望过高，其实就好常见啦。其实即系正如我哋一开始讲嗰、那个，即系好悲伤的一个个案，其实都是因为学业问题，即是可能都是因为个期望的问题啦。咁我会觉得这个其实真是要即是作为家长真是要自己，可能有时都我们不停都有一些反思，即是我们即是可能新养即是小朋友，其实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是想生一个超人出来啊，还是我们即是期望即是建立一个有爱的家庭呢？是啦。咁呢样嘢要平衡嘅，我觉得系啦，但我相信大家都唔系话谂住生个超人出嚟噶嘛，系啦，咁大家都系希望透过即系可能养育子女啊，建立一个有爱嘅家庭啊，有一个好和谐嘅关系啊。咁如果以呢一个作为一个前提嘅话，其实好多嘅要求或者期望， 可能相对来讲是可以变得次要少少咯。
1: 嗯嗯嗯，系啦，咁好多时候咧，我哋都听讲咧，就系话，即系以前嗰啲父母咧，好少赞自己啲仔女嘅，但系其实作为仔女都好希望有人赞嘅喎，医生。
4: 系啊系啊系啊，你讲到呢度咧，其实即都有少少可以分享，即有一个讲法就系，其实有五种爱嘅语言啦。咁、
1: 哦
4: 啊、其中一种咧就系、即系赞美咯，其实系啦。
1: 嗯。
4: 咁呢、這个即又要讲翻我哋，即可能华人社会系比较吝啬去赞美嘅、啊，即可能西人社会佢哋会成日都话 I love you 咁样系啦。咁但系我哋华人就比较少啲，咁所以其实呢、這个。即我觉得而家嘅家长咧，即新一代都有好大嘅进步，即佢哋愿意多讲呢啲咁嘅说话多少少嘅。咁但系其实呢个都系好重要啦，系啦。咁除咗你话赞美之外，其实即你你有阵时一啲优质嘅相处时间都好紧要，系啦。咁呢个都系其中一个。所谓的爱的语言啦，即譬如而家好多时候我哋食饭，即系会系对住个手机啊，会去玩手机啊，或者系唔系同对方餐桌上嘅其他嘅家庭成员去沟通嘅，系咁呢个就可能变咗系冇咗个优质嘅相处时间咯，
1: 系啦，咁所以呢个大家都要留意呢啲啦，系咪好多唔同嘅各方面啦，咁另外一样咧就系、是聆听啦，咁我哋好多时咧都会话啊，你要听我讲，你要听我讲。咁其实听呢方面都系要双方噶、哦，有时候就啲父母又唔好话，即系好似自己一定要系个小朋友听佢讲噶吓。
4: 系啊系啊，咁、啊、我觉得聆听嚟讲就头先都有提过啦，即系其实而家嘅下一代佢哋有好多自己嘅谂法啊，咁但係父母又有好多自己諗法，我諗其实每时时刻都要提醒一下自己，即係喺我哋想表达一啲信息俾对方嘅时候，或者我哋有啲嘢想对方做到嘅时候，我哋先要问一问，就係其实我对对方有几多嘅了解呢，佢心里面嘅諗法係點樣呢，佢想做到啲乜嘢呢，係啦，咁呢个都係即係其实讲係好容易，但係做係好难、所以我觉得其实呢样嘢係即要时间去慢慢去建立，或者其实你可以每一次有一啲嘢

0: 确是很常见的情况。
1: 咁表面上呢個就真係傷害到大家啦，係咪？可以即係停一停，諗一諗自己一陣間想出口嗰句嘢係乜嘢，會唔會傷害到地方？會唔會傷害到大家嘅關係？
0: 係啊，呢、這個即係其實都係，我覺得做父母係好難，因為冇人一開始就識做父母。
1: 同埋做父母好似係冇得學嘅，係咪？即係要自己磨練出嚟嘅嘛。
0: 係啊，冇得學，我覺得其實都係不断咁学习咯，
1: 系啊，个个都系要不断咁学习，大家沟通上面系咪？好，咁Eason啊，不如同我哋讲下啦。其实嗱，你工作嗰方面咧，就系一个社工啦，都会遇到好多唔同嗰啲嘅情况，例如系嗰啲屋企人嗰啲嘅相处啊、沟通嗰方面，有冇啲个案可以分享俾大家，都系等大家可以知道多啲咧？
0: 我曾经试过有一次就即系唔讲得太过详细啦，因为都牵涉一啲私隐啦，系啦。咁我曾经试过有一次就系、是、即系有一个家长咧，咁佢对个小朋友嘅要求都好高嘅，系啦。咁就即系可能各方面从日常可能衣食住行啦、啊、读书啊、读啲乜嘢、参加乜嘢课外活动啊，咁佢都有好既定嘅谂法嘅，系啦。咁即系可能就系因为一直。都是这样呢，是一个比较高压少少的一个管养的方式啦，是啦。咁最终都引来一些反弹，就是可能他是连返学都不想返的那个小朋友，是啦。是啦。咁最终就咁他即是已经好耐都冇返学啦，直情去到，是啦。咁我记得我同那个家长去谈的时候都有其中有问过他，就是其实你都做了很多东西啦，好努力去为了你的小朋友好啦，是啦。但是你做了这么多的事之后，其实你觉得一直以来你用这些方法去跟你的仔女相处的效果是怎样，有没有好到啊？有没有一些的改善呢？这样是啦。还是是变得越来越差呢？这样是啦。是啦。那跟着其实他都有一点呆了呆，是啦。
1: 是
0: 啦。我跟住我就会再问佢啦，其实你咁如果你一直以嚟觉得你以往做嘅方法系都冇效嘅，咁你会唔会尝试去有啲嘅改变呢？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其实即系都系最紧要都系大家要有一个反思咯，系啦，即系我哋一直如果用开嘅一啲方法系唔 work 嘅，冇用嘅，或者系甚至乎有反效果嘅时候，咁我哋要去谂一啲嘅方法去作出啲嘅改变或者一啲微调咁样咯，系啦，
1: 系啦，的确系噶吓，即系或者嗰个情况冇改善，好似又会唔会想呢啲朋友都会可以即系寻求一啲嘅帮助嘅咧？其实有冇一啲即系我哋社区嗰度会唔会有啲呢方面嘅帮助嘅咧？
0: 我谂可以尝试去揾一啲嘅辅导先啦，系啦，咁就以我所知，其实即系坊间都有一啲嘅辅导嘅服务可以去尝试去揾嘅，系啦，譬如即系可能中桥啦，我哋华人机构啦，系啦，咁都会有嘅，系啦。咁另外，其实学校我据我所知都系有一啲嘅辅导员嘅，咁佢哋大就系可能系面向学生咁样啦，系啦。咁所以就都有啲嘅相关嘅服务咯。我觉得其实最紧要就系、是。第一步就是你自己知道自己 有需要寻求协助先啦，系啦。咁服务其实即系社区里边有好多嘅，系啦。咁就即只要你知道自己有呢个需要嘅话，其实你就一定会揾到嘅，系啦。咁但系你点样知道自己有需要去揾服务呢？呢个系一个第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嚟，因为我以前嘅接触嘅个案里边，其实好多时。父母他们都不觉得自己有问题的，他们通常来到呢，他们是会觉得仔女有问题先的，是的。但是 我的观察就是，很多时候那个问题未必是子女的问题，可能都 是家庭的问题多一点的，是的。
1: 有时候会想起，就是可能个家长本身就是他的，即系佢嘅家长又是这样对他，所以他又用同样的方法去对自己的仔女咯。
0: 是啊是啊，这个是很常见的，是啦、啊。即、就是但是头先都有讲过啦，即、就是不同年代那个情况都很不同啦。咁我们都可能要想一想，我们上一代对待我们的方式。咁当然啦，我们上一代对待我们的方式是即、就是出于爱啦，好多
1: 是啦、啊。都是的。
0: 咁但是那个方式是不是仍然都适合现在2026年呢？这样。

0: 系啦，
1: 的确系嘅。
0: 大家就要谂一谂。
1: 系啦，咁所以大家要反思一下。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同 Eason 倾过，唔该。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4: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请嚟有注册社工医生伍。咁啊，听众朋友，如果你都有一啲系关于同仔女啊，或者同爹哋妈咪啊一啲嘅沟通啊相处啊，都有啲嘅情况啦，或者想了解多啲嘅话咧，都可以打嚟请教一下医生嘅。咁我哋嘅电话咧就系604-267-1320，604-267-1320嘅。好，咁啊，医生啊，咁我知道咧，其实你即系工作有好多唔同嘅个案嘅。咁继续同你分享有啲咩个案，等大家可以了解多啲，即系点样同仔女啊，或者同家长沟通嗰方面啦。
0: 咁我谂可以分享我观察到嘅一啲现象咯，即系就唔系针对某一个个案啦，系啦。咁就即系我以往工作都有好多系服务长者嘅，系啦。咁嚟到加拿大之后咧，都会接触到有一啲嘅患嘅长者啦。咁其实有阵时观察到咧，佢哋同嗰个仔女嘅关系都好疏离。即系我曾经即系之前即系试过系农历新年期间啦，去探访嘅一啲长者啦。咁啊，都见到佢哋都即系有好多喜庆嘅一啲嘅挥春啊，摆咗屋企啊。咁我又记得我试过问就系、是、哦，咦，你见你都好多嘅即系农历新年嘅挥春喺度喎。咁近排即系譬如可能同仔女嘅相处点啊，有冇电话联络啊？咁得翻嚟嘅回应都系即系好疏离啊，或者系冇乜联络啊咁样。咁其实后期了解翻咧，其实都系同即系一直以嚟佢即系个家庭佢同仔女嗰个相处有关，即系都系一个即系好高压啊，要求好高，即系可能即系佢哋由细到大都系处于一个好高压嘅一个嘅管养模式啦，即系对仔女好多期望啊。咁事实上咧，我所知道咧，咁呢啲嘅家庭有好多时咧，佢哋即系都。有啲系都系可能系仔女长大咗都系专业人士啊，或者都有好多嘅成就咁样，但系就系同嗰个父母嘅关系咧就会好疏离咁样咯，系啦。咁呢个观察其实我都会谂啊，其实点即系点解会咁样嘅咧，系啦，即系我系有少少感触嘅，就系、是、即系特别头先讲到就系农历新年嘅时候，咁其实唔系应该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可以加深大家嘅联系咩？咁但系。但就反而会咁样，咁所以我会觉得就系都引申到头先提到就系话啊，其实即系一个沟通同埋相处嘅模式咧，其实系一个好长期建立嘅一个关系嚟。咁有啲嘢如果系建立得唔好或者有啲伤害产生咗咧，其实嗰、那个影响系会好大嘅，即系可能去到即系年老咗啦，其实都会有影响咯，系啦。咁我会觉得啊，其实呢样嘢都即系如果日后系可以改善到咧，这个社会咁就会好啦，咁样咯吓。
1: 系的确系嘅，希望大家都即系继续努力啦，大家都互相多啲嘅沟通啦。咁嗱 ，Eason 咁啊讲到咧，即系我哋成日都会话咧，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啦。咁其实咧，同长者沟通咧都要有啲技巧嘅、哦，
0: 系咪？我觉得同长者沟通咧，即系以我嘅经验，我觉得其实最紧要都系听佢哋讲嘢啦。因为长者其实好多时佢哋好希望有人可以听佢讲嘢，即系特别系即系仔大女大啦，可能即系啲儿孙都已经未必系同佢哋一齐住啊，可以接触到嘅机会唔系咁多，系啦。咁而长者咧，我哋即系特别系我哋上一辈还嘅长者，佢哋。未必会咁主动去提出佢哋想要啲乜嘢，系啦。咁有阵时都系可能你哦，间唔中翻去探下佢嘅时候，咁先至有呢啲咁嘅机会去接触到啊。咁所以我觉得，即系你愿意去听佢哋讲嘢咧，其实已经系做咗一半嘅啦。基本上系啦。咁其次就我会觉得就系可能都尊重翻长者佢哋自己 嘅意愿想做啲乜嘢咯，系啦。因为有阵时我哋即系仔女，特别系嗰啲父母啊或者长辈，佢哋年老咗，佢哋好多嘢自己做唔到嘅时候咧，我哋都有个谂法啊，就系觉得点样为之系好啊？对佢哋嚟讲，特别有阵时可能牵涉一啲照顾上嘅需要啊，或者系啲医疗上嘅决定啊。咁我哋都会觉得啊，呢佢应该要点样做点样做，系咁就系好啦咁样。但其实佢哋虽然佢哋即系年纪大咗啫，但其实佢哋唔系冇自己嘅谂法嘅，系啦。咁我觉得呢方面都可能要有阵时要问多少少佢哋自己嘅谂法系点咯吓。甚至乎我有阵时即系遇见过有啲情况系可能即系譬如陪长者去睇医生复诊咁样，系啦。咁可能未听长者或者系父母想点样嘅时候咧，已经个仔女已经代答咗啦，系啦，好多情况都系咁样嘅，系啦。咁我觉得呢个都好紧要啦，尊重翻长者佢哋想点样咯，系啦。
1: 系啦，同埋有时候咧，啲后生咧成日都会话，即系嗰啲长者咧就比较即系啰啰嗦嗦啊，即系成日咧讲嘢咧就比较固执嘅。咁其实可能又系即系啲长者嗰个表达嗰个方式有少少佢哋唔接受嘅啫，系咪咧？
0: 咁呢个一定系噶啦，系啦。咁即系正如头先都讲过，即系唔同世代嗰个沟通模式都好唔同啦。咁但如果是针对同长者沟通的话，我觉得这个即我觉得都有少少可以说少少无奈啦，即因为其实长者他改变不到他们的嘛，即他们即活了几十年人，其实 你没有可能说要他去改他不要那么啰嗦这样的嘛，
1: 是
0: 的。是的，所以这个就我觉得即作为即年轻一代同长者沟通的时候，可能即要给多少少耐性咯，尝试
1: 系
0: 啦，系啦，
1: 系啦。咁的确系嘅，同埋而家有时候譬如有啲长者咧，可能佢哋嗰个听力又唔系咁好啦，眼睛又唔系咁好啦，行动又唔系咁好啦，就算谂嘢嗰方面记性都差好多噶嘛。咁所以大家都要即体谅多啲咯。
0: 系啊，你提到呢度，其实即长者个身体机能都会不断的转变啦，或者会有机会越来越差啦。咁所以我哋点同佢哋沟通，其实都要切合翻佢哋嘅能力咯。即系佢哋可能听唔到就大声啲，或者讲慢啲咁样。咁即系我自己少少嘅感触就系，其实有阵时我哋仲有机会可以同佢哋沟通咧，都系一个福气嚟嘅。即系起码佢明白你讲到啲乜嘢啊，即系可以互相听得明对方讲啲乜嘢，其实都唔系咁容易，因为好多长者咧，佢哋即系随住情况越嚟越差啊，或者甚至乎有脑退化症啊，咁可能你同佢沟通，其实佢都听唔明噶啦。
1: 系，咁有时候都有啲人都会话啦，其实啲长者咧好想知道嗰啲后生谂啲乜嘢嘅，反而吓，但系啲后生咧谂住，哎呀，我讲咩咧，你都唔系好明噶啦，咁所以就唔讲啦，咁所以变咗就你又唔讲，我又想听，咁变咗呢个又系一个少少嘅隔膜嚟噶咯，系咪？
0: 我觉得呢个系隔膜嚟嘅，不过可能我哋又可以尝试去转一转个谂法咯，即系佢你讲得复杂佢听唔明，但系你可以尝试用一个简单啲嘅方法去讲嘅，
1: 系
0: 啦，
1: 系咯，
0: 或者有阵时一啲简单嘅分享都得咯吓，即系譬如我，即系譬如即系譬如最近可能我譬如有啲即系手机游戏觉得好有趣嘅，即系你都可以简单讲一讲嘅，即系可能佢哋都会识玩嘅，有啲长者都会。
1: 咪而家好多时都话嗰啲长者咧，为咗要同啲孙啊仔女啊沟通咧，就反而手机玩得好叻嘅都。
0: 系啊系 啊，所以其实佢未必唔识咯，可能即系只要你尝试行出第一步嘅话，就可能
1: 佢
0: 系啦系啦，可能变咗系沟通嘅
1: 第一步。教一次未必系识嘅，可能要教好多次嘅。
0: 系啊系
1: 啊，的确系噶，都捉住佢手咁呢个咪就有少少即系关系又会好啲啦，系嘛？
0: 是啊是啊，没错。我以前都在香港工作的时候都试过有开一些小组活动，是给长者去学怎么用手机。
1: 哦
0: 啊、所以其实即都不要看小他们学习能力。即是只要你用啱方法，其实他们都可以循序渐进慢慢可以学到一些东
1: 西。那又很有兴趣、哦。那其实那些长者呢，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即是说去学一下个手机那方面呢，即是他们会不会有个想法的呢？
0: 我觉得佢哋其实首先退休生活其实都要充实自己啦，
1: 系
0: 啦。咁其次，其实佢哋都对而家嗰个世界嘅一啲嘅发展系好好奇嘅，系啦。 即系 我记得其中 一样比较有趣嘅，我试过喺一啲嘅长者嘅小组上面系教佢哋点样用人工智能嘅。
1: 哦 ，OK，
0: 系啦，其实唔系好复杂啫嘛，即系你咪当一个有个人咁同你 message 嘛，倾偈咁样，系啦，咁。得出嚟嘅结果，佢哋都会觉得啊好有趣喎、啊，咁样咁佢哋觉得有趣，咪会自然会尝试去了解多啲啊，或者想去学多啲咁样咯。
1: 嗯，系啦，系咯，同埋有时我觉得即系后生嗰啲咧，就多啲去打个电话，就算唔一齐住，都多啲嘅打个电话去关心一下啲老人家或者啲父母咯，嗬。
0: 系啊，有阵时即系我都好明白系即系。下一代要翻工啊，要翻学啊，或者自己又已经有自己嘅家庭，好多嘢都好忙嘅，系啦。咁但系有阵时可能好简单，你 send 个 message， 或者甚至乎你学啲长辈咁样，所谓 send 一个长辈图俾佢哋，咁佢哋都可能会好开心噶啦。
1: 嗯，系咯。咁其实讲到咧，我哋譬如话喺温哥华呢边咧，多唔多一啲叫即系三文治嘅家庭咧，即系上有高堂，下有小朋友嗰啲咧，多唔多呢啲？咁啊，沟通嗰方面咧，会又点样咧？有时吓点样做法嘅咧？
0: 我觉得一定是多的，因为其实现在很长寿啦，大家都即是你都可以想象，如果那个长者都可能七八十岁的，那个仔女都可能四五十啦，起码都正常 很大部分情况啦，不是一定的，但是他们有自己的仔女都很正常的，
1: 三代同堂
0: 是啦，甚至乎四代都有的，
1: 是啊，我听过的，
0: 是啊，那我觉得就是即其实多啲嘅，即我觉得其实加拿大其中有一样嘢好咧，就系、是、大家嘅住屋空间比较大。
1: 嗯，
0: 咁其实如果多啲嘅家庭聚会啊，咁即系长辈又可以多啲时间接触下啲孙啊，咁其实都系好事咯。咁或者系多啲嘅有啲家庭可能有后花园啦、
1: 啊，
0: 可以
1: barbecue
0: 啊，咁
1: 系啊，
0: 系啦、啊，即系多啲咁样嘅凝聚嘅方式系都。是一个几好的方法啦。
1: 嗯，咁我都听过咧，有啲譬如话即系三代同堂嗰啲，有时候咧嗰、那个爹哋妈咪咧系要帮手凑孙嘅。咁咧见到佢哋咧，即系可能都有少少即系管教上边咧都有啲拗撬嘅。
0: 系呢、這个我据我所知都好常见嘅，即系我以前喺香港嘅时候都好多呢啲情况，系、啦。咁我觉得就呢、這个就。是几无奈的，但是就咁，如果你作为是父母的，就可能要尝试去，首先啦，我觉得第一样嘢就是有时都要你尝试去分翻开，究竟是什么时间是俾自己的爷爷嫲嫲或者婆婆去照顾孙啦，有啲咩时间就是自己接受翻嘅，系啦，咁同埋可能有啲乜嘢是自己负责翻咯，系啦，即系咁可能。在安排那个分配的工作的时候，即譬如可能功课上的，那就自己负责返啦，咁样。
1: 是
0: 是。那或者是有些的即是膳食上的安排啊，那或者是工人负责返啦，咁样，如果香港，即我觉得分工上可能就是可以，如果预先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划分，就可能容易可以減少啲個摩擦咯。
1: 嗯，好，的確係嘅。好，咁我哋唞唞先，轉頭翻嚟繼續。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2: 考考你嘅智力，
3: 考考我嘅智力，
2: 周末自救分，
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2: 周国贤、塔塔
3: 同你周末自救分。
4: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5: 哇，雪糕车啊！
6: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7: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6: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7: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0: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8: 来到最后一节的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请来有注册社工医生跟大家讲一下跟长者啊或者是跟仔女啊沟通那方面。好啦，咁啊，医生，咁我哋啊转一转我哋嘅话题啦。嗱，其实咧，我哋呢边咧就系话65岁咧就系叫长者嘅。咁其实咧，65岁嗰啲好多朋友咧都 keep 得好好嘅，一啲都唔似65岁嘅。
9: 系
8: 啊，咁但系咧，佢哋又有好多嘅唔同嘅福利可以申请到嘅。不如同我哋讲下，即系65岁啊，有啲咩嘅福利啊？
9: 嗯，咁喺加拿大嚟讲，其实即系65岁嘅福利。咁首先讲，譬如喺经济收入上啦，咁我哋有我哋嘅年老金啦，英文叫 OAS（Old Age Security） 啦，咁呢个就系、是所有65岁嘅长者都会有嘅，系啦。咁呢、这个都正常嚟讲咧，就会65岁嘅时候咧会收到政府嘅信啦，咁就可以去申请啦，系啦。咁、或者大家可以去 Service Canada 都可以申请嘅，系啦。咁另外有一个叫 GIS 啦，咁就系一个叫做收入嘅补助嚟嘅。咁佢都係睇返嗰個譬如長者65歲嘅時候，佢本身嘅收入水平係去到咩狀況啦。咁如果有啲長者佢哋本身即係已經有好多收入，唔同類型嘅收入啦，咁就可能未必攞到嘅。但如果佢本身係屬於偏向低收入嘅話呢，咁就可以連埋嗰個OH Security， 即係嗰個年老金去一齊去申請嘅。係啦。咁當然我哋退休嘅時候，咁就即係如果有喺加拿大工作過嘅，咁就會有一個退休金啦，即係英文叫 Canadian Pension Plan 啦，即係一個 pension 啦。其實都係我哋喺加拿大工作咗咁多年得到嘅一個 pension 嚟嘅。咁呢個 pension 咧，其實就都需要申請，咁同埋亦都可以有一個選項咧，就係可以考慮遲少少申請嘅，係、啦。因为咧，佢有个计算嘅方法啦，就系、是、如果你65岁申请嘅时候咧，就系攞100% 嘅。咁如果你迟过65岁申请咧，就可以攞多啲嘅。
8: 哦，
9: 系啦。
8: 咁、
9: okay. 譬如70岁咁就可以，我印象中譬如可以佢个计算方法可能去到120几% 嘅，系啦。咁所以就即系大家可以考虑就系、是，如果我有已经有其他嘅收入噶啦，咁呢一个Canadian Pension Plan 咧就未必要咁早去攞，可以遲少少攞，咁就會多少少嘅，即係到你70歲時候就會多少少收入啦，咁樣咯，係啦。咁另外就譬如喺藥費資助上啦，咁都有一個叫 PharmaCare 嘅計劃嘅，係啦。咁佢都係同收入有關嘅，係啦，就按照翻嗰個長者嘅收入啦，去計算翻自己需唔需要有一啲嘅自付嘅額 去支付一啲嘅药费。咁如果系一啲好低收入嘅长者嘅话咧，就系、是、会系全面咁样噶啦，系啊。咁即系除咗即系大家知睇医生就 MSP 就唔需要钱啦。
10: 嗯。
9: 咁就如果申请咗呢个 PharmaCare 嘅计划咧，咁而你又系低收入嘅人士嘅话咧，就亦都唔需要去支付任何嘅药费咁样咯。
10: 嗯。
9: 系啦。咁亦都有即系有牙科啦、
10: 嗯，
9: 有一个叫做 Canadian Dental Care Plan 啦，一个牙科嘅计划嚟嘅。咁亦都系可以去申请嘅，系啦。咁我上一次接受 Linda 你访问嘅时候，即系有提过有一啲嘅家居嘅照顾服务啦，系、
10: 嗯、
9: 啦。咁呢啲亦都系即系长者有机会可以享用到嘅福利啦。咁喺房屋上，其实就即系大家可能都知道，即系我哋有个机构系 BC Housing 啦，系啦。咁 BC Housing 都有专系俾长者嘅一啲嘅长者嘅房屋嘅。
10: 哦。
9: 咁一般嚟讲就55岁之后就合资格啦，系啦。咁就所以如果大家过咗55岁嘅，其实即系都可以去了解一下，系啦。咁就即系如果有需要嘅话，就可以去申请啦。因为以我所知，呢一个 BC Housing 嘅一个申请而家都唔系咁快可以即系批到嘅，
10: 系
9: 系啦。因为即系加拿大特别系 BC 省嘅房屋资源都好紧缺啦，
10: 系
9: 啦。咁你申请咗，即系如果你合资格嘅话，都需要等一段唔短嘅时间嘅，咁所以如果需要亦都合资格就可以尽早去申请啦。
10: 嗯。
9: 咁房屋嚟讲，亦都有一个叫做Safer 嘅计划嘅，即系英文叫做 SAFER， 系一个专系俾长者嘅租金资助嚟嘅。
10: 哦。
9: 咁佢就系俾一啲以喺一啲私人嘅单位租紧屋嘅长者去申请。
10: 嗯。
9: 咁佢都系同失有关系嘅，即系即系系一个补助嘅计划啦。即系如果譬如你嘅收入系举例啦，譬如你长者你嘅所有 pension 啊各方面你得2000蚊嘅，咁而你嘅租金系要1500蚊噶啦已经，
10: 嗯，
9: 系咁你咪剩翻500蚊咯，
10: 系啦。
9: 咁佢呢个计划咧就系有一个额外嘅补助去等你可以喺支付租金嗰方面咧个压力可以减缓少少咁样，系啦，亦都变相系多咗嘅资金可以俾你去日常嘅生活咯，系啦。咁就咁交通啦，讲下交通啦，亦都有一个叫 BC Bus Program 啦，亦都系可以俾长者去申请嘅，系啦。咁就亦都有一个叫做 Handy Dad 啦，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过，系啊，即系有阵时候我哋喺街度就见到有啲黄色嘅巴士啦，咁佢哋都系俾一啲系有需要嘅长者或者一啲嘅残疾人士去使用嘅，系啦。咁呢个计划就通常都要一啲嘅转介啊，可能系社工啊或者一啲物理治疗师啊、职业治疗师等等护士啊去转介咗，咁你先系合资格去申请咁样嘅，系啦。咁就亦都有一啲嘅譬如可能即系有啲机构，即系譬如中桥咁样啦，我都知道，即系有一啲嘅机构叫做 home support 咁样嘅，系啦，即系可能一啲嘅送饭啊、送餐啊，或者系一啲上门嘅简单嘅家居清洁啊，即系都有啲咁嘅计划系可以俾长者申请嘅，系咁就其实都好多嘅，即系 BC 省都有好多资源俾长者嘅吓，
10: 系
9: 咁但系就即系要尝试去了解咯。咁其实我可以推介大家咧，可以尝试上网去找嘅有一本嘅小册子咧，叫做《BC 省长者指南》。
10: 哦，
9: 咁佢英文咧就叫做《BC Seniors Guide》嘅，系有中文版，有繁体中文版，有简体中文版。咁大家可以
10: 喺网上可以睇，
9: 系网上可以找到嘅，系啦，系啦，系 PDF 嚟嘅，好多版嘅。咁我头先讲嗰啲嘢，基本上绝大部分都有提及到噶啦。咁大家可以即系或者简单去上网 search 下《BC Seniors Guide》咁样，或者系啦。BC 省长者指南咁就会揾到噶啦，有 PDF 可以下载嘅。
10: 哦，咁
9: 佢都有电话，有一个政府嘅 office， 咁你可以去打去 request 一本 physical 嘅实体版本，但系就当然要佢有先可以俾到你啦。如果冇咁就即系可以睇翻网上版咁样。
10: 系啦，其实咧仲有啊啲譬如长者朋友咧食 buffet 又平啲啦，搭车嗰啲又平啲啦，有好多福利，仲有好啲有时去啲超市买都有 discount 噶嘛。 有啲 senior day 咁啊，其实都唔系唔错噶吓。
9: 系啊系啊。
10: 好，咁今日咧好多谢注册社工 Eason 啊，咁同大家分享咗好多咧，即系一啲家人啊嘅相处沟通嘅技巧啦。咁啊，大家都要多啲嘅包容啦，多啲嘅沟通啦。咁啊，凡事都即系谂一谂先，三思要效行啊吓。好，咁亦都好多谢你哋嘅收听。咁啊 ，Linda 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嘅家居热线，我哋再见。多谢你 Eason，thank you。
9: 多谢你 Eason，
10: 好啦，
9: 拜
10: 拜。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e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喺呢度除咗有我安儿之外，今日非常之高兴请到眼科医生 Linda 姨余慧仪嘅。Hello, Doctor 姨，你好。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Linda。
2: 系嗱，咁 Linda 你系眼科医生啊？可唔可以讲下系讲下你嘅专业先啦？系边一类型嘅眼科医生啊？
3: 咁我哋好似我哋系验眼嘅，即系好似家庭医生帮到你。如果你隻眼睛有咩问题啊，譬如睇嘢唔清楚啊，或者觉得眼镜嗰度唔啱啊，或者眼睛有啲咩觉得发炎啊、红啊、痛啊、唔舒服啊，全部都可以帮你 check 到嘅。仲有每一年要检查一下啦 ，check 下有冇白内障啊、青光眼啊、视网膜有冇问题啊，呢啲全部帮你 check 到嘅。
2: 嗯，咁同埋系咪专治眼干噶？
3: 是啊，我哋通常呢眼科医生都有时会专业一方面嘅。咁我个自己嘅兴趣呢就帮人解决佢啲干眼症嘅问题啦，因为依家好多人都系有干眼症嘅。
2: 嗯，咁通常系乜嘢情况会导致干眼症啊？
3: 哇，已经好多好多理由嘅，譬如睇得手机多啦，电脑多啦，一嚟呢或者我哋年纪大都越嚟越干嘅，仲有啲人譬如食紧啲特别个药啊，都会影响，或者做完咗激光都会令到眼干啲嘅。
2: OK， 嗱咁啊讲翻Doctor 姨嘅背景先啦。其实点解你会成为一位眼科医生同埋专治眼干嘅？
3: 我细个咧都经常去睇眼科医生嘅，因为我自己都天生系好高近视嘅，300多度近视嘅，所以好细嗰阵时发现，原来要戴眼镜嘅，出世已经要需要戴噶啦。咁咧一直都戴紧眼镜睇紧医生，所以可能 develop 咗呢个兴趣啦。
2: OK， 咁即系细细个嘅时候就已经接触到经常要去睇眼科医生噶啦。
3: 系啊系啊。
2: OK， 咁你印象中眼科医生系点样噶？你细个嗰时
3: 通常啲眼科医生都好 happy 啦，对病人都唔会话点讲啊，譬如好 mean 嗰种啊医生，咁都好 friendly 嘅通常。咁咧嗰陣時都好似啲醫生都好後生啊，好靚仔靚女啊，所以都有個印象 ，is not scary， 係 ，so 有時去睇家庭醫生，去打針啊，好怕噶嘛，或者去睇牙醫生啊，好怕噶嘛，但去睇眼醫生咧就 OK 嘅，好玩嘅。
2: OK， 咁呢個會唔會係其中一個原因令到你即係大過咗想做眼科讀眼科呢一個專業㗎？
3: 有可能係。
2: 咁其实细个即系你话未，如果系即系未谂佢个专业工作之前咧，有冇谂过做其他工作噶？
3: 之前都唔系好记得，但系我记得系中学八年级，我哋个有嗰个翻学嗰啲 project 就要叫我哋要谂下想以后做咩工作啊，咁嗰阵时都开始谂噶啦。咁嗰陣時就都已經係諗緊做呢方面嘅 optometry 嘅眼科醫生，一直都決定咗做呢樣嘢，都一直都 working towards 呢個工作噶啦，所以就都冇乜諗其他嘅，都有諗過少少下，即係諗過下做家庭醫生啊，但係都話都唔好啦，因為通常家庭醫生睇嗰啲病人都。好多都会有咩病啊，或者唔舒服啊，我觉得呢方面眼科医生就比较好啲，因为第时我都谂住想自己开诊所，咁我依家都自己开咗诊所啦，咁嗰个 work life balance 就比较觉得我好啲，所以就选择呢方面嘅。
2: Doctor 姨可唔可以讲下你细个时候你嗰个眼睛个情况系点啊？因为你而家嘅眼睛系已经系医好咗噶啦嘛。
3: 哦，系啊，我依家咧就 大个咗廿几岁嗰阵时咧，就做咗激光嘅，所以你见到我依家冇戴眼镜，又冇戴隐形眼镜。但系我细个嗰阵时咧，我头先讲咗，都系天生系好高散光嘅。咁咧就都后来都有咗近视嘅。因为睇到手机多，睇电视多，唔知咧读书多，所以就变咗近视。咁就戴咗好多年眼镜啊，隐形眼镜啦。咁后来廿几岁就有机会做激光手术，咁就做咗。咁依家就唔使戴眼镜啦。只不过咧就眼就干少少嘅，因为任何人做眼睛做手术啊，譬如激光啊或者白内障啊，都会令到眼干少少嘅。
2: 嗯，系，我都有做过，我都有做过 LASIK 啊，即系眼嗰时都系廿几岁嗰阵时做，都几十年前嘅事嚟啦，已经系，都发觉有阵时，我唔知系系你所讲即系啊，会做过呢啲手术都会眼干，同埋系有时又会有啲眼水啊咁样，即系都好复杂嘅，唔知点解又眼干又眼水，其实个情况点解会咁样嘅？
3: 系好怪咧，系咪？咁咧吓，流眼水咧，通常系好多都系因为眼干嘅，即系我哋角膜唔够眼水嘅话咧，就太干啦。我哋嘅脑咧就唔中意呢个feeling 嘅喎，這个感觉嘅喎，所以就会叫我哋好整多啲眼水出嚟咧，但系会整得太多啦，所以流晒出嚟。
2: 哦，嗱咁余医生啊，即系因为你细细个即系成日都会接触到睇眼嘅诊所啦。即系令到你对呢方面多咗认识，即系可能就影响咗你第日啊！我都想做一个眼科医生，但系其实做一个眼科医生嗰、那个过程系点？即系譬如读书啊，系要读咩科啊？咁样噶？
3: 咁通常就读完咗中学咧，就要读大学啦。做整一个学一个 bachelor's degree 先，即系嗰个就通常要读四年嘅。咁任何嘅大学都可以。咁咧讀完咗呢、這個bachelor degree 咧，就之後就要再讀四年 optometry school。咁依家暫時加拿大咧係兩間學校嘅啫，有一間係用法文教嘅，所以你唔識法文咧就唔可以去用嘅。另外嗰間係用英文教，嗰間就喺 Waterloo 安省嘅 Waterloo。但係嗰度都比較難入啲嘅，所以入唔到嘅話咧，美國係好多間。成廿几间都有，咁啊呢度都系学四年嘅，学完出嚟就可以即刻做啦，或者如果再想再学多一年嘅专业啲去譬如帮人做 contact 隐形眼镜啊，或者有啲譬如干眼啊，或者对有咩兴趣啊，譬如对细路仔 B B 嗰啲有冇斜视嘅问题。
2: 哦、
3: 有啲兴趣都可以学呢啲喎，呢方面嘅。
2: 哇，即系里面系细分咗咁多科嘅。
3: 系啊。
2: O K， 咁嗰阵时点解你会选择眼光，即系咁多科里面，即系你都要识少少嘅，基本上。
3: 可能我自己都眼光啲啦，所以都又系有呢个兴趣，因为我自己有呢个问题。咁咧，仲有我接触到好多病人都系有呢个问题喎。即系唔系单止一两个有啲问题，差唔多50%啲人都会有呢个问题，所以就我觉得有啲就都好辛苦嘅。如果眼太干嘅话，真系好痛、好辛苦嘅。咁所以帮佢哋治疗到呢个问题，佢哋真系开心，我都开心嘅。
2: 嗯，因为通常有病人入嚟你个 clinic 嘅时候，一开始都唔知系咩问题噶嘛。
3: 系。
2: 通常是怎样开始来看的看那个眼的
3: 有时候他们打电话约时间的时候都会说一下有少少什么问题的。如果不是呢就通常如果做验眼的时候呢他就约入来了。到来这里呢我们的伙计会帮他们做一些叫做 pre-testing, 就用一些机器啊帮他们验下的度数大概几多啊。眼压有几多啊？仲有帮人影相，即系影眼底相。仲有我哋呢度有好特别嘅机器嘅，就唔使放大瞳孔咧，就影到晒全个眼底，全个 retina， 所以就方便好多啦，唔使放大瞳孔啊。即系所以就好多人都中意嘅。仲有咧，做完咗呢啲 pre-testing， 佢哋会入嚟我自己个 office exam room。 咁嗰度咧，我就幫佢先check 個視力啊，check 完視力就幫 check 有冇斜視，即係豆雞眼嗰啲問題。
2: 嗯。
3: check colour vision 有冇問題啊？咁之後咧就度度數啦，譬如近視啊、散光啊、遠視啊、老花有冇啊？咁 check 完呢樣嘢咧，就 check 眼底啦，眼睛前面、後面有冇問題，即係白內障、青光眼。黃斑症啊，視網膜有冇脫落，好多樣嘢嘅。如果有個病友，譬如有糖尿病啊，要睇有冇影響隻眼，好多樣嘢嘅。咁佢哋會如果有乾眼嘅問題，我哋都會再做特別啲 testing 啲測試，睇譬如啲眼淚有穩定。有些人就眼泪就很快就蒸化了，蒸化，譬如很短时间蒸化了，就反而就很干了。Okay, 很多个 test 都可以做的。
2: 什么叫做？
3: 还有些 camera 可以帮你拍照，给你看看，原来这个问题给我的病人看到的。
2: 什么叫做眼泪蒸化了？即是未流出来的时候已经干了。
3: 不是。我哋通常一眨眼咧，就 refresh 嗰层眼泪嘅，就直令到个嗰层眼泪好靓嘅。但系一擘大只眼咧，如果通常要数十秒以上先嗰啲眼泪冇咗嘅话就正常啦。但有啲人咧一开眼就几秒就冇咗啦，譬如一两秒冇咗或者三秒就冇咗，即系好干啦。越短嘅时间咧就越干。
2: 剛才說到說眼淚未流出來就已經蒸發了，那就真的眼淚都流不到，眼淚在心裡流？
3: 有眼淚但是不是很穩定，就是 stay 了在個角膜的個位置，就流得不太長時間的。
2: 那人家說眼淚在個眼那裡攏下又唔关事嘅，即系唔系话忍住啲眼泪唔想喊，唔想俾人睇到我流眼泪，有冇得忍忍眼泪呢样嘢噶？
3: 即系唔关事嘅。
2: 但系即系如果有眼泪流唔出，嗰个就真系眼泪在心里流啦。
3: 呢个都系有一个问题，话系啊，有啲人咧眼泪唔多嘅
2: ，O K，
3: 出嚟啲眼泪都唔够嘅，都系有呢个问题。有啲就譬如整得唔够眼泪啦。另外的问题就有眼泪但是不稳定，就很快就没了。
2: 对。
3: 这个叫做一个叫 aqueous deficient， 另外一个叫 evaporative dry eyes。
2: OK， 哇，即其实都好像很复杂的。是
3: 啊，有分几个问题就是种类。
2: 咦，咁其实如果格啦讲翻感性啲嘅层面啦，即系 emotional 嘅层面，即其实一个人喊嘅时候、cry 嘅时候，点解会流眼泪嘅？有冇噶呢个医学上
3: 有
2: 解释噶？
3: 眼泪都系分几种嘅 ，actually 有啲譬如叫做 basal tears， 我哋原本即系平时出嗰啲眼泪啦。咁有时话 emotional 嗰啲眼泪就唔同啊，或者俾人吉亲啊，即系眼太干啊，流啲出嚟又唔同咯。嗰啲 reflex tearing 都分好多种类嘅。
2: 哦，咁有冇分即系譬如 spicy 食辣嘢？或者是 wasabi 那些眼泪鼻涕都流，那个有没有关系
3: 的？那我就不是太清楚了。但我知道譬如我们通常出的眼泪是有一个pH， 有一个酸性碱但是如果太干的话出的那些reflex tears， 那些呢就酸性一点的。酸性啲就，所以有時有啲人覺得眼乾嗰陣時就覺得乸啲啊，冇咁舒服，好似澀澀咁啊，嗰個 feeling 咁樣嘅。
2: 哦，即係眼淚嘅質地嗰個 content 都有分別嘅。
3: 係啊。
2: O K， 哇，咁啊真係你使唔使個病人係咪要擠啲眼淚出嚟俾你驗下嗰個淚有啲咩問題先？
3: 係啊，都有呢啲test， 有啲測試嘅，譬如要驗嗰啲眼淚入邊有幾多啲叫做咩啊？如果越高發炎的話就越乾的，我們 check 到那些發炎那些 cells， inflammatory cells， 可以 check 到，如果很高的話就比較乾一點。
2: 哦，哇，咁譬如生活习惯、飲食啊，会唔会影响嗰个眼睛啊个健康噶？
3: 一定系，譬如飲水唔够咧，就眼会干啲啦。饮太多咖啡啊，就都会影响啦。或者我哋飲食唔够健康，食得太多嗰啲 process 对眼睛唔健康嘅。唔单止就干眼症啦，但其他方面都冇咁健康嘅，譬如容易啲会有黄斑症啦，所以就系啦，食得健康啲就会有帮助嘅。
2: 嗯，好，咁 Doctor 医嘅饮食习惯又系点样噶？你我见你嘅眼睛都非常之明亮喎，而家
3: 都尽量食得好啲啦，但系系咯。都唔可以话餐餐都咩嘅，都有时都要 spoil 自己嘅嗬。
2: 有冇话咁
3: 多啲深绿色嘅蔬菜啊、生果啊、蓝莓啊呢啲对眼睛好好嘅，食、多啲鱼都对眼干好啲嘅。
2: O、okay, K， 鱼啊、蓝莓啊，咦，而家都可以食多啲喎呢个位置。系啊，咁平时如果话啲生活习惯除咗饮食之外啦，即系譬如话睇手机啊呢啲或者煲剧啊。
3: 啊，煲剧我都自己煲嘅，但系睇手机啊，个个都会睇手机、睇电脑。但系呢个咧最好有影响嘅，我依家即系以前咧就干眼症嘅问题啊，通常都系年纪大啲人先有啊，但系呢家依排咧就呢几年啊，好多后生人，即系譬如廿几岁、十几岁啊、卅几岁啲人都好干嘅只眼。佢哋又唔老啦，佢又唔食咩药啦，又冇身体又冇咩病噶啦，都系因为睇手机多，系咪？所以就都好有大影响嘅。
2: 哦，即系呢个就系生活习惯啦。
3: Yes。
2: OK， 咁都养成咗一个习惯，就是、到时到后就要饮啖水先啦。而家去斟水，转头翻嚟继续系有眼科医生 Dr. Linda 余慧仪。

0: 知形知美，约定你。
1: 翻到嚟约定你嘅直播室啊，今日请到 Dr. Linda 伊如慧啊。原来佢细个嘅时候，因为自己嘅眼睛都有好深嘅度数啊，有散光啊，所以遇咗好多眼科医生，咁令到佢细细个都立志要成为一位眼科医生，仲系专治眼干添嘅。其实有冇一啲data， 即系譬如你头先讲个年龄啦，个 age 啦，
2: okay.
1: 即系边一个 age range 嘅人最多嚟睇你，或者系有干眼症嘅问题需要医治？
2: 边个 age 睇我？每一个 age 我都有 patient 嘅，细细个譬如 BB 都有啊。
1: 哦 ，BB 都有？
2: 系啊，通常我哋六个月大。就开始可以做第一个 eye exam 噶啦。
1: OK， 咁但系 B B 通常会唔会有啲咩问题噶 ？B B 嘅眼睛，
2: 希望就冇问题啦。咁啦，但 B B 有啲系天生会有啲好高嘅度数啊，或者譬如我呢一只眼有度数，另外嗰只眼就正常嘅，咁会容易有弱视。如果唔戴眼镜嘅话，咁有啲 B B 会天生系有斜视啊，即系斗鸡眼。或者甚至乎有啲 BB 会天生系有啲白内障或者肿瘤，所以呢啲要如果真系有呢个问题，就快快脆脆要治疗嘅。
1: O K， 咁即系小朋友嘅时候已经可以开始睇噶啦，即系做一个。
2: 系啊，最细都半个即系六个月大。或者一岁都可以，咁之后就年年都 check。但知唔知好多父母都唔知嘅，但医疗卡系每年都包一次嘅，唔使俾钱嘅细路仔，医疗卡系包嘅。
1: 哦，咁大人包唔包噶？
2: 大人除非就唔包，但除非你有啲糖尿病啊，或者 senior 嘅政府都会包少少，就唔会包晒。
1: 明白，即系跟翻嗰个身体状况嚟去睇啊。OK， 嗱，咁 Doctor Ear 讲翻你嘅 career path 啊，即系其实嗰个历程系点样嘅，即系。譬如你读咗嗰个书啦，你 after graduation 系要攞咗嗰啲资格，
2: 系
1: 攞咗啲资格，跟住系点样开始去开自己诊所，定系需唔需要首先去其他诊所度做先噶？
2: 每一个医生都唔同嘅 ，depend 你自己嘅兴趣啦。我细细个已经即系。決定咗想自己下目標係就想自己開診所嘅，但係嗰陣時就冇話諗住即刻開，所以就都嗰陣時個叫做咩 resume 都周圍派嘅，呢度有冇位啊？有冇位有冇請人啊？咁嗰陣時就有一個醫生。

0: 回答我就話：，我呢度冇位嘅，但我識有個另外一個人就係揾緊一個醫生嘅，咁佢就介紹我，介紹咗一個人俾我，佢係 builder 嚟嘅 ，builder， 佢個老婆就係做眼科醫生，咁佢就 build 咗個 optometry clinic， 係諗住俾老婆做嘅，但係 build 到中間下，佢就話：，我唔想做咯，太老啦，咁之後先賣出嚟，所以就已經 build 咗 halfway。所以就對我嚟講咧，我都唔識呢啲嘢嘅，我唔識話點樣開始標一個診所啊，所以佢都有好大幫助嘅。咁所以就喺 Burnaby 開咗間診所。咁後來我都幾年之後就開咗另外一間喺 Vancouver 噶啦。
1: 哦，即係因為咁啱你就遇到一個
0: 係咁啱嘅啫，係啊，
1: 即係佢本身諗住開診所，就請你去幫手。咁但系因为佢开开下就冇，即系唔继续，就你就最后接手咗嚟做。
0: 系啊，咁佢就即刻买咗俾我噶啦。咁佢个老婆都冇喺度做嘅，通常系吓佢谂住系俾个老婆做啊，几年啊先再卖出去嘅。
1: 嗯，咁嗱，你自己开诊所有冇遇到啲 challenge 啊？开头或者你个 career path 有冇啲 challenge 啊？
0: 都有嘅，好多嘅，就自己开诊所有 pros and cons， right？
1: 嗯，
0: 都譬如请伙计啊，都好大头痛嘅。但都 OK， 就我都好满意。
1: overcome 咗啦
0: ，overcome 到嘅，冇问题。
1: overcome 咗啦，而家都系啦。咁譬如你请伙计啦，对伙计有啲咩要求噶？
0: depend 系请边一个啦，我要佢哋 hardworking 啦，唔会话迟到啦，或者唔翻工啦，要对我哋啲病人好 friendly 啊，唔可以黑口一面对人哋啊，即系要好 helpful， 好 friendly 咁样，系咯，好。
1: 咁你觉得自己系一个点样嘅老板咧？你觉得？
0: 哇 ，no comment
1: 要问翻，
0: 希望我都 OK 啦。我都好多伙计都跟咗好多年噶啦。
1: 咁你觉得自己系一个点样嘅doctor？ 你又觉得
0: 哇？
1: 嗱，即系你细个都遇到过好多 doctor 啦，即系你或者你有冇印象？你心目中觉得啊，即系你心目中印象中个 impression 嗰啲 doctor 都
0: 系
1: 好好嘅。譬如你觉得他们好的地方是在哪
0: 里？要对病人好 friendly， 同埋要解释个问题。我通常我接触嗰啲病人咧，我都会解释得好好清楚嘅。譬如有咩问题啊，就解释好清楚。冇问题都要解释好清楚，系呢个有咩问题？即系譬如我头先话，我哋通常夜晚嗰阵时就影相嘅，咁我会摆个视网膜个相喺个电视。会同埋会解释，有咩问题啊，有咩好啊，有咩唔好啊，要注意乜嘢啊，全部都会解释到嘅。咁我觉得呢个年代啲人都会好想知道佢自己只眼睛有咩问题啊，就唔系会啊，好似以前啲人话just tell me nothing is bad， 系总之冇问题就好啦，我唔需要知道啲 detail。以前啲人系咁噶嘛，但依家啲人系要识晒全部有咩问题。所以要解释得好好呢，我就认为是一个好医生。
1: 因为
0: take the time 解释得好清楚，就会是一个好好的医生。
1: 即是要好有 patient 咁样去解释去 explain 的。咁即是我相信啦，因为细个你遇到的医生你就觉得唔驚嘛，即是你唔会觉得好驚见到佢哋，是佢哋嗰啲医生是做咗啲乜嘢令到你觉得唔驚，即是就是好细心同你解释。
0: 是好细心啦，同埋对，因为我讲细个嗰时候我系细路仔嚟咁，系咪？佢就好 friendly 啊，好 happy 个医生啊，就我会觉得it's okay， 同埋冇打针，
1: 唔使打针，
0: 系
1: 即系其实细个嗰时你屋企人有冇同样嗰个眼睛有呢啲问题啊？因为通常都系family， 即系一个近视，个个都近视噶嘛，有冇呢个情况噶？
0: 反而就冇乜喎，我爸爸都系远视，有少少远视，有少少散光。我妈妈就少少近视，少少散光，就唔系多嘅。 但是所以就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自己会这么高的散光。
1: 嗯，
0: 但是现在都是我接触的病人都譬如很多人妈妈爸爸都会有青光眼啊，所以就都很大机会有遗传的。所以我每一次验眼嗰时都问一下，你屋企人有咩眼睛嘅病啊？有机会会遗传嘅，所以都会问嘅。因为黄斑症啊、青光眼啊，或者视网膜有啲咩问题，譬如脱落啊，呢啲都有机会遗传嘅。
1: O K， 咁即系都系个别例子，
0: 眼症啊都会就系有。
1: 咁其实你自己个 case 都系一个个别例子，都系几奇怪，即系冇 find 到，又唔系遗传。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天生就是有这个度数这样 ,ok。不过现在都即是医好晒了已经。
0: 是。
1: 其实现今的科技，你想回自己小个那时候那个医眼的 technology 和现在那个 technology 那个分别你看到有什么转变啊。我们讲到这里休息一阵，转头回来继续约定你。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Dr. E 啊，因为你小时候就已经去诊所那里看着眼睛，也都是做过一些的治疗，令到你那个300度的近视和很强的散光都医回好了。讲回那个医眼的 technology， 你亲身经历觉得这个 technology 的进步和转变而家同以前有啲咩唔同咗啊？
0: 系啊，越嚟越好嘅，我系 medical technology。譬如
1: 即
0: 系
1: 有啲以前系冇，而家系有嘅，有冇啲嗰啲科技嘅进步？
0: 系好多，譬如影眼底相啦，以前啊全部都系要滴眼药水放大镜先睇到，但系依家有机器呢十年之内有机器影相就唔需要放大镜，呢啲叫做 optomap。咁咧都系咯，以前十年前系冇呢啲噶嘛，
1: 嗯，
0: 所以就我哋睇呢啲病啫，系 how do you say， we give better care，
1: 嗯 ，OK OK，
0: 仲有譬如做白唔系做激光啦 ，laser surgery，
1: 系、
0: right? ，以前就做LASIK， 咁依家有啲人譬如个度数近视太高啦，角膜佢嘅角膜唔够厚。就唔可以做咁啊！有時啊 ，I got rejected， 我做唔到啊！醫生話我角膜唔夠厚啊！咁啲 technology 越嚟越好啦，咁做到依家有啲人都以前做唔到，依家可以做啦，因為啲 technology 依家即係需要燒嘅角膜個厚度係少咗好多，所以就變得有啲人可以做啦。
1: OK。即係有呢啲技術性嘅進步啦 ，technology 嗰邊。
0: Mm-hmm.
1: 我自己都記得嗰陣時做 LASIK 係好驚嘅，因為係即係佢固定咗個眼球，跟住叫我望住一粒紅色嘅光，然之後佢就 kind of 好似解開咗一層，再即係揭開咗，跟住再揭開另一層，全部黑曬，淨係見到紅色光，跟住。Yeah.聽到吱吱聲，聞到啲窿味。
0: 啊！你個記性都真係好啊！
1: 唔係因為印象非常之深刻嗰時，係啦。咁但係做完之後，真係覺得哇，係唔使戴 contact lens 啊！
0: 係啊，即刻睇到㗎。
1: 係啦，即刻睇到。但係當然佢之後要提我哋嗰個保養，即係沖涼啦，唔好捽到隻眼啊！已經好驚啦，覺得我如果我一捽甩咗嗰片唔知邊一層，就會盲㗎啦嘛。
0: 是啊，
1: 但其实 Dr. E 嗰时你做 LASIK 有冇呢个印象
0: 啊？系啊，我印象就冇咁 detail 嘅，但我记得做完咧就系即刻睇到，仲有不停流眼水啊，唔停嘅，流到唔停嘅，所以擘唔大只眼嘅。有啲人咧佢话做完咗自己开车翻屋企嘅，我记得以前不过真系唔得啦，我只眼都开唔到嘅，流到不得了。
1: 哦我记得嗰时佢就话要有人车噶，同埋就即系尽量眯埋只眼啊，又戴住一个好黑嘅眼镜，
0: 系啊，
1: 好大负担。
0: 咁有个 friend 自己揸佢，嗰时喺多伦多，佢就喺 Waterloo， 我哋一齐系 classmate 嚟嘅，佢去揸到去 Toronto 做咗手术，做完咗揸翻去 Waterloo 嗰半钟，佢都自己可以
1: 要擘大只眼噶喎、
0: 哦。系啊，即系话你劲好劲喎，但系我之前都。我自己咧就是、要人车嘅，我真系擘唔大只眼嘅， 流得不得了。But, 之后呢、第二天就 OK 的了，没问题的。
1: 嗯 ,OK, 是。不过这个都是一个即是挺好的，现在有这个科技在这里。那不如又讲一下Dr. E 的平时的生活习惯啦。即是即你除了即你譬如讲话飲食啊，你是最喜欢吃什么的？
0: 最喜欢吃，我最喜欢吃韩国餐。
1: 是即是又喜欢，是不是都喜欢煲韩剧啊这样？
0: 是啊，好小个都好喜欢看的。
1: 咁即系，
0: 所以
1: 韓國餐食
0: 我依家學咗啲韓文添。
1: 哦，即系 Doctor E 亦都識韓文嘅。
0: 係啊，我依家都多病人都係韓國人嚟嘅，唔識講英文嘅，所以都 force 我都要學即係練下啲韓文。
1: 哦，哇，犀利喎！咁點啊？即系學韓文嗰時都係因為睇K drama。
0: 開頭係真係嘅，係啊 ，K drama。以前依家 K drama 全部都有。subtitle 嘅，所以以前咧系冇噶，所以我想睇嗰啲嘅剧集，所以就要学识understand 佢讲乜嘢啊，先可以嗰阵时就开始学嘅。
1: 咦，咁其实点解韩剧咁吸引你嘅？
0: 你自己有冇睇过啊？
1: 梗系
0: 好吸引嘅韩剧，
1: 但系譬如即系其他嗰啲剧啊，又冇乜点样睇嘅。
0: 以前都香港好多劇嘅嗰啲都睇得好多噶，咁之後都冇乜啦，係咪？都冇乜拍啦。我細嗰陣時咧，喺 Hong Kong 嗰啲 Chinese drama 嘅。
1: 嗯，即係 Cantonese 都係咁樣學噶咯，應該都係。
0: 應該啊，
1: 因為
0: 我爸爸媽媽都係講 Cantonese 嘅。
1: 係咯，因為你係喺度出世噶嘛。
0: 係啊，喺度出世。
1: 即係都係英文為主，咁但係又識。中文同埋韩文，识听识讲，
0: 识少少咧，样样都识少少咧。
1: 系系，因为如果你个即系都有呢个语言嘅优势喺度啦。即系如果你做一个医生，如果有病人系识即系净系识中文嘅，咁又要同佢哋解释噶咯。
0: 系啊，所以啲之前嗰啲咩 medical terminology， 譬如青光眼啊。黃斑症啊，我以前就唔識呢啲嘅，咁所以就後來就學咗呢啲。原來呢個字，所以要背咯。
1: Okay.
0: 但依家用得多啦，都記得曬噶咯。譬如普通啊，就青光人啊，黃斑症啊，斯華洛夫啊，呢、
1: okay.
0: 樣，所以都
1: 哇，好國語都講得好好、啊、喎，即係中文。總之，如果係嗰、那個client 係講國語、講廣東話或者韓文。咁你都可以解釋到喎，有呢個專業模式。咁好啦，你鍾意睇 K-drama 啦。咁如果我成日都要煲劇嘅，又想保養隻眼嘅，點樣可以一路睇劇又可以保養到隻眼先？
0: 睇嗰陣時呢就最好喺個電視睇，即係離遠啲嘅電視睇，就手機就太細太近，就會令到眼睛容易攰。所以越遠咧越好，尤其是如果後細路仔啊或者 teenager 啊，唔好擺到個手機或者 iPad 咁近，因為越有大機會有近視嘅。如果睇近嘅多，所以一嚟係遠嘅個電視啦，第二嚟咧睇嗰陣時咧就唔好話太集中望住佢，要眨下眼啊，眨多啲眼啊，因、
1: okay. 為、yeah. okay.即系总之，只眼觉得攰都要眨下眼，要保持个距离，
0: 保持距离，第二系啦。
1: 嗱，咁如果头先话都中意食韩国菜啦，最中意食韩国菜边一类嘅餸啊？
0: 我好多都中意嘅 ，actually， 但系最多去餐馆食最多都系个猪骨汤啦，猪骨汤，冚就疼，
1: 猪骨汤，OK。咁呢啲譬如对隻眼有冇影响㗎，有冇好呀、啊、或者唔好咁样
0: 㗎？都冇呀，唔好嘅係汤，即係会好喺你食佢係 bone soup， right？ bone soup 係对骨好㗎嘛，咪
1: 嗯
0: 细个嗯
1: 好
0: 食得太每样都食得太多都唔好嘅。
1: OK， 每样食得太多都唔好，即係最紧要就係飲食健康
0: yeah，
1: 生活習慣健康。
0: 嗯、
1: 好啦，咁最后不如就讲下你有啲咩建议俾我哋嘅听众啦。如果想即系保养眼睛，有啲咩建议俾我哋嘅听众啊？
0: 嗯， 经常 check 眼啦，每一年 check 一次就比较好啲，最好噶啦。因为如果越早发现有个问题，越早可以处理佢，就会好啲啦。另外饮食习惯啦，食多啲深，即系蔬菜啊，尤其是深绿色嘅蔬菜啊，生果啊，譬如蓝色、紫色呢方面嘅生果，譬如蓝莓。如果眼干的 patient 就食多啲鱼啊，或者食唔到鱼就食鱼肝油都有帮助。嗯，喺手机就唔好睇得太多啦，就令到眼干啊，或者令到而家细个啲病人就会容易啲有近视。I can go on and on， 好多嘢都可以。
1: 咁今日好多谢 Dr. Linda 姨讲解咗佢成为眼科医生嘅经历嘅 journey 啊。同埋分享咗啲关于眼干嘅专业意见，希望大家可以培养到良好嘅习惯，医翻好就唔使眼泪在心里流啦。
0: 多谢晒你啊！

十七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帮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个发明。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以下是重播节目。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咁人同人之间嘅相处呢，其实係一个学问嚟啦。溝通呢都需要有啲技巧㗎喎。有时就讲者无心，就听者有意啦。咁嗰啲误会呢可能就係咁样嚟㗎啦。今日呢请嚟同大家分享下家长同埋仔女之间嘅关系同埋相处溝通嘅问题啦，就有注册社工医生吴。Hello， 医生你好。
4: Hello， 你好 ，Linda。Hello， 大家听众好。
1: Eason 啊，咁啊，上个月啦，即系我哋听到香港咧就个新闻咧，就好多人都好震惊噶啦。咁就系话两母女咧就相继咧系结束咗自己嘅生命啦。咁亦都提到咧，即系其中有一个嘅原因咧，就系因为嗰个教育方面嘅问题而起嘅。咁呢一个咧，亦都带出一啲嘅问题可以探讨下啦。比如同我哋讲下，譬如家长对仔女咧会有一啲嘅期望嘅，你会觉得系有边啲嘅期望嘅咧？
4: 是啊 ，Linda， 我都有留意到呢单新闻啦。咁我听到睇到就系话啊，嗰、那个源头都系同学业有关嘅，系啦，同升学嗰啲方面有关嘅。咁头先你提到话啊，其实即系父母对仔女有咩期望？咁我觉得好多嘅人人都唔同嘅。咁但系即系我哋即系华人家庭嚟讲，其中有一个好大嘅期望就系可能系学业啦，希望你系学业上系有一定嘅成绩啦，咁再大啲就希望係有一份好嘅工啊，或者係出人头地啊，咁呢啲都係比较典型即係华人家庭会有对仔女嘅期望啦。咁其他就都希望你大个咗可以独立生活啊，即係可以即係各方面事业有成就啊，咁当然希望你都有良好嘅品格啦，係啦，咁都俾好多嘅心机去培育你啊，咁即系我觉得其实父母对仔女嘅期望好多嘅，即系由你未出世开始已经有啦，希望你即系有个健康嘅
1: 生活啊，
4: 嘅身体啊，即系未出世已经好担心啊，咁样
1: 系啊，譬如好细个嘅时候咧，就谂啊，哎呀，你识唔识行路啊？诶，识唔识讲嘢啊？咁即系每一个阶段咧，都父母都有啲担心嘅，其实都
4: 系啊，系啊。咁其实我都有留意到咧，其实而家嘅家长咧，比以前嗰、那个。即对仔女嗰个关注系，即系因为而家嘅家长咧，佢哋嗰个教育程度都高咗啦。咁我观察到就系佢哋可能即系仲系好细个，可能 B B 或者几岁嘅时候咧，已经好即各方面，譬如佢嗰个成长系咪符合佢个年龄啊？咁如果有少少觉得啊，有啲情况出现咗，就已经好快咧就会揾一啲嘅评估去做啊，
1: 系
4: 咁样嘅，系啦。咁以前就比较少啲咯，即系我嗰个年代就比较少啲啦。
1: 系啦。咁同埋其实有时候咧都会好似你咁讲啦，家长有时候都会有啲比较嘅心态嘅。例如譬如啦，一屋企人啊，譬如有几姊妹咁啦，可能要话啊，点解佢又做到，你又做唔到？咁都有呢啲嘅问题出现嘅吓。
4: 会啊，好多噶，即系就算我自己都有经历过嘅，其实都即系可能有阵时，即系佢未必有心嘅，即系可能父母，但系可能有阵时有啲亲戚朋友啊，或者邻居啊，啲仔女系点啊，咁都会攞出嚟讲下，即系哦，人哋点点点，你又点点点，咁都会有嘅呢啲都系啦，
1: 系啦，所以咧，即系可能都有好多唔同嘅方面啦。嗱，调翻转啦，嗱，家长就对仔女有啲期望啦，咁。如果我哋即系仔女嘅话，其实我哋又想我哋嘅家长系点咧？医生，
4: 我觉得作为仔女嘅话，其实而家嚟讲啦，即系而家嘅资讯好发达啦，科技又好发达啦，系啦。咁其实我觉得而家嘅年轻一代咧，佢哋接收资讯同埋佢哋嗰个即系你可以话系早熟咗，因为佢哋接收资讯系比以前系多咗好多，复杂咗好多。佢哋对个世界嘅了解又多咗好多。咁佢哋自己的想法亦都会更加强烈啦，系啦，咁所以我觉得仔女其实好多时都希望就系可能首先会多啲去听 即父母多啲聽仔女嘅一啲諗法啦，
1: 係係
4: 啦。咁另外就可能即係少啲嘅批判啦，係啦，即係我哋即係都係又講翻，即係可能即係都係華人社會，可能有陣時都會比較多少少嘅所謂嘅批判或者係意見咁樣嘅，係啦，就咁啊呢、這個即係可能都而家特別係而家嘅年輕一代都比較唔希望會多呢啲咁嘅批判啦，咁、就。同埋，我覺得都可能會多，佢哋都希望、父母啊上一代會尊重佢哋嘅選擇咯，因為佢哋即係更加有自己嘅諗法，即係佢哋對每一樣嘢都有自己嘅取態啊咁樣，咁所以都希望父母會尊重佢哋嘅選擇啦，係啦。咁同埋可能價值觀上啦，即係上一代嘅價值觀同而家即係年輕一代嘅價值觀，亦都好多地方又唔同，
1: 係
4: 啦。咁即可能大家都觉得大家系啱嘅，系啦，系啦。咁喺年轻一代嘅角度就会觉得啊，即系你会唔会即系父母可唔可以多啲了解翻而家嘅价值观系点样啊？系啦，咁我觉得即系呢啲都系好常见嘅情况咯，吓。
1: 嗯哼，系啦，有时候我谂都系沟通嗰方面都系要互相沟通噶嘛。有时候未必系一面倒，如果系我系咁听，你要即系我讲你要听嘅话，咁呢个就变咗唔系一个沟通嚟噶啦，
4: 吓。系啊，冇错，系啊。
1: 嗯哼。好啦，咁啊，嗱，譬如你作为一个社工啦，咁我谂咧，你都可能有啲建议俾我哋嘅，就系话嗱，家长同埋仔女应该去点样去相处同埋沟通咧？
4: 嗯，我会分享一啲嘅观察啦，即系我以前喺香港同埋我而家喺即系加拿大 BC 省去做社工嘅时候，都有一啲嘅个案，有啲现象嘅，即系譬如我以前喺香港啦，咁有啲家长同埋仔女嗰个相处，我会见到就系、是、其实家长一定系对仔女有好多爱喺度嘅，
1: 冇错
4: 啦，咁但系呢个爱嘅背后咧，其实佢哋有好多嘅要求啊，系啦，有好多嘅要求，
1: 系，
4: 同埋即系有好多嘅指示啊，希望仔女可以满足到咁样啦，系啦。咁但系有阵时就系我觉得要了解翻就系嗰个仔女，其实佢哋本身佢随住佢即系唔同仔女嗰个年龄，随住佢哋嘅长大咧，佢哋有自己嘅諗法啦，有自己嘅思维。
1: 好，阿 Eason 啊，不如我哋唞唞先啦，转头翻嚟再倾过啊，唔该。
5: 工作有压力，
6: 生活好压迫，
5: 点算啊？
6: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点到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 Sa、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5: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6: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5: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7: 哇，雪糕车啊！
8: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9: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8: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9: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10: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1: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10: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1: 你就要问阿 Chat GPT 啦。
10: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 GPT 咧？
11: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0: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1: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0: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1: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目，一点就明。
10: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2: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3: 一日之计在于晨，
14: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1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至8:30，
14: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13: 到时有我欧永恩、
14: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13: 温哥华早晨。
15: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6: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7: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注册社工医生吴嘅，咁啊，今日同我哋探讨下咧，就系家长同埋仔女嗰方面啦，应该系点样系沟通相处啦，咁啊，医生继续同我哋分享一下啲嘅建议啊。
4: 系，咁头先讲到，其实即系有阵时我哋嘅仔女啦，佢哋随住唔同嘅成长阶段啦，佢哋嗰个期望得到嘅尊重或者佢哋希望滿足到的東西都不同的，所以我覺得即作為父母或者上一代，其實可能要嘗試了解多一些其實子女的想法是怎樣是啦，其實他們本身可能有很多想法 都想去做到的，但是可能即我們作為父母或者上一代呢，太過將自己的一套呢套在他們那裡是啦，就變成是會影響到即第一啦，就是影響了那個子女其實他們嗰、那個成長啦，因為其實佢哋好多嘢做到嘅，但係其實可能你冇機會俾佢發揮嘅，係啦。咁另外亦都係即係會影響個關係啦，係因為其實即係我相信溝通嘅過程裏面，其實除咗你想佢達到啲乜嘢或者做到啲乜嘢之外咧，其實都係要大家去表達到嗰個愛啦，係啦。咁但係就係好多時候我哋俾啲生活嘅細節啊，或者係一啲要求去規限咗，令到嗰、那個愛嘅表達係受到影響，或者對方感受唔到咁樣，係啊。
1: 系啦，咁其实好多时候咧，我哋都话啊，小朋友咧有个反叛期噶，就青春期好反叛嘅，成日都会驳嘴嘅。咁啊，家长嗰方面又应该去点样去处理呢一方面嘅即系问题咧？
4: 我觉得呢、這个正正就系我头先都即系有提到啦，即系其实随住即系仔女佢嗰个成长阶段唔同，佢对自我的要求都不同了，那即是所谓的青春期或者反叛期，就是因为其实他开始觉得自己已经变成一个大人或者是半个大人这样，他对自己有很多的想法，那他期望得到的尊重也都不同了，那所以我觉得即其实这个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的，那作为家长可能都要开始接受，就是他开始大过了，其实那当然他很多地方未必成熟的，他可能未正式成年啦，系啦，咁佢未够18岁啦，
1: 系，
4: 咁但系佢喺各方面啊、心智上啊、能力上啊，或者佢接收到嘅资讯上，佢开始学习去点做一个大人，系啦，咁喺呢个阶段，我觉得即系如果作为父母，就系尝试去因应佢嘅能力啊，去调节翻点样去帮助佢成为一个大人咯，系啦，系啦。
1: 咁其实有时都系嘅，譬如有啲家长咧，对于自己嘅仔女要求期望可能过高啊，有时个可能仔女又唔想即系逆佢意啦，会唔会都有一个嘅问题出现呢？
4: 一定会嘅，呢、這个系啦，咁即系期望过高，其实就好常见啦。其实即系正如我哋一开始讲嗰、那个，即系好悲伤的一个个案，其实都是因为学业问题，即可能都是因为个期望的问题啦。那我会觉得这个其实真的要即作为家长真的要自己，可能有时候我们不停都有一些反思，即我们即可能生养即小朋友，其实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是想生一个超人出来啊，还是我们即期望即建立一个有爱的家庭呢？是的，呢样嘢要平衡嘅，我觉得系啦。但我相信大家都唔系话谂住生个超人出嚟噶嘛，系啦。咁大家都系希望透过即系可能养育子女啊，建立一个有爱嘅家庭啊，有一个好和谐嘅关系啊。咁如果以呢一个作为一个前提嘅话，其实好多嘅要求或者期望， 可能相对来讲是可以变得次要少少咯。
1: 嗯嗯嗯，系啦，咁好多时候咧，我哋都听讲咧，就系话，即系以前嗰啲父母咧，好少赞自己啲仔女嘅，但系其实作为仔女都好希望有人赞嘅，医生。
4: 系啊系啊系啊，你讲到呢度咧，其实即都有少少可以分享，即有一个讲法就系其实有五种爱嘅语言啦。咁、其中一种咧就系、即系赞美咯，其实系啦。
1: 嗯。
4: 咁呢、這个即又要讲翻我哋，即可能华人社会系比较吝啬去赞美嘅、啊，即可能西人社会佢哋会成日都话 I love you 咁样系啦。咁但系我哋华人就比较少啲，咁所以其实呢、這个。即我觉得而家家长咧，即新一代都有好大嘅进步，即系佢哋用愿意多讲呢啲咁嘅说话多少少嘅。咁但系其实呢个都系好重要啦，系啦。咁除咗你话赞美之外，其实即系你你有阵时一啲优质嘅相处时间都好紧要，系啦。咁呢个都系其中一个所谓嘅爱嘅语言啦。即譬如而家好多时候我哋食饭，即系会系。对住个手机啊，会去玩手机啊，或者系唔系同对方餐桌上嘅其他嘅家庭成员去沟通嘅，系咁呢个就可能变咗系冇咗个优质嘅相处时间咯。
1: 系啦，咁所以呢个大家都要留意呢啲啦，系咪好多唔同嘅各方面啦。咁另外一样咧就系、是、聆听啦。咁我哋好多时咧都会话啊，你要听我讲，你要听我讲。咁其实。听呢方面都系要双方嘅、哦，有时候就啲父母又唔好话，即系好似自己一定要系个小朋友听佢讲嘅吓。
4: 系啊系啊，咁、啊、我觉得聆听嚟讲就头先都有提过啦，即系其实而家嘅下一代佢哋有好多自己嘅谂法啊，咁但系父母又有好多自己谂法，我谂其实每时时刻都要提醒一下自己，即系喺我哋想表达一啲信息俾对方嘅时候，或者我哋有啲嘢想对方做到嘅时候，我哋先要问一问就系、是、其实我对对方有几多嘅了解咧？佢心里边嘅谂法系点样咧？佢想做到啲乜嘢咧？系啦，咁呢个都系即系其实讲系好容易，但系做系好难、所以我觉得其实呢样嘢系。即要时间去慢慢去建立咯，或者其实你可以每一次有一啲嘢想冲口而出嘅时候，你可以少少停一停，
1: 停一阵啊，系啊，
4: 尝试 remind 下，提醒一下自己，哦，其实即系对方会唔会有嘢想讲先咧？
1: 因为有时候咧，我哋成日都会话，屋企人咧同你讲嘅嘢咧，其实系最真嘅，但系系最 hurt 嘅。
4: 系啊，
1: 系咪啊？即系譬如好直接嘅，譬如我觉得你系咁，我会直接同你讲。好似人话啊，你啲朋友唔会咁同你讲，但系你爹哋妈咪会咁同你讲。
4: 系啊，呢、這个系好常见嘅情况嚟。
1: 系咁表面上呢个就真系伤害到大家啦，系咪？可以即系停一停，谂一谂自己一阵间想出口嗰句嘢系乜嘢，会唔会伤害到对方？会唔会伤害到大家嘅关
4: 系？系啊，呢、這个即系其实都系，我觉得做父母系好难，即系冇人一开始就识做父母。
1: 同埋做父母好似系冇得学嘅，系咪？即系要自己磨练出嚟噶嘛。
4: 系啊，冇得学，我觉得其实都系不断咁学习咯。
1: 系 啊，个个都系要不断咁学习，大家沟通上面系咪？好，咁 Eason 啊，不如同我哋讲下啦。其实嗱，你工作嗰方面咧就系一个社工啦，都会遇到好多唔同嗰啲嘅。情况例如是嗰啲屋企人嗰啲嘅相处啊沟通嗰方面有冇啲个案可以分享俾大家都系等大家可以知道多啲呢
4: 我曾经试过有一次就即

0: 记得我跟那个家长去谈的时候都有其中 有问过他、其实你都做了很多事啦， 很努力去为了你的小朋友好啦，是啦，但是、你做了这么多的事之后，其实你觉得一直以来你用这些方法去跟你的仔女相处的效果是怎样，有没有好到啊、有没有一些的改善呢，这样是啦，还是是变得越来越差呢，咁系啦，系啦，咁跟住其实佢都有少少呆咗呆，系啦，系啦，咁我跟住我就会再问佢啦，其实你咁如果你一直以嚟觉得你以往做嘅方法系都冇效嘅，咁你会唔会尝试去有啲嘅改变呢，咁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其实即系都系最紧要都系大家要有一个反思咯，系啦，即系我哋一直如果用开嘅一啲方法系唔 work 嘅。冇用嘅，或者係甚至乎有反效果嘅時候，咁我哋要去諗一啲嘅方法去作出啲嘅改變，或者一啲微調咁樣咯，係啦。
1: 系啦，的确系噶吓，譬如即系或者嗰个情况冇改善，好似又会唔会想呢啲朋友都会可以即系寻求一啲嘅帮助嘅咧？其实有冇一啲即系我哋社区嗰度会唔会有啲呢方面嘅帮助嘅咧？
0: 我想可以尝试去找一些的辅导先啦，是啦，咁就以我所知其实即係坊间都有一些的辅导的服务可以去尝试去找的，是啦，譬如即係可能中桥啦，我哋环机构啦，是啦，咁都会有的，是啦，咁另外其实学校我据我所知都是有一些的辅导员的，咁佢哋大就係可能係面向学生咁样啦，是啦，咁所以就都有啲嘅相关嘅服务咯，我觉得其实最紧要就系第一步就系你自己知道自己有需要寻求协助先啦，系啦。咁、服务其实即系社区里边有好多嘅，系啦。咁就即系只要你知道自己有呢个需要嘅话，其实你就一定会揾到嘅，系啦。咁但系你点样知道自己有需要去揾服务咧？呢个系一个第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嚟，因为我以前的接触的个案里面，其实很多时父母他们都不觉得自己有问题的，他们通常来到他们是会觉得仔女有问题先的，但是 我的观察就是很多时那个问题未必是子女的问题，可能都 是家庭的问题多一点的，
1: 有时候会想起就是可能个家长本身就是他的即佢嘅家长又系咁样对佢，所以佢又用翻同样嘅方法去对翻自己嘅仔女咯。
0: 系啊系啊，呢个系好常见啦，系啦，即系但系头先都有讲过啦，即系唔同年代嗰个情况都好唔同啦。咁我哋都可能要谂一谂，我哋上一代对待我哋嘅方式。咁当然啦，我哋上一代对待我哋嘅方式系即系出于爱啦，好多
1: 系全部都系嘅。
0: 咁但系嗰个方式系咪？仍然都適合而家2026年咧，咁樣係啦，
1: 的確係嘅，
0: 大家就要諗一諗。
1: 係啦，咁所以大家要反思一下。好，咁呢個時間我哋唞唞先，轉頭翻嚟繼續同Eason傾過，唔該。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一個多元化嘅資訊節目《家居熱線》，節目主持梁麗晴。
4: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请嚟有注册社工医生吴。咁啊，听众朋友，如果你都有一啲系关于同仔女啊，或者同爹哋妈咪啊一啲嘅沟通啊相处啊，都有啲嘅情况啦，或者想了解多啲嘅话咧，都可以打嚟请教一下医生嘅。咁我哋嘅电话咧就系604-267-1320，604-267-1320嘅。好，咁啊，医生啊，我知道咧，其实你即系工作有好多唔同嘅个案嘅。咁继续同你分享有啲咩个案，等大家可以了解多啲，即系点样同仔女啊，或者同家长沟通嗰方面啦。
0: 咁我谂可以分享我观察到嘅一啲现象咯，即系就唔系针对某一个个案啦，系啦。咁就即系我以往工作都有好多系服务长者嘅，系啦。咁嚟到 加拿大之后呢都会接触到一些患的长者啦。其实有时观察到呢他们跟

0: 嗰个仔女嘅关系都好疏离。
1: 哦，
0: 即系我曾经即系之前即系试过系农历新年期间啦，去探访嘅一啲长者啦，咁啊。都见到佢哋都即係有好多喜庆嘅一啲嘅挥春啊，摆咗屋企啊，咁我记得我试过问就哦，咦你见你都好多嘅即係农历新年嘅挥春喺度喎，咁近排即係譬如可能同仔女嘅相处点啊，有冇电话联络啊，咁得返嚟嘅回应都係即係好疏离啊，或者係冇乜联络啊咁样。咁其實後期了解翻咧，其實都係同即係一直以嚟佢即係個家庭佢同仔女嗰個相處有關，即係都係一個即係好高壓啊，要求好高，即係可能即係佢哋由細到大都係處於一個好高壓嘅一個嘅管養模式啦，即係對仔女好多期望啊。咁事實上咧，我所知道咧，咁呢啲嘅家庭有好多時咧，佢哋即係都有啲係都係可能係仔女長大咗都係專業人士啊。或者都有好多嘅成就咁样，但系就系同嗰个父母嘅关系咧，就会好疏离咁样咯，系啦。咁呢个观察其实我都会谂啊，其实点即系点解会咁样嘅咧，系啦，即系我系有少少感触嘅，就系、是、即系特别头先讲到就系农历新年嘅时候，咁其实唔系应该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可以加深大家嘅联系咩？咁但系就反而会咁样，咁所以我会觉得就系都引申到头先提到就系话啊，其实即係一個溝通同埋相處嘅模式咧，其實係一個好長期建立嘅一個關係嚟。咁有啲嘢如果係建立得唔好，或者有啲傷害產生咗咧，其實嗰、那個影響係會好大嘅。即係可能去到即係年老咗啦，其實都會有影響咯。係啦，咁我會覺得啊，其實呢樣嘢都即係如果日後係可以。改善到咧，呢个社会咁就会好啦，咁样咯吓。
1: 嗯，系的确系嘅，希望大家都即系继续努力啦，大家都互相多啲嘅沟通啦。咁嗱 ，Eason 咁啊讲到咧，即系我哋成日都会话咧，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啦。咁其实咧，同长者沟通咧都要有啲技巧嘅。
0: 嗯，
1: 系咪？
0: 系，我觉得同长者沟通咧，即系以我嘅经验，我觉得其实最紧要都系听佢哋讲嘢啦，因为长者其实好多时佢哋好希望有人可以听佢讲嘢，即系特别系即系仔大女大啦，可能啲儿孙都已经未必系同佢哋一齐住啊，可以接触到嘅机会唔系咁多，系啦，咁而长者咧，我哋即系特别系我哋上一辈还嘅长者，佢哋。未必会咁主动去提出佢哋想要啲乜嘢，系啦。咁有阵时都系可能你哦，间唔中翻去探下佢嘅时候，咁先至有呢啲咁嘅机会去接触到啊。咁所以我觉得，即系你愿意去听佢哋讲嘢咧，其实已经系做咗一半嘅啦。基本上系啦。咁其次就我会觉得就系可能都尊重翻长者佢哋自己。嘅意願想做啲乜嘢咯，係啦，因為有陣時我哋即係仔女，特別係嗰啲父母啊或者長輩，佢哋年老咗，佢哋好多嘢自己做唔到嘅時候咧，我哋都有個諗法啊，就係覺得點樣為之係好啊，對佢哋嚟講，特別有陣時可能牽涉一啲照顧上嘅需要啊，或者係啲醫療上嘅決定啊，咁我哋都會覺得啊，呢佢應該要點樣做係咁就係好啦咁樣，但係其實佢哋。虽然他们即年纪大了，但其实他们不是没有自己的想法的，是的，我觉得这方面都可能要有时候要问多一点他们自己的想法是什么、
1: 嗯、哼，
0: 甚至乎我有时候即遇见过有些情况是可能即譬如陪长者去看医生复产样，是的，可能 未听长者或者是父母想怎样的时候呢，已经个仔女已经代答了，是的，是的，很多情况都是这样的，是的，咁我觉得呢个都好紧要啦，尊重翻长者佢哋想点样啦，系啦，
1: 嗯，系啦，同埋有时候咧，啲后生咧成日都会话，即系嗰啲长者咧就比较即系啰啰嗦嗦啊，即系成日咧讲嘢咧就比较固执嘅，咁其实可能又系即系啲长者嗰个表达嗰个方式有少少佢哋唔接受嘅啫，系咪咧？
0: 咁呢个一定系噶啦，系啦，咁即系正如头先都讲过，即系唔同。世代嗰个沟通模式都好唔同啦，咁但如果系针对同长者沟通嘅话，我觉得呢、這个即系我觉得都有少少 可以话少少无奈啦，即系因为其实长者佢改变唔到佢哋噶啦嘛，即系佢哋即系活咗几廿年人，其实你冇可能话叫佢去改，佢唔好咁啰嗦咁样噶嘛，
1: 系
0: 啦，咁所以呢个就我觉得即系作为即系年青一代同长者沟通嘅时候，可能即系要俾多少少耐性咯，尝试
1: 系啦，
0: 系啦。
1: 系啦，咁的确系嘅，同埋而家有时，譬如有啲长者咧，可能佢哋嗰个听力又唔系咁好啦，眼睛又唔系咁好啦，行动又唔系咁好啦，就算谂嘢嗰方面记性都差好多噶嘛，咁所以大家都要即系体谅多啲咯。
0: 系啊，你提到呢度，其实即系长者个身体机能都会不断嘅转变啦，或者会有机会越嚟越差啦。咁所以我哋点同佢哋沟通，其实都要切合翻佢哋嘅能力咯，即系佢哋可能听唔到就大声啲，或者讲慢啲咁样。咁即系我自己少少嘅感触就系，其实有阵时我哋仲有机会可以同佢哋沟通咧，都系个福气嚟嘅。即系起码佢明白你讲到啲乜嘢啊，即系可以互相听得明对方讲啲乜嘢。其实都唔系咁容易，因为好多长者咧，佢哋即系随住情况越来越差，或者甚至乎有脑退化症啊，咁可能你同佢沟通，其实佢都听唔明噶啦。
1: 系，咁有时候都有啲人都会话啦，其实啲长者咧好想知道嗰啲后生谂啲乜嘢嘅，反而吓，但系啲后生咧谂住，哎呀，我讲咩咧，你都唔系好明噶啦，咁所以就唔讲啦。咁所以变咗就你又唔讲，我又想听，咁变咗呢个又系一个少少嘅隔膜嚟噶咯，系咪？
0: 我觉得呢个系隔膜嚟嘅，不过可能我哋又可以尝试去转一转个谂法咯，即系佢你讲得复杂佢听唔明，但系你可以尝试用一个简单啲嘅方法去讲嘅，
1: 系
0: 啦，
1: 系咯，
0: 咁或者有阵时一啲简单嘅分享都得咯吓，
1: 系，
0: 即系譬如我，即系譬如即系譬如最近可能我譬如有啲即系手机游戏觉得好有趣嘅，即系你都可以简单讲一讲嘅，即系可能佢哋。都会识玩嘅，有啲长者都会系啦。
1: 而家好多时都话嗰啲长者咧，为咗要同啲孙啊、仔女啊沟通咧，就反而手机玩得好叻嘅，都
0: 系啊系啊。所以其实佢未必唔识咯，可能即系只要你尝试行出第一步嘅话，就可能
1: 佢
0: 系啦系啦，可能变咗系沟通嘅第
1: 一步。教一次未必系识嘅，可能要教好多次。
0: 系啊系 啊,
1: 啊，的
0: 确
1: 系噶，都捉住佢手咁呢个咪就有少少即系关系又会好啲啦，系咪啊？
0: 是啊是啊，没错。我以前都在香港工作的时候都试过有开一些的小组活动，是给长者去学怎样用手机。
1: 哦
0: 啊、所以其实即都不要看小他们的学习能力。即是只要你用啱方法，其实他们都可以循序渐进慢慢可以学到一些东
1: 西。那又很有兴趣、哦。那其实那些的长者呢，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即是说去学一下个手机那方面呢，即是他们会不会有个想法的呢？
0: 我觉得佢哋其实首先退休生活其实都要充实自己啦，
1: 系
0: 啦。咁其次，其实佢哋都对而家嗰个世界嘅一啲嘅发展系好好奇嘅，系啦。即系我记得其中一样比较有趣嘅，我试过喺一啲嘅长者嘅小组上面系教佢哋点样用人工智能嘅。
1: 哦 ，OK，
0: 系啦，其实唔系好复杂啫嘛，即系你咪当一个有个人咁同你 message 嘛，倾偈咁样，系啦，咁得出嚟嘅结果，佢哋都会觉得啊好有趣咁、啊、样，咁佢哋觉得有趣，咪会自然会尝试去了解多啲啊，或者想去学多啲咁样咯。
1: 系啦，同埋有时我觉得即系后生嗰啲咧，就多啲去打个电话，就算唔一齐住，都多啲嘅打个电话去关心一下啲老人家或者啲父母咯，嗬。
0: 系啊，有阵时即系我都好明白系即系下一代要翻工啊，
1: 工作
0: 要翻学啊，或者自己又已经有自己嘅
1: 家庭，
0: 好多嘢都好忙嘅，系啦。咁但系有阵时可能好简单，你 send 个 message。或者甚至乎你学啲长辈咁样，所谓 send 个长辈图俾佢哋，咁佢哋都可能会好开心噶啦。
1: 嗯，系咯。咁其实讲到咧，我哋譬如话喺温哥华呢边咧，多唔多一啲叫即系三文治嘅家庭咧，即系上有高堂，下有小朋友嗰啲咧，多唔多呢啲？咁啊，沟通嗰方面咧，会又点样咧？有时吓点样做法嘅咧？
0: 我觉得一定是多的，因为其实而家好长寿啦，大家都咁，即你都可以想象，如果个长者都可能七八十岁嘅，咁个仔女都可能四五十啦，起码都咁正常，好大部分情况啦，唔系一定嘅，咁但系佢哋有自己嘅仔女都 都好好正常嘅。
1: 三代同堂
0: 嘅
1: 咁，
0: 系啦，甚至乎四代都有噶。
1: 系啊，我听过都吓。
0: 咁我觉得就系、是、即系其实多啲嘅，即系我觉得其实加拿大其中有一样嘢好咧，就系、是、大家嘅住屋空间比较大。
1: 嗯。
0: 咁其实如果多啲嘅家庭聚会啊，咁即系长辈又可以多啲时间接触下啲孙啊，咁其实都系好好事咯。咁或者系多啲嘅有啲家庭可能有后花园啦、
1: 啊，
0: 可以
1: barbecue
0: 啊，
1: 咁系啊，
0: 系啦、啊，即系多啲咁样嘅凝聚嘅方式系都。是一个挺好的方法。
1: 嗯，咁我都听过呢，有啲譬如话即係三代同堂嗰啲，有时候呢嗰、那个爹哋妈咪呢係要帮手凑孙嘅。咁你见到佢哋呢即係可能都有少少即係管教上面呢都有啲拗叫㗎喎。
0: 係呢、這个我据我所知都好常见嘅，即係我以前喺香港嘅时候都好多呢啲情况。係、
1: 嗯、
0: 啦。咁我觉得就呢、這个就是挺无奈的，但是就咁，如果你作为是父母的，就可能要尝试去，首先啦，我觉得第一样嘢就是有时候都要你尝试去分翻开，究竟是咩时间是俾自己的爷爷嫲嫲或者婆婆去照顾孙啦，有啲咩时间就是自己接受翻嘅，系啦，咁同埋可能有啲乜嘢是自己负责翻咯，系啦，即系咁可能。在安排那个分配的工作的时候，即譬如可能功课上的，那就自己负责返啦，咁样
1: 是是
0: 是那或者是有些的即是膳食上的安排啊，那或者是工人负责返啊，咁样如果香港即我觉得分工上可能就是可以，如果预先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划分，就可能容易可以减少啲个摩擦咯。
1: 嗯，好，的确系嘅。好，咁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倾过，唔该。
2: 好歌不厌百回听
3: ，Unforgettable。
2: 扰良三日西曲情
3: ，That's what you are。
2: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寄心声
3: Unforgettable。
4: 阿斌
5: 我估
4: 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6: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7: 考考你的智力，
6: 考考我的智力，
7: 周末自救分，
6: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至四点，
7: 周国贤、塔塔
6: 同你周末自救分。
8: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9: 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10: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9: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0: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2: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0: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Pe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 嚟到最后一节嘅家居热线啦，今日直播室咧，请嚟有注册社工医生，咁啊，同大家讲下咧，即系同长者啊，或者系同仔女啊沟通嗰方面啦。好啦，咁啊，医生，咁我哋啊转一转我哋嘅话题啦。嗱，其实咧，我哋呢边咧就系话65岁咧就系叫长者嘅。咁其实咧，65岁嗰啲好多朋友咧都 keep 得好好嘅，一啲都唔似65岁嘅。
0: 系
1: 啊，咁但系咧，佢哋又有好多嘅唔同嘅福利可以申请到嘅。不如同我哋讲下，即系65岁啊，有啲咩嘅福利啊？
0: 咁喺加拿大嚟讲，其实即系65岁嘅福利。咁首先讲，譬如喺经济收入上啦，咁我哋有 有我哋嘅年老金啦，英文叫 OAS（OH Security） 啦。咁呢个就系、是所有65岁嘅长者都会有嘅，系啦。咁呢、這个都正常嚟讲咧，就会65岁嘅时候咧会收到政府嘅信啦，咁就可以去申请啦，系啦。咁、或者大家可以去 Service Canada 都可以申请嘅，系啦。咁另外有一个叫 GIS 啦，咁就系一个叫做收入嘅补助嚟嘅。咁佢都系睇翻嗰个譬如长者65岁嘅时候，佢本身嘅收入水平系去到咩状况啦。
1: 系
0: 咁，如果有啲长者佢哋本身即系已经有好多收入，唔同类型嘅收入啦，咁就可能未必攞到嘅、但系如果佢本身系属于偏向低收入嘅话咧，咁就可以连埋嗰、那个OH Security， 即系嗰个年老金去一齐去申请嘅，系啦。咁当然我哋退休嘅时候，咁就即系如果有喺加拿大工作过嘅，咁就会有一个退休金啦，即系英文叫 Canadian Pension Plan 啦，即系一个 pension 啦，其实都系我哋喺加拿大工作咗咁多年得到嘅一个 pension 嚟嘅。咁呢个 pension 咧，其实就都需要申请，咁同埋亦都可以有一个选项咧，就系、可以考虑迟少少申请嘅，系、啦。因为咧，佢有个计算嘅方法啦，就系、如果你65岁申请嘅时候咧，就系攞100% 嘅。咁如果你迟过65岁申请咧，就可以攞多啲嘅。
1: 哦，
0: 系啦。
1: 咁、
0: okay. 譬如70岁咁就可以，我印象中譬如可以佢个计算方法可能去到120几%嘅，系啦。咁所以就即系大家可以考虑就系、如果我有已经有其他嘅收入噶啦，咁呢一个Canadian Pension Plan 咧就未必要咁早去攞，可以迟少少攞，咁就会多少少嘅，即系到你70岁时候就会多少少收入啦，咁样咯，系啦。咁另外就譬如喺药费资助上啦，咁都有一个叫 Pharma Care 嘅计划嘅，系啦。咁佢都系同收入有关嘅，系啦，就按照翻嗰个长者嘅收入啦，去计算翻自己需唔需要有一啲嘅自付嘅额去支付一啲嘅药费。咁如果系一啲好低收入嘅长者嘅话咧，就系、会系全面咁样噶啦，系啊。咁即系除咗即系大家睇医生就 MSP 就唔需要钱啦。咁就如果申请咗呢个 Pharma Care 嘅计划咧，咁而你又系低收入嘅人士嘅话咧，就亦都唔需要去支付任何嘅药费咁样咯。系、啦。咁亦都有即系有牙科啦、有一个叫做 Canadian Dental Care Plan 啦，一个牙科嘅计划嚟嘅。咁亦都系可以去申请嘅，系啦。咁我上一次接受 Linda 你访问嘅时候，即系有提过有一啲嘅家居嘅照顾服务啦，系、啦。咁呢啲亦都系即系长者有机会可以享用到嘅福利啦。咁喺房屋上，其实就即系大家可能都知道，即系我哋有个机构系 BC Housing 啦，系啦。咁 BC Housing 都有专系俾长者嘅一啲嘅长者嘅房屋嘅。咁、一般嚟讲就55岁之后就合资格啦，系啦。咁就所以如果大家过咗55岁嘅，其实即系都可以去了解一下，系啦。咁就即系如果有需要嘅话，就可以去申请咯。因为以我所知，呢一个 BC Housing 嘅一个申请而家都唔系咁快可以即系批到嘅，
1: 系
0: 系啦。因为即系加拿大特别系 BC 省嘅房屋资源都好紧缺啦，系啦。咁你申请咗，即系如果你合资格嘅话，都需要等一段唔短嘅时间嘅，系咁，所以如果需要亦都合资格就可以尽早去申请啦。咁房屋嚟讲，亦都有一个叫做Saver 嘅计划嘅，即系英文叫做 SAFER， 系一个专系俾长者嘅租金资助嚟嘅。咁佢就系俾一啲喺一啲私人嘅单位租紧屋嘅长者去申请。咁佢都系同SAFER有关系嘅，即系即系一个补助嘅计划啦。即系如果譬如你嘅收入系举例啦，譬如你长者你嘅所有 pension 啊各方面你得2000蚊嘅，咁而你嘅租金系要1500蚊噶啦已经，系咁你咪剩翻500蚊咯，系啦。咁佢呢个计划咧就系、有一个额外嘅补助去等你可以喺支付租金嗰方面呢个压力可以减缓少少咁样，系啦，亦都变相系多咗嘅资金可以俾你去日常嘅生活咯，系啦。咁就咁交通啦，讲下交通啦，亦都有一个叫 BC Bus program 啦，亦都系可以俾长者去申请嘅，系啦。 咁就亦都有一个叫做 handy dart 啦，唔知大家有冇留意过，系啊，即系有阵时我哋喺街度就见到有啲黄色嘅巴士啦，咁佢哋都系俾一啲系有需要嘅长者或者一啲嘅残疾人士去使用嘅，系啦。咁呢个计划就通常都要一啲嘅转介啊，可能系社工啊或者一啲物理治疗师啊、职业治疗师等等护士啊去转介咗，咁你先系合资格去申请咁样嘅，系啦。咁就亦都有一啲嘅譬如可能即系有啲机构，即系譬如中桥咁样啦，我都知道，即系有一啲嘅机构叫做 home support 咁样嘅，系啦，即系可能一啲嘅送饭啊、送餐啊，或者系一啲上门嘅简单嘅家居清洁啊，即系都有啲咁嘅计划系可以俾长者申请嘅，系咁。咁就其实都好多嘅，即系 BC 产都有好多资源俾长者嘅吓。
1: 系。
0: 咁但系就即系要尝试去了解咯。咁其实我可以推介大家咧，可以尝试上网去揾嘅有一本嘅小册子咧，叫做 BC 产长者指南。
1: 哦。
0: 咁佢英文咧就叫做 BC Seniors Guide 嘅，系有中文版，有繁体中文版，有简体中文版。咁大家可以。
1: 在网上可以睇，
0: 系网上可以找到的，系啦，系啦，系 PDF 嚟嘅，好多版嘅。咁我头先讲嗰啲嘢，基本上绝大部分都有提及到噶啦。咁大家可以即系或者简单去上网 search 下 BC Seniors Guide 咁样，或者系啦 BC 省长者指南，咁就会找到噶啦。有 PDF 可以下载嘅。
1: 哦，
0: 咁佢都有电话，有一个政府嘅 office， 咁你可以去打去 request。一本 physical 嘅实体版本，但系就当然要佢有先可以俾到你啦。如果冇咁就即系可以睇翻网上版咁样。
1: 系啦，其实咧仲有啊啲譬如长者朋友咧食 buffet 又平啲啦，搭车嗰啲又平啲啦，有好多福利，仲有好啲，有时去啲超市买都有 discount 噶嘛。
0: 系
1: 有啲 senior day 咁啊，其实都唔系唔错噶吓。
0: 系啊系啊。
1: 好，咁今日咧好多谢注册社工 Eason 啊，咁同大家分享咗好多咧，即系一啲家人啊嘅相处沟通嘅技巧啦。咁啊，大家都要多啲嘅包容啦，多啲嘅沟通啦。咁啊，凡事都即系谂一谂先，三思而后行啊吓。好，咁亦都好多谢你哋嘅收听。咁啊 ，Linda 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嘅家居热线，我哋再见。多谢你 Eason，thank you。
0: 多谢你 Eason，
1: 好啦，
0: 拜
1: 拜。
10: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童通渠赞助播出。

0: 信是有缘。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知形知美，约定你。
3: 在这里除了有我安怡之外，今天非常高兴请到眼科医生 Linda 医余慧仪的。Hello, Dr. 医你好。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Linda。
3: Linda 你是眼科医生啊，可不可以讲下是讲下你的专业先啦，是哪一类型的眼科医生啊？
4: 咁我哋好似我哋係驗眼嘅，即係好似家庭医生帮到你如果你隻眼睛有咩问题啊，譬如睇嘢唔清楚啊，或者觉得眼镜嗰度唔啱啊，或者眼睛有啲咩觉得发炎啊、红啊、痛啊、唔舒服啊，全部都可以帮你 check 到嘅。仲有每一年要检查一下啦， check 下有冇白内障啊、青光眼啊、视网膜有冇问题啊，呢啲全部帮你 check 到嘅。
3: 咁同埋係咪专治眼干㗎？
4: 係呀，我哋通常呢眼科医生都有时会专业一方面嘅。咁我个自己嘅兴趣呢就帮人解决佢啲干眼症嘅问题啦，因为依家好多人都係有干眼症嘅。
3: 咁通常係乜嘢情况会导致干眼症呀？
4: 哇，已经好多好多理由嘅，譬如睇得手机多啦，电脑多啦，一嚟呢，或者我哋年纪大都越嚟越干嘅，仲有啲人譬如食緊啲特别嘅药啊都会影响，或者做完咗激光都会令到眼干啲嘅。
3: OK, 嗱咁讲返Dr. E嘅背景先啦，其实点解你会成为一位眼科医生同埋专治眼干嘅？
4: 我细个咧都经常去睇眼科医生嘅，因为我自己都天生系好高近视嘅，300多度近视嘅，所以好细嗰阵时发现，原来要戴眼镜嘅，出世已经要需要戴噶啦，咁咧一直都戴紧眼镜睇紧医生，都所以可能 develop 咗呢个兴趣啦。
3: OK, 咁即係細細個嘅時候就已經接觸到經常要去睇眼科醫生㗎喇。
4: 係呀係呀。
3: OK, 咁你印象中眼科醫生係點樣㗎？你細個嗰陣
4: 時。通常啲眼科醫生都好 happy 啦，對病人都唔會話點講啦，譬如好 mean 嗰種醫生，咁都好 friendly 嘅通常。咁呢嗰陣時都好似啲醫生都好後生啊，好靚仔靚女啊，所以都有個印象 ，it's not scary， 係 ，so 有時去睇家庭醫生，去打針啊，好怕噶嘛，或者去睇牙醫生啊，好怕噶嘛，但去睇眼醫生咧就 OK 嘅，好玩嘅。
3: OK， 咁呢個會唔會係其中一個原因令到你即係大個咗想做眼科讀眼科呢一個專業㗎？
4: 有可能係。
3: 咁其实细个即系你话未，如果系即系未谂佢个专业工作之前咧，有冇谂过做其他工作噶？
4: 之前都唔系好记得，但系我记得系八年级，我哋个有嗰个翻学嗰啲 project 就要叫我哋要谂下想以后做咩工作啊，咁嗰阵时都开始谂噶啦。咁咧嗰陣時就都已經係諗緊做呢方面嘅啦 ，optometry 嘅眼科醫生。咁一直都決定咗做呢樣嘢，都一直都 working towards 呢個工作噶啦，所以就都冇乜諗其他嘅，都有諗過少少下，即係諗過下做家庭醫生啊，但係都話都唔好啦，因為通常家庭醫生睇咗啲病人都。好多都会有咩病啊，或者唔舒服啊，我觉得呢方面眼科医生就比较好啲，因为第时我都諗住想自己开诊所，咁我依家都自己开咗诊所啦，咁嗰个 work life balance 就比较觉得我好啲，所以就选择呢方面嘅。
3: 咁Dr. E可唔可以讲下你细个时候你嗰个眼睛个情况系点啊？因为你而家嘅眼睛系已经系医好咗噶啦嘛。
4: 哦，系啊，我依家咧就 大个咗廿几岁嗰阵时咧，就做咗激光嘅，所以你见到我依家冇戴眼镜，又冇戴隐形眼镜。但系我细个嗰阵时咧，我头先讲咗，都系天生系好高散光嘅。咁咧就都后来都有咗近视嘅。因为睇到手机多，睇电视多，唔知咧读书多，所以就变咗近视。咁就戴咗好多年眼镜啊，隐形眼镜啦。咁后来廿几岁就有机会做激光手术，咁就做咗。依家就唔使戴眼镜啦。只不过咧就眼就干少少嘅，因为任何人做眼睛做手术啊，譬如激光啊或者白内障啊，都会令到眼干少少嘅。
3: 嗯，系，我都有做过，系啊，我都有做过拉直啊，即系只眼嗰时都系廿几岁嗰阵时做，都几十年前嘅事嚟啦，已经系，都发觉有阵时，我唔知系系你所讲即系啊，会做过呢啲手术都会眼干，同埋系有时又会有啲眼水啊咁样，即系都好复杂嘅，唔知点解又眼干又眼水，其实个情况点解会咁样嘅？
4: 系好怪咧，系咪？咁咧吓，流眼水咧，通常系好多都系因为眼干嘅，即系我哋角膜唔够眼水嘅话咧，就太干啦。我哋嘅脑咧就唔中意呢个feeling 嘅喎，這个感觉嘅喎，所以就会叫我哋好整多啲眼水出嚟咧，但系会整得太多啦，所以流晒出嚟。
3: 哦，嗱咁余医生啊，即系因为你细细个即系成日都会接触到睇眼嘅诊所啦。即令到你对呢方面多咗认识，即可能就影响咗你第日啊！我都想做一个眼科医生，但其实做一个眼科医生嗰、那个过程系点？即譬如读书啊，系要读咩科啊？咁样噶？
4: 咁通常咧就读完咗中学咧，就要读大学啦。做整一个学一个 bachelor's degree 先，即嗰个就通常要读四年嘅。咁任何嘅大学都可以。咁咧读完咗呢、這个bachelor degree 咧，就之后就要再读四年 optometry school。咁依家暂时加拿大咧系两间学校嘅啫，有一间系用法文教嘅，所以你唔识法文咧就唔可以去用嘅。另外嗰间系用英文教，嗰间就喺 Waterloo 安省嘅 Waterloo。但系嗰度都比较难入啲嘅，所以入唔到嘅话咧，美国系好多间。成廿几间都有，咁啊呢度都系学四年嘅，学完出嚟就可以即刻做啦，或者如果再想再学多一年嘅专业啲去譬如帮人做 contact 隐形眼镜啊，或者有啲譬如干眼啊，或者对有咩兴趣啊，譬如对细路仔 B B 嗰啲有冇斜视嘅问题。
3: 哦、
4: 有啲兴趣都可以学呢啲喎，呢方面嘅。
3: 哇，即系里面系细分咗咁多科嘅。
4: 系啊。
3: O K， 咁嗰时点解你会选择眼光，即系咁多科里面，即系你都要识少少嘅，基本上。
4: 可能我自己都眼光啲啦，所以都又系有呢个兴趣，因为我自己有呢个问题。咁咧，仲有我接触到好多病人都系有呢个问题喎。即系唔系单止一两个有啲问题，差唔多50%啲人都会有呢个问题，所以就我觉得有啲就都好辛苦嘅。如果眼太干嘅话，真系好痛、好辛苦嘅。咁即系帮佢哋治疗到呢个问题，佢哋真系开心，我都开心嘅。
3: 嗯，因为通常有病人入嚟你个 clinic 嘅时候，一开始都唔知系咩问题噶嘛。
4: 系。
3: 通常是怎样开始来看的看那个眼的
4: 有时候他们打电话约时间的时候都会说一下有少少什么问题的。如果不是呢就通常如果做验眼的时候呢他就约入来了。到来这里呢我们的伙计会帮他们做一些叫做 pre-testing, 就是用一些机器啊帮他们验下的度数大概几多啊。眼压有几多啊？仲有帮人影相，即系影眼底相。仲有我哋呢度有好特别个机器嘅，就唔使放大瞳孔咧，就影到晒全个眼底，全个 retina， 所以就方便好多啦，唔使放大瞳孔啊。即系所以就好多人都中意嘅。仲有咧，做完咗呢啲 pre-testing， 佢哋会入嚟我自己个 office exam room。 咁嗰度咧，我就幫佢先check 個視力啊，check 完視力就幫 check 有冇斜視，即係豆雞眼嗰啲問題。
3: 嗯。
4: check colour vision 有冇問題啊？咁之後咧就度度數啦，譬如近視啊、散光啊、遠視啊、老花有冇啊？咁 check 完呢樣嘢咧，就 check 眼底啦，眼睛前面、後面有冇問題，即係白內障、青光眼。黃斑症啊，視網膜有冇脫落，好多樣嘢嘅。如果有個病友，譬如有糖尿病啊，會睇有冇影響隻眼，好多樣嘢嘅。咁佢哋會如果有肝眼嘅問題，我哋都會再做特別啲 testing 啲測試，睇譬如啲眼淚有穩定。有啲人就眼泪就好快就蒸化咗，蒸化，譬如好短时间蒸化咗就就病人就好干啦，就好多个 test 都可以做嘅，咁，
3: 乜嘢叫做？
4: 仲有啲 camera 可以帮你影相，俾你睇埋，原来呢个问题俾你睇，俾嗰啲病人睇到嘅。
3: 哦，咩叫做眼泪蒸发咗啊？即系未流出嚟嘅时候已经干咗。
4: 唔係，我哋通常一眨眼咧就 refresh 嗰層眼淚嘅，就直令到個嗰層眼淚好靚嘅。但係一擘大隻眼咧，如果通常要數十秒以上先嗰啲眼淚冇咗嘅話就正常啦。但有啲人咧一開眼就幾秒就冇咗啦，譬如一兩秒冇咗或者三秒就冇咗，即係好乾啦。越短嘅時間咧就越乾。
3: 剛才讲到话啲眼泪未流出嚟就已经蒸发咗，咁啊即系眼泪都流唔到，眼泪在心里流。
4: 有眼泪，但系唔系好稳定，即系 stay 咗喺个角膜个位置，就流得唔太长时间嘅。
3: 咁人哋话啲眼泪喺个眼嗰度啷下啷下。又唔关事嘅，即系唔系话忍住啲眼泪唔想喊，唔想俾人睇到我流眼泪，有冇得忍忍眼泪呢样嘢噶？
4: 即系唔关事嘅，唔关事嘅。
3: 但系即系如果有眼泪流唔出，嗰个就真系眼泪在心里流啦。
4: 呢个都系有一个问题，话系啊，有啲人咧眼泪唔多嘅
3: ，O K，
4: 出嚟啲眼泪都唔够嘅，系都系有呢个问题。有啲就譬如整得唔够眼泪啦。另外的問題就有眼淚，但是不穩定，就很快就冇咗。
3: 係，
4: 呢個叫做一個叫 aqueous deficient， 另外一個叫做 evaporative dry eyes。
3: OK， 哇，即係其實都好似好複雜咁喎。
4: 係啊，有分幾個問，即係種類。
3: 咦，咁其實如果格啦講翻感性啲嘅層面啦，即係 emotional 嘅層面，即係其實一個人喊嘅時候、cry 嘅時候，點解會流眼淚嘅？有冇噶呢个呢个医学上
4: 有
3: 冇解释噶？
4: 眼泪都系分几种嘅 ，actually 有啲譬如叫做 basal tears， 即系我哋平时出嗰啲眼泪啦。咁有时话 emotional 嗰啲眼泪就唔同啊，或者俾人吉亲啊，或者眼太干啊，流啲出嚟又唔同咯。嗰啲 reflex tearing 都分好多种类嘅。
3: 哦，咁有冇分即系譬如 spicy 食辣嘢？或者是 wasabi 那些眼泪鼻涕都流，那个有没有关系
4: 的？那我就不是太清楚了。但我知道譬如我们通常出的那些眼泪是有一个pH， 有个酸性但是如果太干的话，出那些reflex tears， 那些呢就酸性一点的。酸性啲就，所以有時有啲人覺得眼乾嗰陣時就覺得乸啲啊，冇咁舒服，好似結結咁啊，嗰個 feeling 咁樣嘅。
3: 哦，即係眼淚嘅質地嗰個 content 都有分別嘅。
4: 係啊。
3: O K， 哇，咁啊真係你使唔使個病人係咪要擠啲眼淚出嚟俾你驗下嗰個淚有啲咩問題先？
4: 係啊，都有呢啲test， 有呢啲測試嘅，譬如要驗嗰啲眼淚入邊有幾多啲叫做咩啊？如果越高發炎嘅話，就越乾嘅。咁我哋 check 到嗰啲發炎嗰啲 cells，
3: 哦
4: ，inflammatory cells 可以 check 到。如果好高嘅話，就比較乾啲。
3: 哦， 哇，咁譬如生活习惯、飲食啊，会唔会影响嗰个眼睛啊个健康噶？
4: 一定系，譬如飲水唔够咧，就眼会干啲啦。饮太多咖啡啊，就都会影响啦。或者我哋飲食唔够健康，食得太多嗰啲 process 对眼睛唔健康嘅。唔单止就干眼症啦，但其他方面都冇咁健康嘅，譬如容易啲会有黄斑症啦，所以就系啦，食得健康啲就会有帮助嘅。
3: 嗯，好，咁 Doctor 医嘅饮食习惯又系点样噶？你我见你嘅眼睛都非常之明亮喎，而家
4: 都尽量食得好啲啦，但系系咯。都唔可以话餐餐都咩嘅，都有时都要 spoil 自己嘅嗬。
3: 有冇话咁
4: 多啲深绿色嘅蔬菜啊、生果啊、蓝莓啊呢啲对眼睛好好嘅，食、多啲鱼都对眼干好啲嘅。
3: O、okay, K， 鱼啊、蓝莓啊，咦，而家都可以食多啲喎呢个位置。咁、平时如果话啲生活习惯除咗饮食之外啦，即系譬如话睇手机啊呢啲，或者煲剧啊。
4: 啊，煲剧我都自己煲嘅，但系睇手机啊，个个都会睇手机、睇电脑。但系呢个咧最好有影响嘅。啊，我依家即系以前咧就干眼症嘅问题啊，通常都系年纪大啲人先有啊，但系呢家依排咧就呢几年啊，好多后生人，即系譬如廿几岁、十几岁啊、卅几岁啲人都好干嘅只眼。他们又不老啦，他又不吃什么药啦，又没身体又没有什么病的啦，都是因为看手机多，是不是？所以就都很有大影响的。
3: 哦，即是这个就是生活习惯啦。
4: Yes。
3: OK， 那都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到时到后就要喝啖水先啦。现在去斟水，转头回来继续是有眼科医生 Dr. Linda 医余慧仪。

0: 知形知美，约定你。
1: 翻到嚟约定你嘅直播室啊，今日请到 Dr. Linda 伊如慧啊，原来佢细个嘅时候，因为自己嘅眼睛都有好深嘅度数啊，又有散光啊，所以遇咗好多眼科医生，咁令到佢细细个都立志要成为一位眼科医生，仲系专治眼干添嘅。其实有冇一啲data， 即系譬如你头先讲个年龄啦，个 age 啦，即系边一个 age range 嘅人最多嚟睇你，或者系有干眼症嘅问题需要医治？
2: 边个 age 睇我？每一个 age 我都有 patient 嘅，细细个譬如 BB 都有啊。
1: 哦 ，BB 都有？
2: 系啊，通常我哋六个月大。就开始可以做第一个 eye exam 噶啦。
1: OK， 咁但系 B B 通常会唔会有啲咩问题噶 ？B B 嘅眼睛，
2: 希望就冇问题啦。咁啦，但 B B 有啲系天生会有啲好高嘅度数啊，或者譬如 only 一只眼有度数，另外嗰只眼就正常嘅，咁会容易有弱视。如果唔戴眼镜嘅话，咁有啲 B B 会天生系有斜视啊，即系豆鸡眼。或者甚至乎有啲 B B 会天生系有啲白内障或者肿瘤，所以呢啲要如果真系有呢个问题，就快快脆脆要治疗嘅。
1: O K， 咁即系小朋友嘅时候已经可以开始睇噶啦，即系做一个。
2: 系啊，最细都六半个即系六个月大。或者一岁都可以，咁啊之后就年年都 check。但知唔知好多父母都唔知嘅，但医疗卡系每年都包一次嘅，唔使俾钱嘅细路仔，医疗卡系包嘅。
1: 哦，咁大人包唔包噶？
2: 大人除非就唔包，但系除非你有啲糖尿病啊，或者 senior 政府都会包少少，就唔会包晒。
1: 明白，即系跟翻嗰个身体状况嚟去睇啊。OK， 嗱，咁 Doctor Ear 讲翻你嘅 career path 啊，即系其实嗰个历程系点样嘅，即系。譬如你读咗嗰个书啦，你 after graduation 系要攞咗嗰啲资格，
2: 系
1: 攞咗啲资格，跟住系点样开始去开自己诊所，定系需唔需要首先去其他诊所度做先噶？
2: 每一个医生都唔同嘅 ，depend 你自己嘅兴趣啦。我细细个已经即系。决定咗想自己下目标系就想自己开诊所嘅，但系嗰阵时就冇话谂住即刻开，所以就都嗰阵时个叫做咩 resume 都周围派嘅，呢度有冇位啊？有冇位？有冇请人啊？咁嗰阵时就有一个医生回答我就话，我呢度冇位嘅，但我识有个另外一个人就系揾紧一个医生嘅，咁佢就介绍我。介绍咗一个人俾我，佢系 builder 嚟嘅 ，builder， 佢个老婆就系做眼科医生，咁佢就 build 咗个 optometry clinic， 系谂住俾老婆做嘅，但系 build 到中间下，佢就话，我唔想做咯，太老啦，咁之后先卖出嚟，所以就已经 build 咗 halfway， 所以就对我嚟讲咧，我都唔识呢啲嘢噶，我唔识话点样开始build 一个诊所啊，所以佢都有好大帮助嘅。咁所以就喺 Burnaby 开咗间诊所，咁后来我都几年之后就开咗另外一间喺 Vancouver 噶啦。
1: 哦，即系因为咁啱你就遇到一个
2: 系咁啱嘅啫，系啊，
1: 系咯，即系佢本身谂住开诊所就请你去帮手，咁但系因为佢开下就冇，即系唔继续，就你就直头接手咗嚟做。
2: 系啊，咁佢就即刻买咗俾我噶啦，咁佢个老婆都冇喺度做嘅，通常系吓佢谂住系俾个老婆做啊，几年啊先再卖出去嘅。
1: 咁你自己开诊所有冇遇到啲 challenge 啊？开头或者你个 career path 有冇啲 challenge 啊？
2: 都有嘅，好多嘅，就自己开诊

0: 所有 pros and cons， right？
1: 嗯，
0: 都譬如请伙计啊，都好大头痛噶。都 OK， 就是我都好满意。
1: overcome 咗啦
0: ，overcome 系 overcome 到嘅，冇问题。
1: overcome 咗啦，而家都系啦。咁譬如你请伙计啦，对伙计有啲咩要求噶？
0: depend 系请边一个啦。咁我要佢哋 hardworking 啦，唔会话日日迟到啦，或者唔翻工啦。要对我哋啲病人好 friendly 呀，唔可以黑口一面对人哋呀，即系要好 helpful， 好 friendly 咁样。系咯，
1: 咁你觉得自己系一个点样嘅老板呢？你觉得？
0: 哇 ，no comment
1: 要问翻，
0: 希望我都 OK 啦。我都好多伙计都跟咗好多年噶啦。
1: 咁你觉得自己系一个点样嘅doctor？ 你又觉得？
0: 哇！
1: 嗱，即系你细个都遇到过好多 doctor 啦，即系你或者你有冇印象？你心目中觉得啊，即系你心目中印象中个 impression 嗰啲 doctor 都
0: 系
1: 好好嘅。譬如你觉得他们好的地方是在哪里？
0: 要对病人好咯 ，friendly， 同埋要解释个问题。我通常我接触嗰啲病人咧，我都会解释得好清楚嘅。譬如有咩问题啊，就解释好清楚。冇问题都要解释好清楚，系呢个有咩问题？即系譬如我头先话，我哋通常验眼嗰阵时候就影相嘅，咁我会摆个视网膜眼个相喺个电视。会同埋会解释，有咩问题啊，有咩好啊，有咩唔好啊，要注意乜嘢啊，全部都会解释到嘅。咁我觉得呢个年代啲人都会好想知道佢自己隻眼睛有咩问题啊，就唔系会好似以前啲人话just tell me nothing is bad， 系总之冇问题就好啦，我唔需要知道啲 detail。 以前啲人系咁噶嘛，但依家啲人系要识晒全部有咩问题。所以要解释得好好呢，我就认为是一个好医生。
1: Take
0: the time 解释得好清楚，就会是一个好好的医生。
1: 即是要好有 patient 咁样去解释去 explain 的。咁即是我相信啦，因为细个你遇到的医生你就觉得唔驚嘛，即是你唔会觉得好驚见到佢哋，係佢哋嗰啲医生係做咗啲乜嘢令到你觉得唔驚，即就係好细心同你解释。
0: 是好细心啦，同埋对，因为我讲细个嗰时候，我系细路仔嚟咁，系咪？佢就好 friendly 啊，好 happy 个医生啊，就我会觉得it's okay， 同埋冇打针，
1: 唔使打针，
0: 系
1: 即系其实细个嗰阵时候，你屋企人有冇同样嗰个眼睛有呢啲问题啊？因为通常都系family， 即系一个近视，个个都近视噶嘛，有冇呢个情况噶？
0: 反而就冇乜喎，我爸爸都系远视，有少少远视，有少少散光。我妈妈就少少近视，少少散光，就唔系多嘅。但系所以就都唔知点解我会自己会咁高嘅散光。系咯。但系依家都系咯，我接触啲病人都，譬如好多人个妈妈爸爸都会有青光眼啊，所以就都好大机会有遗传嘅。所以我每一次驗眼嗰時候都問一下，你屋企人有咩眼睛嘅病啊？有機會會遺傳嘅，所以都會問嘅。因為黃斑症啊、青光眼啊，或者視網膜有啲咩問題，譬如脫落啊，呢啲都有機會遺傳嘅。
1: O K， 咁即係都係個別例子，
0: 眼
1: 睛
0: 啊都會就係啊。
1: 咁其實你自己個 case 都係一個個別例子，都係幾奇怪，即係冇 find 到又唔係遺傳。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天生就是有这个度数咁样 ,ok。咁不过现在都即是医好晒啦已经。
0: 是。
1: 你其实现今的科技，你想回自己细个嗰阵时嗰、那个医眼的 technology, 同现在嗰个 technology, 嗰个分别你睇到有啲咩转变啊。嗱，我哋讲到呢度休息一阵，转头返嚟继续约定你。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Doctor Ear， 因为你细细个就已经去诊所嗰度睇只眼啦，亦都系做过一啲嘅治疗，令到你嗰个300度嘅近视同埋好强嘅散光都医翻好啊。讲翻嗰个医眼嘅 technology， 你亲身经历 觉得这个 technology 的进步和转变现在跟以前有什么不同了？
0: 是啊，越来越好的medical technology。譬如
1: 即是有些以前是没有，现在是有的，有没有那些科技的进步？
0: 是很多，譬如影眼底相啦，以前全部都是要滴眼药水放大镜先看到，但现在有机器，这十年之后有机器影相就不需要放大镜，这些叫做 optomap。咁咧都系咯，以前十年前系冇呢啲噶嘛，
1: 嗯，
0: 所以就我哋睇呢啲病啫，系 how do you say，we give better care。
1: OK，OK。
0: 仲有譬如做白唔系做激光啦 ，laser surgery，
1: 系，
0: 以前就做LASIK， 咁依家有啲人譬如个度数近视太高啦，角膜佢嘅角膜唔够厚。就唔可以做咁啊！有啲有時話 ，I got rejected， 我做唔到啊！醫生話我角膜唔夠厚啊！咁呢個啲 technology 越嚟越好啦，咁做到依家有啲人都以前做唔到，依家可以做啦，因為啲 technology 依家即係需要燒嘅角膜個厚度係少咗好多，所以就變得有啲人可以做啦。
1: OK。即是有这些技术性的进步 technology 那边。Mm-hmm. 我自己都记得那时做 LASIK 是很害怕的。因为是即是它固定了个眼球，跟着叫我望住一粒红色的光，然后它就 kind of 好像解开了一层，再即是揭开了，跟着再揭开另一层，全部黑晒，只是见到红色光。跟着听到吱吱声，闻到啲窿味。
0: 啊，你个记性都真系好啊！
1: 唔系，因为印象非常之深刻嗰时，系啦。咁但系做完之后，真系觉得哇，系唔使戴 contact lens 啊！
0: 系啊，即刻睇到噶。
1: 系啦，即刻睇到。但系当然，佢之后要提我哋嗰个保养，即系冲凉啦，唔好捽到只眼啊！已经好惊咯，觉得我如果我一捽甩咗嗰片唔知边一层，就会盲噶啦嘛。
0: 是啊，
1: 但其实多得于嗰时你做 LASIK 有冇呢个印象
0: 啊？系啊，我印象就冇咁 detail 嘅，我记得做完咧就系即刻睇到，仲有不停流眼水啊，唔停嘅，流到唔停嘅，所以擘唔大只眼嘅。有啲人咧佢话做完咗自己开车翻屋企啊，我记得以前不过真系唔得啦，我眼都开唔到嘅，流到不得了。
1: 我记得嗰时佢就话要有人车噶，同埋就即系尽量眯埋只眼啊，又戴住一个好黑嘅眼镜，
0: 系啊，
1: 好大副。
0: 咁又有个 friend 自己揸，佢嗰时喺多伦多，佢就喺 Waterloo， 我哋一齐系 classmate 嚟嘅，佢去揸到去 Toronto 做咗手术，做完咗揸翻去 Waterloo 个半钟，佢都自己可以
1: 要擘大只眼噶、哦。
0: 系啊，佢话你劲好劲喎，但系我之前都。我自己咧就要人車嘅，我真係擘唔大隻眼嘅，流到不得了。之後咧第二天就 OK 噶啦，冇問題嘅。
1: OK 係，不過呢個都係一個即係幾好啊！而家有呢個科技喺度，咁不如又講下Doctor E 嘅平時嘅生活習慣啦。即係嗱，即係你除咗即係你譬如講話飲食啊，你係最中意食啲咩噶？
0: 最中意食韩国餐，
1: 系即系嗱，又中意系咪都中意煲韩剧啊？咁样
0: 系啊，好细个都好中意睇噶。
1: 咁即系
0: 所以
1: 韩国餐食，
0: 我依家学咗啲韩文添。
1: 哦，即系 Doctor E 亦都识韩文嘅。
0: 系啊，我依家都好多病人都系韩国人嚟嘅，唔识讲英文嘅，
1: oh, really?
0: 所以都 first 我都要学即系练下啲韩文。
1: 哦，哇，犀利喎！咁点啊？即系学韩文嗰时候都系因为睇K drama。
0: 开头系真系噶，系啊
1: 是
0: ，K drama。以前依家 K drama 全部都有subtitle 嘅，所以以前咧系冇噶。
1: 哦，
0: 所以我想睇一啲嘅剧集，所以就要学识understand 佢讲乜嘢啊，先可嗰阵时就开始学嘅。
1: 咦，咁其实点解韩剧咁吸引你嘅？
0: 你自己有冇睇过啊？
1: 梗系好
0: 吸引嘅韩剧。
1: 但系譬如即系其他嗰啲剧啊，又冇乜点样睇嘅。
0: 以前都香港好多劇嘅嗰啲都睇得好多噶，咁之後都冇乜啦，係咪？都冇乜拍啦。我細嗰陣時咧，喺 Hong Kong 嗰啲 Chinese drama 嘅。
1: 即係 Cantonese 都係咁樣學噶咯，應該都係。
0: 應該啊，
1: 因為都
0: 我爸爸媽媽都係講 Cantonese 嘅。
1: 係咯，因為你係喺度出世噶嘛。係
0: 啊，喺度出世。
1: 即係都係英文為主，咁但係又識中文同埋韓文，識聽識講，
0: 識少少咧，樣樣都識少少咧。
1: 係因為如果你個即係都有呢個語言嘅優勢喺度啦。即係如果你做一個醫生，如果有病人係識即係淨係識中文嘅，咁又要同佢哋解釋噶咯喎。
0: 係啊，所以啲之前嗰啲咩 medical terminology， 譬如聽光眼啊。黄斑症啊，我以前就唔识呢啲嘅，咁所以就后来就学咗呢啲。原来呢个字，所以要背咯。
1: Okay.
0: 但依家用得多啦，都记得晒噶咯。譬如普通啊，就青光眼啊，黄斑边边啊，黄毛膏啊，呢样，所以都
1: 哇，好国语都讲得好好、喎，即系中文。总之，如果系嗰个 client 系讲国语、讲广东话或者韩文。咁你都可以解釋到喎，有呢個專業模式。咁好啦，嗱，你鍾意睇 K-drama 啦。咁如果我成日都要煲劇嘅，又想保養隻眼嘅，點樣可以一路睇劇又可以保養到隻眼先？
0: 睇嗰陣時呢就最好喺個電視睇，即係離遠啲嘅電視睇，就手機就太細太近，就會令到眼睛容易攰。所以越遠咧越好，尤其是如果後細路仔啊或者 teenager 啊，唔好擺到個手機或者 iPad 咁近，因為越有大機會有近視嘅。如果睇近嘢多，所以一嚟係遠嘅個電視啦，第二嚟咧睇嗰陣時咧就唔好話太集中望住佢，要眨下眼啊，眨多啲眼啊、
1: Okay. 即系总之，只眼觉得攰都要眨下眼，要保持个距离，
0: 保持距离，第二系啦。
1: 嗱，咁如果头先话都中意食韩国菜啦，最中意食韩国菜边一类嘅餸啊？
0: 好多都中意嘅 actually， 但系最多去餐馆食最多都系个猪骨汤啦，猪骨汤，冚就疼，
1: 猪骨汤，OK。咁呢啲譬如对隻眼有冇影响㗎，有冇好啊或者唔好咁样
0: 㗎？都冇话唔好嘅，係汤即係会好喺你食佢係 bone soup， right？ bone soup 係对骨好㗎嘛，咪
1: 唔
0: 使讲。
1: 好
0: 食得太每样都食得太多都唔好嘅。
1: OK， 每样食得太多都唔好，即係最紧要就係飲食健康。
0: Yeah，
1: 生活习惯健康。好啦，咁最后不如就讲下你有啲咩建议俾我哋嘅听众啦。如果想即系保养眼睛，有啲咩建议俾我哋嘅听众啊？
0: 经常 check 眼啦，每一年 check 一次就比较好啲，最好噶啦。因为如果越早发现有个问题，越早可以处理佢就会好啲啦。另外饮食习惯啦，食多啲深即系蔬菜啊，尤其是深绿色嘅蔬菜啊。生果啊，譬如蓝色、紫色呢方面嘅生果，譬如蓝莓。如果眼干嘅 patient 就食多啲鱼啊，或者食唔到鱼就食鱼肝油都有帮助。喺手机就唔好睇得太多啦，就令到眼干啊，或者令到而家细个啲病人就会容易啲有近视。I can go on and on， 好多嘢都可以。
1: 咁今日好多谢 Dr. Linda E 讲解咗佢成为眼科医生嘅经历嘅 journey 啊，同埋分享咗啲关于眼干嘅专业意见。希望大家可以培养到良好嘅习惯啊，医翻好就唔使眼泪在心里流啦。
0: 多谢晒你啊！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8月7号星期五，欢迎收听6点钟的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代表大温地区巴士司机的工会表示，会员再次否决劳资双方早前第二次达成的临时协议。代表超过5000名巴士和私部员工的 Unifor 111和2200工会表示，工会成员将会在8月17日起展开工业行动，首阶段会拒绝穿着制服上班，但是暂时不会影响公共交通服务。工会与资方岸山巴士公司在6月22日曾经达成一份临时协议，遭到会员否决。其后双方在7月底达成最新一份临时协议，在星期五宣布再被会员否决。岸山巴士公司营运大温地区超过 96% 的巴士服务，亦都负责私bus和社区穿梭巴士。工会表示，选择以拒绝着制服作为首轮工业行动，是希望令公众更加容易注意到劳资纠纷，但是同时避免对交通服务造成实际影响。两个工会分会代表的员工，包括巴士司机、私部船员以及相关维修及公共交通工作人员。工会亦都表示，谈判代表随时准备返回谈判桌，继续与资方磋商。本省多个地区受到山火烟雾笼罩，环境部向多区发出空气质素警告，而在大温地区的空气质素警告已经解除，包括基隆拿在内的中澳肯拿根地区空气质素健康指数达到10以上，属于非常高风险水平。在基隆拿浓烟笼罩澳肯拿根湖，部分地方甚至是难以见到对岸。环境部呼吁患有心脏或者肺部疾病的人士、儿童和长者避免在户外进行剧烈活动。医护人员亦都表示，所有人都应该减少长时间逗留在户外，特别是本身有健康问题的高风险人士。卡加利大学气候研究员 Jack Kaplan 表示，山火烟雾可能对健康造成严重影响，尤其是幼童、长者和患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士，烟雾亦都可能令原有病情恶化。受到恶劣空气质素影响，原本星期日在基隆拿举行的三项铁人赛已经取消。主办方表示，决定是为了保障运动员、义工和当地居民安全。不过 BC 山火服务表示，浓烟亦都令地面气温稍为下降，暂时减弱 Bradley Creek 山火群的火势和扩散速度。当局表示，这个只能够带来短暂的喘息，消防人员仍然会密切监察情况。一旦烟雾散去，气温和风势可能上升，山火活动亦都可能会再次加剧。截至星期五下午， Bradley Creek 山火面积约为2853公顷，并继续向区内产生大量烟雾。温哥华警方拘捕一名男子，涉嫌手持斧头威胁途人，并破坏一间餐厅的物品。警方表示，事件是在星期四晚上发生，地点位于 Main Street 近东24 Avenue 一带。目击者向警方表示，涉事的男子手持斧头威胁途人，同时在餐厅露台打烂碟和抛掟餐具。警员到场后，在现场拘捕一名29岁男子。疑犯被捕的时候身上有伤，需要送院接受评估。涉事男子其后获有条件保释，稍后需要出庭应讯。警方暂时未有公布涉事餐厅名称以及事件是否有人受伤。本省消费者保护法修正案将会在今个星期六生效，加强订阅模式吸引顾客的消费者保障。张逸伦报道。
3: 本省消费者保护法修正案在今个星期六生效，是必须省使用订阅模式吸引顾客的企业必须确保合约内容易于理解，并方便客户取消服务。省府今次对商业惯例和消费者保护法修订案适用于所有提供长期订阅服务的公司，包括流动电话行业、报纸、网上串流平台和外卖送餐程式等。新规定对于期限超过60日以上的订阅服务，公司必须在续约前30至60日前提前通知顾客， 并允许顾客在订阅日期后取消任何期限的订阅服务，无需支付任何罚款。省司法厅长 Nikki Sharma 说，这些保护措施让消费者重新掌握主导权。新法例亦都针对经常被用来诱骗弱势社群购买高价商品的高压销售策略。新规定禁止上门推销空调、家庭防盗系统和暖气炉等高价产品，亦都禁止公司在直接销售中提供信贷。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联邦政府计划将退役军用运输机出售给本省一间消防公司，表示有关安排将会有助加强加拿大应对山火的空中灭火能力。国防采购事务国务秘书库尔表示，政府计划将10架多余的 CC-130H Hercules 运输机出售给总部设于 Port Alberni 的 Coulson Aviation。交易目前仍有附带条件，需要完成最终合约安排并取得加拿大运输部批准。相关飞机属于一批12架 Hercules 运输机，过去曾经为加拿大军方执行战略空运和搜救任务，今年一月正式退役。其余两架飞机将会在军事基地和博物馆公开展示。联邦政府表示，交易细节包括出售价格属于机密资料，不会公开。库尔表示，妥善处置退役军事资产可以给相关设备继续保护加拿大人，同时为本国产业创造新机会。他指 Coulson Aviation 计划将飞机改装，有助延长使用寿命，并支援包括空中灭火在内的紧急应变工作。公司目前已经有改装的 Hercules 飞机加入空中灭火机队，今次收购将会令 Hercules 机队规模增加一倍。Coulson Aviation 预计未来几个月会在本省设施开始将相关军用运输机改造成民用水弹灭火机。改装后的 Hercules 飞机每次可以运载超过15,000公升水或者是助燃剂。多伦多7月街头舞蹈节发生枪击事件，两人死亡，5人受伤，警方公布被捕两名疑犯，被控一级谋杀。张逸良报道。
3: 多伦多7月11号的烧杀案圣克莱尔街头舞蹈节发生枪击事件，有两名20多岁男子身亡，另外5人受伤，现场数千人要四散逃走。警方公布经已确定早前星期三被捕疑犯为18岁的 Josiah Masalogiu 和18岁的Louis Downey， 两人现时均被控两项一级谋杀罪及5项意图谋杀罪。警方话两人被发现时候均持有枪械、毒品及现金。首被告合共面临11项指控，其中包括6项持有第一类管制药物用于贩运用途，同埋两项非法持有枪械指控。次被告面临8项指控，包括非法持有受管制枪械同两项持有一项受管制药物用于贩运用途的罪名。多伦多警方话，调查工作仍在进行当中，呼吁知情人士提供线索。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加拿大乳制品业界警告，随住加美贸易谈判升温，联邦政府不应该在乳制品及供应管理制度方面再作让步。美国新一轮50%的关税预计在8月19日生效，涉及多类加拿大货品。与特朗普早前多项关税不同，今次的措施不会豁免符合加美贸易协定的货品。加拿大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一直是美方在贸易谈判中的主要争议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亦都多次批评美国乳制品进入加拿大市场的机会不足。加拿大乳制品生产商协会表示，已经促请联邦政府不要在与美国谈判期间进一步牺牲乳制品业或者是供应管理制度。协会表示，加拿大的粮食主权不能够出售，为了达成协议而接受一份差劣协议，代价并不值得。业界又指，加拿大近月已经就加美贸易协议检讨作出多项让步，但是美方每次仍然提出新要求，因此难以相信进一步让步会带来不同结果。总理卡尼星期四表示，联邦政府仍然支持供应管理制度。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星期五结束华盛顿行程，与业界组织及多名参议员会面后离开，预计星期一再返回当地。 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查雷特周末就会继续留在华盛顿参与谈判。联邦政府表示，目前不会评论谈判细节，但是目标仍然是达成一份全面协议，处理各行业关税问题，并保障加拿大工人、农民和企业利益。加拿大七月新增75,000个就业职位，失业率降至6.4%。张逸良报道。
3: 加拿大七月份新增75,000个就业职位，增长0.4%，失业率就降至6.4%，为两年来最低水平。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五早上发布的劳动力调查显示，新增就业主要分布在全职和兼职职位上，批发和零售就业增加21,000个就业机会。在25至54岁人口的就业人数增加，其中女性就业人数增加最多。加拿大统计局指，25至54岁男性失业率维持在5.8%的稳定水平，而该年龄层的女性失业率就下降到5.2%。安省七月新增就业人数最多，达到52,000个职位，增幅0.6%，主要集中在专业、科学和技术服务行业。BC 省的增幅与之相近，新增就业人数是18,000个。缅省的就业率上升0.8%，新增就业人数5,900个。诺华士高沙省就业率亦都上升0.8%，新增就业人数是4,600个。加拿大统计局表示，自四月份以来，全国新增就业人数有181,000个职位，另外较去年同期增加196,000个。经济学家先前曾表示，在今年第一季经济出现轻微萎缩，雇主裁员后，劳动力市场似乎正在趋于稳定。第二季经济持续可能会转好，加拿大统计局估计该季度实际 GDP 按年计算增长3.4%。不过，特朗普最新威胁要对系列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这个会给雇主带来新的不确定性。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2: 最新租金报告显示，加拿大多地租金标价继续下跌，但是北温哥华和温哥华仍然是全国租金最高的城市。房地产平台 Rentals.ca 公布，北温哥华平均租金标价为3,039元，是全国最贵。温哥华就以2,686元排第二。本省亦都仍然是全国最昂贵的租务市场，平均租金标价为2,384元，较去年同期下跌4.5%。Rentals.ca 表示，目前不少业主都希望尽快将空置单位租出，因此愿意提供更多优惠吸引租客。有业主会提供2个月甚至3个月免租，亦都可能送礼品卡、免费泊车或者是减免部分水电费。BC 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Thomas Davidoff 表示，租金下降主要是由于市场需求减弱，同时供应增加。他指出，几年前加拿大租屋需求远高于供应，但是目前情况已经明显改变。本省房屋及市政事务厅长贝利尔对最新数据表示欢迎，认为租金持续回落，反映政府政策可以产生实际效果。他表示，省府正同联邦政府合作，协助本省居民更加容易安居，无论是租屋定是置业。西班牙对意大利航班船只实施边境管制，回应意大利拒绝撤销边境措施。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4: 意大利同西班牙有关边境检查的争议持续，意大利政府当地星期五发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暂时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神根公约的决定，措施将至少维持到今个月15号。声明说，意大利不会接受外部在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问题上的命令或施压，将会自主作出决定，只有在确认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已经消除，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亦都不会有非法移民借西班牙入境意大利之后才会重新评估措施。声明又说，今次措施不涉及西班牙和其他欧盟成员国的公民，边境部门将致力确保有关人员正常出行。两国这轮争议源于数以万计非法移民上个月从摩洛哥涌入西班牙非地优达，造成人道危机。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宣布，今个月一号起暂停同西班牙的神经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为期一个月。西班牙表示反对，说意大利没有事先通知就单方面恢复边境检查，措施具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要求意大利撤销，否则将采取对等措施。西班牙在意大利拒绝撤销措施的同一日宣布回应，说将会从当地星期六起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检查他们的护照和国籍。来自非欧盟国家的旅客还会被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西班牙政府的声明指出，由于来自意大利的非法移民压力持续，因此要实施边境检查，措施暂定维持到下个月7号。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 美伊战事持续5个多月，据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近几个星期已经向华府官员表明，单靠美军的空中力量不能够达到总统特朗普的目标，而其他升级军事行动的方案亦都可能有反效果，认为美国必须有退出战事的方案。美国有线新闻网引述消息指，海恩曾经同副总统曼斯、国务卿鲁比奥和中情局拉特克里夫讨论有关议题。报道说，由于空中力量的限制，加上忧虑弹药库存大减，影响应对伊朗反击的能力。海恩与部分华府官员都对特朗普提出原定上个月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攻击的计划感到忧虑。最后特朗普在中东盟友反对下暂缓打击计划，以免中东盟友的能源设施受袭。但是报道说，特朗普并未完全放弃计划，不排除在未来再进行打击。美国上诉法院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临时停工命令，总统特朗普扬言上诉。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以2-1的结果维持下级法院颁布的初步禁令，但是裁决会暂缓14日执行，给特朗普政府有时间向最高法院上诉。美国文物保护组织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去年底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提出诉讼，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在3月底下令项目暂停施工，特朗普政府随即上诉。法院其后在4月延长停工命令，只是批准兴建掩体等安全设施。美国政府再次上诉。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回应上诉法院的裁决，表示会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说必须彻底推翻这一项不公正的裁决。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重启罢免联储局理事库克。路透引述白宫今个星期向库克发出的信函指，特朗普正考虑解除他的职务，要求他在3个星期内回应有关按揭贷款欺诈的指控。信中提到，库克的行为最高可被判监30年，而他的行为构成疏忽，令人质疑他担任联储局理事是否值得信赖。库克的律师在声明提到，有关指控毫无根据。特朗普去年曾经以按揭贷款欺诈为由试图解雇库克，库克否认有关指控，又指特朗普因为货币政策分歧而试图将他免职。今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以5-4的裁决阻止特朗普解雇库克。泰国当局继续调查星期五造成枪手在内8人死亡的校园枪击案，事发在曼谷北部暖姆里府一间中学。警方表示，一名14岁初中生星期五早上使用其祖父合法持有的手枪在屋企杀害祖父母，再到他就读的学校开枪，造成多人死伤。枪手行凶后自尽。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警员将枪手的父母带到警署问话，亦都到枪手的寓所搜证，带走电脑等证物。当局暂时未公布枪手的身份或者是行凶动机。泰国总理阿努廷星期五视察案发校园时表示，将会推动收紧枪械管制。他说政府计划提出新的枪械管制法案，限制公众携带枪械，政府官员或者民众不准携带枪械进入公共场所，执行公务除外。
5: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6: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7: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

巴西和阿根廷反面的事件，这个星期二巴西政府宣布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巴西驻阿根廷大使比特利返回阿根廷，并且将巴西和阿根廷的外交关系由大使级降为代办级。两国外交关系降级是严重事件，原因是巴西谴责阿根廷总统米莱发表了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言论，并且公然干涉巴西内政。被称为阿根廷特朗普的米莱究竟讲了什么呢，令到巴西这么扯火呢？上个月25号，米莱应邀前往巴西圣保罗出席巴西在野自由党的全国党代表大会。这个大会将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的仔弗拉维奥确认为这个党的总统候选人。米莱在会上致辞的时候口沫遮拦，强烈批评现任总统卢拉，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阻止他探望服刑中的博索纳罗。巴西外交部随后就在7月26号召回驻阿根廷大使比特利以示抗议。阿根廷政府就发表声明说，注意到巴西政府单方面作出的这个决定，并且对巴西出于纯粹意识形态问题而继续自我孤立于地区之外的决定表示遗憾。我就认为巴西的反应并非小题大做，作为巴西邻国的阿根廷总统米莱在人家大选前飞了去参加在野党的代表大会撑场，已经是干涉他国内政了。他还公然批评人家的现任总统施政，就是普通国际间的正常交往，这个就是彻头彻尾的无礼和不恰当。米莱并非普通的政客，他不是阿根廷某个政党的领袖，他的身份是阿根廷总统。他的举动被巴西视为阿根廷政府官方立场是绝对合理的，这个并非是纯粹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主权的公然挑衅。不过对米莱会有这样的表现，我们一点都不出奇，因为这个政客能够当上阿根廷总统都是靠夸夸其谈、哗众取宠以及作风似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狂妄自大。讲完巴西和阿根廷的外交风波，跟着就讲巴西和美国的摩擦。美国国务院在月初的时候宣布撤销巴西驻美国大使的签证，使他不能够到美国履行职务。美国搬出两大理由，第一就是巴西上个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另一个原因是巴西政府迟迟不接受美国总统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总统府新闻事务秘书处就发表声明，强烈反驳美国的决定，认为美国提出的两项理由都是不成立。声明说，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规定，派遣国对于打算派驻接受国的使馆馆长人选，务必查明他确实已经获得接受国同意，而这个程序是属于保密事项。而今次美国在获得巴西正式同意之前，就已经公开美国驻巴西大使候选人的名字。巴西总统府的声明说，巴西政府是严格遵守国际法，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未对被提名大使人选的接受流程设定任何的时限。巴西对美方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仍在审议和评估中，并没有作出拒绝的决定。就在这个时候，美国就向外公布了驻巴西大使的名字，是美国没有遵守国际法，没有尊重巴西。至于近期两个被巴西拒绝发出入境签证的美国国务院官员，巴西是因为有理由相信这两个美国官员前往巴西会作出对巴西选举制度不公正的事，试图干涉巴西国内的政治程序。巴西政府认为他们不会容忍美国干预巴西未来大选，故此就不接受这些美国人在这个时候前来。巴西总统府新闻秘书处的声明还说，美方此前以所谓政治迫害前总统博索纳罗为理由，对巴西多名高级官员实施单边制裁，包括取消他们的赴美签证，相关措施至今仍未撤销。
受制裁的还包括巴西最高

0: 前法官和行政机构的高级官员，巴西政府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和国际法准则，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他们的内政。其实上述阿根廷和美国与巴西卢拉政府的交互原因都是一样，就是冲着今年十月巴西将会举行的大选而来。年80岁的卢拉2003年曾经出任两届的总统，2023年他卷土重来，再次上台执政，今次将是他争取第四个总统任期。他的对手就是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45岁参议员弗拉维奥。前总统博索纳罗2022年因为密谋政变继续掌权失败，锒铛入狱。弗拉维奥就代父从政，挑战卢拉。同样是80岁高龄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都不妥卢拉，多次想拉他落台都不成功。特朗普政府用尽一切的方法对付巴西卢拉政府，近期多次扬言委内瑞拉之后美国就会对巴西下手。特朗普上个月以不公平贸易行为两度向巴西加征关税，又将巴西两大犯罪集团列为恐怖组织，同时又翻听对委内瑞拉的做法，在海上拦截巴西的船只，说这些船只是贩毒集团的运毒船。由于美国在与伊朗的战争中抽不到身，故此就寄望在巴西十月的大选支持博索纳罗的仔上台，对巴西进行颜色革命。特朗普和博索纳罗家族有不少利益的关系，故此支持弗拉维奥就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了。对于美国和美国马仔阿根廷的来势汹汹，卢拉是不敢怠慢，因为根据目前的民意调查，他领导的左翼劳工党领先弗拉维奥的右翼自由党只有大约10%。今次大选可以说是巴西左右翼的对决。特朗普第二度当上美国总统，已经扬言会将影响力调回到西半球。对于巴西，这个是南美洲美国后院最大的眼中钉，特朗普是有很大决心将它拔除的。但是除非他支持的右翼政党可以上台执政，否则如果巴西仍然是由卢拉领导，那么就很难搞了。因为巴西不同于委内瑞拉这么容易对付，巴西无论面积、经济实力都是南美洲第一大国，人口有成2亿多人，而且是金砖国家之一，这块硬骨头是不容易啃的。未来美国和巴西的碰撞肯定陆续有来，南美洲亦并非太平。好了，下星期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2: 更好消息，
3: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4: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5: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3: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6: This is CHMB AM1320 Vancouver。
7: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诚。
8: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诚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最近前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在赤柱监狱服刑之后，很快就即刻飞去伦敦，因为英国始终是他的主子，去到他的老婆仔女已经住在那里，为了他搞政治的时候，老婆仔女已经移了去英国，他打算他去到都很可能，应该英国对他很重视，因为当时英国、美国、那些在香港暴动的时期都支持这些人的嘛。谁知去到呢，他是在这个希斯路机场呢就囚禁在冰冷的拘留室，没收护照，还有呢要将他遣回来香港。当时这些人曾经被西方捧到上天， 点知你而家咧好似变成一个弃子啊，即系被抛弃咗嘅过街弃子咁样啊，即系被呢啲西方嘅势力咧唔再用佢啦，因为佢已经冇咗利用价值。呢样咧我都即系为佢有啲吓系唏嘘不禁。咁讲实话，我以前都曾经系民主嗰个运动里面好支持嘅人嚟嘅。咁当香港回归啊等等咁，我都好支持民主啊。咁因为我一直都系受西方嘅思想影响，咁我哋睇好多有关民主嘅理论。咁我认为咧，即系人类喺未来发展应该都系走向民主嘅体制嘅。咁但系喺嗰个时期，当然我都好熟悉啊李柱铭啊。司徒華啊咁，咁當然仲有就係喺1989年走出外國嘅嗰啲民運分子，我都有機會見下一部分嘅人。咁但係慢慢地喺呢啲交往裏面，我有一種嘅疑惑出嚟咧，就覺得同佢接觸裏面，佢哋唔係一啲好有誠意，係好有理想地，好似我嗰種心大咁咧，要好有理想、有誠意去為某種偉大嘅真理奮鬥。佢卻係不斷講緊點樣係喺現實上作政治鬥爭咧，嚟到去對付中國同埋對付香港回歸之後嘅政府。咁海外嗰啲民運分子咧，佢根本咧就將你啲香港人啊，縱使你支持佢咧，佢都係排斥。你喺佢外面嘅，因为咧佢哋咧系建立紧佢内部一个团体。咁当时咧嗰啲嘅海外民运分子咧就美国拨笔钱俾佢搞呢啲运动啦。咁后来佢哋都咁同我讲啊，即系有啲人啊，即系入唔到位嗰啲咧，咁其实咧系即系呢班人一靠美国养住，咁大家争嗰个美国养佢嗰笔钱，就打到咧头崩牙裂，即系。民主派里面都有分几派，咁最后咧，当然有一派可以用手段攞到多啲票，就做咗即系民主派嘅领袖啦，即系海外嗰班民运嗰啲。咁其他啲咧就要好愤怒咁离开，又大家闹交闹到飞起。咁我听到先知，咦，原来个真相佢哋并唔系真系一班为理想、为一种崇高嘅价值去奋斗嘅人。佢系大家抢紧一种美国俾钱嘅一啲位置。咁至于香港咧，即系美国系咪有俾钱咧？咁样啊，咁已经证明系噶啦吓。即系最近就系民主基金会都拨咗咧吓，系一大笔钱咧，系40万啦美金啊，俾香港嘅。即系香港嗰个佢哋搞嘅运动冧咗之后，都仲有40万美金几多港币你冧吓？几百万港币仲养紧啲人嘅，咁乜仲有咩？咁即系我最近我都讲过呢个新闻啦。咁但系喺香港暴动嗰阵时拨过嚟嘅钱就好多啦。我哋查调查黎智英当时嗰啲嘅钱嘅来源，都证据确凿咧。佢收受外国好多好多大笔钱，嗰钱又落翻去咧支持暴动啊，亦落翻去咧贿赂嗰啲外国嘅议员咧。嚟到係為佢哋講説話，咁甚至出埋機票，請咗19个西方嘅議員，包括温哥華一個姓趙嘅議員，係飛過去咧，係飛嚟香港就住5星酒店，咁公開發言，去叫香港人咧喺個區議會投票，係支持咧佢哋嗰派嘅人咁。咁大批美國、英國、歐洲、加拿大呢啲咁嘅議員。飞嚟香港干预香港嘅政治，唔觉得系好卑鄙嘅咩吓？人哋嘅地区发展嘅嘢，你又话为咗正义嚟到咧，就叫啲人民投票支持某一面，咁呢啲摆到明就系外国干预啦。所以当我其实一直以嚟逐步发现个真相，呢班嘅民主派后面系有个力量，咁所以我哋当时作为即系知识分子会支持佢哋咧。咁當然佢哋好高興啊，但係咧佢唔會俾你入到佢嘅內圍啊，因為咧喺內圍咧，佢哋大家都爭緊好多嘅利益嘅。咁呢就係即係民主派個真相啊。咁我就慢慢地自己又諗過，因為當時中國開放而且開始發展，咁我哋 個目的，我哋所有嘅努力同目的，或者無論爭取民主，亦或任何其他嘢啊，都係希望中國好啲啊嘛。咁要希望中國好啲，係唔係你喺海外不斷開幾個講座去鬧中國，或者跟住叫啲僑界捐錢啊，然後嗰筆錢養住一批人嘅係專業嘅鬧中國咧？啊，咁亦話咧，你做一個中國人翻返去中國，幫助一齊發展中國今日好艱巨嘅，從貧困落後又腐敗啊體制不圓滿嘅處境裏面走翻出嚟咧？咁所以咧，當我認識咗多少認識呢班人真相，亦多少被呢班人接觸過而了解到佢哋並唔係你以為嗰啲有理想，同埋佢後面係有外國勢力咧。如果我走呢條路，我咪等於做漢奸啊？咁呢啲係做人嘅最基本原則啊！嗰個時期，宗師對中好多批評，但你唔可以因為咁去做漢奸噶嘛？啊，咁所以咧，呢、這個即係我。嗰陣時真係醒悟啦，咁但係要幫中國點可以幫呢？咁咁所以我當時就諗，不過中國係第一重建翻有道德價值嘅文化，因為我係做文化同哲學嗰啲人嚟噶嘛，咁我可以籌到啲錢，又叫海外華僑支持去建立一啲嘅文化嘅討論咧，幫助中國咧係發展新嘅。面對世界發展的新的文化力量、啊、形成一個新的中華文化，創造轉化出新的、中國的思想為好嗎？還有中國很多腐敗貪婪怎樣幫他呢？後來我就去跟一個香港最厲害的地產商之一，不是李嘉誠，另外的、啊、他知道你想努力幫到中國的反腐敗啊！即係我嗰陣時做反腐敗啊嘛，咁佢就捐咗幾十萬，就可以嗰筆錢我就籌到幫到去喺中國嘅智囊嘅一批人啊，係啊當時復旦大學嘅智囊啊嗰批人咧，係嚟到加拿大了解下嗰啲叫 audit system 啊審計嘅制度咧，係可以對付腐敗嘅咁。咁另外仲有中國另外一個大問題係貧窮。咁後來我通過同民政部嘅聯絡，就入去中國深山了解農村嘅貧困。當我知道所有佢哋生活嗰啲孩子有好多叫留守兒童啊，當時父母都唔喺身邊，又出外打工供佢哋讀書。咁但係讀書嗰時候咧，佢哋又寄宿，其實冇乜人愛錫佢哋咧。咁我哋去到所謂叔叔阿姨去探佢啊，愛佢，佢哋就會喊噶啦，因為有人錫佢。咁其實佢哋幾需要人。去幫助、去愛惜、去支援佢哋讀書，唔使父母咁辛苦。咁啊，咁我就做咗呢幾樣嘢去中國啊。咁如咁樣係真係幫中國，你海外日日喺度鬧有用咩？會幫到中國改好咩？不如你入去，你同佢一齊行，喺齊行當中，佢有啲乜嘢不足嘅，你同佢哋官員認識，亦可以同更高層官員認識，就可以反映佢哋就會改進。呢幾十年我就走咗咁嘅路啦嘛，中國係聽你意見噶嘛，因為你知道你真心去用愛心幫助佢哋發展嘅話，佢會聽你意見，因為你知道一啲情況。如果佢講合理，佢係真係改進嘅。你海外鬧話需要呢樣需要嗰樣，鬧完會有用。咁所以我睇到胡志偉咧走咗一套一種對抗係鬥爭嘅方式，後果佢。一樣一啲都得唔到佢希望嘅改變，而且佢以為因此討好到外國，用資源支持佢哋嗰啲外國咩？事過境遷啊，當政治局勢變咗，啲外國政府抌你抌咗你啲棄子啊，完全都唔當你係乜嘢啦。所以咧嚇，即係我哋更加明白，即係好多啲真相。當時外國有批議員成為香港講嘢，當冇錢到嗰陣時，佢哋就唔見人㗎啦。黎智英都捉埋啦，係咪？所以咧，你先知道外國所做嘅一切目的，佢唔係真係想幫你中國，係想利用你呢啲人去反中國咧，讓佢哋可以削弱中國得到好處。咁但係如果我哋作為一個海外華人，一啲華僑，我哋去幫中國做好，由中國做好富足之後。又同外國可以交往，係和平交往，唔係更加好咩？成日兜嚟兜去做咩咧？
2: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9: 记得当年邵氏王国曾经是拍过一系列的骗术片，这些片呢那个编剧呢也都要搜罗很多骗术的大全，看来呢是相当过瘾的。不过相对现在那些的行骗手法，我用高科技和现代人的心理的分析呢，确实呢是小巫见大巫了。话说香港再爆发一宗呢是相当是曲折离奇，同埋整个的布局是好慎密的一宗虚拟货币的投资骗案。有别于过去一啲嘅类似嘅骗案呢，呢种骗案呢我相信呢亦都系综合咗呢近年嚟多种嘅骗术系混成一体。其实香港而家嚟讲呢，即系都好多呃人嘅伎俩，特别网上嗰种虚拟呢确实令人系陷于五里雾中，而搭鸡棚嘅哲学同埋学问呢亦都呢越嚟越系精深啦。话说呢啲中嘅骗案就係讲到呢一间叫做 Fun Coffee， 一间嘅咖啡店嘅投资骗案。啲案件好特别，就佢係运用咗好多嘅策略，完全掌握到一啲投资者嘅贪婪心态。首先呢佢一个品牌效应叫做 Fun Coffee， 用养生咖啡呢作为一个招来，咁你都觉得呢间系讲紧实物噶，亦都有好多嘅跨国交流，有时办啲交流会咧，跨国性嘅，又讲到啊，我啲咖啡喺边度啊，有种植场啊等等咧，一睇个排场咧，大家觉得哇，呢啲肯定系跨国公司，一讲到啲 international 咧，哇，大家都趋之若鹜啦。第三咧，佢好懂得运用呢个虚拟货币嘅技巧，令大家呢係做緊啲你唔好熟悉嘅嘢，有向往嘅嘢，所以佢基本上用虚拟货币作为一个诈骗嘅交易啦。嗱，呢啲佢高明之处。同时佢係好懂得呢个所谓嗰啲上吊者嘅心态。首先呢佢係运用到呢个集体嘅洗脑，不断密集嘅洗脑，有上线有中线下线呢，不断令到你呢是迷失咗你原来嗰种嘅判断力啦，理性分析啦，而陷入一个呢追逐一个金钱嘅伎俩当中。第二样呢，佢係充分係运用咗一种人嘅贪婪，呢种贪婪呢係无止境嘅，而你发觉何以贪婪呢样嘢永远有市场呢？当你正当生意好难做，正当工呢亦都唔容易揾到，而嗰度香港有多嘅投资对象、投资嘅技巧，但亦都唔係一般人呢係能够掌握到，甚至你话股票嘅投资亦都呢唔係个个赢。有一样嘢你发觉投资係必胜嘅，呢方面呢係好能够呢係有佢嗰个嘅说服力。第三呢，又运用返一种好传统嘅层压式啦。层压式呢就会利用呢个心态，你觉得自己落一搭都知道呢有啲问题。但你发觉你搵多啲下线，啲下线呢就能够呢係分担咗你个风险，亦都呢你从中去选利。於是呢个鸡棚呢就越搭越大啦。於是有啲苦主出嚟讲，佢话都寸错咗公司，讲到亿会员啦，你嘅唔系一个嘅所谓嘅投资，系讲紧买个任务啊。好多新嘅名词呢令到你即系完全呢系俾佢掌握到。咁呢个呢确实呢系一个几处心积虑嘅一个嘅鸡棚。咁当然当中涉及到啲艺人嘅为佢背书啦，帮到艺人去为呢啲咁嘅新兴嘅投资活动或者某啲货品嚟到卖广告呢，喺内地呢红嘅时候，不而家内地都禁止咗啦，不香港仍然冇法例禁止。每逢出咗事，嗰啲艺人话唔关我事啊，我唔知等等啊，咁呢个呢亦都系一个嘅新嘅常态。究竟呢个鸡棚搭到几大呢？咁基本上呢应该系以亿计啦。 但另一个令到即系香港人感到有啲失望就系、是、警方喺处理好多嘅湿碎案，卖几本书，话又要上门查封，啊，有啲啊局长出嚟去解说，啊，甚至这样那样，甚即系吓刻意有歧视咁。但面对紧咁庞大而咁精密嘅呢啲鸡棚骗案，而警方嘅解说咧，似乎咧系冇产生一个好强嘅一个警示作用。即系睇见香港，我哋好多嘢好先进，但系咧人心。嗰種嘅以利為上啦，從政者亦都係一切咧都比較係偏狹去睇問題咧，以至社會上好似即係陷阱處處。咁啊，前兩天都有報道話香港咧好個爛路之都咁，周圍咧啲路咧落多幾場雨沖到爛曬，但呢啲見到出嚟嘅陷阱咧，你仲可以避開，但社會上有無數好多你根本睇唔清楚。但要判断的这些这样的陷阱，那层出不穷的，有些人中了入这个的情网的骗局，但讲到呢这些投资骗局呢永远是道高尺。

0: 知天下事，主持李傑之。
1: 今年十月啊，BC省全省嘅城市举行选举，四年一次，选出市长、市议员同学务委员。温哥华市啊，仲会选公园局委员。除了 BC 省之外，安省、缅省和西北地区黄都镇都会在10月举行市选的。多伦多市是全国最大的城市，人口320万。多伦多市民就会选一个市长和25个市议员。现任市长周志伟上届只是以 37% 的选票当选。当时参选市长的候选人有过百人。撇除一些搅局的竞争仍然十分激烈。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30人登记参选多伦多市长了。至于我们 BC 省低陆平原的城市中，今年是以温哥华、素里和列治文这三个城市市长的选举是最惹人关注的。今天我们来看列治文市的情况。列治文市人口估计24万人，是继温哥华、素里、本拿比之后本省第四大城市。人口中四分三是亚裔，华裔占了过半。若果用人口去做比例计算，就算市长不是华人出任，市议员应该是华人占多数。在列治文市过去只是有欧泽光是当选市议员。他一共是做了14年，直至去年转跑道参加国会选举，并成功当选国会议员。那究竟是华人不热衷去参选，或者是华人的候选人不如其他的候选人，又或者有其他的原因呢？有待进一步去研究了。不过今年看来情况会有改变，已经宣布参选市议员的候选人组成多个团队，制造联成效应，很多已经在区内和社交媒体展开宣传。现任市长 Malcolm Brody 马保定1996年当选市议员，五年后的一次补选出任市长，之后八次的市选马保定是屡战屡胜，未逢敌手，直至去年宣布做完这一届之后退休，届时他就是做了列治文市长足足四分一个世纪了。马保定留下空缺，各路英雄纷纷走到台前，暂时已经有9个人宣布角逐市长的宝座，相信是历来最多。有现任市议员、前省议员、前国会议员，亦都有政治素人，群雄逐鹿必有一番龙争虎斗。列治文市选民记得投票，没有选票的不妨做下花生油，看下热闹了。在这九个市长的候选人中，有两位是现任市议员，当中以 Alexa Liu 卢先荣令人感到是最积极。近日他频频在不同的活动出现，他父亲是华人，过去他是东澳滑雪板的选手，现时是一位注册会计师。另一位参选市长的现任市议员是 Cat Sheet， 中文名字译名是希德，警察出身，曾经在温哥华警察局工作，后任西温警察局长，是本国第一位印裔警察局长。2009年当选自由党省议员，出任公共安全厅长兼法务部长。Rob Howard 做过7年列治文市议员，同一届即是4年自由党省议员。今年3月宣布参选市长。Henry Yao 姚宗彦上个月宣布加入战团，他2020年当选新民主党省议员，2024年连任失败。第五位角逐市长的是 Kenny Chiu 赵锦荣，他做过2年保守党国会议员，之后2次参加国会选举都未能够赢得议席。他组成联盟参选，现任国会议员欧泽光做他的政策顾问。其余4位可以说都是政治素人。 Dickens 将张海仁前年以独立身份参加省选，未有成功。两年前，他曾经去市议会反对在市内设立受监管的药物使用站，简单讲就是合法的吸毒设施。当时出现不少反对的声音，最终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发声明，不会在列治文市设立，才是未有成事。Sheldon Starrett 是另一位以反毒出名的人士，他开宗明义是反对减低伤害的毒品政策，他亦反对兴建社区房屋。上次他参选列治文市议员得到5000多票，未能当选。来自北京的 May Ken 康梅开托儿教育中心21年，1998年移民加拿大，一直住在列治文市，今次参选初试提升，挑战市长职位。最后一位陈伟平，留意选举的朋友对这个名字不会太陌生，因为差不多每次选举他的名字都会出现在候选的名单上。他最少6次参加省级或者是市级选举，但是都未有当选。记忆中他每次在列治文市参选都是争市长职位。上个月出现了一个有关华人参选的小风波，事源一个叫 Jason Liu 刘毅的地产经纪在微信贴文说，列治文市华裔人口占了 54%，2022年市选投票率只有 24.5%。 2025年联邦大选，列治文市中心选区投票率达到 59.6%。 一个华裔候选人当选国会议员，他说如果列治文市华裔加拿大人10月不去投票，可能会选出一位印裔加拿大人担任市长。明显地他讲的就是希德，因为希德呢就是今届唯一印裔市长候选人。希德在议会就列治文医院旁边设立毒品安全站，同到场发言的市民针锋相对，当时他被指态度嚣张。列治文市将会选出一位市长、8位市议员和7位学务委员。市长是一个城市的代表，亦都是市府的发言人，他是会议的主席，维持会议的秩序。他亦是市府的 CEO 行政总裁，设立委员会带领市府运作。在议会表决的时候，市长和市议员一样都是只得一票。列治文市长的年薪20.7万，加上开支和出席市外会议达到近38万。市议员的年薪是10万左右，加上开支是113,000。市选候选人的提名会在9月中截止。对候选人的背景经验，包括工作和从政政策的立场，作为选民的我们都是有责任在投票前好好认识一下。成熟的选民是不会因为同一个族裔就投这个候选人一票的。10月17号就是我们选民发挥力量的时候，你的一票不能少的。今早跟大家倾到这里，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杰之。
2: 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3: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0: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系你最关心嘅呢？
4: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9:00 AM 1320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拣新闻嚟睇嘅时间。
0: 节目主持李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广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咁就悭翻你好多时间啦。
4: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0: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4: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0: 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王家琪警证实，喺周末期间，于新华岭镇附近嘅 Bar Ridge 爆发嘅山火，造成一人死亡，并导致大量居民要疏散。山火喺星期五晏昼5点左右起火，距离市中心15公里，火势迅速蔓延，迫使当局采取战术性疏散措施，部分疏散行动甚至要动用消防直升机协助。负责该镇嘅平积屯王家骑警星期日表示，警方经已确认至少一人喺山火里面丧生，一名80岁嘅女长者喺同家人一起试图逃离山火时候突然死亡。警方认为佢嘅死因系山火有关。省验尸官办公室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目前并冇其他已知同山火相关嘅死亡事件。截至星期日，该宗山火面积扩大到136平方公里，大约12000名居民，包括 Pitchland 南部周边地区原本疏散令下其余嘅居民要疏散。 Pitchland 其余地区同埋新墨良以南以及 Penticton 以西地区均已发布疏散警报。 Penticton 原住民部落亦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山火产生嘅浓烟导致 Kelowna 机场多个航班要取消。省内陆卫生局话，佢哋经已帮助200多名新墨良居民撤离到安全地点，并设立一条电话热线，提供希望与亲人团聚嘅家庭使用。一位市政府官员星期日话，新墨良市中心喺火灾里边暂时幸免于难。市政经理 Graham Stott 喺向区域管理局汇报情况时候话，喺星期日凌晨，该市中心一切情况良好，社区周围仍有一啲扑灭嘅起火地点，但市中心并冇被摧毁。不过市长 Doug Holmes 就表示，有地区确实遭到一啲嘅损失，佢哋只系知道有建筑物受损，但系唔知道具体有多少栋。香港民主派初选案12名罪名成立被告提出上诉，2月时候被上诉庭驳回，其中11人向上诉庭申请上诉至终审法院许可证明书，上诉庭今日批出证明书，同意案件争议值得终审法院审理。上诉庭批出嘅证明书涵盖如何正确传译港区国安法第22条中嘅其他非法手段，特别是相关手段是否只限于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的刑事行为，亦包括案件所谓的谋划是否构成非法手段，以及案中的连串行为是否国安法禁止行为。如被告意图触发基本法有关否决预算案和行政长官解散立法会的条文，是否具体定为颠覆的意图。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早晨，
3: 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嘅早上，亦都系农历丙午马年嘅6月28日嘅，各位听众朋友早晨。阿 Wing 早晨，梁丽晴你又早晨啦，
4: 陈健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6:04，大家早晨。
3: 冇错啦，今朝早嘅礼拜一翻嚟咧，个温度得13度
4: 嘅，系啊系啊，
3: 又几凉爽，又几凉爽，几好。
4: 冇
3: 错，但系喺我哋呢边嚟讲，梗系即系觉得温度好好啦。咁但系如果你睇翻我哋内陆咧，呢、這个周末咧真系。这个情况真的很惨烈、两个镇 Pitchland 和 Summerland、但是即两个镇来说呢， Summerland 差不多可以说今次被这个山火呢是吞噬了、昨天我看 到,、看到个新闻访问这个 Summerland 的、市长、Doug Holman， 原来他自己的屋都是要被撤离的其中一个、连他自己都是自己一个。更加是不幸的呢，就有一位80岁的女长者呢，就因为这一次的火灾呢就是失去了性命。在看到那个的画面呢，真的很心伤的。那些火啊，那些山火呢，在夜晚尤其是拍下去呢、是直情即是冚冚声的烧到冚冚声。那你烧到冚冚声之后，有很多山火呢，在97路公路那条公路呢、直情是铺满晒那些烟雾、
4: 一听见都即系唔敢想象，
3: 唔敢想象、你真系以前讲紧新墨岭啊，我哋 BC 省嗰时介绍啲旅游好地方啊，新墨岭啊、Pitchland 啊呢啲又平静又安逸嘅一个地方，又舒适嘅地方，想象唔到一个山火是这样就将佢成个镇咧系烧咗， 睇到嗰啲資料睇翻嚟咧，係有少少心噏嘅，即係我哋一個人居住嘅地方，因為天災嘅關係，搞到咧，即係而家呢個新墨嶺啊、Pitchland 嘅加埋成20,000+人咧，係要立即撤離。
5: 係。
3: 咁啊，肯定咧有好多人咧係從此就失去咗佢哋嘅家園啦。我諗尋日睇到啲新聞喺度訪問一啲嘅即係 evacuee 啦，即係撤離嘅人士咧。初初講佢哋都係好似即係好有嗰種即係點樣講咧？期望嘅心態，
5: 嗯，
3: 話呢個山火過可以翻去啦咁啊！但係再講落去咧，嗰個情感就不自然就流露咗出嚟啦。
5: 真係始終
3: 冇辦法啦，佢自己都知啊。睇到那個山火咁樣消化，你點可能話自己嗰個物業仲會喺度啫？係咪？大家都會心覺得係好慘啊！呢個情況，即係住咗幾十年啦。
5: 系咯，因为始终好有感情啊嘛，对于自己间屋系啦。初初嗰阵时候咧，好似觉得嗰啲山火咧，好似离我哋比较远啲嘅地方嘅，系嘛？而家咧，好似慢慢咧，好似又近啲咁，即系开始都有少少惊惊地嘅。
3: 如果我冇记错咧，我同你再喺六月嘅时候做过一段时间啦，同你咁，我哋都讲啊，啲山火咧 ，BC 省今年好似冇咁肆虐得咁緊要啦，
5: 我
3: 多數喺安省啊，
5: 係冇咁遠噶
3: 嗰陣時啊嘛，係咪？點知道原來咧，即係老實講句，呢啲咁嘅山火咧，唔會話因為你係邊個省就唔會嚟，
5: 冇錯。
3: 咁尤其是 BC 省咧嘅農林業咧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工業嚟噶嘛，個農業嚟噶嘛，咁所以山火呢樣情形咧，似乎嚟我哋係冇辦法即係逃避到啊。在呢近呢十年里面，我觉得我哋嘅山火系频繁咗好多，
5: 越嚟好似越多。
3: 系啦，
5: 以前好似唔真系唔觉嘅咧，即系可能真系十年前，即系冇呢样嘢嘅可以讲。而家但系成日都会讲到山火呢样嘢咯。
3: 系啊，真系好，我哋差唔多每年喺呢个时间咧，我哋都会向大家报告一下咧，即系我哋内陆嘅一啲嘅山火嘅情况。但系似乎今年嗰个山火嘅情况咧，是異常的，即是嚴峻啊！
5: 以前都好像話不知一兩笪地方，咁而家好像越嚟越多地方，即係蔓延過嚟咁啊！啲地
3: 因為喺Okanagan Lake 啊，呢個嘅附近啊，沿岸嘅 Summerland 同埋 Pitchland 咧，幾千户嘅居民咧，要被逼嚟到即係撤離。咁喺呢個Florida 區嗰度咧，原來係屬於最早咧俾火勢吞沒嘅其中一個社區之一嚟嘅。
5: 系啦，咁就其实咧呢个咧就有啲朋友可能即系影咗一啲嘅即系 video 啦，咁就讲啦，即系讲下当地嗰个情况系点啦。佢话其实咧个车一路行嘅时候咧，镜头之下见到啊，成个土地都系焦黑晒啦，当然咧俾火烧啊嘛，咁系间唔中咧都会可能突然之间有一啲比较整齐嘅草地喺度嘅，咁呢个咧就系、是，但系咧70秒之后咧，那个影片咧已经唔见到任何嘅房屋噶啦，净系好似得翻一个棚架一个框喺度嘅啫，咁你睇谂下几紧要一个火。
3: 因为呢位嘅人士咧，佢已经唔想接受访问啦，已经，因为佢话佢喺声明入边讲，佢同屋企人已经筋疲力尽啦。点解又要搬嘢，又要走，又要剩，系咪？佢已经搬嚟咗两次，撤离咗两次，瞓都冇得瞓。咁而家唯有喺 Drake Lake 呢一带嘅，咁就呢个地方咧，目前咧就系喺呢个 Broad Range 嗰度山火咧，处一个撤离令嘅。Broad Range 係喺呢個新墨嶺嗰頭嘅，又係咁啊！火勢由上個星期六下晝已經暴增到去咧，超過係100平方公里。咁 BC 山火服務處咧，就係、是、BC Wild Service 咧，亦都更新咗數據啦，話火場嘅面積咧達到136平方公里啦。
5: 嗯，係啦，咁啊，呢個山火咧令到個災區已經有大量嘅建築物咧都損失啦，即係燒咗啦嚇。同埋星期六咧都宣布咗呢個進入咗全省嘅緊急狀態啊。咁啊，其實當時咧全省咧係有超過100宗嘅山火咧喺度燒緊嘅。咁當中咧其實有一半咧係失控嘅。
3: 冇錯啦，咁所以而家我哋 BC 省咧，已经是被官宣咧，系进入咗呢个紧急嘅状态，全省唔系净系得Pitchland 啊、新墨嶺，而家我哋全省系咪？咁目前都冇办法确定实际个损毁究竟系规模几大，但系 BC 山火服务处咧就星期六公布咗个火场边界图显示咧，火势一路越过多处嘅住宅区，直逼新墨嶺嘅北面嘅水岸。
5: 嗯，系啦，咁咧亦都系即系有啲嘅影片就讲啦，其实好多栋嘅房屋咧即系陷入呢个火海啦，咁啲居民紧系逃生嘅时候咧，其实两边都系火嚟噶吓。
3: 系啊，
5: 咁仲有啲风向咧。 咧成日咁去转啦，所以令到嗰、那个即系救火嗰个工作咧好困难咯，好有挑战性啊。
3: 嗱，当局就话咧，如果嗰个天空放晴，咁、嗰个逆温层嘅消散之后，风力啊将会增强噶啦，火势亦都会显著升高。咁由于燃料咧极度干燥啊，即使风力唔强都好，亦都足以令到地表火咧系会嗰、那个地表上边咧火势会啜入嗰啲树冠层啊，咁、令到咧漫天嘅浓烟亦都会严重咧系遮蔽咗啲啊灭火飞机啦，同埋直升机嗰啲空中灌救嘅视野，因为睇唔到啊嘛。
5: 嗯，系啊系啊，遮住晒
3: 啊，
5: 都唔知边度打边度啦，已经
3: 冇错啦。
5: 嗱，其实咧目前我哋之前系讲过几笪地方啦，新民岭啊，或者系 Okanagan Lake 啊，咁当中系 Central Okanagan 啊，同埋咧呢个系Penticton 的 Indian Band 那裡、大概有成一萬户的住宅呢、都收到這個撤離令、
3: 即是告訴你現在這些山火不是說只是在山頭野嶺、已經向一路、就是、那些山火的形成呢已經向著民居那裡來到散下去了、真的 很重要在這個 Penticton 的災民安置中心裡面有六隻山羊死裡逃生的災民、他告訴媒體我自己的屋頂在山脊上面、星期五夜晚一直咧就睇住嗰啲火势，直到停电，先至知道咧佢必须要离开啦。
5: 系啦，咁佢话星期六咧曾经翻过屋企嘅，佢话嗰间屋咧原来仍然咧系未被烧毁嘅，即系未烧晒嘅，周围咧都可以见到一啲几格，有啲即系烧紧嗰啲树桩嗰方面啦。咁啊，另外咧亦都见到啊，有一道嘅住宅嘅嗰啲天然气管啊，喷咗啲火柱出嚟啊，烧紧，好似个哎呀，陰公火焰噴泉咁啊，即
3: 系
5: 噴出嚟系火嚟噶，
3: 冇錯啦，冇錯啦，冇錯啦。咁所以咧，即系而家呢一個山火嘅情況咧，係非常之嘅嚴峻。我相信即系我哋喺呢度咧，係為呢一班嘅即系要撤離嘅。嘅即係災民咧，我哋覺得即係我哋就冇辦法，我哋只有即係希望佢能夠早啲可以走出呢個陰霾，同埋救火嗰啲救火員咧係盡早能夠控制翻呢個火勢。雖然我哋呢個係一個 wishful thinking， 咁、但係我哋希望嗰個火勢咧唔好再繼續咧係蔓延，等啲救火員咧係可以迅速控制嗰個火勢，
5: 同埋啲救火員要小心啲，
3: 盡力保護嗰啲家園，係啦，唔好被受破壞咁多。呢樣嘢我絕對係希望大家見到嘅、不過有一啲嘅提議咧，係由呢個 BC 嘅即係緊急服務處咧提出噶。佢話假若間如果你係喺有見到有火災嘅情況，唔一定係山火嘅，譬如火災嘅情況咧，最好你將所有你喺屋外邊一啲嘅傢俬咧。或者係嗰啲地氈仔啊嗰啲咧，全部移入屋入邊，同埋咧就所有一啲嘅植物咧，最好就嗱嗱聲咧就清理曬佢、或者有啲容易易燃嘅物品咧，全部拎走曬佢、千祈唔好留喺嗰個嘅地方，同埋咧就係將所有一啲容易即係
5: 燃燒
3: 嗰啲窗簾布啊，同埋有一啲掛喺窗門啲燈飾啊嗰啲咧，有啲可能有塑膠成分噶嘛，係咪嗰啲儘量咧。快啲咧就攞走曬佢。
5: 係啦，咁仲有咧，佢話譬如嗰啲嘅，即係我哋嘅淋花嗰啲水喉啦，同埋咧我哋要即係一定要 connect 住佢，即係可以連接住佢。仲有咧，要有啲譬如攞啲大嘅container 啦，可以擺啲水，例如譬如你有泳池嘅
3: 水桶啦，
5: 係啦，水桶啊，垃圾桶都得嘅嚇，擺多啲水喺度，咁啊變咗容易啲可以救火咯。
3: 係啦。咁因為點解咧？啲消防員見到有水嘛，佢即刻可以幫你喺嗰度嚟到去救。咁另外咧就刪曬所有嗰啲唔需要用嘅家庭電器啦。
5: 係啊，
3: 譬如你用緊冷氣嗰啲，嗱聲唔好用啦。
5: 熄咗佢啦。
3: Hot tub 更加唔好用。
5: 係啦，梗係冇啦。系啦，咁啊，仲有一啲我哋嗰个门牌啊，屋企嗰个门牌咧，那个 number 要清楚噶，有啲譬如啲字可能甩晒色，可能要整翻深色佢啊，有时耐咗噶嘛，咁变咗咧，救火员咧去到之后咧，就可以知道啊边间屋啊，知道咩 number 啊，去救人啊嘛吓。
3: 另外，如果你屋企系有呢个嘅自动车房门嗰啲咧，咁你就尽量咧就系、即系 disconnect 嗰个嘅自动嗰、那个，
5: 系
3: 咁点解咧？因为嗰啲车房门你冇开到嘅，
5: 系
3: 你系但系。但係你即係譬如你佢有啲用電掣嘅，你 disconnect 佢，
5: 即係要手動可以拉起佢。
3: 手動嗰啲咧可以拉起佢，
5: 係啊係啊。
3: 咁你唔使用電啊嘛。
5: 係啊係啊，如果唔係可能會停電噶嘛，咁開唔到啦，
3: 係咪？所以咧呢個情況咧就係呢幾樣嘢咧，大家留意一下，希望嗰個嘅情況咧可以幫到消防員，又幫到自己間屋咧係幸免於一個大火嘅情況之下。
5: 大家小心。

0: 洁之，
1: 专业客观持平。
0: 李洁之，拥有丰富新闻经验的资深传媒人。李洁之秉持多角度思考，不偏不倚，在喧闹的世界中将复杂的时局拆解得清清楚楚。他的评论有温度，有深度。
1: 逢星期一、三、五早上9:50知天下事，节目主持李洁之，由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时事关心，同听众一起知天下事。
2: 知天下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0: 1320天气报告，
3: 时间来到早上的6:17，今天有阳光，最高的气温会去到摄氏的23度，而落雨的机会就是20%。
4: 今晚亦都系继续咧会有云层嘅，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4度啦，落雨机会都系20%嘅，日落时间8:38。
3: 听日星期二啦，同样系有阳光啊，咁最高嘅气温咧同今日一样，都系最高系摄氏嘅23度啦，落雨嘅机会咧系10%。
4: 咁喺预测嘅未来几日嘅天气咧，星期三、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咧都系有阳光噶啦吓，间唔中咧会见到有少许嘅云层嘅，气温咧徘徊摄氏嘅23至26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20%。
3: 现时咧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速系13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3度，相对嘅湿度系100%。
0: 1320马路情报。
4: 早上的6:18啊，交通消息方面呢，就因为为时尚早啦，冇咩交通嘅意外或者坏车报告嘅。不过呢，有两宗呢係有呢个道路工程会进行嘅时间同埋地点呢，话俾大家听嘅。喺呢个卡斯吞奴呢，有通宵嚟到去做呢个嘅工程保养嘅呢，已经係喺预咗今晚嘅10:00就会开始㗎啦。咁在卡斯吞奴嗰方面咧，可能需要大家咧，如果要经过嘅话，要特别嘅留意一下啦。咁另外啦，就系喺呢个 Maryhill Bypass 咧，介乎 United Boulevard 同埋 Shaughnessy 街嗰度，由呢个7:00至到下午5:00咧，亦都系会有呢个铺路工程吓。咁所以咧，我谂大家咧就要去到嗰度会听一听，睇一睇当地咧会有一啲嘅交通嘅指导员咧。是会指挥交通的，请你们记得去到 speed zone 的时候，即是这些 work zone 的时候，你一定是要降速，一定要降速，千万不要炸得太快啊，因为有人是拿着一些牌子又 stop 又 slow 这样的，会提你的，但千万不要太快，记住了，小心驾驶。
1: 时事分析
0: 精准快，
1: 民生议题
0: 最全面。资深主持吕婉莹凭藉多年新闻历练，放眼天下。在资讯泛滥的年代，你需要一对更敏锐的眼睛，一把更理智的声音，为你拨开云雾，直指关键，只讲重点，不讲废话。
1: 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50，远观天下，节目主持吕婉莹关注民情，切中时弊，聚焦家国，远观天下。
2: 远观天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5: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3: 时间来到早上的6:20，现在很多东西呢，这样贵那样贵，那怎样可以悭住咁使呢？内地呢餐饮市场呢近期呢就吹起一阵叫平价风，这个什么来的呢？这样
4: 好
3: 东西啊，在广州市啊，原来有很多间呢主打一个好低價錢嘅叫平價食堂啊，咁啊以呢個叫物價回歸去90年代，即係嗰啲價錢啊，作為招來啦。例如係5元，即係人民幣啦，有15隻水餃，4元一碗清湯麵，另外8個白銀錢一個豬腳飯喎，哇，好抵食喎呢個餐廳啊！

0: 揾你喎，
1: 係啊，
0: 即係我要俾曬人
1: 正讚喎，
0: 即係燈油火蠟。
1: 係啊，係啊，係啊，冇錯。嗱，其實咧就原來呢度咧就喺呢個海珠區啊，有一間嘅快餐店啦。咁啊，近期咧成為咗一個網上熱嘅熱話喎。咁原來有一個嘅即係老闆啦嚇，其中一個老闆啊，佢話：，其實我哋店入邊嗰個清湯面咧4蚊嘅咋嚇，係嗱全店最貴嗰個都係8.8，頭先講個豬腳飯啦。咁佢就話其實個鋪頭咧個租咧就係5800蚊。咁虽然定价比较低啦，佢但系每一日咧，佢个营业额都几好吓，2000至3000蚊，每个月顺利，头先讲过就有30000蚊咁多啦。
0: 咁由于客群咧都系为啲外卖员啊，同埋啲劳工，所以佢啲客源好稳定嘅。咁回购率咧就
1: 系
0: 好高嘅，即系我帮衬完之后，我再翻嚟嘅机率
1: 系啊系啊，
0: 因为你平
1: 食啊嘛，
0: 你平啊嘛，唔系5蚊15隻水饺，
1: 食唔晒添啊，分分钟有时
0: 食唔晒，所以食下餐
1: 咯，系咯，几好喎、
0: 啊，冇理由15隻食唔晒嘅，15隻如果你系做啲体力劳工，
1: 体力下嗰啲就食得晒啦，系啦系啦，都抵啊。
0: 咁听我话呢一股热潮嘅先行者咧，其实系喺天河区噶啦，喺咁啊呢一位嘅铺头老板咧就话越。因为好有个铺租平啊，每个月得2100咋？
1: 哦，哇，系咁抵噶，原来
0: 啊，每日纯利1000蚊啊，
1: 哇，几好喎、啊！咁呢个真系我计计数都唔错吓、啊。咁呢个咁高回报，其实背后咧，嗱，佢好勤力噶吓、啊。原来佢每日咧要做嘢做几耐咧？工作啊，长达15个钟头啊！佢话咧，嗱，面对咧有外界就话，诶，平嘢梗系冇好嘢噶啦，咁样。咁呢位嘅东主咧就话啦，佢强调。佢话我啲食材咧，哇，真系咧嚟自一个名品牌嘅供应商噶、哦，咁、哦、主动咧讲晒嗱，我啲咩配料喺度噶，咁啊，消除大家嘅疑虑啦，唔好话即系平嘢冇好嘢啦，咁话。
0: 喂，咁而家去广州真系抵啊，因为除咗面食咧，而家广州好多间都主打8.8蚊嘅平价猪脚饭，嗰啲铺头唔系大铺头嚟嘅，细铺头就嚟吓，但系备受追捧啊，呢啲铺头有店主直言咧，喺当前嘅经济环境之下。主攻平價剛需的餐飲模式咧，先至係細水長流啊！
1: 係啊，咁咧就係又平啦，又必需品啦，同埋又多人幫襯，又平價錢，所以咧，啲街坊梗係咧信任佢啦，成日周時去食啦，咁啊咯。
0: 我諗佢覺得嗱，所以嗱呢樣嘢咧，我就覺得如果你咁平價咧，你喺温哥華加拿大咧，你可能未必得喎，因為你
1: 真係我哋呢度啲成本高啊嘛，
0: 本身成本高啊嘛，
1: 人工又貴
0: 啊。你唔好講人工先，你啲食材都唔平㗎，
1: 係啊，
0: 好多啲食材你本地冇噶嘛。
1: 但你有時候又要真係又要又平又好味，呢、這個就難啦。
0: 仲同埋咧，你走去嗰啲鋪頭度，你要租個鋪頭又唔平喎。
1: 係啊係啊，鋪租又唔平。
0: 喺 food court 入邊更加唔平喎，
1: 所以難啲，
0: 所以好難做
1: 啊。係啊係啊。
0: 但係喺中國咧，人口多。你广州嗰个城市讲紧几千万，
1: 我你谂下佢一日都做2000-3000蚊生意，
0: 咁你二三千蚊，你除开佢，即系话咧嗰啲人流嚟个帮衬
1: 都好紧要啊，
0: 好紧要啊！
1: 我当你10蚊个人，个个食猪脚饭啦，
0: 即系咩咩你有啲十系啦，你冇错啦，
1: 系即系咁讲啊！
0: 你食猪脚饭，咁啊个个都唔会咁多人食猪
1: 脚饭，有啲话食碗面都抵喎，真系4蚊鸡
0: 系咪？
1: 系咯。
0: 你有100个人就已经400蚊啦，
1: 唔系
0: 你食咁平嘅，你一定肯定有噶、
1: 啊。所以嗱，
0: 嗱呢啲个平价唔代表咧系会冇出路咯，
1: 冇错系啊。
0: 因为你做啱嗰啲送外卖嗰啲，佢哋真系食不定时嘅，咁、有一路食一路行，咁又平喎，系咪？咁如果佢可能个 tips 俾人打上咗之后，已经可以买餐啦。
1: 啊，的确系啊，
0: 佢哋计翻条数噶啦。
1: 所以真系有得做啊吓。
0: 冇错，暑假期工啊差唔多啦。咁其实仲有好多啲暑期嘅所谓神级嘅筍工啦，仲、有嘅。筍工啊，喺湖北咧有一个景区啊，出到10万蚊人民币嘅总奖金，要招募咧12位嘅暑期见习生。
1: 哦。OK， 咁呢十日内咧担任呢个叫仙女散花 NPC， 啊揾个 NPC 叫 non-player character， 非玩家角色啊吓，咁咧就创一个创意嘅职位嚟嘅，咁啊结合到几好啊，一日嗰个人工咧有833蚊嘅人民币，哇呢个犀利，包埋食宿。包埋往返交通喎，咁啊咁筍，咁啊個個都去睇啦，係咪啊？吸引好多人啦、啊！
0: 報名人數已經衝破2000人，
1: 哇！
0: 哇當中咧好多直情係985工程嗰啲頂尖名校嘅研究生，
1: 哇！高材生喎、啊，係咪勁啊？
0: 咁啊，仲有咁講喎，嗱呢一份嘅筍工咧，係由呢一個嘅嚇湖北嘅一個嘅景區咧推出嘅，咁佢咧就話最強嘅見習生要上12名，咁喺10日裏邊咧。刚才你说了扮演仙女散花
1: 还
0: 有些原始人、你看过 10,000 BC 没
1: 那些
0: 原始人
1: 原始人，哇，
0: 披受皮嗰啲咧，
1: 得意喎，得意喎，得意喎，系啦。咁呢

0: 呢个好多创意啦，系咪啊？
1: 仲要有创意策划啦，
0: 系啊，
1: 导游解说啦、
0: okay、
1: 旅拍摄影啦，同埋景区嘅服务。
0: 嗯，系啦，咁啊，负责人就讲啦，其实咧，成个建习团队嗰个总预算就系100,000啦。咁咧，头先讲咗啦，包食宿啊、往返啊呢啲啦，咁啊，奖金方面咧好吸引啦，有个基础嘅即系底薪就20,000，咁有一个叫最强建习生，咁啊可以夺得呢个20,000嘅大奖啦。另外有5个嘅奖项，有奖项啊，包括系5,000至8,000元。咁其余咧，都唔错啊，有平板电脑啊、手机啊，或者系有3,000元奖金、啊，咁、仲有20,000呢叫团队活动嘅基金、啊，哇，好紧要啊！
1: 老实讲，呢啲咁好咁优惠嘅呢啲咁嘅薪酬咧待遇咧，网上边即刻就出现系咪噱头嚟噶，或者已经内定晒啦，咁啊，即系俾人质疑啦。咁对呢样嘢咧，景区嘅官方嘅微信咧就发表啦，真情长文嚟都回应、啊。
0: 佢就话啦，嗱，食过即系食过苦嘅人咧，所以更加懂得怎样去珍惜这个机会，所以他说没有内定的，这样很重要的，他都有个流程是怎样，选拔是怎样，在2,000多份的简历里面筛选了300人出来，接着再选50至100人参加这个线下的一个面试，那个面试实况直播添的，
1: 放在、放在景区的抖音账户上面进行、
0: 直播、
1: 实况直播、老实说一句，你这些这么好的一些的筍工、
0: 是
1: 一个暑假的，他要求这么高都不合无可厚非的、
0: 是
1: 包
0: 括
1: 你机票食宿
0: 就很吸引、
1: 所以、
0: 非常吸引。
1: 好啦，咁我讲下另外呢个上帝之眼呢样嘢，
0: 系啊，咩嚟嘅咧？
1: 你讲啊，先笑你。
0: 系啊，上帝之眼
1: 就喺广东嘅英德市咧、有一个嘅服务区，有高速嚟嘅吓，即系高速公路嘅服务区。咁、近日咧有一块显示啲旅客如果洗手间嘅时间咧，有一个智慧屏幕，有个 wisdom screen。
0: 咁紧要啊
1: ！Smart screen 引发公众对于个人隐私嗰个嘅广泛争议啦。
0: 系啦，咁啊，服务区咧亦都回应啦，佢话嗱，澄清其实呢个计时嘅功能咧，净系针对呢啲咧，即系踎厕啊，嗰啲间隔嘅啫。其实佢好噶，其实佢点啊，用心良苦。佢话咧，最主要咧就系发现，如果有啲人长时间滞留咗喺度，点解唔出嚟噶？咁样惊住佢有意外啊。
1: 好，进一步解释，旅客咧使用洗手间就无需要进行任何数码或者实名登记，因为呢个系统咧唔会收集嘅，亦都唔涉及个人任何人嘅隐私。
0: 咁搞笑，
1: 系啦。咁鉴于呢件事件引发嘅舆论咧、关注同埋旅客嘅疑虑，咁服务区管理方面咧，
0: 系啦，佢就话啦，我哋呢个后续计划点咧？将呢个计时嗰个功能咧转去后台系统啊，变咗，咁啊，到时嗰啲相关嘅数据咧就会净系内部嘅工作人见到嘅啫，所以咧唔怕嘅，唔会即系攞到你嘅私隐嘅，咁啊。
1: 唔系，但系呢样嘢，你硬系觉得有少少系，
0: 好似人监测住你咁，好似唔系好唔系好安全咁。
1: 你去做呢啲咁
0: 私
1: 隐嘅嘢，
0: 系咯，
1: 有乜理由？俾你學候住我啲時間㗎，
0: 唔係咯？搞笑啊！呢、這個真係，
1: 即係有啲人對嗰個心理上面有一種嘅壓力，
0: 係
1: 去都去得唔舒服，
0: 暢快啊！
1: 哇！我就講得唔咁唔舒服啫，你話唔暢快。嗱，
0: 呢啲真
1: 係
0: 唔好，呢啲真
1: 係可能佢係出於一片好意，
0: 係，
1: 但係佢用咗呢個 smart screen 咧。咁你成日覺得好似對眼望神，
0: 係啊，驚驚地，所以你咪叫上帝之眼就係咁解啦，係
1: 啊，冇錯。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各位，而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三角洲99号公路今日星期一和星期二一连两日会进行夜间工程。当局话在8月10号至11号，由于施工的人员会在87街天桥位安装新的桥梁主动梁，预计该段99号公路将在夜间出现交通延误。施工期间需要两次夜间封闭道路，以确保工作可以安全地完成。封闭措施会在晚上开始，来回双向各方向先关闭一条行车道，在1小时后再完全关闭。南行的行车道在星期一和星期二晚上7点开始单线封闭，晚上8点全线封闭。北行方向会在晚上8点开始单线封闭，至到晚上9点全线封闭。封闭的道路位于91号公路至到17号公路的交汇处之间，并在翌日的凌晨5点前恢复双向通车。 施工期间，所有北行嘅车辆，包括商业用车辆，需要由99号公路嘅第16号出口绕道91号公路同17号公路。南行方向就喺26号出口改道。当局警告驾驶者应预留额外嘅行车时间，并预计99号公路、Nana Chung Road 同埋91号公路等周边嘅公路会出现轻微嘅延误。如果需要了解道路封锁同交通情况最新消息，可以上网到 www.drivebc.ca。枫树岭星期日发生一宗红袭击人事件，一名3岁女童受伤入院。枫树岭皇家骑警话，袭击事件发生喺上昼11:30左右，地点位于240街靠近124 Avenue 女童家嘅门外。根据省保育官员服务处表示，事发时候女童正喺自家后院嘅露台上玩耍。喺红袭击人期间，女童一位家长介入赶走只熊。皇家骑警喺声明中表示，出于谨慎起见同埋考虑到女童嘅年龄，佢哋安排空中救护直升机将女童送往医院，佢已经喺医院接受治疗，伤势并冇生命危险。警方表示，该头熊对该个地区表现浓厚兴趣，喺警员在场期间曾多次返回现场。喺中午时分，警员发现呢只熊，并开枪向其攻击。只熊中弹之后逃入咗丛林。皇家骑警表示，因为呢只熊表现出攻击性，并经已袭击一名幼童。开枪是为了保障公众安全，省自然保育官员经已接手追踪这头熊的工作。警方建议周边地区居民保持警惕，并尽量留在室内，见到任何这头熊的人要打省自然保育官员服务处，电话是1877-952-7277。台湾正在进行年度汉光军事演习，今年首度纳入流动网络降速韧性演习，是今天下午2:00至3:00。部分地区流动电话网络会减速30分钟，模拟通讯设施遇袭时候政府和民众应对的能力。演习地区包括苗栗、台中市、南投县、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和嘉义市。当局提醒民众演练期间应减少非必要上网，不要用手机处理重要工作，提前或然后办理网上交易等重要业务，避免影响自身权益。当局星期四亦都为北部地区，包括台北、新北及桃园等进行同类的演练。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1320天气报告，
0: 时间来到早上的6:33，今天有阳光，最高的气温会有摄氏的23度，落雨的机会是20%。
1: 今晚是会五日之后有云层的，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4度，落雨机会20%。日落时间8:38。
0: 听日星期二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3度，落雨机会是有10%。
1: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三、星期四和星期五都是天晴，星期五是天晴的主要，但是星期三和星期四就有阳光，不过间中见到有云层，气温徘徊摄氏的23至26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20%。
0: 现时是吹紧东风，风力时速是13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3度，相对的湿度是100%。
3: 1320马路情报，
1: 早上6:34，交通消息方面，7号公路在夹着80街的西行的左边线，在部分的路面是受阻的，因为是有汽车的事故关系，所以大家要留意了，去到那里。再讲一次，是对不起，是17号公路，不是7号，是17号公路，是 Delta 夹着80街的西行，左边线有部分的路面是封了，就是因为有汽车事故，请大家留意了。再提一提大家，有这个道路工程的进行，是由现在7:00开始到下午5:00，就是这个 Maryhill Bypass 介乎这个 United Boulevard 和 Shaughnessy 街那段路面是有道路工程进行的。另外呢，通宵会进行的道路工程的地点呢，就包括有 Carsia Tunnel，咁佢会系今晚嘅10:00会开始噶啦，预早话俾大家听。咁如果你当晚咧系有其他嘅路线要行嘅时候咧，就留意呢一个路面咧，可能会有一个嘅封路嘅措施采取嘅，请大家留意。好啦，其他嘅公路桥梁咧开始见到车多噶啦，哇！但未至于去到挤塞嘅情况，咁请各位记住小心驾驶。
3: 财经消息。
1: 你好，早上的6:36，跟住为大家报道最新的股市方面消息。在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8.99，报26,611.82。
0: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下跌61.71，报53,975.22。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0.48，报7,758.12。
0: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下跌55.64，报36,325.59。
1: 黄金下跌12.69，每安士报美金4,333.9。
0: 白银系上升3.1，英镑市报美金63.89。
1: 原油上升1.58，每桶报美金79.76。比特币下跌337.6，每比特币报美金64,841.08。
0: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269.46，报25,937.49。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27.76，报4,159.14。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是上升15.48，报2,709.6。
1: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7，对欧罗0.62，对日元113.141；
0: 一加元对台币23.115，对港元5.625，对人民币4.83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5: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3: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5: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3: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5: 明世事。论世情，
6: 快而准煲冬瓜。
7: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6: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7: 咁普通都要你教？
6: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7: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8: 带俾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0: 时间嚟到早上的6:38，咁啊同大家讲下啲娱乐消息啦。嗱，星爷周星驰咧，嗱自编自导嘅电影啊《功夫女足》咧，就喺中国上映之后咧，票房一路都好好啦。嗱，近日咧佢就率领啊一众嘅演员咧，就出席咗香港嘅借票啦，同埋首映嘅活动。嗱，讲到咧佢同刘嘉玲咧相隔30年咧再次合作，咁啊星爷咧赞佢咧就话：，诶你个样咧同个新人咧同啲新人差唔多，咁但系嗰个资历咧就真系好厉害啦。
1: 好厉害啊！好厉害啊！咁啊，刘嘉玲接受采访嘅时候咧，都话啦，佢啊，即系讲啊，周星驰咧，佢除咗头发咧白咗啲之外啫，其他都一样啊。更加直言咧，每次同阿星爷合作咧都好欢乐、啊。刘嘉玲咧亦都称啊周星驰呢个星仔嘅，足见两个人咧真系好 good friend 啦、
0: 啊。系啊，咁啊，刘嘉玲咧就话啦，佢唉，虽然咧我哋两个好朋友嚟嘅，哇，入到去片场之后咧，哇，周星驰系导演嚟噶嘛，咁啊，我会尊重佢嘅工作嘅安排嘅。咁啊，跟住周星驰咧就即刻咧就讲笑就话啦，我自己咧觉得阿刘嘉玲咧冇将我当系导演噶噃，咁样咁大家好系啦，即系话你有当到我导演咩？咁、哦、样两个好幽默喺互动啦，咁啊现场好开心啦，啲人讲到。
1: 咁今次嘅合作咧，亦都系两个人继1996年啊《大内密探008》之后咧，就相隔30年再次合作噶噃。咁、当年啊，刘嘉玲啊饰演阿法嫂，今次咧喺《功夫女足》里边咧就客串峨眉师太，
0: 做师太，讲
1: 到好似金庸武侠小说。
0: 是啊是啊，咁佢话咧，其实当年咧有一喺《大内密探008》嗰度咧，咁啊有一场戏咧就系周星驰啊同阿刘嘉玲设计咗一场叫喷饭嘅饭啊吓，咁佢觉得哇你咁损我形象，我拒绝咗啦，但系30年之后，刘嘉玲咧居然主动啊同阿周星驰建议，喂不如将嗰场喷饭戏补翻啦，好唔好啊？咁啊，
1: 咁啊拍摄嘅时候咧仲对住镜头，将一碗米饭咧。 硬硬正正咁噴喺周星馳嘅面上邊喎、
0: 哦。係、
1: 哎，咁啊當堂笑到咧就直情就彎西個身起唔到身啊，真係彎到條腰。
0: 咁啊，事實上咧，其實劉嘉玲同埋周星馳咧識咗好多年㗎啦。咁佢話啦，我自己咧其實中意叫佢做阿星仔，就唔係好似外界叫做星爺啊。因為我識佢嘅時候咧，我係好後生嗰陣時識佢嘅，咁所以交情咧都非一般㗎，咁話咯。
1: 咁啊，梗係啦，即係識於微時啊嘛，大家係咪？
0: 係啊。
1: 歌手吴业坤日前出席公开活动的时候被指他幸福肥，整个人成形肥了个马那么紧要、不过他就说我是长肉和婚姻是无美满无关的，透露之前跟江美儀拍摄节目《是真啲》续集的时候，我不喜欢浪费食物、但每日他起码至少去访问四至五间食店嘛、
0: 每次将全部的东西吃完，咁食得多，個身形就自然肥啦，係咪啊？咁啊，其實咧拍攝嗰個過程都幾辛苦噶。不過佢又要備戰喎，備戰咩？空手道賽事噃，又要所以要積極減肥同埋健身咯。
1: 同時亦要努力揾錢。
0: 嗯。
1: 咁啊，作為自資出身歌嘅儲備啦，加上咧佢個座駕嘅擋風玻璃咧早前係意外爆裂，好彩佢又冇受傷，但係荷包就係受重傷添啦。
0: 唉，係啦，咁其實佢同阿吳業坤一齊拍呢個飲食節目嘅拍檔咧，除咗江美儀之外，仲有曾展望啊，仲有呢個型男啊張震朗啦。咁啊，網上流傳咧，佢哋喺高雄啊，嗰個旗津島嗰度咧就開工啊嘅照片，雖然好熱啊嚇，大汗揼細汗，但係都好開心嚇，大家都好享受呢個即係翻工嘅樂趣啦，梗係有得食啊嘛。
1: 呢啲咁嘅老實講，飲飲食食嘅嘢冇乜壓力嘅啫。
0: 係咯係咯，冇錯啊。
1: 就玩下講下笑就得噶啦。
0: 其實幾好噶嚇，
1: 台灣女星舒淇近日喺中国的综艺节目里面接受访问，他问及和他合作过的男神颜值，讲颜值了、排行的时候他很坦白给出自己的榜单，舒淇心里面的颜值前三名是
0: 张国荣、刘德华和金城武、
1: 叮叮叮当、他老公呢，
0: 你老公跟着舒淇也说其实那个年代我老公不是最靓仔的，即头三名都应该上不到，话令到好多网友就话吓、你居然就咁将自己嘅老公个颜值公开处刑，可能咧净系得阿舒淇你得嘅啫，咁啊
1: 咁啊听咁啊据报道啦，舒淇喺综艺《无说汪》入边嘅一段坦白局咧，近日就被网友翻出噶，一瞬间啫就登上咗热搜、面对住毛不易、李雪琴提问合作过嘅最靓仔嘅男演员嘅时候咧，佢毫不犹豫啊就俾出呢个名单啦。
0: 系啦，咁佢话第一名就系哥哥张国荣啦。嗱，舒淇咧就话早年咧就同张国荣咧有过一啲舞台嘅合作啦。佢就哥哥咧又个人咧就有温柔体贴啦，就有风度啦，举手投足咧，哇，嗰啲魅力咧深深咁样打动佢啊，所以佢心目中咧无可取替嘅第一名嚟嘅。
1: 咁啊，第二名嘅刘德华咧就两人合拍过就系《游龙戏凤》。合道联盟，咁啊，舒淇认为咧，华仔嘅嘅敬业气质咧，另加上成熟稳重嘅长相，稳稳攞咗第二啦。
0: 第三名系金城武啊，咁佢话两个人咧合作呢个电影叫《双城》啦，咁啊，金城武咧嗰个样咧即系有啲忧郁啊，嗰个样啦，哇，好中意啊，舒淇中意佢呢个就系、是、舒淇嘅审美眼光就系中意个。佢啦，咁所以咧顺利咁样攞咗第三名啦。
1: 咁啊，梗系啲人就好好奇啦。喂，咁你嘅丈夫啊，冯德伦咧，有冇进入？点解即系可唔可以入前三名嘅时候咧？阿舒淇笑住咧就摆手就话啦。
0: 佢就话啦，我老公绝对唔系最靓仔嗰个，头三名都唔得嘅，唔入唔到去嘅。咁佢话其实嗰个年代咧真系好多靓仔噶吓，咁佢确实唔系算即系好出众嗰个啦吓。大家好公认嘅嗱神眼嘅代表吴彦祖咧，佢原来咧都落榜，舒淇都觉得佢唔系最靓仔噃。
1: 嗱，对呢样嘢咧，好多网友认为舒淇入行三十几年咧，合作过无数嘅港圈男神，同佢搭戏嘅男神咧，几乎构成咗一部华语影视上面嘅花美男嘅淘金，哇！真系讲得
0: 好多靓仔啦。
1: 当然，自然分得清乜嘢系真正嘅顶级神眼啦。
0: 系啦，咁不过喺嗰个名单入边咧，哇！佢冇私心啊，冇偏袒老公，又唔讨好大众咧，完全咧系基于佢呢个，即系佢自己觉得呢个真实颜值啊，嗰个气氛打扮，就俾网友咧就话，其实咧，佢老公应该系最含呢个金量嘅帅哥嘅榜单嚟嘅，都始终系一个嘅。
1: 其实
0: 好多个都好靓仔嘅。
1: 其实女士。要找个老公是不是真的一定要找个靓仔呢？
0: 不是，可能就是第一眼就吸引了先啦，这样。不过靓仔的确是 即係多啲人中意睇嘅。
1: 咁但係女士們娶咗個嫁唔係娶嫁咗個靚仔，
0: 係係
1: 啊個靚仔入罪都好啦，喂。好危险噶、哦，咁鬼靓仔，
0: 所以就要对自己有信心啦。佢
1: 边个对边个有信心？
0: 即系唔系，即系个女士自己都要对自己有信心啊！调翻转咯。
1: 咁所以我咪就有时女士们咧，就算自己信心爆棚都好啦，揾个靓仔嘅话，佢哋都会有少少嘅担心噶嘛。
0: 系嘅，有少少担心嘅。但如果你话即系第一眼都吸引唔到你咁，又好难噶、哦。
1: 但有好多你冇睇嘅啲婚礼嗰啲新郎问新娘，或者嚟问阿新郎阿新娘阿新娘。点解你会中意佢噶？啊，咁多人都吓话佢冇咁嘅机会噶，点解佢可以娶到你噶？咁嗰啲新娘通常咧系 formula 式噶啦，系啊，当初唔中意佢噶，
0: 系
1: 见过好烦。
0: 相处咗之后咧，觉得佢原来咁好人噶，
1: 成日都好似即系点样讲啊，阻住晒咁啊！但系佢呢种咁嘅精神咧，又觉得佢好可爱啊，我都最嬲尾，所以咪应承佢咯。
0: 所以有时候人哋就系话外在美咧唔够内在美吸引，就系咁啦。
1: 外在美系一时啊嘛，
0: 系啦，
1: 内在美永远
0: 一世啊，冇错系啊。
1: 咁所以嗱，即系。识有又识得谂嘅人就会咁睇嘅，但系好多即系唔好坐喺外貌协会者，佢哋会搞呢样
0: 以貌取人噶嘛，有啲人都系
1: 系啦，冇错啦。
0: OK，
1: 好，事后杨善瑶连日嚟咧就为咗无线新剧啊《模范律师》全流开工，不时咧俾啲网民咧喺闹市度捕获佢。咁啊，前晚啦，阿杨善瑶咧同阿陈伟去喺个中环咧就进行拍摄咯噃，
0: 系啦。咁咧就喺佢咧就係、是、第二日咧就係銅鑼灣開工啦。啊，其實咧，琴日嗰個天氣好熱啊，哇，高到咧成34度喎，好、熱啊！咁羅家良哇，著曬三件頭啊，即係型就型啦嚇，三件頭。咁啊，阿楊善瑤咧都唔差，成套裝長褲上陣，著住埋件西裝褸，兩個人咧係咁喺度追逐嗰個場口啊！哇，即係睇見都熱啊嚇！
1: 咁啊，趁住未埋位，罗家良啊，即刻就除咗件外套啦，兼喺颈上边咧挂个小风扇嘅衫。我都有一个，
0: 系啊，
1: 好过瘾嘅。咁啊，杨善瑶咧就有啲工作人员咧为佢撑起把遮。
0: 系咯。
1: 咁期间把遮咧到唔小心啊，打到罗家良。
0: 系咁啊，杨善瑶即刻将把遮托高啲，好细心。咁网民咧见到，杨善瑶嗰个短发造型都几好睇噃，加上着呢啲中性嘅套装嘅打扮咧，哇，英姿飒飒啊，好型啊！
1: 佢又咁嘅本事啦，佢又
0: 几好嘅，几靓嘅 ，OK 嘅，系啊。
1: 好啦，艺人黄志文咧，日前啊喺社交网度咧上载影片解答 fans 嘅问题，咁啊讲及过往演出嘅角色，佢表示咧无线剧集三个女人一个因吓，咁啊最具挑战，因系因为嘅因吓，因为佢系需要喺同一时段内咧系被方恩吓。跟住菠萝耶奶同埋就系呢个愁默默啊，三个人咧嘅人格嘅截然唔同嘅角色之间，随时要切换，会极大考验啊！
0: 系啊，咁佢讲到，未来你想挑战咩角色啊？咁佢话咧，而家咧即系想参加紧一啲舞蹈剧嗰啲演出嘅时候咧，啲台词好多噶。咁啊，下次咧我想挑战啲冇台词嘅，净系靠呢个肢体语言嚟到表达情感嘅角色啦。咁啊，另外啦，佢话我哋休息嘅时间最中意做运动就系点啊？做运动同埋跳舞，咁认为咧有益健康啦。咁啊，又可以咁有好多啲朋友赞佢，你跳舞咧可以显示到另一种嘅魅力。可以充下电咁啦。
1: 好 ，TVB Plus 推出观众票选重播剧集活动，主题是《佘诗曼最佳拍档系列》，得票最高的剧集咧，将会喺8月24日起，就逢星期一至到五晚上10:30就 TVB Plus 即系佢哋个台嗰度全新剧集嘅时段。点剧成真度播映啦，
0: 系啦，咁啊佘诗曼有四套好经典嘅剧集噶，嗱分别系《仕途行者》《宫心计》《花花世界》《花家姐》《绝代双骄》，咁啊男拍档入边咧就有许绍雄啦、郑嘉颖、林峰等等嘅，咁啊个人咧都有独当一面嘅男演员嚟噶。
1: 其中啊《宫心计》咧就以唐朝后宫权力斗争为背景嘅，咁啊讲述啦刘三好，即系佘诗曼饰演嘅角色啦，同阿姚金玲啊杨。善瑶咧就系自幼入宫相依为命，三好即系刘三好啊，佘诗曼呢个角色咧就要坚守做好事、讲好说话、存好心咁。
0: 系啦，咁啊，杨兆仪嗰个角色叫金玲啦，咁就喺权力嘅诱惑之下咧，就系、是、迷失咗，咁啊有野心膨败啦吓，膨胀啦，系啦，咁咧为求咧系上位咧就你如我诈咁，咁啊好多次咧陷害啊挚友，即系三好，即系阿佘诗曼嗰个角色啦，就为求自保，展开咗一场咧系善恶交织嘅斗争啊。
1: 咁而花花世界花家姐咧就讲述天性善良，只有十岁智商嘅花丽珠，即系又系佘诗曼度啦。独立照顾弟妹、弟弟同阿妹，偶然间咧亦遇上落难富家子阿蒋奕啊，林峰饰演嘅，两个人就终于点啊？
0: 咁而渐生呢个情愫啦，两个中意咗啦，咁展开咗一段咧又温馨啦，又浪漫啦，但系咧又有啲爆笑嘅场景嘅爱情故事咯。
1: 梗系啦，都十岁智商嘅啫嘛，佢
0: 系啊系啊，所以就系咯。
1: 我内地大热真人 show 啊，披荆斩棘，新一季咧正式官宣阵容啦。啱啱离婚嘅男星余文乐咧就即刻成为唯一嘅香港代表，强势加盟，哇铺路啊，全面复出幕前。
0: 系啦，更加惊喜系咧，佢咧请到咧电影啊《志明与春娇》嘅拍档杨千嬅咧拍片力撑佢，哇大玩呢个回忆杀啦，先声夺人啊！
1: 睇《披荆斩棘》呢套官宣嘅影片入边咧，余文乐咧就请到电影《志明与春娇》嘅拍档就系杨千嬅咧，以视像通话打戏。事隔多年之后咧，同框依然默契十足噃。
0: 系啦，咁啊，千嬅就问佢：，你点解要参赛啊？咁余文乐咧就话啦：，我觉得冇试过咧，一定系未必系唔啱嘅，咁想做一啲未曾做过嘅嘢咯。
1: 咁啊，千嬅即刻咧就发挥佢大笑姑婆嘅本色啦，就笑问佢有冇50岁啊？激到阿余文乐澄清。我是得44岁嘅啫，场面系极为搞笑啊！
0: 系啦，咁啊，跟住咧，杨千嬅咧就要为呢个拍档啊做一个评分嘅吓，咁啊先喺度赞阿余文乐啊，你啲唱歌嘅歌喉都几好嘅。佢话我听过你唱歌，同你合作过咧喺个舞台上边。如果净系紧张嘅话，我俾8分你啦，咁话。
1: 至于跳舞咧就系佢嘅弱项啦。咁杨千嬅笑笑话咯，我俾你10分，冇人能敌啊！我要跟你学。
0: 跟住咧，余文乐就反击系咩事啊？你系咪搞？事啊咁，咁问到咧余文乐你嘅领导才能嘅时候咧，但系杨千嬅就好有疑惑咁静，即系 dead air 咗3秒，咁之后两个人咧一齐好搞笑啊，咁千嬅就话啦。
1: 我不是说你没有、你的头脑很清晰，你有领导的才华，但是你的理性和感性的冲突了，所以要训练一下自己，我觉得你是可以的，所以我就给6分
0: 了。OK， 咁余文乐近年呢就虽然就比较少公开唱歌，但是每次站在台上唱歌的时候呢，反应都挺好、他今年在2月的时候呢亮相深圳呢，这个卫视有一个即春晚唱一只司机这只歌、就令到网民赞赞，哇你唱歌好好听，零走音啊，咁话。
1: 哇，好，最后讲影帝刘青云同太太郭爱明就结婚多年啦，一直都演艺圈中公认的模范夫妻啦。两个人私下生活向来都好低调兼贴地。好多时都俾啲市民咧喺街头野生捕获啊！
0: 系啊，咁啊日前又有啲网民咧又揾到就见到佢哋啦，咁啊发文就话啦，喺尖沙咀一个商场嗰度咧，陪啲客行街嘅时候，惊喜啊，巧遇啊刘青云夫妇，更加咧获对方超暖心嘅对待，咁啊啲亲民啦，亲民嘅作风啦，喂大家都即系觉得哇好犀利啊，你真系喺度议论纷纷，话佢好嘢啦咁咯，
1: 真系好嘢，因为香港嘅港姐。呢位刘青云，
0: 系啊，同埋即系
1: 性格小生，
0: 系嗰阵时又系觉得唔衬嘅，因为郭安明冠军嚟噶嘛，咁靓又学历又高，
1: 咪系咯，
0: 即系所以呢好难讲
1: 嘅，
0: 真系。
1: 咁啊，但系发文嘅人士就话，当阵时啊，刘青云咧同阿郭海明咧。郭蔼明就作风好亲切嘅、郭蔼明咧虽然婉拒入境，但仍然贴心帮忙指导嗰啲 pose 啊，始点都系香港小姐嚟嘅。
0: 咁刘青云，刘青云咧准备离开嘅时候咧，好专程拧翻转头就同佢哋讲 Welcome to Hong Kong， 咁令到咧啲网民咧就话哇，同埋个客户哇犀利啊，影帝咧即系完全圈粉啊！
1: 即系呢一班一定系内地客，
0: 系啦系啦，
1: 所以就 Welcome to Hong Kong
0: 咯。Welcome to Hong Kong 啊！
9: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欣主持。
10: 很多人都会问我，做完遗嘱之后是否一定要在政府登记才有法律效用？其实在 BC 省并不是这样，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原件的遗嘱。只要遗嘱符合 BC 省的法律要求，有做遗嘱的人的签名，亦都有正确的认证，就是两个19岁以上的成年人与你的遗嘱无关的人签完名之后，就算没有在政府注册，第二时都有法律效用。 BC 省亦都有一个遗嘱注册处，叫做 Wills Registry， 但是它并不是将遗嘱的内容交给政府，亦都不是帮你保管你正本的遗嘱，它只是登记你的遗嘱摆在哪里。所以个重点就是家人和那个执行人一定要找到那份原件遗嘱出来，第二时做认证就会方便很多。当你死后将你的死亡证和原件遗嘱拿出来便可。如果你有这一方面的法律问题，记住问一个法律专业人士拿意见啦。
11: 从生活道出智慧，行智慧领悟人生真谛，人生小智慧。
1: 其实大家做人咁耐咧，有好多时候啲人情世故咧，出到去出边嘅时候咧，真系要有少少嘅认识嗬。因为如果你能够识得呢个人情世故咧，喺我哋嘅生活嘅圈子里边，喺我哋做嘢嗰度咧，可能会有一啲嘅帮助噶啦。第一，你几熟悉嘅人都好，对住佢都唔好乱咁噏。第二，譬如有人话我啊，有人请客食饭，喂，你又唔好。无啦啦带埋个朋友一齐去啦，系咪？人哋话请你啫嘛，冇话请你同你嘅朋友啊。嗱，除非你一早同人讲，喂，我可唔可以带埋边个边个？咁啊冇问题啫。但系你都要知道，人哋请客未必定净系请你啫嘛，冇话请第二个噶。第三，你唔识得去微笑嘅人咧，就唔适合去做生意噶啦。因为人哋同你讲嘢，你可能即系唔知点去回答嘅时候，你又唔识笑，你又唔识得去讲，咁你点适合做生意呢？如果对方同你倾紧偈嘅时候睇手表咯，嗱，代表系时候啦，我要离开噶啦。第五，如果你冇结果嘅计划啊，有啲计划你系出嚟咧，唔知道结果系点嘅话咧，你就千祈唔好同任何人去讲啦。万一走人话你即系讲讲咁多嘅，即系变咗大只讲啦。第六，唔肯提条件嘅人咧，通常咧佢个野心咧都好大嘅。嗱，佢点解唔肯提条件嘅咧？因为佢可能觉得我唔需要话俾你听，我自己有得去发展，我做乜话俾你听咧？系咪？第七，睇见熟人嘅时候咧，或者喺一啲嘅夜店出嚟咧，你啊千祈唔好行去打招呼，系人哋可能都唔方便。第八，亲戚朋友问你，哇，你有几多薪水啊？咁你点答咧？好简单。你一律回答我够生活的啦，即是话俾你听，你唔好问咁多，我有我自己嗰个生活，我够噶啦。另外啦，有时有人啲叫格局咧，我谂最近呢轮好多朋友听到咩叫格局咧？嗬，做人你就要将你要闹嘅说话咧，你要忍住，其实呢系一种嘅。

0: 咕一声咁吞咗佢，呢一种系凶襟。啊，将你啲唔顺嘅人咧，你睇到好顺眼嘅咧，喂，呢种系修为嚟噶。咁所以做嘢咧喺别人身上要揾原因，你一谂你就会癫噶啦。如果能够做翻自己，一谂就通啦。
1: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2: 由华侨之声主办《心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1: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2: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1: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各位，现在由张逸良报道新闻。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治呼吁总理卡利在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升级之际要展现出有骨气。他公开一封致函卡利信件中表示，渥太华在过去一年里面经已对特朗普的多项要求作出太多让步。信中举例，本国取消针对美国网络巨头的数码服务税，取消了加拿大对美国的反制关税，以及近期开通的连接安省温莎市至密歇根州底特律市的高迪号国际大桥的收费摊分。博利治反驳卡尼先前表示情愿没有协议，总比签订一个糟糕的协议更好的立场。博利治并指依赖跨境供应链的加拿大制造业重镇正面临失业问题，在过去一年半以来，指卡尼对美国的要求不断让步却一无所获，一次又一次地作出让步。更糟糕的是，随着美国对加拿大钢铁和铝材关税翻倍并扩大范围，以及对木材关税翻3倍，现时对本国的立场更为不利。博利治信中表示，加拿大理应获得一份良好的协议，其中包括软木材零关税、取消对钢铁和铝材关税、汽车贸易免关税协议，以及在各级政府的基础设施项目中完全豁免购买美国货的规定。他表示，本国不要再在国内推行这种有控制衰退的政策，不应该再屈服于美国。特朗普新一轮对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将会在8月19号生效，是在此之前两国之间的贸易谈判经已加紧地进行。联邦保守党重申，他们呼吁透过建立关键矿产战略储备来加强加拿大的谈判地位，该储备将向那些允许加拿大免关税进入其市场国家开放。皇家骑警证实，在周末期间于森林岭镇附近的 Bar Ridge 爆发的山火造成一人死亡，并导致大量居民要疏散。山火在星期五下午5点左右起火，距离市中心15公里，火势迅速蔓延，迫使当局采取战术性疏散措施，部分疏散行动甚至要动用消防直升机协助。负责该镇的平顶屯皇家骑警星期日表示，警方经已确认至少一人在山火里面丧生，一名80岁的女长者在同家人一起试图逃离山火时候突然死亡。警方认为她的死因是山火有关，省验尸官办公室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目前并没有其他已知同山火相关的死亡事件。截至星期日，该宗山火面积扩大到136平方公里，大约12000名居民，包括 Pitchland 南部周边地区原本疏散令下其余的居民要疏散。 Pitchland 其余地区和森林岭以南以及 Penticton 以西地区均已发布疏散警报， Penticton 原住民部落也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山火产生的浓烟导致 Kelowna 机场多个航班要取消。省内陆卫生局话，佢哋经已帮助200多名森林岭居民撤离到安全地点，并设立一条电话热线，提供希望与亲人团聚嘅家庭使用。一位市政府官员星期日话，森林岭市中心喺火灾里边暂时幸免于难。市政经理 Graham Stott 喺向区域管理局汇报情况时候话，喺星期日凌晨，该市中心一切情况良好，社区周围仍有一啲扑灭嘅起火地点，但市中心并冇被摧毁。不过市长 Doug Holmes 就表示，有地区确实遭到一些损失，他们只知道有建筑物受损，但是不知道具体有多少栋。枫树岭星期日发生一宗红袭击人事件，一名3岁女童受伤入院。枫树岭皇家骑警说， 襲擊事件發生在上午11:30左右，地點位於240街靠近124 Avenue 女童家的門外。根據省保育官員服務處表示，事發時候女童正在自家後院的露台上玩耍，在熊襲擊人期間，女童一位家長介入趕走了熊。黃家琪在聲明中表示，出於謹慎起見和考慮到女童的年齡，他們安排空中救護直升機將女童送往醫院，她並經已在醫院接受治療，傷勢並沒有生命危險。警方表示，該頭熊對該個地區表現濃厚興趣，在警員在場期間曾多次返回現場。在中午時分，警員發現這隻熊並開槍向其攻擊，隻熊中彈之後逃入了叢林。黃家琪警表示，因為這隻熊表現出攻擊性，並經已襲擊一名幼童，開槍是為了保障公眾安全，省自然保育官員經已接手追蹤這頭熊的工作。警方建議周邊地區居民保持警惕並盡量留在室內，見到任何這頭熊的人要打省自然保育官員服務處，電話是1877-952-7277。在中國2026年中國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會下個月9號至13號在北京首鋼園舉辦。港台記者鄧永林報導。
5: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会在下个月9号至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继续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核心理念，设有展览展示、洽谈推介等等，并且首次设立出海服务企业展区，汇集金融、法律、会计等领域企业提供一站式出海服务。北辰集团副总经理魏明乾表示，服贸会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冲刺阶段，当中招商招展工作进入收尾阶段，有接近70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确认设展办会，九大专题有超过740间企业及机构有意线下参展，当中大约300间是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预计到时将会有超过180项创新成果发布。
6: 重磅成果集中亮相，注重首发与榜单企业。目前阿里巴巴、施耐德、通用电气医疗、默沙东等80余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余项创新成果，覆盖人工智能、医疗健康、文化出海、绿色低碳等多个领域。同时各类榜单类成果已预筹十多项。
5: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姜南就表示，首钢园服贸会永久会址改造项目已经全部建成，员工交付，集团将全力保障服贸会顺利进行。
7: 本届服贸会是在首钢园永久会址全面落成投运，盛会实现一会一址新跨越的重要时刻举办，更是在全国服务业大会刚刚成功召开的大背景下拉开帷幕，承载着特殊的历史使命，不仅是服务贸易对外开放的风向标，更是我们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实战场。
5: 2026服贸会总共有五日展期，头三日为专业观众日，之后两日为公众开放日。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4: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温哥华 to Washington 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航线方面，因为日间大部分航班在三点前完全爆满的，不过就算三点的航班打后也不算好得很多，航班大约平均是由九成至到八成半满，六点钟的航班更加是达到九成八满的，余下的时间位置不会算太过松动，唯一可能有比较多位置是今晚八点钟大约有七成满。相反方向，由 Sports Bay 回来 to Washington 航线，下一班船是早上的八点钟大约是有八成满的，之后九点钟的航班等加达到九成满，其余日间的航班平均是有九成半至到八成半满左右，没一班船相对比较多位置的。四点钟航班更加是完全爆满的，公众最好预留位置先上到船。情况一直是十分恶劣，直至到今晚八点钟升比较好少少的。开书比去 Lando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7:30经已完全爆满的，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8:50达到八成满，再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9:50，大约有六成半满，其余位置都是比较紧张的。相反方向方面， Lando 回来开书碑码头，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7:40得三成满，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的。
8: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温哥华早晨。
0: 2026年嘅8月10日星期一嘅早上，亦都系农历丙午马年嘅6月28日嘅，各位听众朋友早晨，阿 wing 早晨，梁丽晴早晨啊，
9: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7:09，大家早晨。
0: 嗱，讲开我哋今朝早咧6点钟嘅时候讲过咧个山火嘅情况啦，都好严峻啊，咁而呢个山火嘅情况咧，我相信大家会留意到咧。如果有一日即系呢啲撤离嘅屋主，俾佢翻翻去自己嗰个嘅住所咧，
9: 系
0: 第一样嘢佢哋要做嘅咧，你知道啦，嗰啲水源好紧要噶嘛。
9: 嗯，
0: 佢话嗰啲水咧系唔可以即刻用嘅。
9: 哦，
0: 啲水喉开出嚟嗰啲水。
9: 哦，
0: 因为你谂下，即系火灾烧过之后咧，咁嗰啲水系可以可能会影响到入边嗰啲溪涧啊。或者嗰啲供水嘅系统啊，咁、如果你即刻用嗰啲水嚟到去饮咧，就唔得嘅，
9: 唔安全
0: 嘅，你唔安全嘅，你一定系要煲过佢啊、令到咧佢嗰个嘅即系个消毒嘅情况咧，系可以即系稳妥，你先至饮到水。
9: 即系唔好似而家我哋平时有啲人都系拧开个水喉，
0: 系啊系啊
9: 系
0: 啊，
9: 嗰啲就唔得啦。
0: 而家唔得噶，
9: 唔好啊！
0: 系啊，因为好多嘅即系污染物咧，可能都已经渗咗落啲水道
9: 水嗰度，系啊，
0: 即系供应食水道啊。咁所以咧，即系呢个消防处咧，亦都话俾大家听，唔好即刻开水喉饮，即系开咗水喉啲水唔系即刻可以饮得用。
9: 系系
0: 吓，即系呢样嘢大家提议一下啫吓。咁另外一宗嘅消息咧，听完都几得人惊噶噃，就系琴日喺呢个 Maple Ridge 有一个细路女，系俾一隻熊人咧，系即系侵袭，而呢个小妹妹咧，系已经送咗去 儿童医院嘅 ICU 度啦。嗰、那个情况好危险啊！佢话喺个公园度啫嘛。
9: 系啊，佢话自己公园嗰度，呢个小朋友得3岁嘅啫，好细个嘅啫。
0: 系好细个嘅啫。
9: 系啊。
0: 啊嘛，但系个问题系佢喺自己嗰个嘅后裔嗰度咁嚟到玩嘅啫。
9: 系咯、啊，自己屋企嚟嘅。
0: 受到呢一个咁嘅情形喺度，你话惊唔惊啊？
9: 惊，真系惊，自己屋企都惊吓。
0: 佢喺嗰个情况之下咧，因为呢只熊咧，佢具有攻击性啊。咁呢个攻击性咧，佢就已经嗰、那个保育处啲官员咧，我琴日见到佢咧，已经系荷枪实弹，即系等于嗰啲麻醉针啦。咁就喺附近咧去搜寻呢只熊。咁而家佢就叫啲附近区域嗰边嘅住客咧。就唔好咧，即系出外，
9: 冇出嚟，系啊，
0: 冇出嚟，因为呢只熊人咧有攻击性，而家攻击性咧，佢唔理你系边个，啲小朋友嚟咁啊，3岁嘅，佢压住个牙，佢喺嗰度咬佢啊，
9: 哎呀，
0: 又爪佢啊，又搲佢啊，
9: 阴公，
0: 咁所以咧，大家要有小朋友嗰啲咧吓，大人细人个细路哥都好咧，你千祈唔好喂佢，唔好行近佢嗰度，见到佢就急急脚走，一早就唔好即系。即係尤其是而家啲樹林咧，都人即係熱啊嘛，出嚟行啊嘛，
9: 係啊，
0: 千祈唔好啊，嗰樣嘢好危險啊，
9: 係啊係啊，
0: 係咪
9: 啊？
0: 好似呢個細路女咁，可能佢係完全冇心理準備，突然間就俾佢撲出嚟。
9: 我嗰次有一次咧，睇到個視頻咧，就係有個即係屋主咧，佢出有兩隻狗仔啊喺出邊，咁佢咧就一打開門嘅時候咧，見到一隻熊啊襲擊佢只狗仔啊，跟住佢唔理，一出到嚟一腳就踢嗰只熊仔，好彩就踢得走，哇！嚇到死死下，即系宠物都系啊，
0: 嗰只熊仔嚟嘅啫嘛，唔系熊妈咪啊嘛，
9: 唔系熊妈咪，都系
0: 熊妈咪就睬你都傻啦，
9: 一脚踢咗佢，跟住但系嗰啲人都话，哎，都好危险噶，其实
0: 系啊，
9: 有时佢有攻击你噶嘛，
0: 咁佢话咧呢只可能呢一只熊咧，除咗有呢个攻击性之外咧，佢会再翻嚟嘅，佢会再翻嚟，
9: 系啊系啊，
0: 咁所以咧佢就话咧，佢呢啲保育官员咧嗱嗱声就要去度揾。咁而家同時咧，就叫啲媽媽或者叫啲家長們咧睇緊自己啲小朋友，唔好打單拖，
9: 係唔好俾佢一個人自己出嚟玩，
0: 唔好俾佢一個人出去，
9: 係啦。
0: 因為你喺啲樹林咧，你睇唔到嘅，係
9: 啊係啊，冇錯。
0: 佢突然間撲出嚟嘅話咧，你啲小朋友
9: 佢唔知匿埋喺邊度嘅，
0: 你唔知匿埋喺邊度嘛？係啊，你有咁多樹林 ，Maple Ridge 有好多樹林噶嘛？
9: 係啊，啲樹林又高，小朋友又矮，
0: 係啦，喺嗰啲公園嘅步行徑嗰度，
9: 係啊係啊，
0: 佢分分鐘見到佢哋見唔到佢噶，佢見到你噶，
9: 係啊，係咪？
0: 所以最好哋就係嗰啲家長們嘅留意啦。如果唔係嘅話咧，好危險。就我覺得而家因為而家啲熊，唔好話我哋呢邊咧，日本都好緊要啦。
9: 係啊係啊，
0: 日本啲熊出沒都已經差唔多日日見報咁滯，
9: 有好多人死亡添，係
0: 啦，仲有啲近住嗰啲學校添啊。
9: 系啊，
0: 所以咧，我哋冇办法啦。我哋而家同佢哋一齐竞争紧一个嘅生活空间。 我哋就將佢啲草啊，將啲樹啊斬曬起屋。
9: 有時未必係斬曬，可能有時我哋又可能啲山火咧，咁啊變咗逼咗佢出嚟啦，
0: 有
9: 飲食係嘛？佢本來佢間屋喺嗰度嘅，你燒曬咯，佢都冇咗間屋咯，佢咪走出嚟咯，又要覓食咁樣咯。
0: 紅都有間屋嘅咩？
9: 我唔出奇㗎。
0: 佢紅屋啊？
9: 可能有㗎。
0: 明啦，明啦，明啦。

0: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系你最关心嘅呢？
1: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至九点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拣新闻嚟睇嘅时间。
0: 节目主持李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咁就悭翻你好多时间啦。
1: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0: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前。
1: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0: 一三二零天气报告。
2: 时间来到早上的七点十五分，今日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3度，落雨的机会是20%。
3: 今晚会有云层，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4度，落雨机会20%，日落时间8:38。
2: 听日星期二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3度，落雨机会是10%。
3: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三和星期四就有阳光，不过间中见到云层，去到星期五就天晴阳光普照，气温徘徊摄氏的23至26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20%。
2: 现时是吹紧东风，风力时速是15公里。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3度，相对的湿度是100%。
0: 一三二零马路情报，
3: 好啦，到早上的7:16啦。咁啊，交通消息方面再更新一下先吓。较早之前讲过喺17号公路西行啊，夹住80街咧。左邊線較早之前話就只不過是一半到啦，部分咧封咗啦。咁而家唔係啦，咁而家全線都封咗啦嚇，係17号公路西行夾住80街嘅左邊線咧，而家係全線封咗啦。咁呢個全線封咗咧，就代表你嗰個嘅右邊線咧就會好塞車噶啦，大家要留意一下，千祈唔好爭先恐後嚇。咁啊，另外咧就係喺呢一個嘅Alex Fraser 橋的北行方向中間線咧就係封咗，亦都係因為有交通事故嘅關係啦。咁啊喺呢個 Alex Fraser 橋嘅中間線北行方向，啱啱出温哥華嗰個方向，咁而家咧係有汽車事故，係中間線嚟嘅，咁啊大件事啦，兩邊車都要左閃右避，大家真係要小心嚇。好啦，其他嘅公路段橋量咧開始多車，同埋行車緩慢啦，尤其是 Alex Fraser 橋，我見到橋面上邊咧。北行的方向已经是排紧长龙了，主要原因因为这个交通事故影响，请各位真的要记住小心驾驶。
0: 财经消息，
3: 早上7:17了，跟你讲一下股市方面的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51.44，报26,643.01。
2: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70.47，报53,966.46。
3: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2.36，报7,760。
2: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45.04，报36,336.19。
3: 黄金下跌6.6，每安士报美金4,323.6。
2: 白银上升0.5，一安士报美金64.03。
3: 原油上升2.54，每桶报美金80.72。比特币下跌225元，每比特币报美金64,636元。
2: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的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269.46，报25,937.49。
3: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27.76，报4,159.14。
2: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上升15.48，报2,709.6。
3: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7。对欧罗0.62，对日元113.141，
2: 一加元对台币23.115，对港元5.625，对人民币4.83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0: 快而准煲冬瓜，
1: 快而准普通话，
0: 搞笑主持阿 wing。
1: 大家好啊，欢迎来到阿 wing 的快而准煲冬瓜。
4: 每次我都会挑选一些用广东话的方式去讲普通话的趣事和大家分享，轻松之余又可以学到正确的普通话用语。今日我继续讲广东人成日挂在嘴边的鸡字。有些香港人很喜欢讲一蚊鸡，如果照字面的意思咁去用国语去读，就会读成一元字，甚至是一蚊字。真系讲完都唔知你讲乜啊！普通话唔会讲一元字、一蚊字噶，应该系讲一块钱、一块钱，或者系一元钱、一元钱。下次当你见到有酒楼、餐馆卖广告，一蚊一只鸡，你就千祈唔好读成一蚊字、一只鸡啦，应该系讲一块钱一只鸡、一元钱一只鸡。好，时间又到，下次继续同大家一起煲冬瓜。
5: 你看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擦角咁乱，
6: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5: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擦，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6: 装修时间系唔系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5: 安装时间比云盛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6: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5: 有心唔怕迟，
7: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盛。
5: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6: 列志文604-431-812。

0: 查询604-303-1089。
1: 早上7:22，如果你话想食即食面咧，我哋大姐就话要摆落个微波炉个焗热去啊，诸如此类啦。而家唔使啦，喺日本，有啲有啲即食面咧系用冷水就浸得噶啦，浸五分钟条奶啊，
2: 咁得意，呢个创举嚟嘅原来，原来咧就已经咧研究咗好耐噶啦，研究咗5年咁耐噶咯，咁啊就提醒大家啦，嗱呢个产品咧净系可以用冷水嚟嘅冲噶啫，唔好攞热水啊吓，调翻转啊，记住吓，
1: 冇错，
2: 啊咁佢话呢个咧，但系呢个计划咧未曾推去海外嘅，想食嘅话可能要去日本啦。
1: 佢系用摄氏5-10度嘅水嚟到浸嘅啫。
2: 嗯，
1: 啊，千祈咧就要等嗰啲面嘅新嗰啲面条咧恢复到日常个杯面嘅大咬咁得噶啦。
2: 嗯，系啦，佢话呢一个咧就系嗰个方法，个缺点咧就系要有啲耐性嘅。以前嗰啲话3分钟就得噶，而家呢个咧系要5分钟嘅吓，所以记住千祈唔好用热水啦。
1: 系啦，咁佢话咧，因为用热水嘅话咧，佢就过热嘅时候咧，恐怕会有危险啊嘛。
2: 冇错。
1: 咁呢本嘅冷泡面咧就有辣泡菜同埋鸡肉盐柠檬两种口味嘅，但系咧新款嘅咧冷面售价比普通嗰啲用热水煮嘅咧贵37日元，即系贵过七。
2: 系冇错啦，咁咧就呢一个食品咧，其实咧就系咧可以去即系全球100多个嘅国家咁，但系呢间公司就话暂时冇计划咧就推出去日本以外嘅地区嗰度销售呢啲叫冷泡杯面啦。
1: 好嘢，因为而家全球嘅高温热浪咧越演越烈啦，咁日本在内好多国家咧都开发啲廉价嘅降温好食物，咁啊资料显示，2021至2025年间，日本因为中暑入院嘅人数咧。增加好多，咁佢呢日用咗，如果你话用冻水浸咗之后，嗰啲面咪冻嘅咯，
2: 系咯，会唔会冇咁热咧？就系、
1: 是，
2: 变咗冷面咯，
1: 变咗冷面咯，但系冷面就系干噶嘛，
2: 所以佢又湿湿地，又有水，
1: 系啊，要湿湿地，
2: 咁啊几好喎。
1: 冷面啊，有啲人食咗个胃唔舒服噶嘛，
2: 系啊，有啲人会噶，
1: 咁或者你要饮热茶或者成你要中和翻佢咯，
2: 可能系要，
1: 但系冷面我觉得真系唔可以当我哋普通食嗰啲用热水煮嗰啲面咁好食嘅，
2: 唔可以成日食嘅，其实冷面，
3: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00至下午4:00，欢迎一家大细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
4: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5: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4: 攞政府补贴噶，1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1年4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5: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4: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5: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4: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6: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7: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6: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7: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6: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8: 明世事，论世情。
9: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0: 佛门讲修心，何谓修心呢？佛法分析人的心有8色，前五色是眼色、耳色、鼻色、身色，第六色是意色，第七色是末罗色，第八色是阿赖耶色。前色是透过眼、耳、鼻、舌、身五根，即是我们的5种感觉器官，和外界色、声、香、味、触5种境界所产生的了别作用。这5种根、5种境、5种色相结合，使我们生起贪欲，执着外境为实有而被迷惑的。就好像尘埃一样覆盖。

0: 人生果报，流转生死苦海的。如果我们能够修学佛法，清净的五识转化为成所作智，即是具有破坏性的染污色转化成为世间事务的智慧，不但只使到自己的心识清净无染，而且能够利益广大的众生的。第六识是意识，有了别思维的功用。在我们八识田里面，以第六意识的分别心最为强而最有力的，因为它有分别、计度、思量、现象、境界所有事物的作用，所以又称为分别意识。前五识眼、耳、鼻、舌、身必须透过第六意识的思维才能够有认识了别的功能的。通过第六意识的判断作用，使我们产生主观的善恶无忌思维的。但是因为这种认识是从杂染的贪嗔痴想念所产生，所以是不净的，是粗浅的、自私的、概念性的。因此我们必须要学习佛法，通过身口意的修行而转化成为妙观察智，才有深入思维、透视事理的智慧，不为外境所迷惑的。第七末罗识就是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它执取第八阿赖耶识所含藏的种子为常住不变的自我，因此产生我见、我慢、我爱、我痴等等烦恼。因为执着了有我，产生我、我所的执着分别，有了分别就会有比较、计度、偏执，产生无量烦恼，令到身心不得安宁。但是如果能够学习佛法，就能够转化末罗识为平等性智，泯灭人我的执着，进而观善恶是非、人我、冤亲等万法为平等一如，即是将自私自利的小我转变为伟大无私的无我，广度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第八识是阿赖耶识，是宇宙人生的本源，它好像一个仓库，含藏一切善恶种子，即是俗语所谓能量 energy。 这些种子不会随着身体的死亡而消失的，它会一直保持住，转移到新的生命体之中，所以它是生死轮回的本体。如果我们不断修学佛法，理解和实践并进，就能够转染污的阿赖耶识为清净的大圆镜智了，将无漏种子变现为佛果的妙境，就好像圆镜影照普现万物，能真实不虚地照见诸法实相，所以称为大圆镜智了。八识规矩仲讲：大圆无垢同时法，普照十方尘刹中了。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起一连七天举行云南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以此功德回向先祖，复荐冤亲，被祈求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登记电话6042742822。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三角洲99号公路今日星期一同星期二一连两日会进行夜间工程。当局话喺8月10号至到11号，由于施工嘅人员会喺87街天桥位安装新嘅桥梁主动梁，预计该段99号公路将喺夜间出现交通延误。施工期间需要两次夜间封闭道路，以确保工作可以安全地完成。封闭措施会在晚上开始，来回双向各方向先关闭一条行车道，在一小时后再完全关闭。南行的行车道在星期一和星期二晚上7点开始单线封闭，晚上8点全线封闭。北行方向会在晚上8点开始单线封闭，至到晚上9点全线封闭。封闭的道路位于91号公路至到17号公路的交汇处之间，并在第二日的凌晨5点前恢复双向通车。施工期间，所有北行的车辆，包括商业用车辆，需要由99号公路的第16号出口绕到91号公路和17号公路。南行方向就在26号出口改道。当局警告驾驶者应预留额外的行车时间， 并预计99号公路、Nana Chung Road 和91号公路等周边的公路会出现轻微的延误。如果需要了解道路封锁和交通情况最新消息，可以上网到 www.drivebc.ca。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治呼吁总理卡利在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升级之际要展现出有骨气。他公开一封致函卡利信件中表示，渥太华在过去一年里面经已对特朗普的多项要求作出太多让步。信中举例，本国取消针对美国网络巨头的数码服务税，取消了加拿大对美国的反制关税，以及近期开通的连接安省温莎市至密歇根州底特律市的高迪号国际大桥的收费摊分。博利治反驳卡尼先前表示情愿没有协议总比签订一个糟糕的协议更好的立场。博利治并指依赖跨境供应链的加拿大制造业重镇正面临失业问题。在过去一年半以来，指卡尼对美国的要求不断让步却一无所获，一次又一次地作出让步。更糟糕的是，随着美国对加拿大钢铁和铝材关税翻倍并扩大范围，以及对木材关税翻三倍，现时对本国的立场更为不利。博利治信中表示，加拿大理应获得一份良好的协议，其中包括软木材零关税、取消对钢铁和铝材关税、汽车贸易免关税协议，以及在各级政府的基础设施项目中完全豁免购买美国货的规定。他表示，本国不要再在国内推行这种有控制衰退的政策，不应该再屈服于美国。特朗普新一轮对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将会在8月19号生效，是在此之前两国之间的贸易谈判经已加紧地进行。联邦保守党重申，他们呼吁透过建立关键矿产战略储备来加强加拿大的谈判地位，该储备将向那些允许加拿大免关税进入其市场国家开放。在中国，白海豚昨日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浙江之后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但仍然为华东地区带来强烈的风雨。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取消超过900班航班。港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6: 受白海豚影响，前一晚多处暴雨的上海有路段水浸，民众和车都要涉水而行，由汽车要由拖车带走。
7: 这个昨天晚上吧，差不多下了整整一个晚上，然后今天早上起来发现小区里边都是积水，然后路面积水也蛮严重的。我在上海居住了10年了已经，然后第一次感受到台风给我们带来这么不便，积水这么多。
6: 上海有部分地铁线路今日停运，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取消超过900班航班。上海前一日已经提前疏散200,000+民众到安全地方暂避。白海豚星期日挨晚在浙江沿海两次登陆，白海豚过境之后，浙江玉环多处树木倒冧，有截断的树枝压住电缆，消防人员到场移除树枝。另一边有大幅铁皮被吹跌，压中停泊在路边的车，堵塞通道，应急人员协力清理铁皮。温州出现大范围水浸，当局加紧排涝抢险。随着白海豚逐步移入内陆，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星期三，浙江、上海、江苏、安徽等地将会有持续大范围强降雨，局部地区将会有特大暴雨。当局又预计白海豚残余环流北上，和冷空气相遇，京津冀、辽宁等地将会有明显降雨。北京多区已经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全市预计将会在星期二上午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为了应对强降雨，安徽黄山部分水库已经提前将水位降低或者完全放空。香港电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5: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8: 1320天气报告。
9: 时间来到早上的7:35，今日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有摄氏的23度，落雨机会是20%。
10: 今晚是有云的，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4度，落雨机会是20%，日落时间8:38。
9: 明天星期二仍然是有阳光的，最高的气温有摄氏的23度，落雨机会是10%。
10: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三和星期四就有阳光的，不过间中见到少许云层，去到星期五就天晴的了。气温徘徊在摄氏的23至26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20%。
9: 现时是吹紧东风，风力时速是17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的15度，相对的湿度是100%。
8: 1320马路情报。
10: 早上的7:37接近啊，交通消息方面呢，再提提大家，是仲未曾有处理好地方的交通事故呢，就是17号公路夹住80街西行嗰个嘅方向左边线呢，而家全线封咗，即係仲喺度处理緊啦。哇，嗰宗交通事故係咩事呢？搞到咁西咁挤拥啊。好啦，另外一宗嘅交通事故呢，而家已经清理咗㗎啦，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91号嘅 Alexander 桥嗰个嘅北行方向啦，中间嗰度线度呢有发生交通事故呢，就封咗较早之前，而家已经清理咗啦，嗱嗱声将佢拨埋一边啦，唔好阻住其他交通㗎嘛，係咪？好啦，咁另外呢就係、有道路工程嘅地点呢，就係、是、Maryhill Bypass 嘅介乎呢个 United Boulevard 同埋 Shaughnessy 街嗰段路面呢，由今朝7:00开始到下午5:00呢，都会有道路工程进行嘅，请你哋呢留意啦，係留意嗰个交通标记。仲有行親嗰啲嘅工作嘅 working zone 啦，你嗰个速度呢係要30嘅，千祈唔好开得太快，如果唔係嘅话呢，你就有份食牛肉干㗎啦。好啦，其他公路条桥梁呢，包括 Nye 街桥北上啦，91号公路嘅西行啦，仲有就係第二匝桥啊，同埋呢个石屋街，唔係屋街桥啊，係呢个仙门桥呢，都会相当繁忙㗎啦，请各位一定要小心驾驶。
8: 财经消息，
10: 早上嘅7:38啦，同你讲下咧最新嘅股票方面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9.39，报26,699.85。
11: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下跌55.56，报53,981.37。
1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9.3。报7,766.94。
11: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33.09，报36,414.32。
10: 黄金上升1.72，每安士报美金4,345.63。
11: 白银系上升9.7，一安士报美金64.55。
10: 原油上升2.15，每桶报美金80.33。比特币下跌443.65，每比特币报美金64,772.38。
11: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的消息，香港恒生指数是上升269.46，报25,937.49。
1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27.76，报4,159.14。
1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是上升15.48，报2,709.6。
10: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7。对欧罗0.62，对日元113.141，
11: 一加元对台币23.115，对港元5.625，对人民币4.83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2: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而家大部分纪律部队出动嘅时候，常备嘅配套都会包括有避弹衣，又或者叫做防弹背心。而佢嘅发明面世呢，完全系因为一位披萨店嘅老板啊。呢位名为理查戴维斯 （Richard Davis） 嘅披萨店老板呢，佢曾经遭遇抢劫啦，经历枪战啦，更加系身受重伤嘅。佢亦都曾经多次喺送外卖嘅时候咧，被歹徒打劫啊。咁佢喺康复之后就立志要发明一种防弹装备啦。当时杜邦实验室刚刚在轮胎技术上面取得新的突破，发明了一种名为克维拉纤维的技术。克维拉的强度是钢铁的5倍，但是它的密度呢就只有钢铁的1/5。理查戴维斯拿到这种材料，他手工制作了第一件防弹背心，终于在1972年就制作出第一批成品了。他大力推销给当地的底特律警察，但是为了加强销售的噱头，每一次示范的时候呢，他都要对着自己的胸口开枪。他在总共开了接近200枪之后，才终于令到这一款的防弹背心大卖。

0: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嘅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2: 多得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1: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2: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octo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是6823368，
3: 为你带来每日最新鲜热辣的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4: 早上7:42跟你讲下今日头条的新闻先。讲下香港的新闻，香港变成一个蒸炉，36.9度摄氏度，历史上最高，陆逊南山友命不保了。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的酷热的天气。香港的普遍气温上升至到摄氏的35度或以上。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摄氏是36.9度，亦都是1884年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而上水录得的最高气温摄氏是39.8度，亦都是天文台自1980年代设置的一个自动气象站以来在香港境内录得最高的纪录，大埔气温亦一度高达摄氏37度。
5: 跟住嚟自另一宗的香港消息，染甲型流感并发败血症啊，5岁的女童仍然留 PICU。 一名有长期病患的5岁女童感染甲型流感之后，目前仍然在屯门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 PICU 留医啊。临床诊断就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症。防护中心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星期仍然会维持高水平。
4: 来自美国和伊克兰的消息，爱国者导弹量大减，美国急调防空部队机舰。美国在伊朗的战事中消耗了大量的武器库存，现有的爱国者防空导弹的数量跌至不够1700枚。由于武器库存锐减，迫使美国的国防部将舰船、飞机和防空部队由亚洲和欧洲调往中东。美国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上个星期三去信国防企业业界领袖，勒令21日之内提交武器增产计划。
5: 跟住嚟自一宗亚联油嘅消息，亚联油油轮一个星期3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遇袭。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证实，一艘油轮在上个星期六的凌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遭到导弹袭击。亚联油的外交部发言就谴责伊朗，自中东的冲突爆发以来，阿布扎比的国家石油公司一共有15艘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单单在上个星期已经有3艘船，共造成1个死20个伤。
4: 来自保加利亚的消息，无人机厂保加利亚爆炸，属乌克兰军队广泛使用的型号。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上个星期六表示，一架无人机经罗马尼亚进入领空，并在境内爆炸，未有造成伤亡。保加利亚国防部说，无人机是属于乌克兰军的广泛使用型号。保加利亚外交部长就是彼得罗娃紧急召见乌克兰大使伊拉扎什克，也到双方安排明日的会议。
5: 跟住嚟自一宗系老挝嘅消息，老挝国会主席病逝，终年70岁。老挝国会嘅主席蔡崇逢喺上个星期六病逝，终年70岁。蔡崇逢他因为病又患到严重的血管炎，当日在早上的11:18是逝世的。为表扬他即蔡崇逢的功勋，同埋表达对蔡崇逢的即沉痛的哀悼，老挝昨日至到星期四即13号就会举行为期5日的全国悼念活动。
4: 来自日本的消息，日本的长野县有山泥倾泻，一度困近400人。日本长野县安 安潭粤安潭野市上个星期六晚因暴雨引发山泥倾泻，约有390人一度受困在多个住宿的设施中。事发于安潭野市瑞高有名地区的沿道昌岳子村线，是通往北亚尔卑斯山脉燕岳的主要道路，沿道因山泥倾泻而无法通行。
5: 跟住嚟自一宗澳洲嘅消息，悉尼机场空中巴士波音客机咧险相撞啊！澳洲捷星航空一架空中巴士 A320 客机咧，寻日就喺悉尼嘅机场啦，争啲同卡塔尔航空一架波音777嘅客机系相撞嘅。咁事发咧就喺上昼嘅7点左右啦。咁再有180名乘客嘅捷星航空JQ402 嘅航班啦，咁原定咧系飞往黄金海岸嘅。咁喺跑道嘅滑行嘅时候咧，就同一架啦正在牵引移动嘅冇载客嘅卡塔尔航空客机咧争啲系撞上啊，两部飞机咧一度咧系相距仅数米嘅啫，咁啊捷星航空嘅客机咧被迫咧系紧急嘅刹停啦，咁有一名喺机舱入边走动嘅机舱服务员咧就跌倒受轻伤，需要接受治疗。
4: 嚟自克罗地亚嘅消息，克罗地亚有两列火车互撞，酿成20伤。克罗地亚一列客运列车同一列货车列车上个星期六喺首都萨格勒布以东嘅约60公里相撞。20名嘅乘客受伤，事故发生喺上昼10点多，两列火车咧喺圣伊曼扎布洛站咧同埋格拉代茨站咧之间嘅什克利亚利尼亚里附近相撞，客运列车上边有26名嘅乘客受伤。
5: 跟住嚟自一宗 BC 嘅消息，大温南部20英亩山火咧向北蔓延啊，24位嘅消防员通宵扑救。大温地区素里市嘅Coverdale 咧系琴日18号咧喺8号嘅时候就发生咗山火啊，咁啊素里嘅消防局咧出动咗大批人员系处理啦，咁由于现场咧缺乏一个嘅消防喉啊，咁啊令到灌救嘅工作咧就好困难啦，咁消防员咧要通宵扑救啦，咁喺星期日嘅清晨咧成功控制咗个火势啦，咁火场嘅位置咧系位于呢个菲沙公路 （Fraser Highway） 啦，夹哈维路啊 （Harvest Road） 嘅附近，咁蜂蜜中心咧 （Honey Bee） 嘅center 一带嘅。
4: 嚟自加拿大嘅消息啦，美国首款嘅 mRNA 嘅流感疫苗获批，专家警告副作用亦较明显。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 FDA 咧喺星期三啊5号批准咗美国首款采用嗜核糖核酸 mRNA 嘅技术嘅流感疫苗。专家表示，新疫苗咧相较传统嘅流感疫苗更有效，但副作用亦较明显，可能令到部分民众咧会却步嘅。新疫苗名咧系 mFlaciva， 由 Moderna 研发，适用于50岁或以上嘅成年人。
5: 跟住嚟自一宗加拿大嘅消息，多伦多市中心咧涉持枪劫案，警方拘捕2个人。多伦多市中心发生咗一宗涉嫌持枪行劫嘅案件啦，及企图劫车嘅行动啊。咁事件其后咧就引发警方嘅追截啦，警方最后咧拘捕咗2名嘅男子。咁多伦多警方就表示啦，事件发生喺星期六8号嘅凌晨，大概系3点钟，地点咧系位于Buffer Street 和 Richmond Street 的一带。警方接报指有人持枪，警方说就两名疑犯接近2名的受害人涉嫌是持枪行劫，其后就登上1辆的被盗的车辆逃走，警员随后就是发现这个涉案的车辆试图截停，警方表示司机没有停车并且继续逃走，期间发生了碰撞。
4: 来自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消息，世卫数据显示，加拿大麻疹病例约为美国的一半。世界卫生组织 WHO 数据显示，加拿大目前录得的麻疹确诊病例是大概美国的一半。尽管加拿大人口只有美国约1/10，世卫表示，截至到7月18日，美洲地区今年累计确诊的麻疹病例达到47,459宗，是去年全年总数的3倍。其中美国录得2,260宗，加拿大则录得1,107宗。世卫表示，今年至今麻疹已经在美国造成45人死亡，死者主要来自危地马拉及墨西哥。
6: 华星假期今年创新旅行路线，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十四日美食豪华团，在深圳出发，将由世界文化遗产、四大佛教圣地五台山、悬空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平遥古城、皇家大院、开封包公庙及嵩山少林寺，信众要求增加黄河户口瀑布。
0: 山西大同住六星级酒店，保证你未住过有200年历史的古堡酒店，慈禧太后食过的凤林国酒家，在大同开城盛典和真正少林寺功夫，包你食好住好玩得好。
6: 全程广东话领队，出发日期9月11号及10月9号，双人房每位3690，包行程外陆机票。
0: 9月11号团更有善解疑难的主持线上随团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善培东线上，好期待和大家一起去体验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原文化。
0: 线上随团出发，你有信心。
6: 华星假期主办，一价全包零购物，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华星假期604-821-1688 821-1688。
8: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0: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怕是冤枉钱，但是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怎知这么多呢？
9: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午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逸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的违规报告，那大家就不会浪费药啦。
0: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0: 老友记姿彩生活是由新一代时尚长者家园浩林翠日轩特约赞助。
11: 大家好，我哋今日咧再次系请嚟浩林翠日轩 Hamilton High Street Residence 嘅负责人 Paul 同我哋倾偈嘅。Hello Paul， 你好。
12: 你好，大家好。
11: 咁上个星期提到好多咧，系有关一啲嘅相处嘅方面啦。咁今日讲边方面嘅话题呢？
12: 我哋今日会讲一样嘢咧，就系、是、有阵时候话，究竟照顾老人家，成日好多人都话好关心我哋嘅亲人。
11: 嗯，
12: 咁其实佢哋真正嘅关心系需要啲乜嘢啦？嗱，有好多种唔同嘅做法。有一啲咧就系不停买嘢俾佢，有啲咧就系不停陪住佢，有啲咧就净系帮佢编好晒所有嘢，觉得咁系为佢最好。咁、其实喺咁多种嘅芸芸咁多种里边咧，究竟边一种系比较适合呢？嗱，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嘅需要系唔一样，咁、所以我而家咧就系讲概括性嘅。嗱、大部分嘅我经历咗咁多嘢之后咧，我同所有嘅长者或者我从我所有我爸爸啊、我妈咪啊、所有嘅朋友里边咧，我发现有一个共通点咧，就系如果你想系真心去照顾一个长者咧，唔系净系照顾佢身体，唔系净系照顾佢精神，更加重要嘅系照顾佢嘅专业。
11: 哦，
12: 系啦，喺佢内心里边咧，叫佢受人尊重。
11: 嗯，
12: 就系好多时候我发觉咧，好似年纪佢哋初初细个嗰阵时候教小朋友，大咗咧成日俾啲细路仔喝。以前咧成日照顾另外一半，而家变咗第二半，得闲冇嘢做喺屋企，由朝到晚都继续喺度批评。咁呢一种系出于乜嘢嘅咧？如果你真系咁锡一个人，你会唔会咁做咧？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其实咧，可以大家亦都可以唔系净系话人哋点对你，亦都可以考虑下你点对人，将心比己。咁喺呢个情况底下，我唔相信即系如果你咁一个咁好嘅又锡人又对人好，性格又 OK， 咁有边个唔会中意你咧？系嘛，
11: 相处都好啲咯。
12: 系啦，当你相处样嘢都好好嗰阵时候咧，大家自然嘅心情啊，其他嘅嘢全部都会容易过好多嘅。咁所以咧，我好希望同呢个同大家分享啦，亦都希望同大家可以提议一样嘢，就系话其实唔系净系年长者嘅，连我自己，我而家不停提醒自己，究竟我对人，我嗰阵时候爸爸好中意讲嘅，过得人过得自己啊嘛，咁关心人。我都好中人锡噶，我亦都好中人关心噶，我绝对唔会唔话俾人听嘅。但好多时候，究竟点为之关心？你嘅关爱嗰个方面系点咧？有好多时候我哋咪成日都话口把口好硬嘅，其实就系讲紧有阵时候啲面子啊、啲尊严啊，有啲其他嘢，我哋冇办法将佢放低落嚟，夹硬咧就将我哋所有嘅唔开心嘅嘢突然间爆发出嚟，咁变咗大家倾偈又唔倾得到，讲又讲唔得到，跟住最后会乜嘢呢？自己激住，自己激住之后咧就话：哎呀，而家我咁，我都系死咗佢算啦。或者我就话：哎呀，我唔理佢哋啦，生个叉烧都好啦。啊，呢成日都讲听到佢哋讲啊，但系其实半肥瘦，其实我哋其实喺呢个世界上面咧，我自己本身咧系衷心感激，我可以嚟到呢个咁美好嘅地方。喺加拿大呢个环境，其实我哋身边有好多锡自己嘅人。但我哋好多时候都忽视咗，呢个系我自己都成日犯嘅错误。所以我好同大家，好想同大家分享就系、 好好地珍惜你家身边有的朋友啦，你家身边有的家人啦，关心未必一定是用你想要的那种方法啦。但是如果我们作为长者或者我们其他年长的他咁有经验呢，往往可以看到一个人真正对自己的态度是怎样。而我们亦都不要去take advantages， 即是我们不要去占便宜啦。我们呢应该是更加珍惜他们，而不要说哦因为他们这样所以呢我们就当 take it for granted， 即是我们这个习以为常。我们应该更加珍惜。我们以前有句说话啦，我亦都同以前分享过，相敬如宾，是吗？相敬如宾为什么这句说话是什么呢？你对出面的朋友都咁尊重，点解你唔对自己鍾意嘅人或者锡嘅人好啲呢咁样。反而我哋为咗某一时间讨好一啲根本完全唔关心你嘅人，又或者完全唔锡你嘅人，患者甚至你嘅死活都唔理嘅。何必要为咗佢哋而令到自己屋企人唔开心呢？係咪？咁所以大家可以用呢一个方式去大家分享一下啦。
11: 其实有时呢，系咪应该问一下啲长辈，你譬如话爹哋妈咪都好啦，佢哋有咩系即系好，佢又好难去叫你做一啲佢想要嘅嘢，因为佢又怕烦住你哋，又觉得啊啲后生都唔容易啦。咁佢嚟一嚟啊，甚至乎一个月见一次咧，都好似好开心咁样。其实啲后生系咪应该自己检讨下呢方面咧？
12: 后生咧就本身唔系好识检讨嘅，如果唔系都唔叫后生啦，系咪啊？
11: 系
12: 佢就系后生，所以唔识做啊嘛。
11: 系
12: 咁，但系我哋可以引导嘅。
11: 哦，
12: 啊，所以我。为什么我讲这些 topic 啊，就是希望大家听到或者跟家人听到的时候可以大家分享一下。或者我的方式说喂我自己听了我怎么跟我自己的仔讲啊，
11: 是吧？
12: 不用你跟你朋友的仔讲，跟着个朋友呢又跟你自己的仔讲或者个女讲
11: 的嘛，
12: 有
11: 机会。你真的乖啦，成日陪爸爸。
12: 其实呢其实大家呢我跟你讲这个世界有几多个真的话父家人会不锡大家。用什么方法去锡反而不是一个大家都一个好困难的问题，不同环境出身，不同经历，不同背景，不同的大家的年份，讲说话的方式又不一样，那当然会难一点的。但是呢需要时间慢慢将友谊，慢慢将自己就算是家人都好，将大家的信任慢慢建立，我相信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1: 那如果大家想知道多一点或者是参观浩林翠逸轩，有什么途径呢？
12: 可以打我哋嘅热线电话咧，604-214-5700，604-214-5700，或者浏览我哋嘅网址咧，www.hhsl.ca 查询嘅。
11: 604-214-5700，214-5700。今日唔该晒 Paul， 我哋下个星期再倾其他话题。Thank you， 拜拜。
12: 拜拜。
13: 老友记之彩生活是由新一代时尚长者家园浩林翠日轩特约赞助。
14: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专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15: 人哋讲你就听，
16: 睇下边个讲啦，
15: 仲要睇下佢讲咩先。
16: 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讲嘅《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应该好啱听啦。
15: 美容国嘅 Daisy 同节目主持人逢礼拜一朝早10:20约定你喺《美的传说》节目中同你分享扮靓心得，同带俾大家最新美容护肤资讯。
16: 逢礼拜一呢、这个约会 ，Daisy 预埋你噶啦。
17: 《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由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0: 各位，而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省长尹大伟自星期六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以来，至今全省经已接近22,000人接到疏散令，超过10,000人处于疏散警报之下。尹大伟指，他们知道房屋及财产损失严重，由于火势瞬息万变，有些人被困，对于所有受灾民众说，全省人民是会与你们同在。温哥华岛未有重大的山火，岛上各地的消防部门正派出消防人员前往省内陆地区协助扑救山火群。今次部署是 BC 山火服务处和 BC 省消防局长协会之间一项跨部门协议一部分。很多消防局长表示，今次派出人手对所有相关人员来讲都是双赢的决定。 温哥华岛 Oyster River 镇消防局话，佢哋嘅队员喺 Clinton 地区历时漫长嘅艰辛日子。Pearl Creek 山火经已导致该地区120多处房产受损，但到目前为止，佢哋嘅队员都并冇感到抱怨。佢哋之前嘅训练不比真正嘅实战经验，更能让消防员学到一啲技巧、工具及窍门，从而更有效地完成工作。他们会将所有这些经验带回来与其他消防员分享，以保障自己社区安全。该些不同的消防部门的消防员会进行为期1至2个星期的前线部署。各消防队都表示，在部署期间，他们的任务包括保护建筑物、扑灭零星的起火点和建立湿水式的防火线，以确保消防员在焚烧可燃烧物时候，火焰不会蔓延到错误地方等。另外， Courtney 市消防局长表示，他们的队员也都曾被部署到 Clinton 地区，说今次经验对他们累积实务工作有十分大的帮助，让工作团队更有使命感，也都感到其他消防局的认同，这是一种归属感，一种参与比自身更伟大事业的感觉。邓勤市消防局就说，他们的小队在 Hatch Street 地区烟雾蔓延恶劣环境的地区长时间工作，但他们十分乐意在当地服务，各队员十分敬业，本省的社区极需要协助，如果他们能够提供某些帮助，是十分乐意去做。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治呼吁总理卡利在同美国的贸易谈判升级之际，要展现出有骨气。他公开一封致函卡利信件中表示，渥太华在过去一年里面经已对特朗普的多项要求作出太多让步。信中举例，本国取消针对美国网络巨头的数码服务税，取消了加拿大对美国的反制关税，以及近期开通的连接安省温莎市至密歇根州底特律市的高迪号国际大桥的收费摊分。博利治反驳卡尼先前表示，情愿没有协议总比签订一个糟糕的协议更好的立场。博利治并指，依赖跨境供应链的加拿大制造业重镇正面临失业问题，在过去一年半以来，指卡尼对美国的要求不断让步却一无所获，一次又一次地作出让步。更糟糕的是，随着美国对加拿大钢铁和铝材关税翻倍并扩大范围，以及对木材关税翻3倍，现时对本国的立场更为不利。博利治信中表示，加拿大理应获得一份良好的协议，其中包括软木材零关税、取消对钢铁和铝材关税、汽车贸易免关税协议，以及在各级政府的基础设施项目中完全豁免购买美国货的规定。他表示，本国不要再在国内推行这种有控制衰退的政策，不应该再屈服于美国。特朗普新一轮对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将会在8月19号生效，是在此之前两国之间的贸易谈判经已加紧地进行。联邦保守党重申，他们呼吁透过建立关键矿产战略储备来加强加拿大的谈判地位，该储备将向那些允许加拿大免关税进入其市场国家开放。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强调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港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以色列传媒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星期日在每周例行内阁会议表示，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以方接受不到美方部分想法，以色列拒绝那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内塔尼亚胡强调，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必须真正解除武装，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将继续瓦解针对以色列军队和平民的威胁，又说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地带或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30号在社交平台宣布，和平委员会已经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之后公布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这项计划，哈马斯应该解除武装，以色列就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引述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白宫并不在意内塔尼亚胡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理解有关表态是出于选举周期的政治需要，美方对此无意见，只要内塔尼亚胡继续按美方要求行事，尤其是克制对加沙的打击。 记者又引述另一名美国官员指出，内塔尼亚胡上星期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通电话时话，虽然他持怀疑态度，但仍然愿意给15点计划一个机会，承诺会压制对加沙的打击，以便加沙去军事化进程得以启动。哈马斯当地星期日发表声明，宣布将坚持之前同斡船方以及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呼吁斡船方、担保方和和平委员会承担责任，确保各方遵守共识，防止任何破坏停火协议。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0: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就首先系温哥华华城去到 Victoria Sportsway 嘅航线方面，今日日间大部分航班已经完全爆满噶啦。由早上8点钟到今日下午3点钟咧，冇一班船有位。再下一班船一路等到下午4点钟噶，已经达到90%。余下晏昼嘅时间咧，5点打后咧，亦都系十分紧张噶。平均咧系有95%满，至到90%左右。7点同8点可能好少少，有大约系80%至80.5%满噶。公众最好需要是预留位置才可能上到船。相反方向，由 Swartsway 回来 Watson 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8点钟完全爆满的。9点钟航班就是达到80%满，10点情况是一样的。余下今早大部分时间直至到3点前是接近90%满。3点钟是有80%满的，4点钟完全爆满。5点钟打后一直去到今晚7点钟是80%满。8点钟打后咧就好少少，大约有1半满。9点钟航班尾班船咧就是70%满噶。柯舒比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早上8点50分达到90%满噶啦，上唔到呢班船要去到9点50分，呢班船大系有60%满，其他航班位置咧余下系比较松动噶。相反方向 ，Langdale 翻嚟柯舒比码头，下一班船咧系早上8点40分，大约系有60%满，其余位置系相对比较松动。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温哥华早晨，
4: 2026年嘅8月10号星期一嘅早上，亦都系农历丙午马年嘅6月28日嘅。各位听众朋友早晨，阿 wing 早晨，梁丽晴早晨，
5: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已经嚟到咧，系星期一嘅8点08分，大家早晨。
4: 系啦，咁啊，我哋都离唔开咧，同我哋 BC 省入边有两个小镇嘅居民咧，就系点样讲啊？我哋都比较。即係對佢嚟講好同情啦，因為自己嘅家園咧俾呢個山火咧吞噬啦嚇。新馬蘭尤其是新馬蘭咧，連個市長自己嘅屋企咧都要撤離，同埋佢自己都講噶，佢可能我哋冇機會翻你自己嗰個物業度，即係個物業翻到去都唔會有喺度啦。
5: 係係係。
4: 咁希望呢件事件睇下政府個方面咧點樣去做咧，因為已經政府 ESS 啊嗰個 Emergency Social Service 咧已經開始登記啦。
5: 嗯，
4: 即係好多嗰啲咧。可能有嗰啲叫 evacuation alert 嗰啲咧，都可能可以預早登記啊。等你登記咗咧，就唔會搞到亂曬龍。
5: 係係。
4: 啊，因為琴日有幾個嘅嗰邊嘅居民咧，撤離咗個居民咧，佢就話要登記處嗰邊咧好混亂啊。
5: 哦 ，OK。
4: 係啦，你知佢哋登記處咧做好多嘢噶嘛，佢要核實你係咪呢個地址嗰個 owner，你係咪嗰度個住客？係。佢要有曬呢啲資料，又核對過。咁佢先至會提供到嗰、那個補助俾你。
5: 嗯嗯。
4: 咁所以有好多時候諗翻轉頭，如果你有買屋現疏嘅朋友咧，
5: 嗯，
4: 喺呢個時間咧，你個屋企個保險咧，就其中有一項咧叫做 living expenses 嘅。
5: 哦，係啊，係啊，有啊，有啊，係啊。
4: 你記得啦，係咪？
5: 記得。
4: 那個 living expenses 咧，通常就喺你嗰間屋嘅價值裏邊嘅20%。
5: 係。
4: 嗰個嘅等值，咁你即刻同現疏公司講咧，現疏公司就會安排。住宿俾你，
5: 嗯，
4: 就系嗰个20%里边嗰个总额里边，佢会即刻安排俾你。咁你嗰个过渡期间咧就唔使咁频临啦。
5: 嗯，有地方住啦，可以。
4: 佢可以同你
5: 搵
4: 酒店，
5: 搵地方住，系啊，
4: 搵地方。
5: 嗯，
4: 吓，咁当然啦，你系包埋食宿添啊，呢个就系一定噶啦。咁起码你个屋保险咧喺呢方面咧就有个保障俾你。
5: 嗯，
4: 咁当然间屋系咪可以重新再起过咧？等佢。安全的时候再回去现收公司再做那个的最后审慎，
5: 即是起码有个暂时的栖身之所先，
4: 起码没错了，是啊，所以那个保险 有时候我哋唔希望用到佢，但
5: 系
4: 一旦有嘅时候，佢的确系
5: 佢就好紧要噶
4: 喺呢方面咧，解决到个燃眉之急啊，系、
5: 嗯、
4: 咪？有好多人咧，根本上一走嘅时候，真系冇鞋玩剧走噶嘛。有好多嗰啲话一路走嗰啲火喺后边追紧佢啊，
5: 系啊，
4: 真系好严重噶嗰个情况。
5: 睇见都真系，唉，好心酸啊！
4: 系啊，睇见你都觉得，唉，
5: 即系点解会咁？
4: 咪系咯，好地地一个嘅居住环境，
5: 系啊，
4: 系因为一场山火搞到自己咁狼狈嘅，真系冇人会谂到嘅。有啲话住咗几廿年都未试过，
5: 即系我哋间屋咧，就系我哋嗰个即系最大嘅财产啦，又系我哋嘅安乐居嚟噶嘛。即系冇谂过，即系一场嘅火吓，一场嘅火狗斗啊！哦 ，OK， 唔紧要，狗斗都好噶。其实你知有啲人住啲好舒服嘅地方，即系去翻自己嗰个斗咧，其实仲开心噶。有时
4: 真系噶，咁咯，
5: 系啊，吓
4: 红屋咯，
5: 红屋即系咩啊？
4: 红人嘅屋企咯。
5: 哦，系啊，红人嘅屋企系啊，佢宁愿去翻啲森林啊，有啲树啊地方，咪仲舒服啊。佢我都唔想嚟去即系去你啲民居嗰度，可能分分钟佢都系咁话噶，真系噶。
4: 咁希望我哋嘅森物岭嗰班嘅居民咧。嗯是盡早脫離這個危險期啦，
5: 是啊是啊，希望他
4: 們盡量受控啦、
5: 嗯、
4: 好，我們去天氣交通才子。
3: 1320天氣報告，
5: 时间来到早上的8:12，今天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有摄氏的23度，而落雨的机会就有20%。
4: 今晚咧主要有云层噶啦，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4度，落雨机会20%，日落时间8:38。
5: 听日星期二啦，咁啊有阳光嘅，咁最高嘅气温咧由摄氏嘅23度啦，而落雨机会咧系有10%。
4: 预测未来嘅天气，星期三同星期四咧将会有阳光而间中嘅云层，去到星期五咧就要天晴同埋阳光普照啦，气温徘徊摄氏嘅23至26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20%。
5: 现时是吹紧东风，风力时速是17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的15度，相对的湿度是100%。
3: 1320马路情报。
4: 好啦，早上8:13啊，睇过而家嘅消息，一路都喺度跟进紧咧，就关于17号公路夹住80街嘅西行方向嘅左边线咧。仍然是全线封闭啊，仍然是处理紧啊，嗰种嘅交通事故啦，可能真系都颇为吓麻烦啦。咁到而家咧，仍然仲喺度处理紧嘅。咁但系咧，较早之前啊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嘅桥中间，嗰、那个嘅左边线啊，桥中嘅左边线咧，就系、是、汽车事故嗰个现场咧，已经处理咗啦。哇，呢度好快吓，咁就变咗咧，嗰边而家咧行车咧就畅顺翻噶啦。但其他嘅公路条桥梁咧，已经系见到咧车多同埋行车缓慢啦，包括丽街桥北上啦，仲有就系91号公路嘅西行方向啦，狮门桥嘅南北行方向，仲有卡斯吞路嘅主要系北行嘅方向，比较多车之外咧。其他地方咧都係比較繁忙噶，咁請嘅大家咧，我又冇收到意外或者壞車報告啊，除咗頭先所講嗰個17号公路嗰單事件啫，其他都唔錯嚇，都係請各位記住小心駕駛。
3: 財經消息，
4: 早上嘅8:14啊，同大家報道最新嘅股市方面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納斯達克指數下跌41.67。报26,648.94，
5: 道瓊斯工業指數係下跌18.18，報54,018.75。
4: 標準普爾500指數上升9.15，報7,761.8。
5: 多倫多綜合指數係上升68.41，報36,449.64。
4: 黃金上升1.16，每盎司報美金4,344.93。
5: 白銀係上升9.6，一盎司報美金64.54。
4: 原油上升2.66，每桶报美金80.84。比特币下跌618.97，每比特币报美金64,624.04。
5: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269.46，报25,937.49。
4: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27.76，报4,159.14。
5: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上升15.48，报2,709.6。
4: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 一加元对美元0.717，对欧罗0.62，对日元113.141。
5: 一加元对台币23.115，对港元5.625，对人民币4.83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7: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21: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7: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2: 喂，老陈，点解我哋一样用助听器？你讲嘢我听到，我讲嘢你听唔到噶？
23: 我个助听器喺网上买噶，
22: 唔怪得知啦。助听器要由有经验嘅听力专家帮你验配先得噶。你去揾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啦。我带紧呢个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都系揾佢帮我度耳订组。你都快啲去揾佢，同你做翻对啦。
24: 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经验，永明听力就喺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4: 早上8:17，大家咧上有时上去网站打咗个网址，咁去到之后咧，突然间出咗一个画面啊，咩都冇，净系写住我要核实你系唔系机器人咧，咁啊叫你揿嘅。嗱呢样嘢咧系好危险嘅嘢嚟噶，好危险嘅嘢。
5: 哦，
4: 因为你唔知道个网站系咪一个 legit 嘅网站，好似对于大多数啲互联网用户嚟讲。点击我唔系机器人 ，I'm not a robot 呢个验证方框咧，好似系家常便饭嚟噶啦，系咪？但系有啲网络安全专家咧，发出一个好严厉嘅警告，有啲诈骗分子咧，正正系利用呢一种伪造嘅验证码 ，OK， 叫做 CAPTCHA 提示啊。咁美国嘅联邦嘅监管局嘅机构咧，就同身份盗窃专家指出，呢类嘅新型骗局咧系高度。而真啊，
5: 都好似嘅，
4: 好似好似，佢系唔同于咧要求用户识别图像啊，或者勾选一啲方框嗰啲咁嘅模传统模式，即系话咧，你要见到呢个图，我要你拣呢一 pair 嘅
5: 啊，系啊系啊，有试过添啊，
4: 系啦，佢同嗰啲完全唔同，這個呢个咧净系揿你嗰度 verify 你系唔系机器人啫，
5: 好多都系咁喎，而家
4: 有好多都系咁，
5: 系啊
4: 系
5: 啊，系
4: 啦，
5: 系啦，咁呢个咧就系话咧系有一啲嘅指示，就叫咧一啲嘅用户输入一系列嘅键盘嘅组合嘅指令，咁啊入到去咧就啊嗰、那个嘅达到一个好高度隐蔽一个社交工程嘅攻击，即系可以啊入侵到去你嗰个嘅资料咯。
4: 咁所以根据一份嘅报道咧。骗局往往就开始一个看来好像很正常的网站，令使用者就勾选了 CAPTCHA 之后，即是那个是不是 I am not a robot 那里呢，更加的页面就可能要求你依次序按低 Window 加个 R Control 加个 V 或者 Enter 这些的按键，
5: 要按这些东西，他叫你
4: 不是你按个 Enter，
5: 要
4: 是你按个 Window R 加 Control 加 V，
5: 即係佢叫你咁樣做法嘅，
4: 即係佢叫你咁做啦。
5: 哦、oh ，OK， 係啦。咁啊，專家就話咧，其實呢啲嘅指令咧，就可能惡意咧係命令啊，即係入到去嗰個系統咧執行啦。咁啊，跟住咧就去可能有安裝一啲嘅惡意嘅軟件啦。佢話呢個咧同嗰啲傳統黑客嗰個攻擊唔同嘅。佢話呢種嘅手法咧，唔單單係靠嗰個技術咁樣入侵啦，而係咧誘使你啊，令即係誘使嗰個使用者咧係自己去感染，即係自己去。自己令到自己嗰部機中毒咁啊，係咪即係話？
4: 你撳咗 I am not a robot， 然之後撳咗個 Enter，
5: 哦，
4: 你撳咗個 Enter，因為你睇完之後，咁你撳咗 Enter， 咁啊變咗佢將你呢個網頁咧，即係將你帶落去佢假設咗一個嘅網頁度。
5: 即係如果有嘅話，係咪啊？
4: 一般嚟講，你話 I am not a robot 咧，你唔使撳嘢嘅。
5: 啊，真系嘅咩？唔系要 tick 嘅咩？系
4: 唔使 tick 噶啦，唔系。总之你话 I am not a robot 嗰个格仔喺度，你
5: tick 咗就应该直接去到噶。
4: 佢话而家嗰个网页就 verify 紧你噶，唔使揿 enter 嘅。
5: 哦，跟住唔使揿 enter， 揿个 tick 系 OK 嘅。
4: 佢而家话要你揿 enter 嘅咧。
5: 哦，就系有事啦。
4: 有事噶啦。咁当然呢个恶意软体安装咗之后咧，可以 截取了你使用者装置上面的输入的敏感资讯，包括你的名字、密码、银行账户、资料和所有电子邮件的登入资讯、所以呢 Identity Theft Resource Center 的一位即是、那个身份盗窃的资源中心的一位的执行长 Eva 他就说，这些恶意程式拿到的资讯在很多情况下已经足以被诈骗人士冒充来
5: 了、他继续说，他说其实有些恶意的软件属于一个叫资讯摄取的程式 Info Stealer， 他会记录你的键盘的输入即是入了什么东西，还有你是用的时候登入这个账户的时候可能拿到即是你登入那个验证码、
4: 这个资讯摄取程式很多人怕的，叫做 Info Stealer 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有这个 software 入了你的电脑，你去你的银行户口按了你的银行的账号出来，
5: 是的是的，
4: 那你是不是叫你打个密码，
5: 是的没错 password，
4: 你的密码有先后次序的嘛，
5: 是
4: 这个 info stealer 就是录下你打个暗号是哪个和哪一个先，
5: 哇
4: 你譬如说1234，
5: 是
4: 的，那你就有个密码就打按1和234这样落，
5: 是的，
4: 但你又不是我是54321的，那你按5是54321，那就录到你那个密码的次序、所以叫做 info stealer 是很危险的。

0: 件就冇用噶啦。
1: 不过咁，而家好多啲视窗自己有一个防毒嘅骚扰
0: 嘅，已经有防毒，
1: 系啦。咁、但系佢会唔会同你清除到又唔知道。而家你特登有一个第三者嘅防毒软件喺你嘅电脑度咧，你一开机咧，佢就即刻帮你去 run 噶啦。OK， 呢个系好简单嘅一样。
0: 系啦。
1: 接住咧，你就要清除所有浏览器里边嗰啲。快取的嘢啦，檢查瀏覽器擴充的功能，即係 extension 啦，我哋講所謂嗰啲，仲要密碼應該咧用另一部可以信任裝置更換，並且你要用雙重驗證，你唔好喺你嗰部機嗰度改，要喺第二部機嗰度改，
0: 哦，
1: 即係你嘅手機度改，可以，
0: 係，如果唔係改完咪人哋又即刻知道咯，自己揾自己笨咁係嘛？係啦，咁啊消費者嘅個專家咧，佢話嗰個原則好簡單嘅啫，佢話真正嘅 captcha 咧就只不過咧係只係會驗證你係唔係人嚟嘅啫，係咪人嚟嘅啫？呢句嚟嘅啫，係啦，咁就唔會要求你話啊開啲咩程式啊，又啲咩指令啊，又下載啲乜嘢啊，咁呢個咧就一定唔係㗎啦，記住。
1: 所以如果呢個 captcha 提出任何上述，頭先要你有個指令俾你要做嘅話咧，你即刻關閉個頁面佢，然之後諗幾秒，可能避免惡意嘅軟體個感染㗎啦，密碼亦都唔會俾人攞，甚至乎身份俾人盜用嘅。所以記住呢幾個重要點，千祈唔好俾佢咧係氹到你落答啊！
0: 係啦，唔好跟住佢叫你咁做，你跟住做啊！
1: 千祈唔好啊！即係總而言之咧，如果你大家留意到咧，你上到一啲嘅網站，你要入之前，咁佢一直有個面出嚟就係話 ，I'm not a robot to verify，
0: 係，
1: 跟住冇嘢嘅。如果你撳咗佢之後，
0: 撳咗 tick 之後，
1: 佢個畫面咧，佢會跟住話 successfully verify，
0: 係你唔係
1: 你冇嘢需要做嘅，你冇嘢需要做嘅。但係如果佢話啊，你撳咗呢個之後，跟住佢話你 enter 啦，咁嗰啲就
0: 或者要撳啲咩掣啊，或者 control 乜啊，嗰啲就唔啱噶啦。
1: 冇錯啦，咁簡單嘅
0: 下載啲嘢就更加唔好啦，記住啦。
1: 啱曬，梁麗晴越講越醒啊！你
0: 唔係我有聽詐騙照妖鏡啫，係
1: 咁啊，唔使幫我賣埋廣告又唔使。
0: 係啊，大家聽住啊，一至五都係㗎。
1: 啊，好啦，時間差唔多啦，
0: 係啊，
1: 梁麗晴，多謝今日我哋听众收听吓，跟住落嚟咧，我哋仍然系有节目留落嚟俾呢个李保安嘅，就系时事烽火台。
0: 系时事烽火台，
1: 佢主要同大家讲嘅咧，加美密谈嗰个关税交换系点咧？加拿大咧打算咧可能要有啲报复，就系呢个对付呢个嘅关税问题。
0: 哦，系啊，
1: 可能可能
0: 系。
1: 第二咧就中国有一个新法例咧追究境外嘅民族分裂。
0: 哦，
1: 咁方慧兰咧可能为呢个台海冲突咧。是敲响了一个警钟的。最后呢就讲下有过百场的山火呢现在在 BC, 在那里含含声啦。
0: 是
1: 有几万人呢就流离失所。BC, 我们宣布了进入紧急状态。究竟是怎样呢等李保安跟大家一起分享啦。
0: 没错。
1: 我将时间交给他。
0: 是啦那我听日星期二见。
1: 拜拜
0: 好啦拜拜。
2: 风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3: 风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风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2: 今年是风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3: 风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2: 风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4: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姑定啦。
5: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6: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3: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7: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0: 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1: 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至三点，慧言听音
0: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言听音是由88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司徒直身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邮轮、Fur and Wood 越南餐厅、Arthur Services 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圣意食馆、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1: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的时间是
3: 上午八点半。
1: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4: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7: 节目主持李宝安。
8: 各位听众早晨，8月10号星期一嘅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直播室我哋保安电话里边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9: 早晨，阿王哥，各位听众早晨。
8: 早晨，早晨。咁啊，星期一早上咧，同大家几则新闻。咁过去周末咧，咁啊，大家都非常之担心，同埋又惊游戏。咁啊，点解咧？因为一路等紧咧，就系呢个加美墨嗰、那个啊，即系条约嘅协议，大家倾成点样啦？咁啊，来来去去，咁啊，其实咧，我哋加拿大咧就亦步亦趋，就啱、步，即系睇定嚟行。咁但系咧，真系唔知美国点样诶咩手法玩法。咁啊，特朗普有理冇理咧，先咪鬧咗你加拿大先，你成個團隊都係烏煙瘴氣嘅，又話唔掂啊，又好差咁樣諸如此類，咁咪大石砸死蟹。嗱，而家環境去到咧就係8月19号之前咧，就雙方應該係一定係差唔多個死線嚟噶啦。咁希望咧就大家落實一啲啊，即係正式嘅關税嘅問題。咁啊，事完特朗普較早前咧，就將會將我哋加拿大嗰啲特定某啲項目嘅商品加税咧，增加到50%咁多。咁啊，當然梗係唔掂啦。咁我哋加拿大喺呢方面嘅手頭上有咩同佢即係後馬同佢傾偈咧？咁啊，其實好少嘅。同埋咧，就雖然今次即係影響到話唔係整個我哋加拿大同呢個美國嗰個出入口貿易嘅總數嘅幾百億嘅，咁問題就話牽涉好多行業啊，的確非常之嚴峻。咁我哋呢方面冇乜嘢揸手嘅咋，咁咪係嗰啲即係美國進口啲酒啦嚇、娛樂等等，同埋汽車零件加唔加佢嘅入口關税等等啦。咁啊，美國都係當然唔擔心你啦，咁啊只有佢話事嘅啫，問題你聽唔聽佢話？咁啊，我哋執政黨一路周旋緊，咁啊，但係咧就反而咧就即係反對黨、保守黨啊，薄利智咧日前出信啊，同啊我哋總理卡尼講，喂，你又唔好同佢即係再玩啦啊，一於咧同佢抵抗到底，咁啊一於咧佢出咩招，我哋咧就點擋佢，就唔好俾佢蝦到帳面咁講。咁一路咧就指責啊，哈尼就話你咁耐以嚟咧就未曾即係能夠有啲進取之後退讓，咁啊點睇咧？咁問題就當然啦，作為反對黨嘅佢講乜都得啦，自己點樣做即係人哋做唔做得到咧，或者你負唔負擔嗰個後果咧咁樣，鬼唔知可以同你砌咩咁，但係你砌唔砌得到啦，砌唔到之餘咁負起個責任咪仲大，咁所以咧作為反對黨咧用咗依咁嘅。手法咧就的確係暫時有利，但係俾人睇到就咩感覺上，喂，而家我哋國家面臨呢個關稅嘅問題，你仲喺後邊扯後腳咁樣咁嘅心態。當然啦，佢符合咗我哋最新嘅民調裏邊咧，大部分嘅我哋加拿大人，喂幾大同佢砌到底啊，咁冇得傾啊，咁啊蝦到你曬上面咁樣。咁但係問題就話作為執政嘅都要好小心，因為一旦 你同佢即係有啲專家分析話，如果你同佢鬥咧，你繼續咧可能輸得更深嚇。你又點睇法咯？
9: 嗱，當然喺同美國總統特朗普鬥嘅話咧，就真係好難講用咩嘢方法去同佢鬥啦。因為你就算讓十步嘅話，佢都繼續同佢推進十步咧，對我哋加拿大咧亦都係冇乜嘢好處嘅。咁但係咧，作為一個談判桌上邊所交鋒，談判桌上嘅交鋒咧，我哋都要睇下我哋手上有咩籌碼嘅。而家目前嚟講，差唔多所有嘢我哋都要擺上台嚟同佢哋去談判嘅啦。咁佢哋而家係美國咧，就似乎咧有一個好強烈嘅要求，就係話：喂，你哋將我哋嘅美國酒下架咧，喺對我哋美國嘅酒生產商係好不利，係一個不公平嘅情況出現咗。咁對於我哋係覺得係有所歧視啦。咁若果你呢一方面唔退讓嘅話咧，佢哋好難會繼續談判。咁再加上嚟講咧，佢喺奶類品嗰個談判裏面咧，美國總統特朗普咧一路以嚟都話係我哋加拿大咧就係唔啱嘅。咁呢兩個方面咧，對於我哋加拿大嚟講咧，又似乎又不能去退讓喎。因為當我哋去見到我哋嘅 BC 省同埋Ontario 省咧，其實對於美國走下架咧係非常之係支持，同埋咧亦都係唔想退讓嘅。咁亦都造成咗一個我哋國內嘅矛盾啦。若果我哋係將用我哋總理卡尼啫，將一個係美國酒咧，再恢復翻喺我哋上架咧，咁會對於我哋 BC 省同埋 Ontario 省嘅堅持咧，就變咗係重重咁打咗八對一巴，咁呢樣嘢對於我哋內部嘅團結咧，亦都造成一個影響啦。咁而家正係進退兩難嘅時候，我哋可以做到啲乜嘢咧？其實喺呢個階段裏面咧，我哋作為一個談判嘅時候，都要睇翻國家利益為重嘅。因為整件事情都要睇翻我哋究竟我哋喺呢個酒嗰度上恢復上架，而令到喺其他行業，譬如係汽車業啊，或者係喺其他關稅方面咧，係得到美國嘅舒緩咧，可能嚟講最後嚟講，我哋加拿大都得益嘅。嗱，不過喺呢個階段裏面咧，作為一個暫時未知之數咧，而反對黨係出一個公開信咧，就話俾叫總理咧嚇。即係要有腰骨啦，我要真啲，而且確咧就用翻一個戰略性去談判嚟反擊。咁似乎嚟講，今次反對黨咧，佢又做得幾啱喎。因為點解藉住翻依個勢頭咧，佢推出翻依個話俾我哋國民聽，你有兩個選擇嘅，一就係顯示出而家我哋總理咧，對喺談判桌上邊咧不斷咁樣退讓，而顯示出咧好似我哋總理咧係非常之軟弱嘅。但係喺另一邊裏面咧。他哋擺出一個很強勁的姿勢，就係話：，你打我一錘，我踢你一腳，我踢翻你一腳啦。咁呢個咁嘅態度咧，就俾人都感覺上，若果你哋係想揀一個軟弱啲嘅談判桌上嘅總理啦，還是嚟講，可能你將會有一個考慮到咧，係一個比更加強硬嘅反對派啦。咁但係咧，如果我所講啦，究竟我哋真係拳打腳踢啦？拳來腳往咧，還是嚟講，真喺個談判桌上面咧，點樣係得到我哋最大嘅利益？嗱，喺我哋個加拿大方面咧，其實咧就係美國同美國談判咧，大家都知道嚟講咧，就係真係唔會有乜嘢好結果嘅，因為佢所擺出嚟咧都係不平等條約嚟嘅。咁我哋只可以做嘅話咧，就係喺談判桌上面，你話要講，我哋咪繼續嚟傾咯。傾嘅時候成果係點樣，大家都知嘅啦。特朗普嗰10% 關稅咧就勢在必行嘅啦。咁只不過嚟講，佢掟出50%，只不過最後嚟講都可能去翻10% 嘅啫。咁所以其實佢嘅底線嚟講都係10%。無論你點樣讓步嘅話咧，我哋都會俾美國係差出最低限度10% 嘅。不過同時嚟講，係加拿大咧亦都應對翻，譬如係鋼鋁方面咧，今日亦都會有所公布嘅，就係話可能咧會有1億嘅 rebate 俾嗰啲鋼生產公司係開擴翻我哋加拿大本土嘅市場咧，所以喺運費裏面咧可以有50% 嘅 rebate 出嚟嘅。咁呢一方面咧，亦都係鼓勵翻我哋自己加拿大咧省與省之間嘅貿易。咁所以一方面咧，其實喺談判桌上，我哋都知道咧，我哋同美國交手咗一年多，次次嚟講嗰個成效咧都唔係好顯著嘅啫，甚至乎嚟講係永遠都冇成效。我哋不斷讓步咧。只不過是俾一少少甜頭，特朗普就話：，俾佢一個落台階，將我哋嘅税、我哋嘅關税 charge 少啲咁解嘅啫。不過最終嚟講，佢都係 charge。所以真真正正，若果係要為我哋加拿大嘅前途、為我哋個不同嘅工業着想嘅話咧， 開擴其他市場，開打
8: 係。
9: 不過硬橋硬馬都係冇意思嘅。
8: 咁啊係啊，問題就在於即係當然啦，於今次阿博麗治反對黨咧咁嘅咁嘅提議咧，其實幫到阿卡尼嘅作為政治嘅執行人咧，冇嘅，佢行到最後，佢真係冇辦法之餘咧，咁好啊，咁你既然你咁講啱曬，即係正如佢娛樂方面嗰個行業裏邊，喂，你唔好出賣我哋主權啊，你唔好即係咁低頭啊咁樣，都唔緊要。你撐得咁行，我知道你撐得咁行，咁到日後咧，啊佢真係行依一步嗰時候，你又唔好出聲啦，因為一撐得咁行咧，你輸嘅就梗係你嘅，就唔係一定係執政嘅。咁所以咧，其實作為自由黨方面咧，兩手準備啦，一路咧就拖拖拉拉，跟住咧後邊咁多人反對聲音咧，咁佢最後一步咧可以真係有啲嘢可以反對，或者可以從佢撐一行。咁啊，但係問題咧就你後邊要承擔責任就唔關佢事啦。咁呢個咧就即係佢作為一個執政嘅人咧，就係有兩手嘅準備噶啦。咁再如頭先你想加碼俾呢個鋼鐵業方面啊，咁嗰啲係等俾大家有個定心丸嘅啫咁樣。但無奈咧就係嗱，今次咧你知道特朗普噶啦，佢出招零舍多嘅，最後咧出行政命令啊，跟住拉嗰啲唔同嘅條例走出嚟噶啦，佢永遠係咁噶啦。咁所有即係法律都係咁啊，全部都係相對嘅，冇話絕對話就算你法庭判咗咧，佢都可以用其他嘅條例咧，就即係加徵你嘅關税。不過問題就係在於而家目前咧，淨係中國同呢個加拿大咧同佢對壘嘅啫，其他咧差唔多做順民噶啦。咁即係都費事嘥時間喺呢方面，咁啊見步行步啦，咁啊冇嘢嘅，咁你捱住好過同佢再砌，因為佢最少對啲弱小嘅國家更加即係下重手添啦，係嘛？咁所以加拿大今次咧就雖然話八月十九號啫，咁。我相信都有啲轉機嘅，未知道去到咁盡嘅。咁啊，問題係點睇法咧？不過特朗普今次好正啊，咁佢話明單對單咧，我唔係淨係即係唔會加美墨啦，我同墨西哥還墨西哥，我同加拿大還加拿大，所以咧等你兩個咧就唔好扯住佢兩個夾埋嚟同佢玩咁樣。咁依個成唔成功咧就唔知啦，日後咧就睇下啊依幾日啊，特別依幾日咧睇佢嗰個情況去成點樣啦。好，或者我哋聽聽下個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7: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0: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1: 撞咗车啊嘛？
10: 吓，撞车仲咁轻松？
11: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0: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1: 做咩啊？
10: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1: 吓，乜理由
10: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伯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6: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7: 节目主持李宝安。
8: 好啦，翻翻我哋时事烽火台直播室，李宝安电话里边咧，黄嘉文。咁啊，较早之前咧，喺七月一号咧，中国咧就宣布咧就一项嘅新嘅政策，叫民族团结进步嘅促进法。咁呢個喺將會七月又生效啦。咁但係方慧蘭咧，我哋前呢個副總理啊、財長啊，曾經做過防部長咧。咁佢而家目前咧，作為烏克蘭嗰個即係顧問啦。咁啊，佢出席喺台灣出席一個安全論壇嘅時候咧，咁佢呼籲各個民主嘅國家咧，明確反對中國呢項喺七月一號生效嘅嗰個民族團結嘅個人或者因為個涉嫌咧，如果假如你咧涉嫌破壞中國民族團結或者個人或者組織咧，令到佢聯想到咧。當年普京在2022年入侵烏克蘭時候都差不多持有相對的理據的。當然在台灣官員方面表示，中國這項新的法例有關主權和安全的條文，是進一步為北京作出針對的視為分離主義者的台灣人的行動是提供法律依據的。方慧蘭今次就出席論壇，他形容這條新法例是跟俄羅斯剛才我提及的就以民族或者文化關係為由侵犯鄰國所持的理據，所以令人很不安和共同之處。今次中國的民族團結法其實真的身好遠，任何在你用口頭好或者各項的就破壞中國在全球都是會跟他會執法的，同埋咧，北京咧會追究做責任添等等嘅，你又點睇法咯？
9: 嗱，當然呢個法例咧係針對翻，若果你喺其他海外咁不同嘅地方咧，係針對北京啊，或者嚟講係分裂北京咧， 咁而你係入到去中國境內咧，係有一個被捕嘅風險嘅。依、這個亦都係一路長久以嚟咧，都係一個現實嘅情況嚟嘅。咁如果你話係依個就係、是、將方偉蘭咧，將台灣同埋烏克蘭嗰個情況係相提並論嘅話咧，的而且確依個就比較困難啲嚟做一個相提並論啦。原因就係喺聯合國裏面咧，亦都係贊依呈現咗咧就一個中國嘅原則啦，即係台灣係中國嘅一部分嚟嘅。咁若果你話係台灣係一個獨立個體民主國家咧，咁喺究竟嚟講係咪真實性咧？而喺俄羅斯嘅情況出現咧，亦都係因為烏克蘭同埋俄羅斯係兩個唔同嘅國家咧，咁而俄羅斯用依個咁嘅原因去侵略另一個國家咧，當然嚟講係同根據方偉蘭嚟講咧，依個係唔係一個好事嚟嘅？咁但係咧，佢依個情況咧就不可能咧就同。將台灣咧就同烏克蘭咧就相提並論，咁所以咧整件事情嚟講，究竟方偉蘭理唔理解到而家台灣嘅真真正正嘅處境係乜嘢嘢，同埋佢嗰個地位係乜嘢嘢咧？佢只不過當佢作為一個國家，當然佢呢個講法係啱嘅，咁但係咧喺一個世界上裏面咧有好多。甚至乎連入國咧，因為成年一個中國嘅情況之下咧，依個就係中國嘅內部問題啦。嗱，如果佢將我哋西方國家都話，喂，中國依個真係長臂管治，係跨境執法嘅情況咧，係要不得啦。但係我就即刻諗到一個非常之係壞嘅後果，就係話將我哋嘅族裔咧，譬如尤其是華裔嚟講咧，都戴上一個有色眼鏡啦。因為會變成好似記得大家當年喺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咧，係一啲日裔嘅加拿大人咧，係受到一個不平等嘅對待，因為咧佢哋懷疑依班日裔嘅加拿大人咧，可能咧係通往係忠誠於日本嘅，所以去到嗰個集中營。咁但係咧，我哋都知道每一個國家有自己嘅主權嘅。我哋作為一個加拿大華裔嘅加拿大人咧，其實都係好多人，大家都會明白到咧。我哋身在加拿大嘅話，我哋加拿大公民咧，亦都係受加拿大嘅法律嘅。咁所以，當我哋係作為一個加拿大公民，而若果好多嘅政治人物咧，都覺得話啊，喺海外嘅華裔人士咧，都可能心向中國嘅話咧，咁就戴上一個有色眼鏡咧，對於我哋好多嘅華裔人士咧，未必係一件好事嚟嘅。而方偉蘭呢個咁樣嘅講法咧，係表面上嚟講，可以係幫到台灣嘅，或者嚟講係認為咧，台灣咧係面對一個危機。但係如果將呢一個無限擴大嘅話咧，其實全世界華裔人士咧喺不同嘅國家都面對一個危機，就係話被當地嘅人咧係分化咗嘅。
8: 大家知道咧，方偉蘭本身一半係呢個烏克蘭血統嘅嚇，咁所以點解佢能夠同呢個比較咧？唔同頭先所講，佢點解要將佢同台灣相比咧？原來咧，佢話根據普京咧喺2021年夏季發表文章咧，佢宣稱俄羅斯人同烏克蘭係同一個民族嘅。同即係意思話，中國同台灣同一個民族道理一樣。但係7個月之後咧，俄羅斯嘅坦克就越境開進呢個烏克蘭啦。佢話歷史嘅教訓好清楚啦，民主國家對中國呢項嘅法例咧，絕不能夠含糊嘅。咁佢呼籲各個政府必須明確指出，如果有國家訂立法例，按照族裔身份嚟決定一個人嘅政治忠誠，呢法例喺其他國家係將不會具有效力嘅，亦唔適用於其他國民嘅。咁所以咧，方偉蘭提到咧，從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咧提到嘅教訓就係，唔好以為威權國家採取大家妥協嗰個政策，咁咪能夠換取安全，其實咧就居安思危咁。佢將呢個比例，即係話普京當年咧用呢個方法咧，就話大家同一個民族，我哋攞你唔係攞你地方，我係即係爭取翻我哋同一個民族咁樣個道理一樣。咁佢只不過係將呢個相提並論嘅啫。咁你又點睇法咧？
9: 當然，我哋大家都知道喺中國嘅國策裏邊咧，係將佢嗰個統一台灣咧，都係國策嚟嘅啦。咁而喺正如我所講，就係喺世界各地都係呈現一個中國嘅原則之下咧，咁其實依個就係台灣就係中國嘅內政嚟嘅。咁但係咧，我哋就會係睇翻其他嘅不同嘅國家咧。其實我哋亦都係，若果係中國，你好似我哋係喺加拿大方面啦，若果佢跨境執法嘅話咧，係加拿大咧，亦都係立法係點樣去對行翻依一樣嘢嘅。咁所以其實每一個國家係有自己國家嘅本身嘅主權，佢點樣執法、點樣立法咧，其實都係每一個國家嘅自己嘅內部嘅事情嚟嘅。咁當然，當佢去到跨境執法呢個步驟嘅時候咧， 咁呢一個咧就係其他啲國家係點樣係抗拒佢呢個做法嘅啫。其實我相信冇一個國家會係容許另外一個國家咧係跨境執法嘅啦。無論係美國走到去中國去跨境執法，或者中國走去美國跨境執法咧，呢兩樣嘢咧兩個國家都唔會容許啊。甚至乎我哋加拿大都一樣啦。當我哋係有懷疑到中國係一個跨境執法嘅時候，其實我哋國家都唔容許呢樣嘢嘅。咁所以其實每一個國家咧都有翻佢主權同埋佢自己獨立嘅。獨立的法例的，所以其實每一個國家他們做什麼事我們都其實另一個國家是無權干預
8: 的。方偉南說就西方國家對俄羅斯自從在2008年入侵格魯吉亞和在2014年佔領克里米亞採取譴責過後就似乎就恢復正常了，拿了就算數了，所以令到就相信普京以為咦這樣的方法行不行，所以他就全面入侵今次的烏克蘭，所以他想着就各個國家都不會支持烏克蘭的這樣。當然方慧蘭以台灣和烏克蘭的比喻就是指台灣在半導體製造業方面是一個主導地位，類似烏克蘭在無人機的產業所象徵的戰略資產以其成為盟友不可或缺的裸伴地說，他呼籲各國支持台灣加入成員，包括一個全面進步跨太陽平洋的夥伴關係協定。今次在論壇呢就發言之後呢，中國方面呢大使館就未有回應這次的請求，不過官媒《環球時報》批評呢說方慧蘭在台灣出席的海特格蘭論壇呢是由外國卸任和邊緣政客推動的台獨的平台，大家怎麼看法呢，這樣很難一概而論的。但當然一到講到台灣獨立的時候就的確就非常敏感的，今次就拉埋烏克蘭來相提評論，的確中國稍後時間我相信有一定的回應的。好，或者我們聽聽客戶訊息，繼續回到時事風火台。
12: 日我夜我你麗我晴雲悠揚 Cindy Lee 華麗回歸，8月31日星期一晚上6點在列治文幸運海鮮酒家舉行晴軒金曲繽紛夜，
13: 多位唱家班好友更會現場打氣，衣香鬓影，在歌在舞，
12: 票價 VIP 108/88，購票熱線6048178269，
13: 名謝 Rainy Cell 韓國生物護膚品，Southland 名花店 Penny Choi and Marketing， 列治文幸運海鮮酒家，
14: 美容閣隆重呈獻法國頂級奢華 Sisley Paris 希斯麗護膚品牌，
13: Sisley 是全球星級及高端人士最捧的殿堂級護膚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聞名於世，製造無數經典傳奇，
14: Sisley 希斯麗三款礦皺精華針對不同肌膚需要，全方位精準抵抗衰老，打造亮麗及緊致的再生肌膚，
13: 現在還可享有 Sisley 折扣優惠及贈送名貴禮品，
15: 我們在時代風美容閣和網上見，网址 beautycos.com， 查询6042321010233-6688。
6: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李宝安。
8: 好啦，翻翻嚟个时事烽火台，接个新李宝安电话呢边黄嘉文。咁啊，我哋 BC 省长过去周末咧，就喺星期六下昼正式咧宣布呢个全省紧急状态。因為目前我們BC省正超過100場的山火同時的肆虐，數以萬計的居民被迫離開家園，另外有更多人接獲撤離的警報。省長尹大偉說房屋已經失去，物業遭到摧毀，有些人在情勢驟變時候受到困擾，亦要面對所有影響人，你們不能夠孤單， BC 人在你同在，然後就堅持就幫這些人，但希望他們呢就現在目前呢就有兩萬多人以上呢已經撤離那裡地方了。但是在一個焚燒山火線裡面呢仍然有些人圍在裡面，因為可能呢因為當時人警告他離開，他不離開，所以現在暫時呢都不知道有沒有人呢就死亡的。問題在於山火今次嚟到咁嚴峻咧，咁全省咧進入緊急狀態啦。咁再者咧，其實喺嚟到去我哋呢個大溫哥華南部咧，已經又係有20英畝嘅山火咧，就向北蔓延噶啦。咁而家咧有消防員咧就通宵嘅撲救，咁影響到我哋全省咧，就好多地方咧嗰啲空氣質素非常之差嘅。咁所以大家咧就作為除了撤離者之外，就大家要小心空氣影響人體健康。省長就說他們會隨時宣布，就要求直接要 即係附近嘅人希望咧幫佢哋咧就徵收啲臨時嘅住宅俾佢哋，因為兩萬幾人，你真係唔知擺去邊度喎。有幾多個球場，有幾多個 community， 或者一定係要即係政府有辦法去處理呢樣嘢啦。當然聯邦政府咧就會全力嘅會支持啦，咁可能要稍後時間派員啦。而較早之前咧，墨西哥咧都派咗300多人咧過嚟協助我哋救山火嘅。咁喺呢個各與各之間咧，咁多大家互相嚟幫助咧，咁作為我哋加拿大咧，就算啊今時今日美國嘅關稅對我哋咁影響咧，我哋加拿大人都話咧，無論我哋喺經濟上大家遇到咩困境，但係假如美國一樣係有咁嘅情況咧，我哋加拿大人咧就將會全部係去協助佢哋嘅。我哋不分目前咁嘅經濟氣候嘅，你又點睇法咯？
9: 嗱，當然呢個山火嘅嚴重性咧係非常之緊要啦。而家喺我哋喺 BC 省境內大概105個活躍嘅山火啦，咁亦都咧係有大概22,000人咧已經收到強制嘅疏散令啦，而喺9,700人度咧亦都係準備隨時疏散啦。而今次好不幸咧，的而且確係有一位80歲長者咧，今日咧宣布咗係因為山火嘅原因而死亡，唔係燒死喎，係因為係突然之間佢喺度疏散緊嘅時候咧，突然之間死亡嘅，但係咧亦都係證實咗同山火有關嘅。咁我哋而家交通方面咧，亦都係全面受阻嘅啦。好多譬如算係航空啊，甚至乎係陸路交通咧，都因為山火嘅關係咧，而係好多都關閉咗嘅。咁而我有個親戚咧，係嗰個小朋友係要去內陸去打 hockey 嘅，突然之間佢要取消咗，原因就係個 hockey 場地咧，就嗰個球場咧係變咗做臨時庇護中心啊。咁可想而知咧，其實佢好多方面咧係都係影響得非常之大嘅啦。咁而我哋喺見到個山火嘅形成咧，亦都大家都不時都會即刻會諗起我哋過往已經有咁多嘅山火嘅經驗啦。2021年啊、2023年咧都有好大嘅山火出現過噶啦。咁而我哋點解仍然會繼續有咧？其實山火呢一樣嘢咧，而且確唔係我哋可以係可以點樣係預防到噶啦。我哋預防已經係做曬我哋能力去做，但係咧因為個天氣嘅關係咧，不斷嗰個雷暴啊，或者係講乾旱嘅天氣咧，而造成一個山火咧，我哋唯一可以做嘅就係話，當佢真係發生嘅時候，點樣減低最大嘅傷亡，同埋點樣係一個臨時疏散嘅通知啫。不過呢一個情況咧，真係唔係我哋加拿大獨有噶啦，而世界歐洲地方咧，亦都有好多地方而家山火咁，所以大家會唔諗到就係話，我會唔會真係一個厄爾尼諾嘅現象已經出現咗？因為佢呢個咁嘅極端天氣咧，喺我哋而家加拿大裏邊咧。就係、是、一個山火啦，而如果大家都聽到新聞嘅話咧，喺中國方面咧，亦即係個白海豚嘅大風暴喺度亦都帶嚟好多嘅風暴同埋雨水嘅影響。其實呢一個整件事情嚟睇，大家睇遠少少，係咪而家個厄爾尼諾現象或者係 climate change 氣候轉變咧？而我哋將會嚟講面對更加多呢啲咁嘅自然災害啦。希望我哋今次嗰個山火咧，能夠咧喺個控制到咧就最好啦，但系咧亦都喺嗰個救援方面咧，希望我哋個聯邦政府咧係盡快咧係可以幫到手啦。
8: 厄爾尼諾嗰個現象咧，就似乎咧就每隔幾年咧曾經咧即係都出現嘅。咁正頭先你講白海豚方面啦，咁但面對咧香港咧一早已經預測緊咧，嚟緊11月到12月咧，香港係因為厄爾尼諾個影響咧有好大嘅變化咁嘅天氣。咁所以咧即係今次山火咧就更加嚴峻咧，的確係有問，即係大家要小心呢樣嘢啦。咁但係咧就啱啱咧就喺網上咧就傳咗真流啲消息嘅話咧，佢話山火嗰啲霧散咗，有啲化學嘅氣味，懷疑有人蓄意咧噴灑呢個化學物質阻止。嗱，呢個頻道咧就喺擺上去 TikTok 嗰度嘅，咁樣真真假假就冇人知啊。咁但係當明嘅專家澄清話咧，山火煙霧本身咧含有揮發性嘅有機化合物嘅，咁氣味咧會隨住燃燒啊、火場温度同埋煙霧咧，喺大氣呢個化學變化咧有所不同嘅，甚至出現類似燃燒好似塑膠味咁嘅氣味。目前咧冇證據顯示有人蓄意加入呢個化合物質咁講。咁所以咧就一大氣問題就話有啲人話：，我聞到陣味好似唔同喎咁樣。咁有啲化學戰嘅陰謀論就話：，即係佢可能係擺上去抖音啦，咁啊即係俾人吸人精啦，咁即係吸下個眼睛啦咁樣。咁所以咧佢就即係幾百萬人睇，咁佢而家可能真係咁啊揾到錢可能嚇。咁但問題係咪真係咁樣咧？事實空氣中咧存在有啲咁嘅化學嘅情況出現，但係未知道啊佢所講而所聞嘅氣味咧，睇佢燒著乜嘢嘅啫啊。 咁所以大家咧暫時都唔需要擔心方面，因為如果真係有咁嘅影響健康咧，就省衞生部咧一定會出聲或者預早通告大家嘅。呢個點睇法咯？
9: 哦，當然係燒嘅時候咧，係燒到出嚟嘅時候係好多不同嘅味道都揮發咗。但係唯一我要睇咧，就係話呢啲咁嘅虛假消息而令到人心惶惶咧，我覺得呢樣嘢先係真真正正嗰個社會上存在的問題。但係天災呢一樣嘢咧，其實係好難避免嘅啦。只不過咧係視乎翻我哋不同嘅政府係點樣應對佢嘅啫。咁而我哋亦都係做追個準備咧。其實每一日我哋都會望住個天，就係話究竟我哋嗰、那個。可以見到紅日
8: 白日。好，今日時間差唔多，明日請早係咁先啦，拜拜。
16: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17: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的刘国伟先生在这一分钟会谈些什么呢？
18: 刘先生，讲到遗产策划，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呢？
19: 家华，当然了，还可以用到生前身后的信托。二，公司免税的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的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的隔离基金。五，慈善的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的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的冻结了。
17: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号星期日在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五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 604-278-0122。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0: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21: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王家琪警证实，在周末期间于新墨岭镇附近的 Bar Ridge 爆发的山火造成一人死亡，并导致大量居民要疏散。山火在星期五下午五点左右起火，距离市中心15公里，火势迅速蔓延，迫使当局采取战术性疏散措施，部分疏散行动甚至要动用消防直升机协助。负责该镇的Penticton王家骑警星期日表示，警方经已确认至少一人在山火里面丧生，一名80岁的女长者在同家人一起试图逃离山火时候突然死亡。警方认为她的死因是山火有关，省验尸官办公室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目前并没有其他已知同山火相关的死亡事件。截至星期日，该宗山火面积扩大到136平方公里，大约12000名居民，包括 Pitchland 南部周边地区原本疏散令下其余的居民要疏散。 Pitchland 其余地区和新墨岭以南以及 Penticton 以西地区均已发布疏散警报， Penticton 原住民部落也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山火产生的浓烟导致 Kelowna 机场多个航班要取消。省内陆卫生局话，他们经已帮助200多名新墨岭居民撤离到安全地点，并设立一条电话热线，提供希望与亲人团聚的家庭使用。一位市政府官员星期日话，新墨岭市中心在火灾里面暂时幸免于难。市政经理 Graham Stott 在向区域管理局汇报情况时候话，在星期日凌晨，该市中心一切情况良好，社区周围仍有一些扑灭的起火地点，但市中心并没有被摧毁。不过市长 Doug Holmes 就表示，有地区确实遭到一些损失，他们只知道有建筑物受损，但是不知道具体有多少栋。三角洲99号公路今日星期一和星期二一连两日会进行夜间工程。当局说，在8月10号至11号，由于施工的人员会在87街天桥位安装新的桥梁主动梁，预计该段99号公路将在夜间出现交通延误。施工期间需要两次夜间封闭道路，以确保工作可以安全地完成。封闭措施会在晚上开始，来回双向各方向先关闭一条行车道，在一小时后再完全关闭。南行的行车道在星期一和星期二晚上7点开始单线封闭，晚上8点全线封闭。北行方向会在晚上8点开始单线封闭，至到晚上9点全线封闭。封闭的道路位于91号公路至到17号公路的交汇处之间，并在第二日的凌晨5点前恢复双向通车。 施工期间，所有北行嘅车辆，包括商业用车辆，需要由99号公路嘅第16号出口绕道91号公路同17号公路。南行方向就喺26号出口改道。当局警告驾驶者应预留额外嘅行车时间，并预计99号公路、Nana Chung Road 同埋91号公路等周边嘅公路会出现轻微嘅延误。如果需要了解道路封锁同交通情况最新消息，可以上网到 www.drivebc.ca。香港民主派初选案12名罪名成立被告提出上诉，2月时候被上诉庭驳回，其中11人向上诉庭申请上诉至终审法院许可证明书，上诉庭今日批出证明书，同意案件争议值得终审法院审理。上诉庭批出的证明书涵盖如何正确传译港区国安法第22条中的其他非法手段，特别是相关手段是否只限于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的刑事行为，亦包括案件所谓的谋划是否构成非法手段，以及案中的连串行为是否国安法禁止行为。如被告意图触发基本法有关否决预算案和行政长官解散立法会的条文，是否具体定为颠覆的意图。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早一晨去到 Victoria Swatsby 的航线方面，今日日间的所有航班完全爆满了，直至到今日黄昏六点前都不会有位置。今晚七点钟亦都达到九成半满，八点同九点的位置都不算太过松动，公众极度需要预留位置。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tsby 回来 to Austin， 下一班船是早上十点钟近完全爆满的，其他今日余下的航班位置都是十分紧张的，个别的航班亦都经已爆满了，平均的位置大约是达到九成半至九成满的，公众亦都是十分需要预留位置，要到今晚八点钟可能才叫做比较多一点位的。九点钟情况你都是十分紧张，尾班船公众最好都是订了位先好上船。柯舒卑至靓豆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9:50，大约是有八成满的，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11:10，位置是相对比较正常，余下今日的航班位置都是 OK 的。相反方向方面，由靓豆回来柯舒卑码头，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10:00，大约是有七成满的，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0: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3: 哇，而家海日食龙虾有半价优惠，仲有多种做法任拣。
22: 佢仲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食唔到噶。
3: 加埋茶市每日11:30前八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嘅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同苹果型嘅特色包点。
22: 所以晚饭或烫茶，梗系去食家都推荐喺明街418号及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啦，订座6043214448。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呢个维护牙齿健康嘅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嘅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仲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669-9286，有免费泊车。
23: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3: 搵老中医师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23: 点样搵师徒直身老中医啊？
3: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24: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25: 各位听众早晨，8月10号星期一，嚟自港澳嘅移民朋友，特别系我哋呢个已经70-80岁嘅年龄层啊，对于被称为香港歌神许冠杰嘅歌咧，相信都唔会陌生。因为他可以说是开创了粤语流行曲的先河，他的歌十分有地气，道尽了当年香港草根阶层生活的苦与乐。而这些歌词不是由许冠杰自己所作的， 佢哥哥许冠文有时都会帮佢手填词，例如嗰首我都几中意嘅《铁塔凌云》，就系由佢两兄弟携手合作嘅。而许冠业唱嘅歌咧，歌词大部分系由鬼才填词人，原名叫做黎成就嘅黎彼得写嘅。许冠杰啊，同黎彼得呢对黄金拍档，可以话系天作之合。例如《浪子心声》《打着英雄传》《梨窝浅笑》《财神到》《学生歌》《加价热潮》等，而家咧唔少香港人唱卡拉 OK 咧，都揾翻出嚟啊唱嘅，可以话系脍炙人口啊！呢位鬼才填词人黎彼得，呢、这个月五号与世长辞，享年咧只有76岁，比我都仲年轻。黎彼得当年咧，唔知系因为乜嘢原因，同许冠杰咧合作咗7年之后咧就散咗伙啦。不过佢冇停止填词，后来都有为其他香港歌星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等的歌曲填过词，啲歌一样都是家喻户晓。他还做过编剧、电影监制，写过专栏，做过电台节目主持人，近十几年还走去电视台做艺员。不是因为他的死讯，我都不知道在无线电视剧里面那个专门扮演市井角色的老戏骨，原来就是这位红劲一时的填词人黎彼得，真的算得上是多才多艺。但是他原来只有小学5年级的学历，而是靠长年阅读报纸杂志的生活而建立自己的中文语言基础。他自幼家贫，在木屋区长大，因此他填的歌词内容是他自己个人生活的体验。他的叔父是粤剧名伶靓次伯黎松柏，但是据说他年少的时候家庭并没有得到亲戚长期接济，生活过得很苦。这个世界真的很细小的。我们汇星广播华侨之声一个同事就是靓次伯的孙黎彼得，应该就是他的叔伯了。黎彼得过世，我这个同事应该有更多资料去讲。今年以来香港影视圈真的死得人多，演艺教父钟景辉去世之后，红了几十年的谢贤亦都是89岁高龄离开，黎彼得如今亦走埋。当年香港四大填词人包括黄沾、郑国光、卢国沾、黎彼得，现在都可以在另一个世界开台打麻将了。对于我们在他们同一年代过来的人真是无限唏嘘。我太太如今每日主要的娱乐节目都是上网煲电视剧，是30几年前香港无线亚视那些旧剧，可以说剧中演员没有一半对他三分之一已经作古。有什么办法呢？那个年代红的人如今都已经70老80，人生70古来稀，生老病死是人生的规律，挡也挡不住。本来这个世界都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不过我个人很腌尖的，我认为香港歌影视圈是一代不如一代，特别是歌坛那些顶级的作曲填词和歌星消失之后，最近这几十年我就见不到有什么令人惊艳的作品出现了。不知道是不是香港教育的中文水平走下坡，特别是歌曲的填词水平真是惨不忍睹。那些所谓歌词很多时候只是将那些华丽的词组什么眼眸、宇宙、灵魂、等等的词凑在一起，根本就是词不达意和不合逻辑。那些新派歌手的表达方式就千篇一律。可能我要求高，自30几年前移民之后，我都没有兴趣再听香港近代流行歌曲了。我喜欢听和唱粤曲，反而觉得那些曲词有内涵和深度。另外中国大陆有不少粤语好听的歌曲，刀郎、黄琦都有很高的水准作品。总之对于我们这一辈的人，顾家辉、黄沾这个年代结束之后，同样亦带走了我们的回忆。如今香港的歌影视圈已经是不属于我们的世界了。手机的社交平台近年不断都有盘点歌影视圈名人离世的信息，不少名人离世消息都是来自电子媒体。对于这些信息我都开始麻木，因为可以说是无日无知。名人和普通人都会死，只是名人离世会引起多一些人关注和讨论。 对于死者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就很难讲了。因为八卦新闻就会排山倒海而来，其中不少都是哗众取宠，甚至是穿凿附会，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夸大去描述。就讲黎彼得的离世，不少讨论都是负面的，讲他的婚姻如何失败，教子无方，搞到临终之前都要死撑揾钱去帮那个三几十岁的仔还债。另外一些讨论就是去挖他和许冠杰之间的恩怨情仇，将他当年和许冠杰分道扬镳绘影绘先地去讲，内容不外都是说许冠杰太太从中作梗，更加说两人名成利就之后就出现嫌隙。其实这些事情是当事人才有发言权，旁人是无权知会的。我反而挺欣赏许冠杰在知道黎彼得去世之后发表的悼词，是一笑泯恩仇，将两人以往的交情作出一个明确的判断。许冠杰是这样讲的， Peter 一路好走，多谢你为香港乐坛创出无数精彩的作品，你的歌词通俗而不低俗，打着英雄传的传神，世事如棋的通透，梨窝浅笑的心情，浪子心声的豁达，我的音乐路上感恩有你。许冠杰有感恩的心是很难得的，他们两人之间很难说哪一个对哪一个的恩多，但是那段他们共同腾飞日子的互相扶持互相勉励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虽然后来各奔前程不再往还，但是那段曾经出现过的兄弟情谊却是仍旧存在在他们的心底里面。我回想自己过去在不同年代都遇到了不少可以交心的朋友，但五六十年过去，由于自己移民他国，各自的生活环境和际遇都不同了，感情自然就不断地淡薄，加上有些好朋友先我而去，想再聚旧的机会都没了。对每一个人来讲，真的很难有一生一世的好朋友，只能够在不同的阶段遇到可以交心的人。自从香港发生反修例暴动事件和 COVID-19 之后，我发现不少以往清兴道德的人看问题的立场和方法和我是南辕北辙。我的朋友圈近来已经大幅减少，朋友不再多，最重要就是自己觉得舒服。不过对于曾经对自己有恩或者帮过我的人，我都会感激他们珍惜当时的交情。不过我就没有许冠杰那么豁达了，试图去修复目前已经再没有基础的友谊了。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2: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1: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2: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1: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4: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他们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自豪佬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电话604-880-7888。
7: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系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10: 晋城棺木及殡仪喺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11: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26: 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啊。咁最近咧，日元嘅不断嘅狂跌咧，造成咧世界经济嘅某啲嘅危机。咁美国咧就表面咧就话要救佢嘅咁样。 啊，如果我哋追翻转头去睇呢啲嘅历史咧，日本咧曾经第二次大战犯下弥天嘅罪恶啊，但系战后佢投降咧，佢就唔应该咧吓系俾佢有任何一啲大大发展嘅机会。咁但系因为咧韩战爆发啦，即系所谓朝鲜战争爆发，咁美国咧就即刻咧大举栽培翻日本成为咧喺亚洲佢用嘅代理人。咁啊，同时咧系日本啊喺战后咧有好多细菌武器化武器嘅秘密咧，美国要获取，于是咧就放翻好多嘅系一级战犯，包括咧岸信介呢、這个就系731部队嘅主要后面负责人。咁放咗佢，不得已佢后来做埋日本宰相，而最后日本咧就回复翻咧军国主义形态嗰种右翼嘅政府。咁但系日本喺美国栽培下咧，就经济一度发展好成功，而且咧佢发展嘅电器啊等等嘅科技咧，系曾经一度咧霸占市场。咁佢汽车业亦系。咁咧而呢个美国咧就系想夹住日本嘅过分成功咧，威胁到美国咧，所以1985年9月22日咧，就联同英国、法国同埋德国啊等等咧，就强迫咧系日本啊喺呢个签个广场协议，咁啊干预咧日本嘅外汇市场，咁知道咧美元对日元啊，系德国马克啊等等咧，咁、那个货币咧系日元咧系全部可以系保咗个优势，即系日元系贬值。啊，咁就啊，逼咗佢日元贬值咧，去解决咧美国当时面临嘅巨额嘅赤字嘅贸易嘅赤字咁。咁削弱咗日本呢啲嘅出口价格嘅优惠咧，咁又引致日本咧后来自己嘅崩溃咧，就系、是、当时日本就要采取一种宽松嘅货币政策，去降息，大量资金涌入呢个股市同埋房地产市场形成泡沫的经济，跟住咧，我加息啊，压制过热嘅资产，造成泡沫破裂，形成日本咧系经济失落30年嘅，个长期咧系结构性嘅停滞。咁啲人咧亦冇咗早期咧日本啊系发展经济时期嗰种锐气。咁而咧但系呢段时间咧，日本咧冇咗个锐气咧，佢科技产业创新上面咧就开始落后啦。佢喺手机啊、光刻机啊、新能源汽车嘅创作上面咧，都未能够成功咧，使佢哋嘅发明嘅种种嘅做法得到日本以外嘅市场，因为美国咧系并冇去买佢嗰啲嘢啊，咁重视佢嘢，咁佢靠自己市场不得嘅，所以咧佢嘅科技发展咧。創新發展被美國打壓，咁就令到呢個時期就韓國啊、中國呢啲興起咧，就是、新能源汽車啊、手機等等咁，而中國而家做埋光刻機添。好啦，咁就喺呢種情況，日本經濟係停滯不前咧，咁一路咧日元對美元嘅匯率就越降越低，到2026年7月21日咧，日元對美元匯率嘅跌到1美元對咧163.1。嘅日元，咁即系接近跌到164咧，就是、一个危险嘅界线啦。咁所以咧咁嘅关口咧，咁日本长期经济嘅低迷，又长期嘅低利率吓，咁就形成今次嘅呢个危机嘅最主要原因咧，由于佢嘅低利率啊，咁好多人咧借入日元咧个成本就好低，咁啊差唔多系冇息啊，即系零息或者系好低嘅息。咁如果咧，你因此買咗或者借咗日本嘅錢入嚟咧，再賣翻出去咧，咁啊買入啊買呢個美元咧，咁美元嘅利息啊高嘅，咁咧因此咧就日元貶值咧，就係雖然有利於出口咁但係咧就日元一路薄弱咧，啲人就買日元然後或者借日元就轉去買美元。咁就好多嘅日元咧，就被外國人啊，即係炒啦，即係買咗佢咧，咁佢就不斷咧嚇係進入咧一個嘅降低佢嘅兑換率嘅狀態。咁今次嘅危機爆發咧，又涉及高市早苗，佢又想有啲新嘅經濟政策，仲要推動減税啊，擴大財政支出啊，咁要呢個日本銀行保持同呢個政策嘅調協啊，咁令到成個市場對日本銀行啊。個加息空間啊擔憂，咁因此咧就造成咧更加嘅呢個日元嘅降低。 大家咧都係估計緊咧日元係會貶值嘅，咁啊，因此咧係令到呢個嘅日元咧就不斷咧真係貶落去，咁大家咧就做空日元啦，咁而這個投資者咧，如果持有美元資產獲得嘅利息由於高於日元咧，咁好自然咧就做空日元咧，去買美元啦。咁日元一路做空一路跌啊，咁就成個嘅投資嘅世界就係大家係借入日元，然後咧兑換成美元買美債，咁咧就對美債有利咧。咁而美國咧就係喺而家由於咧係一個係同

0: 咁對美元嘅需求咪增加咗咯。咁啊，由此咧就係、是、大家咧就不斷買日元或者借日元用低息咧，又再買美元咧，咁日元啊繼續被拋售，又繼續咧跌落去啦。咁呢個形成一個咧係佢冧當嘅危機嘅時候嘅，美國就開始擔心，如果咧嚇即係日元冧咧，日本就會拋佢嘅美債咧啊嚟到去救自己噶啦嘛。咁點樣可以令佢唔拋美債？嗱，叫我即刻借筆錢俾你頂住先咁。咁所以咧，佢救日本唔係基於基於同情心啊、善意啊，啊搞呢啲經濟政治嘅人冇呢啲同情心或者善意嘅嘢嘅嚇。咁咧而係因為咧嚇美國咧驚日本咧而家跌得太犀利，就形成美元嘅美債係造成危機嚇，即係佢拋美債對美國不利啊。咁喺呢個美國嘅聯邦儲備會啊，即係聯準會啦，咁就有我嘅項目嘅 FIMA 嘅 FIMA， 咁呢個咧就係外國同國際貨幣啊嘅一個回購工具，就係咧就容許你咧可以借一大筆美元，就600億咁多美元咧，但限7日嘅啫，高息，咁即係你唔夠錢可以借到美元咧嚟頂住先，就唔係你去買美債。咁咧就佢幫你救你嗰個嘅危機嘅，咁咧就用呢個機制咧就撥一筆大錢咧去幫日本，咁啊希望咧即係日元貶值咧就係稍為舒緩，但結果救得2日之後咧，又日元繼續跌落去，就而家咧就唔係真係救得成啦，只係咧讓呢個嘅美國嘅聯準會啊，佢嘅貨幣政策可能轉向。降息之前咧，就買一段時間咧，係有個緩衝時期，等啲人唔好拋美債先咁。咁咧，所以美國咧就係要穩定日元啦。第一就係減少日本為籌集美元咧，要出售美債。第二咧，為咗避免日本被逼啊去加息，就形成咧更加激烈嘅經濟危機。第三咧就係防止日元危機咧擴散為咧美債收益率飆升啊。咁咧，而美股就下跌，全球啊流動性嘅緊縮啊，呢啲等等咧，表面係話咗幫，好似幫日本，實際咧就係保護翻美元自己嘅。咁但係呢種情況咧，係只係一啲即係通過炒賣一啲嘅名目啊，用啲名啊，就將啲錢啊調動下嚟到暫時舒解日本危機。咁而家咧都唔掂啊，因為日本嗰個嘅經濟咧，佢個實體啊，而家好弱啊。咁而即日本連最勁嘅車咧，都汽車業都開始走下坡咧，係俾美國俾呢個中國咧係追上。咁啊，日本亦冇乜新嘅創新產品啊，喺例如嗰啲手機啊，或者最先進嘅科技上面咧，係好多人咧去買佢嘅。啊，即係韓國都仲有手機同埋車啊等等啊。咁日本咧已經係冇乜嘢，除咗車咧，仲有啲人買咧。但係而家當呢個電動車興起嗰時，日本冇發展一個好嘅電動車系統咧。咁當好多國家特別第三世界係瘋狂買中國電動車嗰時咧，日本汽車就大大嘅下跌啦。咁呢啲都係形成咧日本經濟疲弱嘅。咁日本曾經係叱咤風雲，惡咗大輪。咁而家咧開始從高峰跌翻落嚟咧。去走向一个下坡啦。
1: 嗱，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1号准时交租噃。
2: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1: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噃，都系嗰啲嘢啦。
3: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2: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醒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咧？

0: 下昼一点至三点，慧言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嘅中西流行金曲，一齐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言听音系由88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司徒直身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邮轮、Fur and Wood 越南餐厅、Arthur Services 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圣意食馆、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3: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4: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话，
5: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0: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8: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联邦政府公布将斥资1亿元扶持加拿大的钢铁业推出恒新计划，为加拿大制造的钢铁在国内透过海运或铁路运输，会支付他们一半的费用。联邦运输部长 Steve McKinnon 麦金龙星期一在安省 Hamilton 宣布这个计划。他表示，这项名为商品业支持计划的措施就是应对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的直接回应。在目前美国对加拿大的钢铁、铝、铜及其他衍生产品征收 10% 至 50% 不等的关税，麦金龙说 Hamilton 的钢铁业至关重要，具有战略意义，对国家发展有重要性，加拿大各地的钢铁生产商也都同样如此，他们将竭尽全力捍卫这个行业，确保他们不仅能够存活下去，而且能够蓬勃地发展，走向繁荣。该计划在今日启动，并将为业界提供经认证的加拿大制造钢铁费用一半的省制运输补贴。该个项目会持续一年，或直至该1亿元资金用完为止。单一生产商最高可以获得5000万元补贴。当被问及如果该个项目在一年限期结束前资金耗尽会如何处理，麦金龙暗示可能会考虑增加拨款，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他说这个是一笔巨款，政府会看看实际的效果如何，但以某种形式支持钢铁行业是他们持续评估事项，看看最终的成果。有关退税计划是总理卡尼为加强加拿大经济而推出的措施之一，目的是简化国内的产品运输流程，降低运输成本。有钢铁业界人士表示，今次的宣布将产生巨大影响，并惠及加拿大各省，加拿大各地都有工程项目正在进行，这些项目将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获得加拿大各地的生产钢铁。代表五大湖圣伦伦斯航道、北极地区和东海岸的所有航运业的加拿大海事商会说，他对今次的公告感到高兴，说推出这项全面的计划既能够帮助钢铁行业发展，又能够加强供应链，还能振兴国民经济，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措举。不过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治就批评计划，他身在灰省，正为改道即将举行的联邦补选进行竞选活动。他表示，降低钢铁运输成本最佳方法是延长目前的汽油和柴油消费税假期，并取消工业碳税。他说特朗普的关税经已够糟糕，卡尼的税收政策更差。 Unifor 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表示，他们即将和加拿大通用汽车展开合约谈判。该个工会代表通用汽车在安省各工厂的4600名成员，其中包括安省奥沙华组装厂、Ingersoll 的 Cammy 工厂和圣 Catherine 以及 Woodstock 的工厂。在今年7月， Unifor 宣布通用汽车将成为下一个进行合约谈判的美国汽车制造商。资方加拿大通用汽车公司在一份声明里面说，公司将致力和工会合作，以达成有利于员工和公司在加拿大业务的新劳工协议。声明说，自2020年以来，该公司经已在其他加拿大车厂投资大约33亿元，这个将有助于保障未来几年数千个加拿大就业机会。在今年7月初， Unifor 成员批准和福特汽车公司签订一份为期3年长的合约，其中包括每年 3% 的加薪。该协议其他内容会在9月21号生效，其中包括续签一项不关闭工厂的协议。协议亦包括福特所有工厂计划的承诺，例如位于安省 Success 的发动机工厂计划会在2029年开始第三班，工会和福特亦都同意推出项计划，为福特位于安省 Oakville 组装配厂失业工人提供一条在2027年7月前实现全面就业的途径。工会说，之前同福特达成这项协议标志着无组化谈判形式的成功。在无组化谈判里面，工会同一家公司进行谈判，以制定其希望与同一行业其他公司复制的条款。受到总协议约束的福特工人以 74% 的赞成率投票支持议案，而两个地方工会的成员分别以 97% 及 100% 的赞成率投票支持。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全国主席 Nina Paint 表示，与福特车厂达成协议开创先例，在工资增长和工作保障方面取得关键的进展。他对达成协议充满信心，因为历史告诉大家，即使遇到困难也都能够找到解决办法。不过工会亦都承认，福特同其他汽车巨头，包括通用汽车同斯特兰蒂斯两间大公司之间存在是有差异，这个可能会使到将进行的谈判更为复杂。目前通用汽车位于 Ingersoll 的组装厂和斯特兰蒂斯在 Brampton 的组装厂目前经已处于停工状态，数以千计工人经已被解雇。不同之处在在于18个月里面，他们做出的决策与福特汽车公司是截然不同。现时是加拿大实施汽车关税以来面临贸易不确定性的最重要时刻。香港天文台表示，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香港天气极端酷热，多处地区压制气温上升到摄氏37度或以上，上水最高气温达到 39.3 度。港台记者朱石君报道。
9: 下午3点几，在上水的石湖墟游乐场，我们用手提温度计度到44度高温。北区运动场的温度计就显示有39度。根据天文台网页，下午上水最高有 39.3 度。大埔、九龙城、跑马地等地区最高气温亦都有超过37度。黄大仙更加超过38度。
10: 一股西南气流会在星期三、星期四影响广东沿岸。到期时广东沿岸高温天气持续，亦有几阵骤雨。而高空擾動會在星期五至週末期間為華南帶來不穩定的天氣，到期時華南驟雨增多。
9: 有人無懼酷熱天氣繼續戶外做運動。勞工處朝早發出黃色工作暑熱警告，有工人在高温下繼續開工。昨日本港錄得破紀錄的高温，處方同樣發出黃色暑熱警告。勞工處回覆查詢說，昨日氣温特別高，但相對濕度低于夏天平日的情况，风速条件良好。天文台在10个地点量度的热压力指数大部分介乎30至少于32，因此处方根据机制发出黄色暑热警告。劳工处又说，气温只是热压力的其中一项风险因素，其他因素包括湿度、风速和太阳照射等。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说，会检视现有机制。
11: 我哋係而家勞工處係同唔同政府部門，包括天文台咧一齊係努力去合作去做緊，去令到咧希望我哋一啲嘅打工仔去面對一啲職業安全受影響嘅情況之下嘅情況減少嘅。咁我哋會繼續同呢啲專業嘅部門一齊去傾啦，去合作去檢討翻我哋現有機制。
9: 香港電台記者朱石君報道。
8: 財經方面消息嘅，多倫多股市報36,435點，升54點。美国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3,940点，跌96点；纳斯达指数报26,634点，跌56点。黄金每安士做4,422.2美元，升22.5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80.95美元一桶，升2.77美元。一加元兑71.8美仙，升0.04美仙。一比特币兑89,227加元，跌1,533加元。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0: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12: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9:30后快乐时光，每位$30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2: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一位，汤底另计。
12: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2: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12: 千味厨房本亚比丽晶广场2楼，订座604-336-9188。
13: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14: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15: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呢？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13: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Calino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
16: Hello，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陈山聪。平时喺电视见得我多，8月26日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2: 星神国际主办歌影视红星陈山聪相约在 Vancouver， 将于8月26日喺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同各位 fans 见面及表演，仲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柯宇菲同场表演。门票由118起，尚余少量门票，购票重速778-889-7713。778-889-7713。
17: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8: 虚伪的人情接触咧，见面讲话咧就啊，今天天气怎么样？啊，今天天气就哈哈哈，呢就一个好虚伪嘅人际嘅沟通。不过最近咧，可能大家个话题唔讲得少啊。今天天气真的很热，咁啊，知道加拿大方面咧热得好犀利啦，咁啊，温哥华啦又有山火，又烧到去嗰啲嘅酒庄，令到部分嘅居民咧需要疏散。温哥华嘅天气其实系相当好嘅，咁喺加拿大嚟讲咧，大家中意住温哥华咧，就因为温哥华咧好似香港，哇，有山有水，因为近海嘅地方咧，嗱，天气总系咧有啲嘅湿润嘅。海风的调节咧唔会差喺边啊，就连温哥华咧嗰个天气变成咁咧，可想而知喺内陆地区啦，喺欧陆地区咧嗰种嘅炎热嘅苦况咧系更加难挨嘅。今日欧洲多个国家咧，咁啊河道干涸啦，山火连绵咧，加上部分国家咧长期咧就以环保为主，亦都要悭电咧，就唔系好多家庭咧系装冷气机。以上嚟咧，真系无处可躲。所以嚟讲，香港亚热带气候咧，我哋个气温啊，相当系宜人嘅。尽管四季不明显，但系咧天冷天热咧，仍然可以分得好清楚。香港热嘅有限嘅，咁啊，同埋香港咧，周围都有啲嘅公共空间啦，有好多嘅商场啦，好多嘅食肆啦等等咧，都可以咧入去咧叹下冷气。咁啊，呢个香港人的幸福。不过这两天咧，香港嘅气温咧都破咗纪录啦。咁啊，星期日哇，咁啊大好嘅星期日假期咧，高温达到36.9度，新界地区咧再高2-3度，上水咧录得系超过39度，呢个破晒天文台嘅最高嘅气温纪录。不过高处未算高，而家极端天气咧只有更极端。而没有最极端的。在高温底下呢，即是大家当然有自己的避暑的方式。不过呢，从公共政策来讲呢，极端天气持续高温呢，我们不可以呢喔、哦、这些间中一年几日啫。嗱，这个趋势呢其实是难以避免的。嗱，香港人呢，我们对天气变化那个社会的机制呢其实相当成熟的。我们的防风系统、台风预告、 台风各方面嘅升级挂咩风球咧，其实大家好熟悉。一到暴风球咧，大家就唔使翻工，好多嘅公共设施、银行等等咧都系暂停，因为要避风啊嘛。咁啊，甚至落雨嚟讲，我哋有黄雨、红雨、黑雨警告咧，亦都好清楚嘅，即系风同雨咧，我哋好能够去适应。但系气温如何呢？因为气温嚟讲，通常咧就并冇带嚟好大嘅灾难感，亦都唔会因为咧，因为高温咧，大家唔使翻工。不过高温天气底下咧，其实劳工处咧有个天气嘅暑热嘅警告。嗱，呢个暑警告系主要系针对咧嗰啲户外工作啦、地盘工人等等。其实香港户外工作系相当多嘅，因为香港整个城市咧。不断都是拆拆起起永无宁日的，又这边又搭路，那边又起楼，那边又装修，哇，你发觉呢很多人在户外工作。因此这个酷热天的警告呢对户外工作工人来讲很重要。但是在这个高温底下呢，这个机制呢受到质疑了。原因就是呢劳工处发出酷热的警告有三种警示。但他那个就不是同水同这个气温挂钩。其实 36.9 度是香港天文台有纪录以来最高温的一天，但是劳工处并没有发出最高级别的那个的酷热天气警告，来到好让户外工友呢可以暂停工作。这个问题就在于呢双方那个的计算方式不同，纯粹跟天文台的气温纪录大家知道呢很客观的，我在这里录得 36.9, 上水的街坊录得 39, 甚至更高，好清楚啊。但劳工处就计埋咩，计埋呢个湿度啦、风向啦等等，嚟到有一个另一个嘅体温嘅感觉啦，这个呢反映出一个问题啦。两套标准嘅，即係从此都系諗到一个更加宏观嘅社会问题。点解特区政府成日讲我哋嘅经济如何如何嘅复苏，我哋嘅经济数字如何如何亮丽，但系市民嘅经济体感同政府个经济嘅数据咧，其实并不吻合过。而市民感到个经济体感咧，其实香港其实咧真系越嚟越差。失业率越嚟越高，越嚟越多嘅铺头执笠收缩，搵食艰难。但系政府嗰个感觉就良好噶。同样你点解用呢个好客观嘅天气一个温度，本来好客观嘅，但何以都两套标准呢？嗱，呢啲嘢确实值得认真去检讨。如果再讲长远啲，你嘅全球嗰个嘅极端天气呢，只有更极端，没有最极端。我哋过去赖以作为一个护城河，各种嘅机制似乎呢不足以面对未来嗰个变化。事实上我想起新加坡的国父李光耀。李光耀即是确实一个高瞻远瞩的政治家。他就连怎样来到去令到新加坡长期处于这个热带的高温地区，怎样令到新加坡人不会受到高温天气影响到那个的生产力工作力呢，他就知道怎样来到调节下新加坡的体温的气温。一方面呢就是会容让大家可以装冷气，并且气温呢个温度呢是适当地调整在一个人类最适宜的一个温度，即是22度之间呢。还有新加坡一个花园城市就广种植物，用植物去吸热，用植物去散热，带来呢阴凉。这个就是呢整个城市规划各方面的配套呢去应对在高温的情况底下保持返城市嘅工作力生产力。事实上你发觉有啲热带地区呢，咁一到下昼呢大家收工太热啦嘛，新加坡唔会嘅，保持个生活力。啲方面确实值得香港去借紧下，特别未来北部都会区发展，而家猛去咨询嘢样先那样，会唔会喺北都个规划当中入更多系一个所谓城市嘅环保概念。楼宇嗰个高度，楼宇嘅嗰个嘅距离，绿化地区能够规划下，好让大家感受到未来嘅北都，即系一个咧适宜呢个香港人生活嘅地方咧。
2: 哇 ，Kingsway 近 Gastong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嘅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12: Fur and Boo 啊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系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2: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Boo， 订座604-564-1212 604-564-1212，开朝11晚10。
7: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9: 由32万嘅柏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7: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0: 哇，得喎！你介绍嘅五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一贴腰膊酸痛冇晒。
20: 系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系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铁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高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先系强力铁打止痛膏。N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17: 知天下事
20: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7: 主持李杰之。
21: 每年七八月高峰期，天气炎热干燥和引发闪电都容易点燃树木，如果加上强风更加会一发不可收拾。到目前为止，本省最大的山火发生在上星期五晚内陆的 Okanagan 果园区，20000多居民要在深夜紧急撤离，包括在 Summerland 12000人和 Peachland 有8000人。 Summerland 和 Peachland 都是在 Okanagan 的湖边，夏季游客是特别多的，可以玩水上活动、行山，还有葡萄园、酒庄，每年吸引不少游客去品酒。森伯良就在温哥华以东425公里，当局形容今次是一次爆炸性的山火，主要就是在极短的时间内火势急剧迅猛，达到失控的状态。当局出动了直升机协助居民和游客离开。一段97号公路已经被封，那区亦都停电，可能有一个人死亡，当局暂时未能确定。省长尹大伟第二日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他说消防指挥官跟他说，森伯良的山火就好像炸弹爆炸一样，大火在100尺高的树顶再直冲200尺上空，引发闪电，火势猛烈，快速蔓延，所有在疏散令范围内的居民强制离开。总理卡尼亦都表示，联邦政府随时伸出援手，支持 BC 省救火。现时我们省内有超过100处的地方是有山火的，有一半未受控制。当局对7000个房屋的居民发出疏散令，另外3500个亦都收到疏散预警，主要都是在 Okanagan 的果园区。除了 Summerland， 还有 Kelowna、Penticton、Vernon， 早前已经有230间的房屋被销毁。当局还说未来或者还需要发出疏散令。值得大家留意的是，近日发生的一宗山火就在大温地区。上星期三下午在 Belcarra 地区公园，山火烧毁了 1.5 公顷的土地，这场火已经扑熄。 Belcarra 公园由大温地区局和原住民共同管理，在三联市的范围内，即是 Port Moody、Belcarra 和 Anmore。 这个公园的总面积是1100公顷，面积是史丹利公园的2倍半。若果从谷桂林市中心开车20至25分钟就到达了。当局出动了4架直升机、当地的消防队和志愿救火员去救这一场山火。大火亦都接近 Anmore 镇，足足系烧咗6.5个钟头先救熄。
1: 至于起火的原因，高桂林警方正在调查。虽然在火场发现水电局的电线怀疑是电线断裂，但是不排除有人干扰造成今次的山火。隶属省林木厅的 BC 山火服务处负责监测和追踪省内的山火，紧急管理与气候变迁厅就是统筹应对灾难事故。我们 BC 省面对天然灾害的威胁，有山林大火、洪水泛滥和地震。2021年11月受到大气河流影响，河流泛滥缺堤， Abbotsford Sumas 的河床变成一片杂国，农作物损毁不菲，造成本国历来最严重的农业灾难。近年山火几乎每年都发生，为了保障省民安全，省府对有山火威胁地区的居民会先发疏散预警，让民众有时间准备收拾好衣物。当山火逼近，当局就会发出疏散令，好似今次情况恶劣强制執行，地方政府亦都会发出紧急的状态令。前几日保守党和绿党两个省的反对党都要求省政府宣布全省紧急状态令。根据紧急状态令，省政府是有特殊权力协调应对灾难，例如封锁关键道路，只是必需物品和人员才可以入内，强制居民撤离，征用民居或者是酒店等，安置灾民和救援人员等。上星期四就有200个消防员从墨西哥来 BC 省帮忙救火了。应不应该发出紧急状态令，又或者几时发出，最好都是听取有专业知识和训练的专家建议，实在没有必要将救灾变成太政治化的。都说山水无情，很多山火烧毁内陆大片树林。刚才提到的 Belcarra 地区公园其实离市区不远，大家可能会关心，好像在温哥华市中心的 Stanley Park 史丹利公园。史丹利公园内有60万棵树，距离温哥华市民居和斯门桥不足2公里。过去10年发生过的小火385次。消防在接受访问时说，在史丹利公园范围内有2间消防局、5架消防车和70个消防山，6分钟内消防员就可以去到公园内大部分地点。另外有2架多功能车就会出动去较为偏僻的角落。园林局不时都派人在公园内巡逻，他们都会利用网上评估火灾威胁。城市建筑法规亦都规定，近公园的建筑物都要是低层，而且要用防火物料。始终市区内树木着火，因为接近民居，救火要同时间竞赛，一些都不能够怠慢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是一个致力研究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潜在影响的国际科研合作机构。联盟认为人类燃烧石化燃料严重污染环境，令到极端气候现象包括山火出现的机会增加一倍。2019年大选的时候，保护环境是当时一个热门的竞选议题。不过随着新冠肺炎爆发，生活费用不断上升，环保是退出了公众的视线。 Angus Reid 上个月做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生活成本仍然是第一个公众关心的议题，其次是医疗，医护人手不足，急症室停用，手术轮候时间长，这些都是省民急切希望可以解决的问题。不过这个调查也都发现，整体来说更多受访的民众是关注环境和气候变迁，尤其是年轻人。毕竟气候变化导致极端天气和不可预估的天灾，生命财产损失难以计算，减低污染环境仲系要从源头开始噃。咁今朝早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星期三再见，我系李洁之。
20: 知天下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3: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4: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3: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和社团宴会可延开五十几位。茶室朝早开十点，推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餸同。各式烧味，好味又实惠。
20: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2: 上午十点。
20: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23: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24: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的唯一选择。
23: 住在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的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24: 温哥华粤宝龙就在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23: 列治文粤宝龙就在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24: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的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23: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8: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治呼吁总理卡利在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升级之际要展现出有骨气。他公开一封致函卡利信件中表示，渥太华在过去一年里面经已对特朗普的多项要求作出太多让步。信中举例，本国取消针对美国网络巨头的数码服务税，取消了加拿大对美国的反制关税，以及近期开通的连接安省温莎市至密歇根州底特律市的高迪号国际大桥的收费摊分。博利治反驳卡尼先前表示情愿没有协议，总比签订一个糟糕的协议更好的立场。博利治并指依赖跨境供应链的加拿大制造业重镇正面临失业问题，在过去一年半以来，指卡尼对美国的要求不断让步却一无所获，一次又一次地作出让步。更糟糕的是，随着美国对加拿大钢铁和铝材关税翻倍并扩大范围，以及对木材关税翻三倍，现时对本国的立场更为不利。博利治信中表示，加拿大理应获得一份良好的协议，其中包括软木材零关税、取消对钢铁和铝材关税、汽车贸易免关税协议，以及在各级政府的基础设施项目中完全豁免购买美国货的规定。他表示，本国不要再在国内推行这种有控制衰退的政策，不应该再屈服于美国。特朗普新一轮对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将会在8月19号生效，是在此之前两国之间的贸易谈判经已加紧地进行。联邦保守党重申，他们呼吁透过建立关键矿产战略储备来加强加拿大的谈判地位，该储备将向那些允许加拿大免关税进入其市场国家开放。温哥华岛未有重大的山火，岛上各地的消防部门正派出消防人员前往散落地区协助扑救山火群。今次部署是 BC 山火服务处和BC 省消防局长协会之间一项跨部门协议一部分。很多消防局长表示，今次派出人手对所有相关人员来讲都是双赢的决定。温哥华岛 Oyster River 镇消防局说，他们的队员在 Clinton 地区历时漫长的艰辛日子。Pearl Creek 山火经已导致该地区120多处房产受损，但到目前为止，他们的队员都并没有感到抱怨。他们之前的训练不比真正的实战经验，更能让消防员学到一些技巧、工具及窍门，从而更有效地完成工作。他们会将所有这些经验带回来与其他消防员分享，以保障自己社区安全。该些不同的消防部门的消防员会进行为期一至两个星期的前线部署。各消防队都表示，在部署期间，他们的任务包括保护建筑物、扑灭零星的起火点和建立湿水式的防火线，以确保消防员在焚烧可燃烧物时候火焰不会蔓延到错误地方等。另外， Courtney 市消防局长表示，他们的队员也都曾被部署到 Clinton 地区，说今次经验对他们累积实务工作有十分大的帮助。 让工作团队更有使命感，亦都感到其他消防局的认同，这是一种归属感，一种参与比自身更伟大事业的感觉。登勤市消防局就说，他们的小队在 Head Street 地区烟雾蔓延恶劣环境的地区长时间工作，但他们十分乐意在当地服务，各队员十分敬业，本省的社区极需要协助，如果他们能够提供某些帮助，是十分乐意去做。台湾正在进行年度汉光军事演习，今年首度纳入流动网络降速韧性演习，在今天下午2点至3点钟，部分地区流动电话网络会减速30分钟，模拟通讯设施遇袭时候政府和民众应对的能力。演习地区包括苗栗、台中市、南投县、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和嘉义市。当局提醒民众演练期间应减少非必要上网，不要用手机处理重要工作，提前或然后办理网上交易等重要业务，避免影响自身权益。当局星期四亦都为北部地区，包括台北、新北及桃园等进行同类的演练。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的，首先是由温哥华 to Watson 去到 Victoria Swan Bay 的航线方面，今日日间所有航班完全爆满的，直至到今晚七点之前不会有航班有位。下一班可能上到船是今晚的八点钟，大约有八成满。尾班船九点钟更加达到九成满的，公众是极度需要预留位置才可能上到船。第二朝早上六点的航班达到95%满的了。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n Bay 回来 to Watson 码头，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十一点钟，大约是有八成半满的。余下今日剩下的航线直至到在三点之前平均是九成半满。三点钟好少少有八成半满的，四点钟航班完全爆满，由五点打后至到今晚黄昏八点前全部是九成满，八点是最好的了，大约有六成航班满，尾班船九点钟大约有七成半满。柯舒卑去靓头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十一点十分，大约是有六成半满的，其余的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靓头回来柯舒卑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的十一点钟，有四成半满，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的。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7: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5: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五士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9: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志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7: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0: 隔座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7: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0: 肉面向鱼，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7: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1: 和你有个约会。
14: 自形自味10点钟，
25: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26: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27: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7: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味的主持人，
28: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有很多时候，我五点多出门口的时候，会见到有些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一起出门口，又孭着一袋二袋，我心里面想，当然去打 hockey 啦。有些朋友跟我说，他说这些叫做 hockey mom, hockey dad, 即是很早就陪小哥就起身在上学之前去练波，在八点几上堂之前。估不到暑假呢仍然都是五点几出门口，真是好东西。这些真是用心良苦。还有呢他们的毅力真的要赞一赞。爸爸妈妈固然之想望子成龙，但是他小朋友呢都肯去配合，也都或者是去得很开心去打。起身都不会说赖床啊，咁样，咁所以付出的努力呢就是希望有成绩啦。但是奈何这个世界你不是说付出多少呢会得回多少成正比的。这个心理压力心理关口呢也都需要去教。 去调整大人就识啦，细佬哥就要同佢讲噶啦。以前咧，我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咧，你身边嗰啲小朋友咧，可能系同佢玩最简单嘅游戏，输咗佢哋会喊，系咪？细个啲嘅时候，跟住大个啲少少咧，就开始唔开心啦。哎呀，点解我会输噶咁？但系咧，当你嘅态度系好正面，唔紧要，输咗咪输咗咧。最紧要就要体育精神，系咪？体育精神好紧要，尤其是系球赛。你睇下嗰啲西班牙同埋阿根廷啊，阿根廷输咗波，居然系去撩胶打咁样，唔系咁好咯，系嘛？咁你知啦，尤其是男仔嗰啲脾气又可能牛精啲啦。但系如果你话细佬哥咧，好多时咧，佢哋输唔起呢一样嘢咧，系好可悲嘅。因为到大个咗之后咧，喺环境上边，譬如话你嘅工作环境啊，朋友圈啊，如果你系玩游戏玩，你知好多 game 噶嘛，系咪？就算你同朋友出去饮嘢，可能都会有啲 game 玩啦、啊。你男仔中意掟飞镖啊，甚至乎系好多时，譬如喺一啲 party 里边，有好多分组系玩游戏啊。哇！你输咗，你即刻黑面咧，唔系唔得噶嘛。咁所以细细个咧就会教佢哋，嗱唔紧要噶 ，it's okay， 今次你赢，下次咪我赢咯。咁我赢，你要等我开心噶、哦，你要 say 哦恭喜你啊，你赢咗啊，好叻啊咁。其实呢啲嘢我觉得系慢慢教佢哋咧，佢哋会明白嘅。个个都想赢噶啦，系咪？咁其实喺好多嘅项目里边，我相信打波咧呢一样嘢系最能够去培养到系 team spirit 啦，我哋团体精神啦、体育精神啦等等嘅。而喺学校里边咧，成绩方面咧，哇，你梗系想高分啦，但系你又要温习噶。嗱，呢个又系好唔公平嘅。有啲人咧唔使点温习咧，总之你吸收得能力好、记性好咧，你分分钟测验考试前一晚都唔使好似话开夜车啊咁样。但有啲咧记性唔好嗰啲咧，哇，读到三更半夜，朝头早又起身读咧，都系唔系好入脑咧，或者佢唔系咁理解咧，咁又会系低分啲。嗱，总之咧，任何情况我哋都要用一个陈建邦成日都话我噶啦，阿基精神，冇错，你要自我调整我哋自己嘅情绪啦，系咪啊？你要同自己讲 OK 啦，下次再好啲啦，咁样自己安慰自己咯，唔需要太过执着。但系嗱，听清楚，唔系叫你唔认真，唔系叫你求其，唔系叫你盘撇。所以呢一种嘅情绪方面咧，我觉得要自我调节，唔可以太紧张嘅做人，亦都唔可以太懒散，攞个中间点，你估容易啊？一啲都唔简单噶。

多年来呢，每日同大家做节目呢，其实我自己都有好多嘅反省，睇到好多嘅文章啊，好多嘅资料呢，都会同自己讲声，喂，系喎，嗱，唔好犯呢啲错误啊，又或者要留意呢样嘢啊，嗰样嘢啦。咁我见到有一篇文章又系好有意思嘅，佢好简单嘅啫，佢系英文嚟嘅，佢话 ：The only bird that dares to attack an eagle is a crow, but the eagle never fights back。佢即系话，唯一一只雀仔咧系够胆去攻击一只鹰啦，吓嗰啲白头鹰啦，好劲嗰啲啦，就一只乌鸦。但系咧呢只鹰咧就唔会还手嘅，唔会同你打过嘅。嗱，睇落去我咦，因为吸引我啊嘛个标题，咁我睇咯。其实佢话咧，系一个寓意嚟嘅。其实如果你话嗰只乌鸦系唯一一只够勇敢，就坐喺个嗰个鹰嗰个背脊嗰度咧。跟住就喺度拍佢，攞个队长一啄佢嗰条颈啊，啄嗰只鹰嗰条颈。系啊，系好唔中意啊，觉得佢好烦啊。但系咧，嗰只鹰咧就好冷静。好啦，嗰只鹰咧又唔周围喐，又唔会又唔即系唔会拍翼啦，又唔会同你打过，因为佢唔想嘥气，唔想嘥力。佢只系做一样嘢啫，佢慢慢向上飞，向上升。只鹰越飞得高。我哋叫 eagle soar 啊嘛，即系好靓咁喺天空滑翔。咁越高咧，大家知道空气就会越稀薄。咁最后系点啊？因为个高度，嗰只乌鸦系顶唔顺。最后就点啊？嗰只乌鸦连呼吸都有困难，咁咪跌咯，咁咪冇晒力气，咪离开嗰只鹰个背脊，唔再啄佢，唔再搞佢咯。嗰只乌鸦唔再去啄只鹰去拍佢咧，唔系因为嗰只鹰去还手，而系。根本嗰只乌鸦都未够班，系咪？我向上飞，你都未啲，我哋叫广东话话咩？嗰啲肺容量都未够劲啊，系咪？你呼吸都呼吸唔到，你打乜啫？系咪先？用嚟比喻喺我哋身边嗰啲小人，乌鸦就系嗰啲小人，嗰只鹰咧就嗰啲君子，正人君子好正气嗰啲，咪有啲小人讲嘢咯，有佢噏咯，有佢啄咯，系咪啊？你唔需要去回应噶，正如我所讲。好多人话去到中学好惊，惊咩啫？佢哋啲人霸凌嗰啲，由佢讲，你冇反应冇事噶嘛。咁而且咧，你越系去得高咧，佢就越觉得哎呀，原来我系高攀唔起，系嘛呢一样嘢。其实咧，好多人都话啊，你唔好出声，唔好驳佢，因为佢哋唔可以永远都跟住你噶嘛，系咪啊？你继续系增值自己，你就会令到佢哋窒息噶啦。OK， 因为佢哋根本就唔识去。学习唔识去增值，只系识得去八卦，或者识得去喺度攻击人哋。所以咧，我哋唔需要同佢一般见识，我哋只需要提升自己咧，咁就够噶啦。咁所以呢个乌鸦同埋鹰嘅故事咧，我觉得好值得同啲细路哥咧系讲讲。唔单止系鼓励佢哋，亦都系咧有一个寓意话俾佢听，人哋虾你唔紧要嘅，只要自己咧系行得正企得正，同埋唔好同佢一般见识咧。咁当然啦，最紧要就系同屋企人咧系有商有量，呢样嘢系先至系最关键的。

0: 远东广播制作的心灵鸡汤。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57到1点，
0: 小故事大道理，
1: 尽在心灵鸡汤。
2: 美的传说 Legend of Beauty 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特约赞助。
3: 大家好，今天的美的传说我们再次请美容阁的 Daisy 继续推介一下新进驻美容阁的很好的法国高级品牌 Sisley 的 Daisy 你好。
4: Chucky 你好，大家早晨啊！哇，咁我哋咧就呢一两个礼拜咧都讲到好多法国 Sisley 嘅产品啦、嗯。因为咧其实唔需要噶，你嚟到时代方美容阁咧，你见到我哋成个 VIP lounge 咧已经变咗做 Sisley 嘅 spa 噶啦、嗯。因为点解咧？呢、這个咁隆重嘅推介咧，我一定要咧俾大家听众啦，或者我哋爱美嘅女士们、男士们咧，系感受到呢个法国嘅情怀，同埋法国点样嘅基本植物护理俾我哋肌肤咯。
3: 在上個星期咧，都聽過Daisy 喺介紹咗好多唔同嘅產品 ，Sisley 真係應有盡有，無論係男士啦，或者係頭髮方面啊、彩妝啊，好多唔同嘅美白啊，有掃斑筆啦、啊，有碎粉啊、香水啊，即係多到不得了。其實你都要做好多功課 ，Daisy。
4: 其實做功課是我的習慣嚟嘅。點解咧？因為我哋好多時咧，我哋喺空氣同大家分享咧、嗯，我哋每講一句説話都要負責任噶嘛。咁所以我希望我自己識嘅嘢同埋知嘅嘢同大家分享，嗯、但係當然要你哋自己親身去感受啦。因為我發覺而家做門市咧就唔係咁容易嘅。點解咧？因為而家好多可能我哋個疫情之後啦，好、嗯、多朋友咧都改變咗個 shopping 嗰個習慣咧，就譬如佢哋 online shopping 啊，嗯、就見到乜就攞乜啦。但是我觉得我们人与人之间应该要有个沟通，同埋要有一个共识。因为点解咧？好多时佢冇好多护肤品牌咧，佢不断有新嘢出，同埋个天气不断改变，我哋人嘅情绪不断有唔同嘅反应，同埋亦都气候个改变亦都好大啦。好似我哋温哥华突然间又热得好犀利啊，突然间又落雨，突然间又好冻。其实我哋嘅肌肤嘅适应度咧，都系有好大偏差。咁、所以我哋专业嘅美容师咧，好多时都好乐意咧，同大家分解一下，譬如一年四季。或者我哋唔同嘅心情，或者健康影响个皮肤都有改变嘅、嗯，所以咧我哋有面对面嘅 consultation， 同埋有个叫做我哋所讲嘅 personal touch 好紧要咯，即系大家要有个接触，有个共识咧，咁啊知道哦，原来哦依轮你身体唔好，所以你面色比较黄啲，咁、我哋咧就可以有一啲特别嘅精华素啊，或者啲treatment 啊，帮一帮你喺呢个时间咧系度过一啲最好啲嘅时间，就令你皮肤唔会话差得太多。譬如好似喺Sisley 里边，亦都有一啲叫做28日嘅疗程啦，譬如有啲人大病完啦，生完细蚊仔啊，佢又甩头发、啊，皮肤又比较松弛啊，或者病完啦咁佢有啲叫做28日嘅我哋所讲嘅叫做密集式嘅治疗咧，就可以帮助我哋喺紧紧一个細胞嘅更新期裏面咧，回復翻更加健康，更加仲有一種光彩喺度。因為你知啦，如果當我哋嘅皮膚攰啊、人攰咧，好多時我哋搽乜嘢都好似唔吸收，同埋點解啲皮膚係咁暗啞，搽粉又唔貼，同埋個人個樣好謝嘅，就係因為我哋嘅肌膚嗰個彈性纖維啊，或者我哋水分流失得好多，咁所以28日嘅更新療程咧，就係可以幫助我哋喺一個月裏面快啲 boost 翻我哋皮膚，唔好俾佢繼續差落去，咁嗰個情況咧就會好好多。咁而且喺個Sisley 裏邊咧，佢有好多唔同嘅系列嘅，有啲專係針對潮水嘅肌膚，有啲針對色斑嘅肌膚，有啲係氧化咗個肌膚。咁所以咧，我哋色潮轉變去揀之外咧，彩妝方面都有好多幫助噶。嗱、譬如佢Sisley 有好多唔同嘅粉底啦，佢有啲專係針對皺紋性嘅皮膚，有啲係缺水性嘅肌膚，都可以令到皮膚更加滑溜嘅喎。咁所以咧，呢啲真係要大家嚟問多啲，我哋就將我哋嘅知識同大家分享。譬如好似喺 Sisley 裏邊，佢好出色嘅有個叫 cushion 粉啦，我哋所讲嘅气垫粉啦，咁、其实佢个气垫粉咧都已经系好出名噶啦。点解咧？因为佢气垫粉咧可以令我哋皮肤可以透气之外咧，仲有保护功能，同埋好水润嘅。咁、变咗我哋夏天咧，话炎热嘅天气咧，扑上去咧就会比较贴啲，同埋个感觉会好好多。咁亦都有唔同嘅颜色啦。咁所以变咗喺彩妆里边喺夏天都好好玩噶。
3: 其实咧喺彩妆方面咧，我相信好多朋友嚟到咧，你可以问下啲美容师，其实佢自己本身嘅颜色啦，好似有一两次，哇！ 嗰啲顏色好似好深，你喂你深咗啲喎啲顏色，即係自己有時唔覺嘅望住個鏡，人哋望你咧就好清晰咯。
4: 嗱，其實咧我哋搽粉底或者搽我哋嘅色素咧，有時我哋譬如去完游完船河翻嚟啊，去完打完 golf 嗰個禮拜咧，哇可能曬黑咗嘅，但係有好多時如果我哋再搽白啲嘅粉底上去咧，冚嚟冚唔到咧，就變咗好惡嘅，咁就變咗好似鴛鴦色咯。咁所以我哋揀粉底咧，其實你手上可以有一至兩個顏色是深淺一級的，可以自己調校、哦、所以為何很多時候我們會有、不同的碎粉可以調色咯、嗯、碎粉用來定妝之餘都可以令到我們色通透一點嘛、嗯、所以我們選擇、色澤的時間都是有些學問的、嗯、通常我們一支至兩支的粉底是差一個通是沒問題 是視乎我們當時的肌膚，好像我們眉筆都是而已嘛，為何有時候我們會用帶啡一點、嗯、有時帶 burgundy 一點呢，就是因為有時候我們染了頭髮、
3: 嗯、
4: 有時紅一點有時啡一點、嗯、大家可以調節咯，所以呢其实化妆都好多学问的，譬如好像唇膏都有不同的类型，究竟是怎样用呢，还有呢在 CC 里面有一支遮瑕膏就非常之出名的。

0: 頭髮都可以噴香水嘅喎。點解？因為這個特別嘅香水專係針對頭髮，第一令到我哋頭髮咧比較柔順啲，唔好咁易有靜電飛起曬，同埋一個好香好香嘅清新嘅花草味嚟嘅。咁變咗咧，好多時候我哋長頭髮啊，當我哋行嘅時間一飄逸咧，有少少嘅香味咧，都令到我哋譬如有頭油啦，都可以冚到呢啲味道，都係非常好咯。
1: 總之咧 ，Sisley 咧就應有盡有，我就覺得 Daisy 之前咧同我哋咪後傾偈咧，有支好特別啊，有啲粉狀，跟住咧一分鐘就搞掂曬嗰個，係非常之方便。
0: 係啊，嗱呢個咧亦都係市面上唯一一個寫做 One Minute 嘅 Mask 嚟嘅。咁呢個咧係一個 Enzyme， 係一個酵母粉嚟嘅。咁佢裏邊咧係利用咗 papaya， 我哋好中意食嘅木瓜核裏邊嘅元素咧，做一個叫做深層清潔、去黑頭同埋美白一個 Mask 嚟嘅。咁呢個我哋唔好貪心啊，我哋只需要一個禮拜用一次至兩次，就倒大約一個兩毫半 quarter 咁大嘅位置嘅粉出嚟，加少少水，開到好似啲奶壺咁，我哋就可以喺全面度打圈一分鐘，跟住即時洗面。哇！你好似省完沙粉咁靚嘅塊面，咁咧你塊面咧就會靚粒粒，同埋咧好有光澤，尤其是毛孔比較粗啲同埋有黑頭嘅肌膚咧，係非常耍家。當然啦，呢啲咁強嘅酵素粉咧，我哋就唔會接觸到眼嘅地方。咁我哋喺鼻啊、下巴位以下咧，都可以做到呢個效果咯。
1: 嗯，非常之好啊！咁我哋好期待咧，哇！聽你多啲嘅推介。不過咧，如果大家想知多啲，都好容易揾到美容哥嘅。
0: 係啊，可以打電話俾我啊，電話係604-232-1010同埋233-6688，或者上我哋 beautycode.com 嘅網站咧，一 click 開我哋嘅美容哥咧，就見到曬全部所有 Sisley 嘅新產品推介，同埋咧我哋而家購買所有Sisley 嘅產品都有折扣優惠，同埋我有幾套禮物要送俾我哋聽眾噶噃。
1: 多謝曬你，下個星期一再傾偈，拜拜，
0: 拜拜。
2: 美的傳說 Legend of Beauty 係由美容閣纖體護膚香水化妝品中心特約贊助。
3: 美容閣隆重呈獻法國頂級奢華 Sisley Paris 希斯麗護膚品牌。
4: Sisley 係全球星級及高端人士最捧嘅殿堂級護膚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聞名於世，製造無數經典傳奇。
3: Sisley 希斯麗三款抗皺精華，針對不同肌膚需要，全方位精準抵抗衰老，打造亮麗及緊致嘅再生肌膚。
4: 而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優惠及贈送名貴禮品。
5: 我哋喺時代豐美容閣同網上見啦，網址 beautycosmetics.com， 查詢604-232-1010-233-6688。
1: 以嚟，我哋听过好多嘅名称，老人痴呆症啦、脑退化啦、阿兹海默症啦、失智症啦，系嘛？全部都差唔多同个脑部系有关嘅。咁脑部退化咧，亦都系其中一个嘅年纪大咗咧，好正常，你唔使唔开心。当然有啲老人家比较精灵，有啲老人家咧，就算唔系老人家咧，都冇嗰啲老人家咁精灵。OK， 咁而喺台湾方面咧，有一间嘅医院。152例的失智症的个案里面，高达四成的患者是合并有糖尿病史的。所以我们由后生的时候好好地控制我们的血糖是很重要的。而显示了代谢异常已经成为了影响脑部健康的重要隐形杀手。医生就说，失智症不单止是单纯老化问题，最担心就是跟你的血糖失控是密切相关的。在台湾这间医院，他近年在医学界提出了第三型糖尿病的概念。第一型我们知道就是天生的，二型糖尿病，第二型是不是现在居然在医学界不如提出是有第三型的糖尿病，就是什么呢？这个概念来的，是说大脑细胞出现胰岛素的抗阻性，而导致神经细胞是没有办法有效地利用能量，进而造成认知功能退化了。真的很多名字的认知障碍啊之类啊，都是跟这方面有关。控制血糖呢，不单单是为了避免视网膜病变，要洗肾等等这些并发症，更加要保护我们大脑的健康。所以当大家人体代谢失衡的时候，连个大脑啊其实都是经历着类似糖尿病的病变的。那这样东西真的可不可以是新的发现呢？而即頭先我哋咪提過嘅，有152例嘅失智症嘅個案嘅，咁而佢哋話根據呢啲數據研究顯示咧，大約有四成嘅朋友咧係有糖尿病患者啦，咁而跟住有肚部肥胖啦、體重上升同埋身體慢性發炎等等。大家知道身體慢性發炎咧唔係好嘢嚟噶，好多嘢都係因為發炎而起嘅。咁咁啱就唔係話巧合喎，醫生話呢個係長期代謝壓力對大腦造成嘅慢性傷害。而更加关键的就是血糖异常是会直接瘫痪大脑的清洁工的。

我哋成日都话我哋个脑要休息啊，我哋嘅脑要排毒啊，冇错，瞓觉咧就系最好最好嘅排毒啦。而喺夜晚嘅时候，大脑喺深层睡眠就会启动我哋嘅淋巴交淋巴系统啊。咁所以话呢个交淋巴系统咧系好似大脑嘅排毒通道。你瞓得唔好咧，你个大脑嗰啲污糟嘢咧就清唔到噶啦。而负责清除引发阿兹海默症嘅类淀粉蛋白嘅神经毒性物质咧。如果睡眠是洗衣机，这个交淋巴系统就是排水管了。而一旦血糖过高又或者胰岛素阻抗的时候，是存在排毒的功能就会堵塞了，即是我们 塞水喉这样。而临床也都是发现了一样东西，失智症并非突然之间发生的，而是长期代谢不良累积之后的后果。而多数的患者在确诊之前一早发现了腰围超标、体重增加、睡眠品质差咧，俾紧呢咁嘅警讯嘅。而呢间医院佢嘅失智共照中心咧，亦都提供啲嘅整合服务啦，从代谢风险筛检啦，亦都要认知评估到营养指导，哇，一应俱全。其实好噶，因为咧你早啲知道，早啲多啲啲资料系知道咗咧，可以系防范于未然啊嘛。我哋成日都话预防胜于治疗噶啦，有好多嘢当我哋知道嘅时候，会唔会系真系可以帮到你呢？而家台湾好兴啊，呼吁乜嘢啊？要先救代谢，再救大脑，并且系提出咧系防止失智症嘅四大关键。嗱，第一我听清楚，控制血糖同埋胰岛素阻抗，尽量咧系即系生活要作息正时啦，食嘢唔好话太过放肆啦。第二，维持理想嘅腰围。第三，呢、这个不嬲都系噶啦，规律嘅运动。第四，确保深层嘅睡眠品质。所以咧，好多时啲人话失眠之后咧，好多病痛就嚟，呢样系真嘅。希望大家咧能够有觉好瞓啦。有好多人就话，唉，试过好多方法，都唔知道可以点样帮助自己，又唔想食咁多药。咁你不如试下做下运动啊，又或者系真系令到个房间好黑嘅时候，整啲窗帘啦，可能帮助你嘅褪黑色素咧，咁系 kick in 啊嘛，系咪？希望大家今晚真系瞓得好啲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而家大部分纪律部队出动嘅时候，常备嘅配套都会包括有避弹衣，又或者叫做防弹背心。而佢嘅发明面世咧，完全系因为一位披萨店嘅老板啊。呢位名为理查戴维斯 （Richard Davis） 嘅披萨店老板咧，佢曾经遭遇抢劫啦，经历枪战啦，更加系身受重伤嘅。他亦都曾经多次在送外卖的时候被歹徒打劫，他在康复之后就立志要发明一种防弹装备了。当时杜邦实验室刚刚在轮胎技术上取得新的突破，发明了一种名为克维拉纤维的技术。克维拉的强度是钢铁的五倍，但是它的密度就只有钢铁的五分之一。理查戴维斯拿到这种材料，他手工制作了第一件防弹背心，终于在1972年就制作出第一批成品了。他大力推销给当地的底特律警察，但是为了加强销售的噱头，每一次示范的时候他都要对着自己的胸口开枪。他在总共开了接近200枪之后，才终于令到这款的防弹背心大卖。

0: 自营自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自营自美十点钟。在上个星期呢就跟你讲了是断舍离呢是客厅有什么要扔啦。好啦，今天讲卧室啦，房间啦，跟住啦。第一，一些不是那么漂亮的卧室窗帘，你又想扔又想不扔又想换，换了它啦。有时呢窗帘要洗嘛，有时污糟了啦。一年四季都不用那些好多的四件头，不知道什么来的，替换什么来的呢，我不知道讲什么这个。跟住第三呢就是烂咗碌嘅夹，唔该你抌咗佢啦。烂咗碌嘅夹，有时咧又将个夹入边咧，我嚟装当一个储物室嘅，好细嘅储物柜仔咁样。仲有就系枕头巾啊、枕头袋啊、啲汗啊、啲渍啊，即系洗唔甩嗰啲咧，即系黄咗唔靓嗰啲咧，掉佢啦。又或者咧，好多啲盒咧，用咗你好多地方咧，你我嚟即系摆嘢咧，就入边啲嘢就清下佢啦，系咪越堆越多噶啦？咁同埋咧堆满杂物嘅床头柜啦，吓执执佢啦，唔该。咁仲有咧就系、有时成柜咧都系衫，唉，有时咧啲柜又唔够摆咧，摆埋喺凳上边，咁就啊嗰张凳咧话听啊，唔好摆张凳喺度，咁你就冇定摆嗰啲衫。好好，但我中意卷衫嘅。其实咧，如果你话喺行李可以卷衫咧，有啲唔会沉乜滞嗰啲咧，你个柜桶都可以我嚟卷嘅。等我下次又做下卷咗佢先。不过就最弊卷完之后咧，你又唔知呢件系咩嚟嘅咧，又要揾咧，所以都唔系容易。咁变咗就另外咧系床边嗰啲地毡咧，如果耐咗咧都要抌噶啦，系要换嘅吓，唔卫生啊。咁仲有咧就系、一啲嘅饰画或者装饰画。嗱，如果你系好多幅嘅咧，又唔系挂上墙咧，你一系就捐咗佢，一系就掉佢啦。因为尤其是我觉得好嘥嘅，就咁样掉啲钱慢慢卖卖，或者人哋送俾你嗰啲咧，我又唔会掉啊呢啲画。咁佢咁同埋啲大框嗰啲结婚相啊，好大个框，喂，我整得大个框我挂噶啦，我点会抌啊？系咪先？女仔咧有好多啲用咗之后摆埋一边，跟住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冇用嗰啲手袋啦，你一就捐咗俾人啦，系咪？咁另外最可能嗰啲床头柜嗰啲灯咧，床头柜侧边咪有啲灯嘅，如果有啲坏咗嘅咧，你又唔舍得抌咧，掉佢啦，因为好多时嗰啲我都明嘅，灯胆唔系灯胆，嗰啲叫咩灯罩，嗰啲灯罩好鬼靓噶嘛，嗰阵时我有一个好得意嘅灯咧，我唔舍得抌啊，即系上个星期又系讲紧我呢啲，又系讲紧我，咁同埋咧就系、有好多时如果啲睡衣咧。如果大家的睡衣如果穿得不太舒服，又或者是起了毛头之类的，那都可以换一换的。还有呢，任何不属于卧室的一些东西。好了，那我讲衣柜，讲衣柜。如果剩得一只物找不到第二只物，那些物你掉掉了它。不合年龄穿的衫，是吧？起毛粒的冷衫，啲 B B 仔嗰啲衫，嗱呢啲 B B 仔嘅衫咧，我真系唔系好舍得抌啦，真系好鬼得意啊！见到啲褛仔咧，细细件咧，好得意。我而家真系衣柜都挂咗好多件细嘅 B B 嗰啲褛啊。咁而另外咧就系、有一啲就只系我嚟做纪念而唔再着嘅衫吓，即系咁有时真系好难得噶嘛啲衫。咁所以点解我执屋咧，执嚟执去都执到好多嘢，仲系好多嘢未抌咧。同埋有啲咧，譬如嘅跟风咧，去人哋买你又买咧，嗰啲衫咧，如果你唔再着咧，唔好嘥啦，捐咗佢啦。咁同埋好多咧，系嗰啲衣架。如果啲衣架咧，而家我用胶衣架嘅，但好多年前啲人咪用啲铁衣架嘅。如果生晒锈嗰啲，你掉咗佢啦，系嘛？如果咧就系有啲系过时嘅，摆明个膊头哇，好似两个铁饼咁样度拱到个膊头好高嗰啲衫咧，好老土嗰啲咧，你都唔会着噶啦，一系就捐咗佢，一系掉佢啦，系咪？咁同埋咧，有啲唔中意但系又唔舍得抌嘅衫，而家讲嚟讲去都系呢啲咁嘅嘢啦，差唔多衣柜里边。咁总之咧，如果大家可以做得到以上呢啲咧，我相信你会腾出好多好多好多空间出嚟嘅。
2: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0: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2: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3: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mmaster.com。
0: 老字号真金店喺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4: 咁就好啦，我同朋友一向揾佢买黄金同修理损坏咗嘅金饰，佢信誉同手工都咁好。
0: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篱嘅统一广场1198A 铺新开嘅镇金店珠宝金行啦，开朝11:05，查询604-688-1860。
2: 天地从红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天敌从空，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5: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6: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5: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7: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的刘国伟先生在这一分钟会谈些什么呢？
8: 刘先生，讲到遗产策划，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呢？
9: 家华，当然了，仲可以用到生前身后的信托，二公司免税的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的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的隔离基金，五慈善的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的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的冻结了。
7: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在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里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604-278-0122。
10: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国纪念园。
11: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10: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12: 邮轮知多啲 ，KY 话你知，系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助播出。
13: 大家好，我是易飞，今日继续有缤纷邮轮其中一位顾问 Canon 同我哋介绍好玩嘅行程啊。Hello，Canon 你好啊。
14: 系你好 ，Kathy 系。咁各位听众朋友，你哋好，我系缤纷邮轮嘅 Canon 啊。咁欢迎收听新期嘅缤纷马上游啦。咁最近有好多朋友仔啦，想趁住呢个暑假期间去玩一下呢个阿拉斯加嘅。咁喺开始今日呢个主题之前呢，我想同大家普及一下呢个阿拉斯加而家嘅邮轮情况啦。咁好多朋友可能都 prefer 呢个温哥华上落嘅阿拉斯加航线，因为就贪佢够方便啦。咁不过今年呢类型嘅船其实提前差唔多小半年呢就已经卖得7788嘅啦。咁好多人可能都会觉得越接近出发日期订呢会有 last minute 可以执到鸡咁样嘅。但係其实呢而家真係唔一定㗎啦，因为有时好多时反而就越近就越贵嘅。不过唔紧要，如果你真係有兴趣想呢两个月出发去阿拉斯加玩呢，我哋专业嘅顾问团队都已经搵咗几隻好适合9月份去阿拉斯加嘅行程。咁时间关系啦，我呢度就唔会详细介绍住㗎啦。有兴趣直接可以 call 我哋去查询嘅。咁我哋而家呢就要开始我哋今日嘅缤纷马上游啦。 咁今集呢我哋就会去到一个听个名就已经好有度假 feel 嘅地方，就係、是、呢个檀香山啦 ,Honolulu 嘅。咁檀香山係位于呢个夏威夷群岛中歐湖島嘅南岸啦，面向呢個太平洋，咁係呢個夏威夷嘅州首府嚟嘅。咁好多旅客認識夏威夷嘅第一站嚟嘅呢度係。咁點解呢度叫做檀香山呢？咁其實 Honolulu 呢個夏威夷係夏威夷文嘅名啦。咁一般就解作呢個受保護嘅海灣啦，或者好平靜嘅港口咁樣。咁呢個名同呢個地理位置好有關係嘅喎。咁佢因為擁有呢個天然嘅深水港啦，個海灣係比較風平浪靜。咁同以前航海啊、貿易啊嘅船啊停喺呢度係非常之緊要嘅。咁至於個中文名檀香山嘅由來咧，就係早年嗰啲華人啦對呢個夏威夷嘅稱呼嚟嘅。因為19世紀嘅時候啊，檀香山曾經係出口過呢個檀香木嘅。咁加上華人同埋當地嘅商貿往來啦，咁慢慢呢個名就變咗比較有詩意啊。呢個檀香山呢個中文名，咁其實呢度嘅歷史都好豐富。咁以前喺呢度咧，夏威夷王國係呢個非常之重要嘅政治同埋貿易中心啦。咁後屘就變咗呢個成個太平洋喺航運同埋軍事上面都好重要嘅地方啦。咁今日啲旅客去到檀香山，除咗可以睇呢個陽光海灘之外啦，亦都可以參觀呢個珍珠港啦，同埋呢個伊奧拉尼宮呢啲等等嘅歷史景點咁樣嘅。
1: 嗯，係。
14: 咁講到檀香山最代表性嘅景點，一定少不了佢嗰個海灘啦，叫做 Waikiki Beach 啦，咁威基基海灘。咁以前呢佢就係夏威夷啲皇室啊成日喺度度假嘅地方嚟嘅。咁今日呢就變咗比較世界知名嘅海灘。咁呢啲海水非常之清啦，個沙灘都好平淡，非常適合佢哋散步啊、沖浪啊、曬下太陽啊、睇埋日落啊，更加有氣氛啊咁樣嘅。咁亦都保留住獨有呢個 Aloha 嘅氣氛咁樣啊。咁另一個好經典嘅地標就係叫做 Diamond Head 鑽石山啦。咁呢個鑽石頭山呢，佢係一個火山岩灰岩呢個地形。咁你遠處望呢，就好似保護住成個檀香山海岸線咁樣。咁好多旅客會成日選擇去呢個山頂上面去俯瞰呢個Waikiki 呢個海灘咁樣嘅。咁係非常之開揚嘅景色啦。所以檀香山係一個非常之同時有呢個火山地貌啦、皇室嘅歷史啊、太平洋嘅文化、美食同埋購物集體嘅碼頭，咁無論你想點樣放鬆咧，都可以滿足到你嘅。
1: 好好玩。
14: 咁我哋最後非常之好玩啦，係啦。咁最後我哋介紹翻今次奔飛遊輪為大家精選嘅一位咧。咁今次係呢個皇家加勒比 Walker 邊旗下嘅叫做海洋聖歌號啊 ，Anthem of the Sea。咁由呢個溫哥華出發啦。咁出發日期係2026年嘅9月29日啦。咁佢呢船係16万吨嘅，係2020年翻新嘅。咁個船上嘅設施係非常之豐富嘅。咁由呢個溫哥華出發，先去呢個西雅圖，然之後再停靠夏威夷幾個呢個代表性嘅港口啦。咁行程最後會喺檀香山呢度停留。所以好適合呢個由溫哥華出發，咁一路玩到夏威夷嘅旅客。咁剛才有提到，其實八九月份好多阿拉斯加都賣曬嘅情況下，咁去一下呢個夏威夷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嘅。
1: 嗯，好抵玩。
14: 咁今次個套餐價呢是啦，好抵玩啦。咁聽埋個價錢可能仲抵玩。咁今次我哋就做呢個套餐價啦，咁包埋呢個船票、回程機票同埋一晚嘅 Waikiki 嘅酒店咁樣嘅。咁價錢方便，內艙房只需要每個人加幣1400包税啦，海景房係2900包税咁樣嘅。咁如果你係非常之想由溫哥華出發，唔使自己煩呢個機票酒店安排呢，一次過玩曬夏威夷呢，咁呢一個deal呢就非常之值得留意啦。咁今集嘅奔飛馬上遊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如果有興趣了解啲多啲今期嘅詳細行程，歡迎直接撥打我哋嘅604-359-8228 604-359-8228揾我哋資深嘅遊輪顧問團隊了解我哋三間門市，分別係列治文阿布里斯尼二樓啦、賓特別利清閣處一樓同埋溫哥華 City Square 城市閣處一樓，亦都密切留意住我哋每日喺 Facebook、WhatsApp 同微信 send 出嚟第一手獨家資訊啦。
1: 好，604-359-8228，咁今日唔該曬 Canon 啦。我哋下星期再见啦，拜拜。
14: 好，我哋下星期再见，拜拜。
15: 邮轮知多啲 ，KY 话你知，系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助播出。
16: 我想去美食邮轮，有咩推介？
17: 大洋邮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16: 包啲咩先？
17: 包小费 WiFi 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蚊美金岸上消费，更多抽动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59-8228揾缤纷邮轮报名啦！
18: 人和动物会不会有很深厚的友谊呢？会的，
1: 你带好多啲动物饲养院，哇！你净系使乜睇边个啫？你带福宝啊，阿虎宝啊，系咪啊？同韩国嗰两位爷爷几好啊！大家哇，真系好似亲人咁嘅直情。咁最近有一个故事咧，都睇到啦，就系话有一只猫，佢住喺30楼啊，咁咧就好得意嘅，咁佢就唔出街嘅。咁就有一个系抹窗嘅工人咧，每一个星期咧都会系好似人哋抹窗嗰啲，咪吊嗰啲成个好似成个篮咁咧，吊你上去，唔系篮啊，讲得衰啫，系嗰个仪器咧，咁可以吊你上去逐层楼咁样去清洁啦。咁每逢去到呢个30楼嘅时候咧，呢只黑猫咧就会行到窗度，好好奇咁望一望佢咯。过咗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三个星期，诶，做个 friend，因为咧呢位工人咧都好中意整啲奇怪样啊，又同佢挥手啊，同佢玩。而呢只猫咧亦都好识得咧，每次咧都好准时咧都行埋去等呢个人嘅，啊，好特别啊，嗬！佢哋两个人咧差唔多系一个礼拜里边咧好开心，你又冇嘢讲，我又冇嘢讲，隔住个窗门咧，但系好似佢追住佢啊，跑住佢一路咁跟住佢行，其实都好开心嘅两个，啊，即系噏唔出嘅啫，其实。好啦，咁有一日啦，突然之间呢个工人唔见咗，咁只猫喺度等啦，等咗成几个星期，原来呢个工人咧就系身体唔舒服啦，有少少嘅感染入咗医院。咁呢只猫咧，唉，闷咗好耐啦。好啦，第二个人嚟去代佢嘅时候咧，又唔睬呢只猫，因为佢唔识佢啊嘛，佢只猫啫嘛，都唔知佢系个 friend 嚟嘅。咁后嚟咧，咁呢个人啊喺医院度谂，咦，我听日出院啦，会唔会只猫唔记得我咧？嗬，咁点不知咧？佢就去到嘅时候，原来只猫咧坐喺度瞓紧觉喺个梳化度，咁呢个工人咧就轻轻敲敲个玻璃，哇！只猫一见到佢咧，全力咁样去冲埋去，又攞块面贴落个玻璃度喺度喵喵得好大声，佢隔住个玻璃都几乎听到个喵。咁呢个工人咧就攞只手放喺玻璃度咧，嗰只猫咧就跳高，只手拍一拍嗰只佢嘅只手咧喺隔住个窗啦。其实呢一样嘢咧，你以为冇人睇到啊？正正有人影咗落嚟啊！呢一幅图片咧，就同好多人讲咧，就我谂啲人问翻呢个人啊，你咪识呢只猫啊？咁所以呢个故事系流传喺个网上边啦。佢提醒咗所有人，真正嘅友情咧系唔会被时间冲淡嘅，亦都唔会被距离切断，甚至乎咧系唔会被一层玻璃相隔嘅。你知啦，有啲人哇，日日都见面，无论你见得几耐咧，可能都好耐冇见之后咧，再见翻面。啲话题就唔会好似冇见一排咧，而冇嘢讲咁嘅。呢啲咪真系真真正正嘅朋友咯。其实人同宠物咧，好难明白嘅。有啲人冇养宠物咧，哇乜当个人咁养噶？系啊，真系当佢屋企人嚟噶。记唔记得有套戏咧，系有一只喺火车站等个主人嗰个 Hachi 咧，嗰只小白咧，其实真系好惨啊！呢只忠心嘅秋田犬咧，因为每日都等个教授咧系翻嚟噶嘛。咁就放工咁样，点不知因为有一次教授心脏病就冇翻到嚟啦，走咗。咁佢一日每日屋企人叫佢都唔走，系要喺嗰度住啊，即系好似流浪街头咁，准时成日都喺度等等等等等咗好多年，等到佢走为止咧，都等唔到个主人翻嚟。嘅话喊到我死睇嗰套戏，因为后嚟 Richard Gere 咧就拍呢套戏咧拍翻出嚟做一个电影啦。咁其实呢一只小白咧，呢个 Hachi 咧，佢等主人呢个系真实故事拍咗电影噶。因为佢一路等咧，啲人觉得啊，呢只狗成日都好熟面口，周围啲人都会俾啲嘢佢食啊，咁佢又唔会饿亲，咁系忠犬八公物语，八公好似闹人咁，咁即系咁讲嘅，日本上映电影嚟嘅，亦都喺 Hollywood 咧就系 Hachi A Dog's Tale 啦，忠犬小白啊咁样嘅，咁其实事隔好多年咧，啲人都见到这个雕像咧喺嗰个火车站度咧，好多人都特登去嗰个火车站度咧就系、是睇呢只狗仔啦，咁嗰个我觉得好多人咧都睇到呢个故事之后，有啲人可能觉得哇，使唔使咁夸张啊？其实有一个有宠物嘅屋企里边咧，我谂佢哋绝对明白呢一种嘅感觉咯。好啦，差唔多时间咧，同大家讲拜拜啦。听朝早嘅知行知咩10点会由安怡主持。咁约定大家咯，下个礼拜17号同你再见面啦，拜拜。

0: 自营自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1: 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0: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1: Sisley 希斯利三款抗皱精华，针对不同肌肤需要，全方位精准抵抗衰老，打造亮丽及紧致的再生肌肤。
0: 而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2: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同网上见啦，网址 beautycosmetics.com， 查询604-232-1010-233-6688。
3: 哇，雪糕车啊！
4: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5: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6: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5: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心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7: 嗱，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1号准时交租噃。
8: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7: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噃，都系嗰啲嘢啦。
1: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昼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8: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醒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0: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9: 上午11点。
0: 刚才报时是由 PNE 以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10: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11: 占士小厨常备多款皇帝蟹及乳猪套餐。
1: Happy Hour 4:00-6:00及晚10:00至收市，供应5款精选特价任君挑选。
11: 打冷宵夜8:30起，奉送白粥10后每则生啤13.99本地啤酒特价。
1: 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0: 报道新闻，温氏克斯兰奴社区一名73岁嘅长者被人袭击。温哥华警方话，案发喺上月底，该名73岁男子疑似遭一名陌生人袭击，警方正在调查。警方在7月31日接报，随即赶往现场。调查人员认为，疑犯当时正在对住路人大喊大叫，受害者上前要求他停止叫喊并离开，两人发生口角。期间，疑犯疑似将受害者推倒在地。该名长者在袭击中头部受伤，疑犯是中等身材，犯案时候身穿灰色短裤及白色鞋，赤裸上身。警方经已公布疑犯照片，并呼吁任何可能认识他的人打604-717-3321同调查人员联系。枫树岭星期日发生中红袭击人事件，一名3岁女童受伤入院。枫树岭黄家骑警话，袭击事件发生在上午11:30左右，地点位于240街靠近124 Avenue 女童家的门外。根据省保育官员服务处表示，事发时候女童正在自家后院的露台上玩耍。在红袭击人期间，女童一位家长介入赶走了红。黄家琪在声明中表示，出于谨慎起见和考虑到女童的年龄，他们安排空中救护直升机将女童送往医院，她已经在医院接受治疗，伤势并没有生命危险。警方表示，该头熊对该个地区表现浓厚兴趣，在警员在场期间曾多次返回现场。在中午时分，警员发现这只熊并开枪向其攻击，只熊中弹之后逃入了丛林。黄家琪警表示，因为这只熊表现出攻击性，并经已袭击一名幼童，开枪是为了保障公众安全。省自然保育官员经已接手追踪这头熊的工作。警方建议周边地区居民保持警惕，并尽量留在室内，见到任何这头熊的人要打省自然保育官员服务处，电话是1-877-952-7277。联邦自由党安省国会议员陈胜元表示，他计划在本周末辞职。代表史加堡北选区的陈胜元星期一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他在2025年底遭遇到车祸之后，无法频繁地前往渥太华履行公务。陈胜元自2015年首次当选国会议员，经已有11年的国会资历，之前曾经他担任多伦多地区教育局的主席。总理卡尼在一份声明里面感谢陈胜元对青年人的倡导，同埋他在打击族裔主义方面的贡献。陈胜元辞职是今年夏季，各党有众多名国会议员辞职潮中最新一名。他表示计划会本周末正式是辞职。在德国考布，作为莱茵河道关键的考布水门站，水位显示为15厘米。德国联邦内河航运协会星期一表示，莱茵河一处关键的河段今日星期或将水位过低中断货运，代表这条重要航道相当于被分割为两段。受到持续干旱影响，德国境内的莱茵河多个河段出现水位下降。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曹阿臣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中午12点的，不过全部航班经已爆满，直至到今晚8点都是没有船的。下一班可能有位是今晚尾班船9点，经已达到90%满的，如果公众没有预留位置，今日差不多是没有可能上到船。听日早上6点航班达到97%满的，亦都是极度呼吁公众需要预订船票的。相反方向由 Swords Bay 返嚟 to Watson 航线，下一班船是中午12点完全爆满，再下一班船是1点达到90%满的。今日余下所有航班时间没有一班船是超过70%满的，大部分平均达到90%至95%满，公众亦都是极度需要预留位置。今晚8点和9点最尾两班船可能好少少，8点大约是有70%满，9点就有80%满的。跟住是 Horseshoe Bay 去 Lando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11:10完全爆满，再一班要等到下午2:10，大约是有60%满的，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 Lando 返回 Horseshoe Bay 码头，下一班船是12:15，大约是一半满的。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2: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1: 哎，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2: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1: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3: 心挑选经典流行中文靓歌，同你细意回味靓歌新地。节目主持一鸣。
4: 哇，雪糕车啊！
5: 唔该，我想要一个靓歌新地。今日主打推介系咩啊？
6: 游乐品尝靓歌新地甜品嘅时间啦、啊！今日主打推介系让我说下去，继续为各位分享以口为主题嘅靓歌。

以口为主题嘅歌曲可以包含哲文、甜言蜜语、方言，甚至歌曲等等去表达情感。刚才许志安呢首《向全世界说爱你》就是一首充满坚定又浪漫表白嘅情歌。当主角遇到爱嘅人就非常勇敢，一啲都唔怕丑，直接向全世界宣告爱情。某程度上真系令人羡慕嘅。但在另一边厢，失去爱情的人又点呢？跟住呢首歌就充满强烈对比，因为有一位女子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当要面对失恋的痛苦和心灵的空虚，可能利用烈焰红唇去发泄对爱和渴望的需求。

0: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0: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0: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0: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0: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0: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2: 即刻预订出发啦！
3: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森种会，又是刺森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驻诊。
0: 所以想选购地道森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啦。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七天举行遇难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方大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增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合家平安，并超度先祖、父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父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4: 一名为你精心搜罗，歌声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靓歌

再次回来靓哥新地节目，今日同各位分享更多以口为主题嘅歌曲。语言系表达情感嘅主要工具，但关正杰呢首《相对无言》就描述朋友多年后重逢，但因为彼此嘅思想同价值观嘅改变而导致无话可说。你话几无奈呢？而另一个咁悲哀嘅情景，就系一个失恋或者暗恋其他人嘅主角，想打电话俾前度或心仪嘅对象倾诉下，可惜自己太怕丑，搞到想讲又唔敢讲，再唔系就被对方冷淡对待。当中嘅细节就要听下杨千嬅呢首《假如让我说下去》就知啦。

吻吻别英文系叫 goodbye kiss， 咁系指以接吻嘅方式向对方告别。咁里面包含亲吻同离别，通常都有依依不舍、深情或者浪漫嘅情感。而张学友以下呢首吻别就系代表爱情走到尽头，面对伴侣变心、感情消逝，感到痛苦同无奈嘅。

0: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1: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0: 皇帝蟹特价438一只，足7磅包三食。
1: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0: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3: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4: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呢？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2: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号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嘅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同埋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嘅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嘅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系604-278-0122。604-278-0122。
0: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12日由东海之滨玩到腾格里，有冇咁抵啊？
5: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再包机票飞银川，玩转江南同塞上风光。
0: 西湖烟雨、乌镇水乡、四大文化 IP 贺兰山岩画、水洞沟同西夏陵遗址、青铜峡108塔，打卡地球之心，夜游凤凰城，住中卫星星酒店，感受大漠星河。
5: 11月3号出发，只系美金598起，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6: 嗱，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1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1号准时交租噃。
7: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6: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噃，都系嗰啲嘢啦。
8: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7: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剩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新闻提要。
10: 各位欢迎收听11:30新闻提要。省长尹代伟自星期六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以来，至今全省经已接近22,000人接到疏散令，超过10,000人处于疏散警报之下。联邦政府公布将斥资1亿元扶持加拿大的钢铁业推出恒新计划，为加拿大制造的钢铁在国内透过海运或铁路运输，会支付他们一半的费用。哥伦比亚西部发生地震，当地的地震局话强度尼克特。

0: 第7.4级，政府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点新闻报道。
1: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点20分自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2: 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5次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 C 蟹每只28.8。
3: 万事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2: 又话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绿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同160位团友翻嚟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4: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喺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嘅听众重金增加最新嘅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喺10月11号呢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5: 大家好，我系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2: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2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4: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2: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4: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2: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4: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2: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4: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星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靓歌新地。
6: 继续翻嚟靓歌新地节目，跟住落嚟歌神许冠杰要用个嘴去宠爱同呵护心爱嘅人，就系、是、Sam Hui同填词人黎比特一齐创作嘅甜蜜歌曲《锡晒你》。

0: 影视主题曲巡礼现在开始。
1: Thank you。首先登场是一位来自显赫家族的大公子，由于同父亲不和，就同几位拍档创业，可惜后来被拍档出卖，搞到破产收场啊！之后得到前女友的帮助，重返商界，再起风云。呢出剧令万钧的 TVB 电视剧《名门暗战》，由黎耀祥、岳华、黄浩然、胡定欣、邵美琪同多位演员演出，主题曲有关谷英的《真实谎言》。
2: 点解我处处要针对你？点解我咁憎你？因为你唔系我个仔。
3: 一直以嚟，我谂尽方法叻俾你睇，希望你以我为荣。但系点解你始终都唔可以当我系你个仔？
2: 你好叻，仲越嚟越似我添。我真系好想当你系我仔，但我做唔到。我一见到你，就谂起你阿妈点样背叛我。
3: 我知道茂光主席呢个位置我永远都冇得做，但我都扑心扑命为公司。点解你仲赶我走？
2: 你超出我的预算，本来我不怕你出风头，不怕你青出于蓝，但是今日我竟然开始怕。你的可怕在于你得人心，你是他们尊敬的大佬，有你在这里，阿 Lu 永远都依赖你。妈，一山不能藏二虎。

0: 童年不幸不是藉口，你现在是杀人。
1: 是不是老妈在你面前乱说？
0: 阿妈没乱说，你搞到她家破人亡，你对不对得她住的？你 Abby 最脆弱的时候你乘她而入，你是不是人来的？钱是不是真的这么重要，可以连人性都不要呢？
2: 我只是要证明我钟小游是得。如果我有蒋元龙、蒋成仙的背景，我可以比他们更成功。事实也都证明我比他们叻。
0: Sorry， 你只是证明你比他们更加狠毒。
2: 是你对我误会太深，其他人怎么看我不介意，我只是介意你怎么看。我要你知道，由始至终我只是爱你一个。
0: 我受不起啊，因为你最爱的那个是你自己。
2: 不是，为了你我可以放弃一切，可以放弃谋国，我和你可以重新开始。
0: 所有东西都结束了，究竟是你傻定是我痴啊？我怎么会还喜欢你啊？
2: 你还着紧我，你还来探我妈。
0: 我探你妈是因为我尊重她啊。你听住，我不再喜欢你了，不过我很多谢你，如果不是你放生我，我都不会看清楚你是什么人。

0: 谈情说爱除了轰烈之外，亦都可以是浪漫和带点沧桑的。好像在2007年一套著名的校园爱情电影《不能说的秘密》，主角周杰伦和桂纶镁穿越时空的爱情既激情又凄美，而同名的主题曲是由周杰伦作曲和主唱，他是以特别的抒情英式摇滚风格去演绎的。
1: 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和星期六的下午5点品尝由一名精心炮制的靓哥新地啦，拜拜。
2: 哎，吓到你了吧？
3: 吓到了。你今天早上怎么没上课？
2: 我刚刚去练琴啊。
4: 怎么样，想我？
5: 想，想你的音乐。
2: 可是我在想你的音乐。

0: 我没吃过哎。
1: 真的？
2: 那多吃一点啊。
0: 冰淇淋干杯。
1: 那我们再干这个的、啊。嗯。

0: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0: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2: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1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3: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4: No.1 一定有原因。
1: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2: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604-813-8311，
1: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5: 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6: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最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5: Sisley 希斯利三款抗皱精华，针对不同肌肤需要，全方位精准抵抗衰老，打造亮丽及紧致的再生肌肤。
6: 现在还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7: 我们在时代丰美容阁和网上见，网址 beautycos.com， 查询604-232-1010，23-66-88。
6: 喺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买2盒10磅只系69.99咋。
8: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uy BC 最好机会。
6: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5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5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Pick 啊！
9: 楼房物业通识，梁鸿杰主持，
10: 欢迎各位收听楼房物业通识。我哋喺过去嗰两集咧 ，Amy 都同我哋听众朋友分享下咧，关于个索偿嘅程序啦，同埋如果有啲单位受到漏水影响嘅时候，咁个情况应该点样做呢？我哋今集咧有个问题咧，最近咧都可能会大家经常留意到咧，喺我哋温哥华周边嘅地方咧发生地震个次数系越嚟越密，咁亦都好似越嚟越近咁样。咁啊，希望咧即系听众朋友喺你嗰个居住嘅环境或者工作地方咧，都系有做到一紧急个安排啦，个 emergency prepare。但系嗱，我哋作为一个物业方面咧，独立屋嘅，咁佢梗系自己个业主可以决定咧，会唔会去买嗰个保险啦。而喺一个分契物业嚟讲咧，我所知嘅咧，绝大部分嘅业主立案法团咧，佢哋都系有买嗰个地震保险嘅。好啦，关于地震保险嗰边咧，同我哋一般我哋所知道，譬如话受水湿啊或者其他火烧嘅影响，个赔偿咧有啲唔同嘅，因为呢个地震保险咧，咁佢都系好似一样啦，都有个垫底费啦，但系呢个垫底费嗰、那個賠償個情況係有少少唔同嘅，每一個業主咧就唔會話因為係你個關係而影響咗個地震啦。而萬一咁唔好彩發生個地震嘅時候咧，呢、這、一個保險嘅墊底費咧就要大家各個業主喺嗰個分契物業裏面咧，根據翻佢本身嗰個分益權數 unit entitlement 咧咁嚟到計翻嘅。但係咧，我自己咧對於呢個地震保險個問題咧，我都自己有好多疑問嘅。咁我今日咧趁阿 Amy 喺度咧，就同阿 Amy 讲解一下啦。Amy 个地震咧，我哋一震啦，咁震咗间楼。如果个间楼咧就结构冇问题，但系咧啲水管啊爆咗，咁喺咁嘅情况底下咧，咁呢个究竟系当个地震保险啊，定系话当一个 water damage 咧？
11: 咁其实睇下自己 strata 嗰个保险个 coverage 点样，因为个个 strata 个 coverage 系可能唔同嘅，咁可能好话可能。好难话一定 confirm 点啊样咯。咁如果平时如果地震令到水管爆裂嘅，或者令到火烛嘅，嗰、那个多数就系 earthquake 个垫底费。咁因为佢会系高过佢 fire 或者 water damage 个 deductible。
10: 咁但问题系点样区分咧？嗱，即系震完啦，咁跟住又唔好彩，譬如话啲喉管爆咗啦，又或者咧，因为你地震咧就即系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有啲嗰个海平面啦，咁就甚至乎有啲海啸啦，但未到海啸，但系个 water level 咧就高咗，咁影响咗咧啲水 啊个 sure backup 喎，咁呢个又点样处置咧？
11: 多数 insure 公司就会派个 adjuster 嚟调查，咁个 adjuster 就会 investigate， 即系调查 make sure， 咁跟住佢就 report back 俾个 insure 公司嗰度，因为 every situation 都系唔同，所以好难话如果系 water damage deductible 或者系 earthquake， 所以要等嗰个 adjuster 嚟睇下，同埋要调查 and 睇下嗰个 damage 喺边度咯。
10: 嗱，我哋即系都讲，我哋买个 insure 嘅时候咧，即系有啲叫做有个项目叫 living out expense。如果譬如好似个地震或者其他嘅情况，而令到我个单位或者有间屋唔适合居住嘅话，咁呢个系点样赔法嘅咧？
11: 如果你自己屋主个保險有 living out expense 嘅，佢平時都有個 deductible 你自己要俾，但係你嘅自己原所公司會幫助你搬你出去，如果你個屋係住唔到嘅。
10: 當然要睇個 policy 係幾耐啦，有冇話一般嚟講係最少有幾多日呢？
11: 要睇下你自己維修要幾耐咯。如果你話只係要搬出一個月嘅，咁你自己原所公司只會賠償一個月，但係你要睇下你幾時可以話入可以 save 入翻去住嘅。
10: 我都可以喺度同听众朋友分享下咧，就我之前经手有一单几百万嘅索偿咧，咁因为修复咧都好几个月嘅时间啦，咁当时喺度嘅业主咧，咁佢话佢哋个验收公司咧系可以俾佢有出边嘅住宿啦，咁可以住酒店啊，或者系住嗰啲 Airbnb 啊，咁啊包埋有食啦，咁甚至乎咧去到外国咧，譬如就翻咗香港或者翻咗国内咧。佢都包埋嗰個酒店嘅喎，即係我成日都咁講啦，保險嘅嘢有買就有賠，買得大就賠得大咁樣，呢、這個好似係賭博咁樣，但呢個係好真嘅，即係聽眾朋友咧就一定係要即係買嗰個保險啦。嗱，但係問題講開嗰個地震保險啦，啊呢個就唔同普通一般話啊，我水浸咗咁可能都係整一頭半個月兩三個月啫，但係如果咁唔好彩間樓，是譬如说冧了或者是倾斜到呢根本上不可以再回去住的。个重建那个呢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我过往呢也都跟保险公司啊跟政府啊跟那个工程师呢都有一些讲过的讲座呢，这个过程呢是很漫长的。所以呢听众朋友，你们应该一定在家里或者是自己的工作地方里面呢一定要预备一些紧急的逃生包啦，因为在头那72个小时里面呢不要指望呢政府有什么特别可以帮到你，你一定是要自救的。那这个呢就是很重要啦。好啦，过了那段时间啦，当样东西 set down 啦，震后余生的时候你怎样去重建你的家园呢？你怎样去跟保险索偿呢？如果你嗰个分契物业里面啲业主可能有啲已经都过咗身啊，咁又或者即系唔知所踪啊，咁你喺边度搵咁多钱去到即系做翻重建翻你俾个保险转抵费咧？咁 Amy 喺呢方面咧，保险公司里面会有啲乜嘢睇法啦，或者有啲乜嘢安排咧？
11: 咁即其实要睇下，如果成栋楼系全部 over 嘅，冇晒嘅，咁 Strata 个 insure 公司就会 obviously 帮助整翻起嗰栋楼啦。咁都会可能会好耐时间，但系如果 after 地震成个 building 系 collapse 咗嘅，亦都要 again rebuild the whole building， 个 Strata 会帮助嗰、那个。不过如果系你如果 Strata 唔够钱嚟俾佢转抵费。咁 unfortunately that something insurance company 唔帮，因为嗰个系 Strata 嘅负责任嘅 deductible。
10: 咁我哋讲完嘅地震啦，我希望呢啲事永远唔会喺我哋嘅身上边发生啦。嗱，我哋讲完个地震保险咧，我哋就讲翻嗰个责任保险啦。我想问下咧，责任保险有几多种咧？我听讲咧就话，譬如你住屋啦，个邮差入去你个屋里边行入去个 driveway 啊、跣亲啊咁样，咁都系要个屋主负责噶。咁又或者你请个朋友，去你个单位嗰度，你间屋啊又好，你个 apartment 又好，去到开 party， 咁但系问题佢跌亲啊，饮酒饮多咗啊，而发生意外咧，都有可能入咗嗰个业主个数噶。咁呢个你点可以同我哋朋友分享下个情况咧？
11: 系啦，咁多数佢就系叫做 ，I guess 我哋叫做系第三者保险啦。咁多数就系 cover 如果有身体损伤啊，或者第三者嘅財產損壞嘅，如果有人行下行下跣親喺你個 property 嗰度，佢可以告你賠償咯。咁我哋就叫做 bodily injuries， 或者如果你整壞啲第三者嘅車 ，for example， 或者人哋嘅 property， 佢亦都可以告你，咁亦都會 fall under 第三者保險咯。
10: 啊，仲有一個情況咧，就話而家越嚟越多嘅業主立案法團，佢哋自己自行管理嘅。 咁喺自行管理里面咧，咁啲业主委员会嘅委员咧，或者有啲业户咧，咁佢哋去帮个法团咧去做嘢，譬如话好似换灯胆啊，或者去抹下啲地方啊。万一佢哋喺執行呢一个工作嘅时候而受到损伤，咁呢个系应该归纳喺一啲乜嘢嘅保险范畴里面咧？
11: 如果我哋讲嘅 strata， 咁如果系有个屋主 volunteer 帮个 strata 换灯胆，好似咁样，咁佢自己 during 嗰个时间受伤嘅，多数 strata 个 policy 都有一个 coverage 叫做 volunteer accident， 咁佢帮助受伤嗰个 volunteer 咯。
10: 嗱，呢个 strata 就有得赔啦，但问题如果我自己间屋，我自己喺个前院嗰度就擒张梯上去换个灯胆，咁一般嘅保险包唔包？如果我系屋主，我喺自己个屋里边做嘢跌倒受伤嘅，呢、这个会唔会有得赔偿嘅咧？
11: From what I know， 冇呢个嘢，冇呢个 coverage。如果你自己唔小心跌亲嘅，你其实唔可以告自己噶嘛。我自己就未睇过，未听过。
10: 嗱，呢边我哋就讲咗个 liability 啦。嗱，我哋举第二个例咧，去讲翻个 liability 嗰样嘢。如果陈大文佢屋企咧拍文啦，煮饭咁咧就炒嗰啲炒餸啦，咁咧突然间咁有个 grease fire， 即系个 pan fire， 咁啊整爆咗嗰个花洒头。咁嘅情况底下咧，呢个陈大文佢喺个保险角度方面咧，佢应该负啲咩责任咧？
11: 就睇好好多唔方便嘅，咁就睇下如果个 strata bylaw 话我哋可以 charge back 佢嘅，因为佢系个 source unit 咧。咁、那個 strata 就可以 charge back up to 佢個墊底費，即係 strata 嘅墊底費。如果其他單位有損壞嘅，咁佢哋嗰個屋主 install 咧，個公司亦都可能嚟佢個 unit 嗰度賠償佢哋自己受影響嘅單位咯。
10: 所以咧，都係話一定要買保險啦。
11: 係啦，一定要 make sure 你買保險 ，make sure 你啲 coverage 嗰啲 limit 係夠嘅。如果你覺得你的 limit 不夠，我會 recommend 你去自己的、install 公司跟他傾下。
10: 我們獨立屋的朋友就比較容易一點，就拿著自己舊 install 單就去跟那間保險代理那邊講做保險。但是在分契物業來講，有很多聽眾朋友都有個誤解，就以為我的管理費就包了有保險的，所以我就不用買保險了。這個是絕對絕對的謬誤來的。作為業主的你，你應該就將業主立案法團給你那張保險單。現在法例規定，當我們是續保的時候，我們一定要將這個續保通知就話曬俾嗰個業主知啦，咁尤其是有啲乜嘢個墊底費改變嘅時候，同埋喺每一年開個業主周年大會嘅時候咧，個法例規定咧，業主立案法團咧係要將呢啲保險投保嘅資料係攞出嚟俾大家去到傾去睇下，咁所以咧聽眾朋友咧就唔可以話唔知，咁你最好嘅做法咧就將業主立案法團嘅保單係攞去俾你哋嘅保險代理咧，係等個保險代理咧係幫你哋睇下要包啲乜嘢，唔包啲乜嘢。咁咧就讲嗰个地震保险嗰个范畴咧，Amy 呢个好似系另外一个 rider 嚟个，唔系一般 general 里边包咗个系咪咧？
11: 系啦，嗰个咧就系 an endorsement 接加落去嘅。咁如果你系自己系屋主去买 insure 想加地震保险咧，好似你 unit entitlement， 咁你可以问你个管理公司，你个 unit entitlement 系几多 for 地震嗰个墊底费？咁你可以跟住攞嗰个资料去你自己嗰个 insure 公司嗰度。咁你想 make sure 你係買 up to 嗰個你自己 unit entitlement 嘅 deductible。
10: 好啦，咁我哋今日嘅時間咧，亦都係差唔多夠曬啦。咁我哋就好多謝 Amy 一連幾集咧，上嚟同大家分享喺保險索賠嗰方面個資訊啦。咁啊，多謝 Amy。
11: Thank you。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新闻专辑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十二点新闻专辑，我是张玉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
14: 省长尹大伟自星期六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以来，至今全省经已接近22000人接到疏散令，超过10000人处于疏散警报之下。
13: 联邦政府公布将斥资1亿元扶持加拿大的钢铁业推出抗新计划，为加拿大制造的钢铁在国内透过海运或铁路运输，会支付他们一半的费用。哥伦比亚西部发生地震，当地的地震局说强度尼克特制 7.4 级，政府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15: 加拿大新闻
16: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深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3: 首先是本地新闻。
14: 省长尹代伟自星期六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以来，至今全省已有接近22000人接到疏散令，超过10000人处于疏散警报之下。另外，加拿大军方已表示做好准备，随时准备支援 BC 省 Okanagan 地区迅速恶化的山火局势。联邦国防部长 David McKinty 麦坚迪表示， BC 省已周末向紧急事务管理部长 Eleanor Ostrowski 提出援助请求，他已批准联邦政府提供庇护所和住宿方面的援助。麦坚迪说，虽然 BC 省尚未请求军方援助，但加拿大武装部队正与渥太华和省府方面直接接触，保持联系。一旦收到正式行动请求，军方将立即做好准备，并会逐小时评估火灾情况。省长尹大伟就说，他们知道有房屋和财物损失严重，由于火势瞬息万变，当局会密切留意情况。皇家骑警证实，在周末期间，森林岭镇附近的 Ball Ridge 爆发山火，造成一人死亡，并导致20000居民要疏散。加拿大皇家骑警表示，一名80岁的老虎在试图逃离位于该市以西 Meadow Valley 的 Frontler 社区时候不幸身亡。另外有影片显示，该个社区几乎已经消至夷为平地。该个社区居民表示，他收到一张照片后才得知自己的房屋完全被烧毁，另外全个山脊已被大火吞噬。该个拥有215名居民的村庄，如今只剩下冒烟的废墟。周末居民得知火势逼近，社区开始疏散时候出现混乱景象，当地人士称之为全片混乱。山火服务处星期日晚表示，大火蔓延至大约136平方公里，完全失去控制。但系森林岭市内就12000名居民目前正被疏散。山火管理部门表示，在白天火势较弱之后，消防人员发现火势于傍晚升级至第4级，意味着地面火势非常猛烈。山火在星期五下午5点左右起火，距离市中心15公里，火势迅速蔓延，迫使当局采取战术性疏散措施，部分疏散行动甚至要动用消防直升机协助。负责该镇的 Penticton 皇家骑警星期日表示，警方已确认至少一人在山火里面丧生，一名80岁的女长者在同家人一起试图逃离山火时候突然死亡。警方认为她的死因是山火有关。省验尸官办公室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目前并没有其他已知同山火相关的死亡事件。Peachland 其余地区和森林岭以南以及 Penticton 以西地区均已发布疏散警报。Penticton 原住民部落亦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山火产生的浓烟导致 Kelowna 机场多个航班要取消。省内陆卫生局话，佢哋已经帮助200多名森林岭居民撤离到安全地点，并设立一条电话热线，提供希望与亲人团聚的家庭使用。一位市政府官员星期日话，森林岭市中心喺火灾里边暂时幸免于难。市政经理 Graham Stott 喺向区域管理局汇报情况时候话，喺星期日凌晨，该市中心一切情况良好，社区周围仍有一啲扑灭嘅起火地点，但市中心并冇被摧毁。不过市长 Doug Holmes 就表示，有地区确实遭到一些损失，他们只知道有建筑物受损，但是不知道具体有多少栋。温哥华岛未有重大的山火，岛上各地的消防部门正派出消防人员前往省内陆地区协助扑救山火群。今次部署是 BC 山火服务处和 BC 省消防局长协会之间一项跨部门协议一部分。很多消防局长表示，今次派出人手对所有相关人员来说都是双赢的决定。温哥华岛 Oyster River 镇消防局话，佢哋嘅队员喺 Clinton 地区历时漫长嘅艰辛日子。Pearl Creek 山火经已导致该地区120多处房产受损，但到目前为止，佢哋嘅队员都并冇感到抱怨。佢哋之前嘅训练不比真正嘅实战经验，更能让消防员学到一啲技巧、工具及窍门，从而更有效地完成工作。佢哋会将所有呢啲经验带回嚟，与其他消防员分享，以保障自己社区安全。该些不同的消防部门的消防员会进行为期1至2个星期的前线部署。各消防队都表示，在部署期间，他们的任务包括保护建筑物、扑灭零星的起火点和建立湿水式的防火线，以确保消防员在焚烧可燃烧物时候火焰不会蔓延到错误地方等。另外， Courtney 市消防局长表示，他们的队员也都曾被部署到 Clinton 地区，说今次经验对他们累积实务工作有十分大的帮助，让工作团队更有使命感，也都感到其他消防局的认同。这是一种归属感，一种参与比自身更伟大事业的感觉。邓勤市消防局就说，他们的小队在 Hatch Creek 地区烟雾蔓延恶劣环境的地区长时间工作，但他们十分乐意在当地服务。 各队员十分敬业，本省的社区亦需要协助，如果他们能够提供某些帮助是十分乐意去做。温氏 Casilano 社区一名73岁的长者被人袭击，温哥华警方说案发在上月底，该名73岁男子疑似遭一名陌生人袭击，警方正在调查。警方在7月31号接报，随即赶往现场，调查人员认为疑犯当时正在对住路人大喊大叫，受害者上前要求他停止叫喊并离开，两人发生口角，期间疑犯疑似将受害者推倒在地，该名长者在袭击中的头部受伤，疑犯是中等身材，犯案时候身穿灰色短裤及白色鞋，赤裸上身。警方经已公布疑犯照片，并呼吁任何可能认识他的人打604-717-3321同调查人员联系。皇家骑警联邦警察分部星期一公布，他们逮捕一名51岁男子，他涉嫌向总理卡尼发出死亡威胁。皇家骑警发布的新闻稿说，该名来自满地可的男子 Mark Polia 被控发出意图造成他人死亡或他人严重受伤威胁，被告在上星期六经已出庭。警方在新闻稿里面说，这些威胁信息是透过一封电子邮件发送给多名未列明的人士，其中包括一名上议员。警方证实，被告之前曾经因为纵火及刑事破坏被判罪名成立，他在2017年曾经在多伦多纵火烧毁一座教堂。联邦政府公布将斥资1亿元扶持加拿大的钢铁业，推出恒新计划，为加拿大制造的钢铁在国内透过海运或铁路运输，会支付他们一半的费用。联邦运输部长 Steve McKinnon 麦金龙星期一在安省 Hamilton 宣布这个计划，他表示这项名为商品业支持计划的措施就是应对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的直接回应，在目前美国对加拿大的钢铁、铝、铜及其他衍生产品征收 10%-50% 不等的关税。麦金龙说， Hamilton 的钢铁业至关重要，具有战略意义，对国家发展有重要性，加拿大各地的钢铁生产商亦都同样如此，他们将竭尽全力捍卫这个行业，确保他们不仅能够存活下去，而且能够蓬勃地发展，走向繁荣。该计划在今日启动，并将为业界提供经认证的加拿大制造钢铁费用一半的省际运输补贴。该个项目会持续一年，或直至该1亿元资金用完为止。单一生产商最高可以获得5000万元补贴。当被问及如果该个项目在一年限期结束前资金耗尽会如何处理，麦金龙暗示可能会考虑增加拨款，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他说这个是一笔巨款，政府会看看实际的效果如何，但是以某种形式支持钢铁行业是他们持续评估事项，看看最终的成果。有关退税计划是总理卡尼为加强加拿大经济而推出的措施之一，目的是简化国内的产品运输流程，降低运输成本。有钢铁业界人士表示，今次的宣布将产生巨大影响，并惠及加拿大各省，加拿大各地都有工程项目正在进行，这些项目将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获得加拿大各地的生产钢铁。代表五大湖圣伦伦斯航道、北极地区和东海岸的所有航运业的加拿大海事商会说，他对今次的公告感到高兴，说推出这项全面的计划既能够帮助钢铁行业发展，又能够加强供应链，还能振兴国民经济，这个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措举。不过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治就批评计划，他身在灰省，正为改道即将举行的联邦补选进行竞选活动。他表示，降低钢铁运输成本最佳方法是延长目前的汽油和柴油消费税假期，并取消工业碳税。他说特朗普的关税经已够糟糕，卡尼的税收政策更差。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治呼吁总理卡尼在同美国的贸易谈判升级之际要展现出有骨气。他公开一封致函卡尼信件中表示，渥太华在过去一年里面经已对特朗普的多项要求作出太多让步。信中举例，本国取消针对美国网络巨头的数码服务税，取消了加拿大对美国的反制关税，以及近期开通的连接安省温莎市至密歇根州底特律市的高迪号国际大桥的收费摊分。博利治反驳卡尼先前表示情愿没有协议总比签订一个糟糕的协议更好的立场。博利治并指依赖跨境供应链的加拿大制造业重镇正面临失业问题，在过去一年半以来，指卡尼对美国的要求不断让步却一无所获，一次又一次地作出让步。更糟糕的是，随着美国对加拿大钢铁和铝材关税翻倍并扩大范围，以及对木材关税翻三倍，现时对本国的立场更为不利。博利治信中表示，加拿大理应获得一份良好的协议，其中包括软木材零关税、取消对钢铁和铝材关税、汽车贸易免关税协议、 以及在各级政府的基础设施项目中完全豁免购买美国货的规定。他表示，本国不要再在国内推行这种有控制衰退的政策，不应该再屈服于美国。特朗普新一轮对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将会在8月19号生效，是在此之前两国之间的贸易谈判经已加紧地进行。联邦保守党重申，他们呼吁透过建立关键矿产战略储备来加强加拿大的谈判地位，该储备将向那些允许加拿大免关税进入其市场国家开放。有民调表示，在过去一年半的政治摩擦导致加拿大民众对特朗普及他的政府看法急剧地恶化，但本国不少人民仍然并没有将对他们总统的负面看法转嫁到美国国民身上。因为特朗普多次威胁，本国有不少人参与抵制美国货活动和跨境旅行减少，引发不少人质疑本国国民对待特朗普的敌意是否伸延到美国普通民众身上。Angus Street 研究所最新的数据显示，加拿大民众普遍厌恶特朗普，近八成的受访者说对该名总统持负面看法，但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对美国普通人民持正面态度，数字达到四成半。不过仍有近一半的加拿大人表示他们对美国人亦有负面看法。本国的民意数字或许会让美国人感到惊讶，因为从相反角度来看，美国人普遍仍对加拿大人看法似乎是完全正面，达八成的美国人对加拿大仍持正面态度。两国之间的受访者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主要是他们关注到不同的问题。持续不断的贸易争端是加拿大对美国不安的主要来源，例如美国人只有七成倾向关注即将在8月19号生效的最新关税措施，相比加拿大人就达到九成以上的人关注。另外，特朗普透过关税同将加拿大说要变成美国第51个州的言论严重地恶化加美关系，但是显然并未激起他大多数 MAGA 铁杆支持者对加拿大人的敌意，达到七成自称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的 MAGA 共和党人对加拿大人仍然持正面态度，持负面态度的只有一成七。不过尽管对加拿大抱有好感，七成的 MAGA 共和党人却强烈支持特朗普最新的贸易措施。不过在全体美国民众里面，反对新关税人数就达到六成，远超过支持的两成四人数。联邦自由党安省国会议员陈胜元表示，他计划在本周末辞职。代表史加堡北选区的陈胜元星期一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他在2025年底遭遇到车祸之后，无法频繁地前往渥太华履行公务。陈胜元自2015年首次当选国会议员，经已有11年的国会资历，之前曾经他担任多伦多地区教育局的主席。总理卡尼在一份声明里面感谢陈胜元对青年人的倡导，同埋他在打击族裔主义方面的贡献。陈胜元辞职是今年夏季各党有众多名国会议员辞职潮中最新一名，他表示计划在本周末正式是辞职。 Unifor 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表示，他们即将同加拿大通用汽车展开合约谈判。该个工会代表通用汽车在安省各工厂的4600名成员，其中包括安省奥沙华组装厂、 Ingersoll 的 Cammy 工厂和圣 Catherine 以及 Woodstock 的工厂。在今年7月， Unifor 宣布通用汽车将成为下一个进行合约谈判的美国汽车制造商。资方加拿大通用汽车公司在一份声明里面说，公司将致力同工会合作，以达成有利于员工同公司在加拿大业务的新劳工协议。声明说，自2020年以来，该公司经已在其他加拿大车厂投资大约33亿元，这个将有助于保障未来几年数千个加拿大就业机会。在今年7月初， Unifor 成员批准和福特汽车公司签订一份为期3年长的合约，其中包括每年 3% 的加薪。该协议其他内容会在9月21号生效，其中包括续签一项不关闭工厂的协议。协议亦包括福特所有工厂计划的承诺，例如位于安省 Sussex 的发动机工厂计划会在2029年开始第三班。工会和福特亦同意推出项计划，为福特位于安省 Oakville 组装配厂失业工人提供一条在2027年7月前实现全面就业的途径。工会说，之前同福特达成这项协议标志着无组化谈判形式的成功。在无组化谈判里面，工会同一家公司进行谈判，以制定其希望与同一行业其他公司复制的条款。受到总协议约束的福特工人以 74% 的赞成率投票支持议案，而两个地方工会的成员分别以97%及100%的赞成率投票支持。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全国主席 Nina Paint 表示， 与福特车厂达成协议，开创先例，在工资增长和工作保障方面取得关键的进展。他对达成协议充满信心，因为历史告诉大家，即使遇到困难，也都能够找到解决办法。不过工会亦都承认，福特同其他汽车巨头，包括通用汽车同斯特兰蒂斯两间大公司之间存在是有差异，这个可能会使到将进行的谈判更为复杂。目前通用汽车位于 Ingersoll 的组装厂，同埋斯特兰蒂斯在 Brampton 的组装厂，目前经已处于停工状态，数以千计工人经已被解雇。不同之处喺在于18个月里面，他们做出的决策与福特汽车公司是截然不同。现时是加拿大实施汽车关税以来面临贸易不确定性的最重要时刻。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16: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7: 大人细路都喜欢喝冻嘢，又喜欢吃零食，还吃埋晒啲煎炸热气嘢，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8: 给他们喝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7: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的。
18: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还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不同要求。
17: 边处有得买呢？
18: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风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19: 千里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17: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2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18: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买二送一除外。
17: 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
18: 千里厨房本嚟俾丽晶广场二楼。预订604-336-9188，
20: 日我夜我你丽我，
17: 晴雯游洋 Cindy Lee 华丽回归，8月31日星期一晚上6点，在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举行晴天金曲缤纷夜，
18: 多位唱家班好友更会现场打戏，衣香鬓影，载歌载舞。
17: 票价 VIP 108/88，购票热线604-817-8269。
18: 名谢 Rainy Cell 韩国生物护肤品、Southland 名花店、Penny Choi and Marketing、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
2: 龙舟鼓响，让我哋8月22日到 Falls Creek 福溪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同我哋嘅社区一齐庆祝。当日除了享受夏季季尾时光，更可在部分加拿大最快的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他们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的音乐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 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 TD 道明银行及 AM1320 赞助。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不知道怎样申请。
21: 找我华 Alpha Services， 他们是温哥华持牌的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还可以帮你申请最高的 Fortis BC 补贴。那
2: 家可以冬暖夏凉，又省电，还有补贴。
21: 是啊，打778-899-9989，找超过30年经验的澳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公势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
15: 国际新闻，
14: 国际方面消息，哥伦比亚西部发生地震，当地的地震局说强度尼克特制7.4级，政府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央视新闻报道，地震增加到最少77人死亡。新华社报道，在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市长说地震导致当地18人死亡。考卡山谷省首府卡里市市长说，市内20座建筑物倒塌，有人被困在瓦砾下面。该省卫生官员说，省内最少2人死亡，3人受伤。卡尔达省省首府马尼萨莱斯市长表示，当地有2人死亡。乔科省省长在社交媒体公布，省首府基保多市有多人受伤，一些建筑物严重损毁。央视引述哥伦比亚民航局报告说，受到地震影响，佩雷拉、马尼萨雷斯、考卡河谷省卡塔郭、该省沿岸港口城市埃纳图文塔拉、西部金迪奥省首府阿梅里亚等地机场受到损毁报告，运作是受到阻碍。地震发生在当年星期一上午7:34，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全国多处感受到强烈震感。当地传媒报道说，首都波哥大、佩雷拉和 马拉萨莱斯等多个城市震感强烈，居民被迫由家中撤离。上星期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八人死亡的泰国暖武里府当地政府组织大楼办公室星期一再次发生枪击事件，行政组织主席通差头部中弹。泰国传媒报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早上11点左右，通差伤势严重，他的私人司机也在事件里面受伤，两人被送院，枪手经已投降。当局官员说，枪手是一名前议员。而在校园枪击案发生之后，多间学校加强保安，在首都曼谷市中心一间学校有警员在门外驻守，教职员利用金属探测器检查学生的书包。总理亚鲁廷日前说，政府计划提一项新的枪械管制法案，限制公众携带枪械，表明必须加强监管枪械持有情况，除了执行公务，无论是政府官员或者普通民众，不得携带枪械进入公共场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巴加埃在当地星期一于记者会上面说，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和亚曼之间分歧造成，伊亚两国经已就商业船只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国声明部分内容继续去咨询。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具备安全恢复航行的安全条件，单靠外交手段无法解除海上封锁，伊朗将综合运用军事和外交手段努力维护自身的利益。巴基斯坦外交部通报说，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通报说双方就地区及国际形势交换意见，重点讨论地区局势紧张发展和推动和平与稳定相关的努力。达尔向阿拉格齐介绍巴基斯坦、沙特拉伯和土耳其近期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主要内容，并强调该协议目的是加强战略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作出贡献。阿拉格齐对达尔的介绍表示感谢，两国外长同意就共同关心的问题继续保持密切联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强调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港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0: 以色列传媒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星期日在每周例行内阁会议表示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以方接受不到美方部分想法，以色列拒绝那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内塔尼亚胡强调，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必须真正解除武装，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将继续瓦解针对以色列军队和平民的威胁，又说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地带或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30号在社交平台宣布，和平委员会已经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之后公布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这项计划，哈马斯应该解除武装，以色列就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引述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白宫并不在意内塔尼亚胡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理解有关表态是出于选举周期的政治需要，美方对此无意见，只要内塔尼亚胡继续按美方要求行事，尤其是克制对加沙的打击。记者又引述另一名美国官员指出，内塔尼亚胡上星期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通电话时说，虽然他持怀疑态度，但仍然愿意给15点计划一个机会，承诺会压制对加沙的打击，

0: 纪录周浩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同160位团友翻嚟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1: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喺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嘅听众重金增加最新嘅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喺10月11号呢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2: 大家好，我系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齐畅游长江三峡。
0: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两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1: 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全部都系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0: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1: 喺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卖2盒10磅只系69.99咋。
0: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BC 最好机会。
1: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5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5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 Pick 噶。
0: 中港台新闻。
3: 中港台新闻方面，台湾正在进行年度汉光军事演习，今年首度纳入流动网络降速韧性演习。喺今日晏昼2点至3点，部分地区流动电话网络会减速30分钟，模拟通讯设施遇袭时候政府同民众应对嘅能力。演习地区包括苗栗、台中市、南投县、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同埋嘉义市。当局提醒民众演练期间应减少非必要上网，不要用手机处理重要工作，提前或然后办理网上交易等重要业务，避免影响自身权益。当局星期四亦都为北部地区，包括台北、新北及桃园等进行同类嘅演练。在中国，白海豚昨日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浙江之后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但仍然为华东地区带来强烈的风雨。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取消超过900班航班。香港民主派初选案12名罪名成立被告提出上诉，2月时候被上诉庭驳回，其中11人向上诉庭申请上诉至终审法院许可证明书，上诉庭今日批出证明书，同意案件争议值得终审法院审理。上诉庭批出的证明书涵盖如何正确传译《港区国安法》第22条中的其他非法手段，特别是相关手段是否只限于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的刑事行为，亦包括案件所谓的谋划是否构成非法手段，以及案中的连串行为是否国安法禁止行为。如被告意图触发基本法有关否决预算案和行政长官解散立法会的条文，是否具体定为颠覆的意图。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 to Watson 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的航线方面，今日全部航班是完全爆满的，唯一有位是今晚9点尾班船，不过已经达到97%满了，应该不会再有位置。听朝早情况也是十分紧张的，6点航班近完全爆满。相反方向由 Swords Bay 返嚟 to Watson 码头，下一班船呢係1点完全爆满，2点达到90%，余下今日大部分时间呢平均亦都係近90%㗎。个别航班可能会好少少，例如今晚8点呢可能会有70%左右，其他建议公众极度需要预订位置㗎。Horseshoe Bay 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係1点20分，得40%嗰啫，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相反方向由 Langdale 返返嚟 Horseshoe Bay 码头，下一班船呢係喺1点15分，位置是十分松动的。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5: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0: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5: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0: 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6: 和你有个约会。 老婆，啲烧

0: 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0: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2: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0: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3: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4: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咧？
1: 刘生，讲到遗产策划，系咪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咧？
2: 家华，当然啦，仲可以用到生前身后嘅信托，二公司免税嘅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嘅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嘅隔离基金，五慈善嘅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嘅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嘅冻结啦。
0: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嘅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同埋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嘅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系604-278-0122，604-278-0122。
3: 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5次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 C 蟹每只28.8。
4: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务员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2: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八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务员的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3: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0: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0: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4: 向左行，向右走，转边个靓弯，先至会见到山明水秀。唔想心急踩错油，不如唞一唞，让三分钟心灵鸡汤为你加加油。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伟啊。今天想跟你们讲一下荷花。踏入夏季可以从水池里面见到鲜花盛放的荷花究竟有多漂亮。荷花甚至有一句说话叫做出淤污泥而不染，去形容它的美丽。如果你可以选择，你会做一朵池面上面的荷花，定是宁愿做池里面的污泥呢？如果选择荷花，相信都是因为荷花真的很漂亮很高雅。但如果选择泥土，又会是什么理由呢？有一天有一班游客到访一个公园，当他们走到去荷花池的旁边，有人就很好奇地问泥土，泥土啊，你用尽你的全部生命养分去滋养荷花，你看看现在荷花长得多么茂盛，多么高贵美丽，荷花享受所有人对它的称赞，而你却受尽嘲笑冷落，你不妒忌的吗？你没觉得不公平吗？泥土很悠然自得地回答，你想想，从来都没有做妈妈的会嫌弃自己的女儿外貌出众，做爸爸的会妒忌自己的儿子成就高过自己，如果爱里面没有包容， 那种爱就不完全。在圣经里面都有一篇经文称之为爱篇，很多时候在婚礼里面由新人用来引用、思想和诵读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妒忌，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泥土对荷花有住好似父母对儿女的爱一样，所以它能够包容，亦都能够完全地付出。好了，今天时间又差不多了，我们明天同样时间都会有其他三分钟小故事跟你们分享的。明天再见，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联邦自由党安省国会议员陈胜元表示，佢计划喺本周末辞职。代表史家堡北选区嘅陈胜元星期一喺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话佢喺2025年底遭遇到车祸之后，无法频繁地前往渥太华履行公务。 陈胜元自2015年首次当选国会议员，经已有11年嘅国会资历。之前曾经去担任多伦多地区教育局嘅主席。总理卡尼喺份声明里边感谢陈胜元对青年人嘅倡导，同埋佢喺打击族裔主义方面嘅贡献。陈胜元辞职系今年夏季各党有众多名国会议员辞职潮中最新一名。佢表示计划喺本周末正式系辞职。风树岭星期日发生一宗红袭击人事件，一名3岁女童受伤入院。
2: 风树岭黄家琪警话，袭击事件发生喺上昼11点半左右地点位于280街靠近124Avenue女童家嘅门外。根据省保育官员服务处表示，事发时候女童正喺自家后院嘅露台上玩耍，喺红袭击人期间，女童因为一家长介入赶走咗红。黄家琪警喺声明中表示，出于谨慎起见同埋考虑到女童嘅年龄，佢哋安排空中救护直升机将女童送往医院，佢并经已医院接受治疗，伤势并冇生命危险。
1: 警方表示，该头熊对该个地区表现浓厚兴趣，喺警员在场期间曾多次返回现场。喺中午时分，警员发现呢只熊并开枪向其攻击，只熊中弹之后逃入咗丛林。黄家琪警表示，因为呢只熊表现出攻击性，并经已袭击一名幼童，开枪系为咗保障公众安全。省自然保育官员经已接手追踪呢头熊嘅工作。警方建议周边地区居民保持警惕并尽量留喺室内。 见到任何呢头熊嘅人，要打省自然保育官员服务处，电话系1877-925-2777。喺香港玛丽医院2024年引入亚洲新一代尿道压力调节装置，可承托尿道肌肉，配合盆底腹肌训练，有效增强控尿能力。新装置适用于任何程度嘅前列腺手术后泌尿失禁患者，至今经已完成16宗个案。港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3: 前列腺癌系本港男性第三大癌症，患者主要透过前列腺切除同放射治疗根治，但唔少人喺接受肿瘤切除手术后，影响到括约肌或者周边神经，导致尿失禁。玛丽医院2024年引入亚洲新一代尿道压力调节装置，配合盆底肌训练，有效增强控尿能力，至今已经完成16宗个案。 今年71岁嘅张先生，4年前确诊患上前列腺癌，手术后因为尿失禁影响到日常作息，上年使用新装置后情况大有改善。
4: 练尿完之后咧，瞓觉咧又成日都会渗尿啦，做运动又做唔到啦，你行得耐咧就会渗啦，做呢个手术之后咧，1年之内咧就唔需要再片啦，唔会再渗得多咯。
3: 玛丽医院泌尿科专科住院医生黄庭峰表示，以往要治疗手术后嘅尿失禁会喺患者体内植入人工尿道括约肌，但早检会随住时间出现老化故障或者组织萎缩，大约一半患者要喺10年内做手术替换。佢话引入咗新装置后，医生会根据患者漏尿嘅严重程度，将生理盐水注入植入水囊嘅皮下注射孔，水囊越厚对尿道嘅承托力就会越大，需要更换装置嘅几率亦都会大大减低。黄庭峰又话呢个装置适合任何程度嘅前列腺术后尿失禁患者，未来会探索更加微创嘅技术进行前列腺癌根治切除。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5: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半，时事风云。
6: 听众朋友，我系今日行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美国近日冇再攻击伊朗，是否因为弹药贵乏嘅缘故呢？ 伊朗拒絕同美國談判，佢又同阿曼快將達成共管霍伊木茲海峽嘅協議。伊朗是否已經完全掌握咗談判嘅主動權呢？伊朗同時宣稱，只要美國以色列擁核，伊朗就唔會放棄發展核武器。伊朗是否喺度抬高談判嘅籌碼呢？沙特阿拉伯組織14國聯盟。
1: 又同巴基斯坦同埋土耳其结成军事同盟，是否表明中东嘅国家已经唔再信任美国，要自行解决中东危机呢？欢迎致电604-267-1320，同嘉宾王立人、陈敏明一起讨论。
4: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6: 阿爸阿妈系我啊。
7: 阿女喺欧洲点啊？
6: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7: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5: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7: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5: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7: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5: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4: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8: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9: 食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嘅 Vi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10: 除咗传统越南粉同饭，仲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甜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嘅牛肉粉、甜品同鲜榨蔗汁。
9: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10至12，每日有3个不同优惠嘅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10: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Vie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11: Hello，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陈山聪，平时喺电视见得我多，8月26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4: 星神国际主办歌影视红星陈山聪相约在 Vancouver， 将于8月26日喺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同各位 fans 见面及表演，仲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柯宇菲同场表演。门票由118起，尚余少量门票，购票重速778-889-7713。778-889-7713。
12: 精英理财20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主。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3: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4: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在明甲二十街的绿茵特色店，它的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又滑，回味无穷。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要来绿茵试下它的有机豆腐花和芝麻糊了。电话604-998-7898，铺后有车位。
1: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的刘国伟先生在这一分钟会谈些什么呢？
2: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的朋友有什么要注意才可以省到更多的税？
3: 家华，我要问一下自己现在做的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呢？第一，有没有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的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的资产悭税地转返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1: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嘅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同埋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嘅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604-278-0122。
0: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4: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全世界体型最庞大的食肉性哺乳类是属于猫科的动物，而它同时亦都是最大的猫科动物，就是狮虎了。不是拜师学艺那些狮虎，而是狮子的狮和老虎的虎。它又称之为鳖或者狮虎兽，是雄狮和雌虎杂交之后的产物，属于猫科豹属的一员。不过父母亲就属于不同的物种，称为豹属杂交种。狮虎的外形似狮子又似老虎，身上长有虎纹，而当狮虎再和其他的雄虎或者是雌狮杂交之后，所生出来的就叫做虎狮。而世界上第一只狮虎极有可能是因为养饲主将一只雄狮和狮虎放在同一个笼里面，而且亦未帮他们做绝育手术，长期积压的性欲无处发泄，最后交配而诞生出来。后来人类刻意制造狮虎，而亦都从中产生出虎狮。不过人类发现这种物种是难以自然生育，而由于是人为影响所造成出来的产物，所以狮虎的存活率其实是非常之低的。所以实际上狮虎和虎狮都是极为罕见的。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家嫂话，距离已经要开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啦，真系要4多剑化磨，我好想佢3个迟固定啊！
2: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3: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4: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兴，连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5: 健康大本营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ens Dam Center、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6: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蚊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7: 北京片皮鸭意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
1: 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8: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6088。
9: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10: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1: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肉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12: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3: 华埠有冲出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2个天车站，欢迎你嚟。

0: 华埠认真方便，
1: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2: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3: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2: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3: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2: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3: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2: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0: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2: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3: 哇，得喎！你介绍嘅五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一贴腰膊酸痛冇晒。
4: 系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系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铁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膏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先系强力铁打止痛膏。M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2: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1: 家福扫过门窗咯。
2: 家福字号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1: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3: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5: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3: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5: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3: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0: 明世事论世情。
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金曲荟萃，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ddy, Kau Chan Kau Chan, Wa Ky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Kowai Gai Yo Chung Yilang Bodo Saman. Sam got tell Gossip Goho Gong Lo, come a sinky yat tong sinky yi, Yelin Lang Yap Wichun Hung Ye Gang Kung Ting, Long Kowa, Hai Pat Yu Sub Ho, Tito Subway Ho, Yo Yu, Si Gong Gayan Yuan Wei, Hai Pat Sub Chat Gai Ting Kyo Wai, Wan Chong Sun Gay Kyo Lang Chu Dong Lang, Yu Gai Gordon Gossip Goho Gong Lo, Chung Ye Gang Chun Yin Gong Yin.施工期间需要两次夜间封闭道路，以确保工作可以安全地完成。封闭措施会在晚上开始，来回双向各方向先关闭一条行车道，在一小时后再完全关闭。南行的行车道在星期一和星期二晚上七点开始单线封闭，晚上八点全线封闭。北行方向会在晚上八点开始单线封闭，至到晚上九点全线封闭。封闭的道路位于91号公路至17号公路的交汇处之间，并在第二日的凌晨5点前恢复双向通车。施工期间，所有北行的车辆，包括商业用车辆，需要由99号公路的第16号出口绕到91号公路和17号公路。南行方向就在26号出口改道。当局警告，驾驶者应预留额外的行车时间，并预计99号公路、Nana Chung Road 和91号公路等周边的公路会出现轻微的延误。如果需要了解道路封锁和交通情况最新消息，可以上网到 www.drivebc.ca。 在中国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会下个月9号至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港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会在下个月9号至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继续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核心理念，设有展览展示、洽谈推介等等，并且首次设立出海服务企业展区，汇集金融、法律、会计等领域企业，提供一站式出海服务。北辰集团副总经理魏明乾表示，服贸会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冲刺阶段，当中招商招展工作进入收尾阶段，有接近70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确认设展办会，九大专题有超过740间企业及机构有意线下参展，当中大约300间是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预计到时将会有超过180项创新成果发布。
4: 重磅成果集中亮相，注重首发与榜单企业。目前阿里巴巴、施耐德、通用电气医疗、默沙东等80余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余项创新成果，覆盖人工智能、医疗健康、文化出海、绿色低碳等多个领域。同时，各类榜单类成果已预筹十多项。
3: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姜南就表示，首钢园服贸会永久会址改造项目已经全部建成，完工交付，集团将全力保障服贸会顺利进行。
5: 本届服贸会是在首钢园永久会址全面落成投运，盛会实现一会一址新跨越的重要时刻举办，更是在全国服务业大会刚刚成功召开的大背景下拉开帷幕，承载着特殊的历史使命，不仅是服务贸易对外开放的风向标，更是我们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实战场。
3: 2026服贸会总共有5日展期，头三日为专业观众日，之后两日为公众开放日。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7: 听众朋友，我是今日行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美国近日没有再攻击伊朗，是否因为弹药匮乏的缘故呢？伊朗拒绝同美国谈判，却又同阿曼快将达成共管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伊朗是否已经完全掌握了谈判的主动权呢？伊朗同时宣称，只要美国、以色列拥核，伊朗就不会放弃发展核武器。伊朗是否在抬高谈判的筹码呢？沙特阿拉伯组织14国联盟 又同巴基斯坦同埋土耳其结成军事同盟，是否表明中东嘅国家已经唔再信任美国，要自行解决中东危机呢？欢迎致电604-267-1320，同嘉宾王立人、陈敏明一齐讨论。
8: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仲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的贵州桂林12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的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8: 仲坐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的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在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美景、流山者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以及荔波大小七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不暇给。
9: 全程粤语领队随团，住宿品牌五星级酒店，保证你食好住好玩得好，仲包导游、司机小费、游船、三程国内高铁费用兼零购物，信用卡付款免手续费。10月14日出发，双人房每位2790。
8: 想体验景色如画嘅桂林、贵州，见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9: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8: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9: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8: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盈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嘅医学美容技术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3: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0: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1: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4: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3: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4: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5: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3: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4: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0: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咧？
6: 刘生，讲到遗产策划，系咪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咧？
7: 家华，当然啦，仲可以用到生前身后嘅信托，二公司免税嘅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的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的隔离基金，五慈善的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的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的冻结了。
0: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在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里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604-278-0122。
8: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3: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哇，原价2000蚊美金的九寨沟越南双龙湾13天团，而家只是美金399蚊起，有冇咁抵啊？
1: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成都九寨沟、都江堰、峨眉山、乐山大佛，再去越南下龙湾、河内一次朝圣四大世界遗产同山水奇景，
3: 3晚就寨加1晚月榕庄，飞天火锅表演盛宴，送月榕庄云端秘境私宴同下龙湾游船海鲜餐，
1: 仲送 VIP 通道越南落地签证，只有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4: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5: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6: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0: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0: 温哥华车城 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2: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3: 开业近廿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4: 佢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3: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是323-9979。
5: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1: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5: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5: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5: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5: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5: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6: 即刻预订出发啦！
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 唐代诗人王维写了一首山居诗，描写住山的时候的宁静感受。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是明春间中。人闲桂花落，古人喜欢用闲字来形容修心养性的境界。所谓闲呢，即是六根清净，不攀外缘，一时能够去除心中的烦恼。永嘉大师在《正道歌·开宗明义》咁讲：绝学无为闲道人，闲即是悠闲清净。当人的心内没有烦恼，一片祥和清净，是最幸福的时候。所以无门慧开禅师讲：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凡夫心内时常有烦恼，有未完成的事，执着外缘，好难清除烦恼的。如果能够无事挂心头，心内一尘不染，就是人间最好的时节了。这首诗第一句是人闲桂花落，王维居山的时候喜欢静坐修心，没有人事的滋扰，没有车马的喧闹，这个时候见到桂花轻轻地飘落来，虽然有动感，但是静境来的。桂花下落不像桃花，桃花落时大多数是风雨时，所以诗人描写桃花落为红雨的。桂花落的时候是很宁静的。第二句夜静春山空，由于内心悠闲清静，而知道桂花飘然而落，感到夜静的灵物。夜静而山空，这个时候心静到无物堪比伦，教我如何说呢？第三句月出惊山鸟，忽然间一轮明月涌云而出，春山的空旷幽静，连皎洁的月光都会惊扰沉睡的山鸟。第四句是明春间中，在寂静的山谷之中，不时传来两三声山鸟的叫鸣，划破寂静，引出无限的诗意。各位，在市区生活的人，每日为工作奔波，或者习惯了城市的享乐，又怎会有闲情逸致抛开繁琐的杂务，走进野外大自然的怀抱，寻求片刻清静的环境呢？但是我们的心境不可以时常为了追求物质，为了名利而终日拼搏，有时必须静坐修心，就好像王维那样在山居之中参禅，内心达到悠闲脱俗的境界。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是明春间中。
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起一连七天举行元南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以此功德回向先祖，复荐冤亲，被祈求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登记电话 604-274-2822。

0: AM 1320, Vancouver.
1: But Pin Paddy, Kao Chan Kao Chan, Hua Kyu Ji Sing, Sun Man Bodo.
2: 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呢一节新闻。皇家骑警正调查本省奥肯拿根地区 Bob Range 山火嘅起因。山火早前迫使超过20,000名居民疏散，造成大量建筑物损毁，并导致一名长者死亡。Bob Range 山火喺8月7日喺新米岭附近燃起，其后迅速扩大。案件目前由 Penticton 皇家骑警负责调查，警方星期一呼吁公众提供资料，同时提醒市民不要相信网上流传的未经证实消息。警方表示，调查人员正确认山火起因，并会检视所有可能和起火有关的可疑活动报告。皇家骑警又表示，近日社交平台流传多段影片和错误资讯，其中一段影片显示有人燃点俗称 Bear Banger 的野生动物驱赶装置。不过警方说有关影片的拍摄地点距离山火起火的位置有几公里，警方并不认为片中的人士为疑犯。调查人员希望与星期五下午曾经身处三个指定地点的人士联络，有关地点包括 Summerland Road 与 Buffalo Road 交界、 Crum Recreation Site 以及 Trail Creek Recreation Site。 警方呼吁任何掌握资料的人士致电250-492-4300。警方表示调查仍然继续，目前未有公布山火是否涉及人为因素。温市 Kistano 社区有一名73岁长者被陌生人袭击。张玉良报道，
3: 温市 Kistano 社区一名73岁的长者被人袭击。温哥华警方话，案发在上月底，该名73岁男子疑似遭一名陌生人袭击，警方正在调查。警方在7月31日接报，随即赶往现场。调查人员认为，疑犯当时正在对住路人大喊大叫，受害者上前要求他停止叫喊并离开，两人发生口角。期间疑犯疑似将受害者推倒在地，该名长者在袭击中的头部受伤，疑犯是中等身材，犯案时候身穿灰色短裤及白色鞋，赤裸上身。警方经已公布疑犯照片，并呼吁任何可能认识他的人打604-717-3321和调查人员联系。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国际方面，哥伦比亚强烈地震增加至最少111人死亡。哥伦比亚总统特拉埃斯普列亚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西部在当地星期一发生的强烈地震已经造成全国最少111人死亡，87人受伤。特拉埃斯普列亚说，地震亦都造成超过1500座房屋受损，6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损，需要暂停商业航班运作。哥伦比亚政府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哥伦比亚西部在当地星期一上午7:34发生7.4级地震，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约20公里，震源深度为96公里。另外，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指特朗普在去年1月开展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经吊销超过175,000份非移民签证。声明说，大部分外籍人员签证被吊销的原因包括袭击、酒后驾驶、盗窃及毒品罪，相当一部分签证就因为鲁莽驾驶、性罪行、虐待儿童、欺诈和挪用公款等被吊销。声明又说，国务院针对各类危害美国公民、宣扬暴力伤害美国人、组织非法生育旅游、实施诈骗的犯罪分子吊销签证，并将会动用一切可行手段打击滥用美国签证的人。 CHMBA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5: 听众朋友，我是今天行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美国近日没有再攻击伊朗，是否因为弹药匮乏的缘故呢？伊朗拒绝和美国谈判，他又和阿曼快将达成共管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伊朗是否已经完全掌握了谈判的主动权呢？伊朗同时宣称，只要美国以色列拥核，伊朗就不会放弃发展核武器。伊朗是否在抬高谈判的筹码呢？ 沙特阿拉伯組織十四國聯盟，又同巴基斯坦同埋土耳其結成軍事同盟，是否表明中東嘅國家已經唔再信任美國，要自行解決中東危機呢？歡迎致電604-267-1320，同嘉賓黃立仁、陳敏明一齊討論。
6: 時事風雲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7: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8: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7: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8: 你就要问阿 ChatGPT 啦。
7: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8: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7: 咁 AI 系乜嘢嚟噶？
8: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7: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8: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目，一点就明。
7: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9: 1320天气报告。到星期一下午3:06同大家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先。今晚咧将会有云层啊，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3度，落雨机会有10%嘅。日落时间8:38。听日星期二啊，预测有阳光，最高气温咧系回升上摄氏嘅22度，落雨机会有10%啊。预测未来嘅天气，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咧都系有阳光噶啦吓，咁啊主要都系有阳光，不过间唔中咧见到少许嘅云层啦。但系去到星期五咧，就整日都系天晴嘅阳光普照，气温徘徊摄氏嘅23至26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30%啊。现时出边吹紧南风，风力时速啊7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系23度，相对湿度57%。
10: 1320马路情报。
9: 好啦，星期一嘅下昼3:07啦，咁啊睇下交通方面嘅消息先。讲紧交通嗰啲车辆比较多地点啊，17号 A 公路就系向北上咧，你会见到系好多好多嘅车龙排紧队啊。咁啊，主要咧佢嗰个十七路公路咧系去到呢一个嘅99号公路之上嘅天桥，再屈翻落去，一系向东，一系向南，一系向北噶吓。咁嗰度咧就而家系多车嘅。Stevenson Highway 咧，目前南行嘅交通咧係比較繁忙咧，就係特別係聚集咗喺呢個 Stevenson Highway 嗰個 Massey Tunnel 嘅入口。我講緊係南行嘅方向哇。好啦，咁啊除此之外咧，99号公路就夾住呢一個嘅Lionsgate 橋啊，就獅門橋嘅北端上去嗰個位度咧，現時係非常之繁忙啦。咁再加上咧，就係喺呢一個嘅 Mountain Highway 啊，即係 Lynn Valley Road 嗰個出口啊。落嚟嗰個嘅方向咧，向住橋位嗰度上咧，現時係好多車喺度排緊長龍。另外咧，係遠少少嘅176街夾住1号公路咧，而家嘅南行嘅方向咧係非常之繁忙嘅嚇。除此之外，卡斯一吞路出嚟之後向東去波曼橋嘅方向咧，亦都係多車，請大家呢方面要留意一下啦。咁另外一仗除此就係嘅麥街橋北上咧。現時是車多的，尤其是在 Bridgeport Road 天橋下面呢是比較繁忙，北端呢就在這個 南行的北端橋面比較繁忙的。另外呢就是講緊91號公路的東行方向開始多車了，尤其是去到第8、第9路那裡呢是慢車的，遲下呢可能會塞到下去第6路上面那個位，然後向著 Shell Road 那個的火車路呢，火車軌那裡是褪過去的那個車龍。Alex Fraser 橋南北行方向Stella Watson 同埋 Queensboro 橋已經開始車多，行車緩慢嘅啦。咁啊，請大家咧記住，我收唔到有任何嘅壞車同埋係意外報告嘅。不過較早之前咧，已經清理咗嗰啲宗嘅事故，就係 Alex Fraser 橋嘅北行啊。較早之前咧係有交通事故嘛。咁而家北行嘅方向咧已經清理咗啦。咁清理咗之餘咧，就應該係可以回復翻咧係正常嘅，因為嗰度係一部壞車嚟嘅。咁啊，就喺半個鐘頭之前已經清理咗噶啦。咁嗰邊交通咧係回復翻正常，唔會有任何嘅即係交通事故喺嗰度咧。咁啊，大家暢順好多啦。請大家記住小心駕駛，
11: 全方位透視各種詐騙罪案，令匪徒無所遁形。詐騙照妖鏡。
1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 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9: 好，欢迎大家嚟我哋今日星期一，系2026年嘅8月10号，好快吓，8月10号嘅星期一下昼3:10诈骗照镜时间。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咧，有翻呢个嘅拍档啊，就系 Bosco 啊，到港成日翻翻嚟啦。咁啊，上个星期因为有事，佢就缺席，咁啊，所以咧，今个礼拜一咧，佢翻翻嚟同我咧就做节目啦。波叔你好。
13: 你好，各位听众好，
9: 人哋挂住你啊，
13: 系啊，好似依家
9: 一个礼拜冇见你啊，冇听你把声啊，
13: 有冇话？
9: 当然喺其他节目听到你把声，
13: 咁系，
9: 喺我呢个节目听唔到你把声，有啲有失落感啊。
13: 系啊，我自己就真系失落，
9: 你直情失落晒添啦你，
13: 因为有朋友啊，佢啲仔女结婚啊嘛，咁、我又要
9: 你又去帮手做，
13: 帮手啊，摄影啊，
9: 帮手做长辈啫，你都系人哋敬茶俾你啫，
13: 系我唔使，
9: 你喺度猛封利是啫，
13: 系啊，我就系封利是啫，
9: 咪系咯，
13: 恭喜晒，
9: 全场都封晒，
13: 系啊，
9: 哇，你就。Bosco 几阔绰啊！人哋嘅仔女结婚，你全场封利是。
13: 系啊，因为啊，主人翁佢叫我咁样做，咁我话听话你先。
9: 哦，呢、這个都系我呢、這个诈骗大家噶咋？点可能全场派啊，Bosco？你真系讲笑咩？
13: 嗰位主人翁俾我，我派得照
9: 样。哦，你代主人公派，
13: 冇错啦。
9: 咁啊得，咁啊得，咁啊得，
13: 我边有资格啊？我仔咯，我而家等紧我孙结婚啊，即系仲有20年应该。唔係20年，仲有10年應該結婚嘅話。
9: 恭喜！而家10年，咦得喎，阿波叔，10年之後佢結咗婚之後咧，你有個曾孫嘅咯喎。
13: 冇錯，應該四代啦。
9: 應該四代同堂喎，哇！恭喜你定先。
13: 冇錯，預早
9: 預先恭喜你先。
13: 係啦，多謝天主，多謝你嘅祝福。
9: 我一定係望你有添啦，直情。啊，絕對有咁嘅機會啦 ，Bosco！ 我成日好人，
13: 係啊，我成日怂恿啲後生仔啊，你早啲結婚，而家結咗婚之後，你早啲生，一生要打孖兩個之後臨臨聲，跟住生完兩個之後咧，就好似我哋連啲奶樽奶嘴啦都捐曬俾人啊，連啲床仔都俾曬人。
9: 我諗政府生育部門要揾你去幫手做多啲宣傳先得啦，
13: 因為先苦後甜啊嘛，我哋橫掂都係啦，點解唔係？而家好多人啊，我發覺而家養狗仔養貓仔喎，
9: 因為而家問題係佢哋。不是先苦后甜，而家佢苦完之后生咗第二代仲苦啊！
13: 唔会，我因为点解咧？我嚟到嗰时候攞住几百蚊啫嘛，唔系抌抌声，好似蛋咁生咗两个，系嘛？两个都系争一岁大啫嘛。起初嗰阵时候觉得辛苦啊，大啦冇紧要噶，自己咬紧牙根啦，做两三份工啦。咁啊，然后啊，跟住嚟讲啦，过咗啦，就发觉咧，真系先苦后甜啦。所以嚟讲咧，我觉得咧，你养猫仔养狗仔不如。養個人仔最好，即係踎只狗仔咧，好似我朋友啊，佢死咗佢嗰只狗啊，哇，喊足成個星期，佢阿爸去世都冇咁辛苦，咁啊，所以嚟講啊，喺咁環境之下，我都將啲畜生我哋都咁樣啊，不如我養大啲細路，而且啊，嗰啲細路啊，當佢大嗰陣時，我哋老嗰陣時，希望能夠老有所依啊嘛。
9: 基本上呢而家嗰个世代同我哋同你哋个世代呢係唔同嘅。以前呢你勤勤力力一个人孭两三份工你可以供到层楼供到间屋。但係今时今日呢唔係咁容易。咁好多好多啲后生一脱嗰啲呢结咗婚之后呢有好多根本上都真係两个人要加埋先至勉强维持到。你仲叫佢生个細路出嚟或者生两个細路。佢哋係有佢哋嘅压力喺度。呢样嘢我完全同意。所以我哋加拿大嘅生育率係降緊㗎。係降緊㗎。老龄化呢就反而大升緊嘅。係咪而且呢就呢个系一个呢、这个系普遍一个社会现象唔系淨系加拿大。好多世界其他国家南韩都系、
13: 嗯
9: 啊。都系啲咁嘅情形㗎、嗯。南韩更加系有一啲嘅仔女呢系做咗全职嘅照顾屋企人仲有埋薪水可以攞添。佢话爸爸妈妈年纪大咁同佢一起住。佢除咗唔使俾呢个嘅租屋费用之外呢佢照顾佢嘅起居飲食呢好似当你爸爸妈妈要请一个护工咁咋嘛。咁当俾个人工咁样囉。咁、但係呢个情况呢就係唔健康㗎嘛。因为你唔可以喺自己屋企帮爸爸妈妈做嘢仲要收人工。咪已经唔使钱住啦。咁但係佢哋搵唔到嘢做嘛。咁、所以呢个情形呢喺南韩里面发生緊嘅。所以叫全职仔女嘛。佢唔係话即係佢做嘢全职。是照顾屋企全职仲有埋薪水攞、即係爸爸妈妈我都要畀钱出去㗎啦咁我咪当搵仔女自己嚟做囉咁。但係呢个唔係健康囉因为南韩嘅即係社会部门都话觉得咁样係唔健康、因为你要喺社会里面有生产㗎嘛。咁、你嗰啲仔女做晒 咁出边嗰啲正式做护工嗰啲咪冇得做？
13: 系啊，嗰啲嚟讲啊，我觉得一样有噶，因为点解咧？我都有咁嘅打算啦，将来嚟讲咧，我都系话，例如啊，间屋啊，俾咗个女啊，俾咗我孙女啊，咁偶咧，佢而家训练一样嘅，咁网上嗰度去做生意噶，一路照顾我哋一路喺网上做生意啦。我哋而家发觉啊，佢啲后生啊。好叻就一樣嘢咧，就算佢坐喺屋企啊，佢都揾到食有得嘅喎。
14: Okay.
13: 因為佢用呢個網上嘅方法，所以我提議咧就話，即係啲後生仔唔怕，即係當然啊，有啲人咧就咁樣諗法幾好啊。佢話就將自己嗰間屋，佢而家最難捱啊，首期啊嘛，首期係最難捱嘅，就點啊？叫細路仔咧，嗱，我間屋啊俾你捱。壓咗嚟講，例如每人有20万或者50万做，跟住嚟講咧，嗰50万你要供，咁啊搞掂啦。咁我覺得啦，呢個幫咗後生仔啦，上到車俾到首期啊，呢個都好。
14: 好，
13: 將來都係俾佢。
14: 開個節目俾阿 Bosco 教大家點樣樣幫啲仔女買屋都好嘅嚇，有咁嘅情況嚇。不過咧，我想喺而家同大家講下咧，有關一個嘅現象啊，希望大家咧留意一下，就係咧我哋有時上網嘅，在互聯網咧，有時撳一啲嘅 link 或者撳一啲嘅網站，我哋想去睇嘅時候啦嚇，
13: 係
14: 佢突然間會彈咗個窗口出嚟。咁個窗口咧就唔多嘅啫，係即係主要係差唔多個版面咧好清潔嘅，得翻一行字仔嘅啫。咁、然之後有個四方框，咁啊嗰個四方框咧就係話我唔係機器人，咁、嗰個 I'm not a robot。咁佢嗰度咧就話叫你 tick 一 tick 佢。如果你係 robot 嘅，即係如果你係嗰啲電腦去打咧，你唔會撳嘅，你唔識撳嘅。咁所以你就會去，你就去唔到佢個網站嘅。咁而家呢一個嘅情況咧就係、是I am not a robot 呢個驗證方框咧，已經係家常便飯嘅啦，大家。但係網絡安全專家咧，我今朝早喺度同大家分享嘅，喺呢個温哥華早晨就係發出一個好嚴正嘅警告啦。按呢個網絡安全專家講嘅，大家要留意，就係詐騙分子咧，只係利用緊偽造嘅驗證碼，佢叫做係 CAPTCHA。咁咧呢個偽造嘅驗證碼咧，係由呢個美國聯邦監管機構。同埋身份盜竊專家指出嘅呢類咁新型嘅騙局咧，高度仿真。佢喺唔同啊，佢係唔同於正式嗰啲網站話 I'm not a robot 嗰個網站咧，有唔同嘅地方係乜嘢咧？就係、佢要求用户咧就識別圖像或者係勾選方框嗰啲傳統模式，咁就會指示咧用户輸入一系列嘅鍵盤組合指令。进而咧就达成高度隐蔽嘅社交工程攻击啦。OK， 因为佢有一啲咧就话啊呢度你睇下我要揾一啲系又同呢个汽车有关嘅，咁佢有好多方格俾你拣，见到有汽车嗰啲咧你就去同佢 match 佢。你话我要有红绿灯嘅，咁你咪睇红绿灯嗰啲要 match 佢。咁呢一类咁样样嘅话咧，已经俾一啲嘅人咧，一啲黑客咧系做紧功夫噶啦。就系话咧佢用呢一套咁样样嘅识别系统咧。是去呃你哋去用咗佢嗰个嘅社交嘅工程之后攻击你。咁根据美国嘅一间嘅新闻嘅即係台报道呢，骗局呢往往开始乜嘢睇落去咦係好正常嘅网站嚟㗎喎。係咪呀，咁你使用嘅人士呢一勾选咗呢个 CAPTCHAT 之后呢，页面可能就会要求啦。嗱，唔该你咧就揿呢个 Enter 啦，或者咧你冇 Enter 嗰时咧你就揿 Window 加个 R Control 加个 V 咁就得噶啦。OK， 咁啊专家就话咧呢啲咁嘅指令咧可能会将一啲恶意命令嘅贴就贴入咗去你嘅系统。OK， 佢因为你揿咗呢样嘢咧，即系容许佢入咗你嘅电脑，
13: 冇
14: 错。咁啊系安装一个恶意嘅软体，咁而同传统嘅黑客攻击咧已经唔同噶啦噃。因为呢种嘅手法咧，系唔需要靠技术性入侵，即系如果黑客嗰啲咧，我仲要打入你嘅电脑啊，我要 remote 嚟到去做啊咁。但系呢个唔使噶，只要你入咗佢个网站，佢话啊嗰、那个即系嗰啲配图嗰度你讲啱咗之后咧，咁佢就会直接咧植入咗呢一个软体。咁而呢个软体咧就有利用到咧就系嗰种嘅使用者咧已经感染到自己嘅电脑啦，即系自己揾一个嘅恶毒软体入去自己嘅电脑度。
13: 冇错，即系自己即系。即是可以讲得招狼入室了。
14: 没错了，引狼入室
13: 了。
14: 根据一个的身份盗窃资源的中心一位执行长，他就说这些这么恶意的程式，他拿到的资讯在很多情况之下已经可以被这个诈骗人士是要冒充你了。去银行借钱啊，贷款啊，去同佢买嘢，用你个名字去买嘢啊，咁有啲恶意嘅软体咧，系属于资讯摄取程式，即系 info stealer。 系嗱，咁佢点先咧？佢会记录低咧，你揿嗰个嘅键盘嘅时候，你输入嘅时候，咁喺嗰度嚟到令到个使用者去入账户嘅时候，佢攞到佢嘅入证，即系登入嗰个凭证，即系话你揿你个银行户口，揿咗出嚟 Bosco 咁样样，下边咧叫你打 password， 咁你会揿嗰个密码落去嘅时候咧，佢呢个咁嘅软件咧就已经将你揿嗰个密码咧嘅次序咧全部录低，
13: 系系冇错。
14: OK， 你譬如一二，你话一二三四五，咁佢录低你揿个一二三四五，你话唔系我五六七八九嘛？佢一见到你揿五六七八九，咁佢同你入咗去。OK， 咁即系换句话讲，你揿咗之后咧，你就会俾嗰个 Stella 咧攞晒你啲资料，嗰个人就可以冒充你走去银行咧，就攞你啲钱走啦。
13: 冇错，
14: 咁佢咧会追踪你每一下嗰个揿嗰个掣。你如果是用这个的 Google 啊，谷先生呢，是要找什么的番茄啊，或者你看什么 YouTube 啊，或者你没什么其他东西的好，你只要登入一个不同的账户呢，他就会将你的资讯一起截取的了。
13: 是，没错。
14: 因为你看 YouTube 的时候，你可能你要讲低你那个账户号码，有些人是自己摆东西上去的嘛，很多那些账户的嘛。
13: 是
14: 啊。如果你看到这些要求呢，我想你就要小心了，你要小心了。
13: 吓，咁就透明
14: 嘅。系啦，咁所以咧，正规嘅 CapCheck 咧，绝不会要求使用者咩咧，就系话喺装置上边要执行一个指令。即其实如果大家有留意咧，如果嗰个网站系真正嗰个官方嘅正统嘅网站，你揿咗佢 I am not a robot， 即系我唔系机人嗰栏咧，你系咩都唔使做嘅。咁佢部机咧就会去 verify 你。
13: 系
14: 证明你唔系咧，佢就会跳到咧佢个官方网页嘅，唔使你揿任何嘢嘅。如果你佢叫你要开启个 window 嘅执行对话框咧，
13: 冇错，
14: 呢个就已经系唔掂噶啦。或者将啲文字咧系 copy and paste 入去个命令嘅视窗度咧，或者叫你下载个档案咧，或者叫你安装嘅软体咧，仲要可能你要 open 你嗰个嘅 authority 俾佢咧，嗱呢啲咧就全部都唔系 CapCheck 嗰个嘅。原意嚟嘅，咁之后有人冒用咗 CapCheck 呢一个嘅软件咧，呢个嘅所谓行动咧，就叫你引你去佢个网站。所以大家要留意，如果你睇到 I'm not a robot 下边有一个叫做 Enter 或者叫你揿嗰啲嘢，你千祈唔好做啦。呢个网站咧，十有九都系假噶啦。
13: 系
14: OK， 咁如果你真系唔好意思你揿咗啊，点咧？嗱，专家教路咯，好简单一样嘢。如果你怀疑自己已经完成咗假嘅 CapCheck 嘅验证啦。专家建议你立即处理，不要等了，即刻处理，因为你的资料已经过了去给他了。先要切断所有的装置和这个网际网络的连线，即是将你的 modem， 将你的 WiFi 的 modem， 即是掹了个电掣去。
13: 等它掂不到你。
14: 一你掹了之后，所有的 data， 所有数据在那一刻里面就没了。
13: 是的。
14: 再執行完整的防毒或者反恶意软体的扫描，这个只限于你自己有装过一个防毒软件或者是反恶意软体的一些软件才行。你没有的话，它只不过跟你重新去 boot 机而已。
13: okay?
14: 不过你是用视窗的话，视窗它都有一个叫做 Defender,Window Defender 的。它都很可能会帮你去扫描一下你的电脑里面有没有一些坏了或者恶意的软件在里面的。它会跟你做这件事的。咁久唔久咧，你睇下你上網嘅時候咧，佢會彈個窗口出嚟話：我哋 Window 咧係detect 唔到你有任何嘅惡意軟件喺你度。佢話俾你聽，即係佢不停咁同你做掃描嘅。咁佢話如果跟住咧，你就清除瀏覽器裏面嘅即係所謂嗰啲叫做我哋叫做 favorite 即係嗰啲你已經入咗落去嗰啲
13: 係啦，
14: 嗰啲 favorite 或者檢查咧你個瀏覽器嘅擴充。功能即是那个 extension， 有些用 extension， 重要呢就是密码应该要改了，但是用另一部可以信任的装置来更换，你不要用双重的验证，双重验证就是说给了个 password 之后呢，对方呢就会有一个 one time passcode打去你的电话度，那就给那个 code 你，然后你跟着那个 code 打下去，你才入到你的网站，入到你的户口度，你要做一个双重验证。OK， 咁另外啦，消费者专家的原则很简单，真正的 CapCheck 只会验证你是不是人，佢不会要求你开启任何程式或者 copy and paste 一啲嘅指令。 下載檔案或者在電腦上邊咧執行軟體嘅、
13: 嗯。
14: 如果佢要你做呢啲嘢咧，十有九嗰啲你都唔好睬佢啦。
13: 冇錯。
14: OK， 咁如果 CAPTCHA 提出任何上述要求，立即關咗佢，即係 shut off 佢、嗯，出咗嚟停低幾秒，可能咧你就避免呢個惡意軟體嘅感染啦。同埋佢密碼俾人哋偷咗，甚至乎身份咧俾人遭到冒用。嗱，記得啦，所以呢樣嘢咧，我係特別要特別要講出嚟，因為我成日都見到有呢、這個嘅網頁出嚟。咁、
13: 嗯、
14: 但係喺網個網頁裏睇到一樣嘢，最緊要唔好話你要撳嘢，或者叫佢 copy and paste 個 link， 嗰啲全部如果有喺度叫你嘅話，嗰啲一定唔好去做。如果你做咗嘅話咧，即刻嗱嗱聲掹斷嗰個嘅電線、那個電源，嗯、等多幾秒。等佢所有嘅嘢 settle down， 你先至好再開翻嘅電腦。
13: 絕對係啊，冇錯。你即係 cut off 個 modem， 等佢哋喺嗰度掂你唔到。如果唔係佢入嚟嗰陣時啊，控制你嗰部電腦啦，就跟住佢為所欲為。
14: 冇錯啦，咁記住呢樣嘢嚇，咁啊同大家分，即係呢樣嘢我覺得好值，好重要，所以預先攞出嚟同大家傾下㗎嚇。好，我哋要去廣告，翻嚟咧係聽聽眾朋友電話。
15: 消費者銀彈有限，長期都為收支平衡做艱苦抗爭。
16: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17: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七点、下午一点及五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16: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8: 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五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元，百变 BC 蟹每只28.8元。
19: 万事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20: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21: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22: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呢？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20: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五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

0: 咨询下咧，就系、是、关于消费嘅一啲问题嘅，系啊，因为我今年八月啦，即系啱啱上星期咧，就买咗买咗一份嗰啲持续服务券啊，持续服务券咧，咁就系、是、咁但系我翻到屋企咧，我就谂，哎呀，好似真系唔系咁合适我喎，我买咗，因为我要用依用晒啲券咧，我差唔多用两三年时间先可以用得晒。咁我想知道，即系如果我即系想唔买啦，想退啦，咁可唔可以嘅咧？因为我第二日咧就去咗佢就话俾佢听。我不想要了、因为我想退钱，即是第二朝我就那晚黑我就想、真的不合适我嘛、
1: 嗯、
0: 我就告诉他想退了、
1: 嗯嗯、
0: 但他就说不得的、
1: 嗯、
0: 但我好像听到啊 BC 是不是有一个 BC 省是不是有一个八月份后是不是有一个什么冷静期消费呢，其实我可不可以退的呢？
1: 嗱，睇下波叔点啊？边波叔咩有咩嘅睇法啊？
2: 我觉得任何啲嘢咧，就不妨问一问啦。即系个消费者，佢自己有一个消费者委员会噶嘛、
1: 嗯。
2: 政府嗰个啦，政府如果嗰个我肯同你出头啊，我相信就搞掂。如果政府话如果系咁啊，你要揾个例如你嘅律师啊，或者诸如此类啦，你就系要啊。不过你有一样最紧要，任何呢啲咧，佢嗰阵时嗰啲压迫销售咧，你系好难走噶。所以幾大都唔好即時應承，因為即時應承咧，有陣時回頭嗰陣時咧已經係百年薪嘅。
1: 阿、曹女士，阿波叔講得好好啊，但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啫，你買呢啲服務券咧，係喺咩情況之下買？係你揾佢買啊，定話佢嚟溜你上門溜你買啊，定抑或係點樣樣㗎？那個過程係點㗎？
0: 那個過程就是我啱啱去咗去嗰度咧，就做咗一個
1: 療OK， 做咗一個服務啦。你用咗佢一個服務啦，係咪？
0: 係啦，做咗一個 facial， 咁跟住咧，咁做完之後佢就話：，可以買呢個好平㗎，咁樣。因為之前就都幾多錢嘅，依家就幾多錢咁樣。咁我就即係佢就係咁推銷依樣嘢。
1: 係。
0: 咁變咗我初時我又冇諗到，即係一下子就會買咗咁多咯。我翻到屋企就覺得，哇！喺我用呢、這個，我計條數，即係咁你唔係成日都要個個星期啊，或者個我最多一個月做一次咁樣，咁唔係成日去到咁。我計咗條數，哇！我買咗要用兩三年時間，但我依家就已經俾曬錢啦。咁我就覺得，好似真係唔係咁合適我。咁我第二朝我就話俾佢聽，我真係唔係咁合適，我可唔可以即係退翻錢，或者係我買少啲，我唔買咁多啦，即係唔買咁，即係推銷咗好多俾我，我唔買咁多啦。
1: 係，咁你唔要咁多啫，你唔要咁多啫，但係你可以同佢講話，我要保留翻幾多咁咪得咯，同佢講講啫嘛。你唔可以同你唔係全部唔要啊嘛？你話
0: 一啲都唔可以退咯，
1: 一啲都唔可以退，
0: 得就一啲都唔可以退，我只能夠係即係我俾咗個錢啦，因為我當時咧係俾咗錢啊嘛，咁我俾咗錢咧，佢就話冇噶啦，你俾咗錢就唔可以退，
1: 冇
0: 可能唔可以退任何嘢。
2: 即係咪用 credit card 咧？
1: 你係用乜嘢俾㗎，曹女士？你係用現金啊，定抑或用？
0: 我係用credit card 俾。
2: credit card 你可以能夠話俾 credit card 公司嚟講啦，喺呢方面你 stop 佢嘅喎，你可以同 credit card 你喺邊講喎。
1: 你如果是想 stop 他的，
0: 我现在就想咨询下我有什么办法，又真的可以是但是是不是 DC 又八月份不是有一个什么
1: 那个是那个 subscription 啫，你有个 subscription 嚟嘅，嗰个同你呢个冇关系嘅，你呢个系买佢嗰个嘅服务券啊嘛，系咪？你唔系一年之后咧自动帮你续约啊嗰类嗰啲啊嘛，你系买佢嗰个，系啦，你买佢嗰个服务券嚟噶嘛。咁呢个服务券本身，佢同你嘅时候，你如果你同信用卡公司讲话，我而家想reverse 翻佢，我唔想要咁多，咁你同嗰个铺头讲啦，你话我而家咧就计个条数咧，我用唔到咁耐噶啦，我不如咁啦，我用一半啦，我扣翻一半钱出嚟啦，你同佢商量下，咁你起码你可以攞翻一半钱啊喺呢个信用卡度，系咪？
0: 我第二朝早一早就去话。
1: 哦、oh, ，OK，OK、okay, okay.。
0: 我第一朝早就話：哎呀，真係我琴晚黑我翻到屋企我就

0: 經，哎呀，點解我會買咗咁多嘅？唔知道自己會買咗咁多，咁用即係講真句，我要用咁耐先用得曬，即係正常咁用，唔好講話咩嘢啦，即係我必須用嘅時候都要用咁耐，咁我就話俾佢聽。比如我真係買少啲啦
1: 咁你有冇簽過一啲 agreement 咧？你有冇簽過一啲嘅 agreement 啊？嗰啲咁嘅嘢嘅咧，協或者有啲有啲合約啊，或者
0: 嗰張係咪合約之類嘅嘢？
1: 你最好揾係你最好揾個你阿曹女士，你揾個朋友識睇嘅，幫你睇清楚嗰個合約裏邊嘅一啲條文，睇下佢係咪話你一旦買咗。
0: 有啲咩條文嘅，佢就話俾我聽嗱，你嚟一次咧，就再喺上面簽一次咧，咁你叫乜一路路一路路簽咁樣曬份紙咁咯。咁但係我覺得，因為我用得太耐，即係我就真係好唔想啫。翻到屋企就覺得，哎呀，真係太多啦，買得咁樣。
1: 哦，你應該可以嘅，我自己覺得應該可以同佢喺呢方面大家有個協商嘅。你話我又唔係唔要曬，我只不過要翻一部分咁嘅啫。嗰一部分咧，我諗住我唔會用得咁耐，我唔會用噶啦。咁你同佢一齐做个协商咯。如果佢一口都话唔得嘅话咧，冇得倾嘅话咧，咁我觉得你系有个权咧，系可以去同呢一个消费者啊，或者系BBB 嗰度去投诉，即系Better Business Bureau 咧，去投诉呢一样嘢咯。
0: 系啊，我初时我都话，咁我买一份就算啦，一份就有已经够晒我用咗，
1: 系咯系咯，
0: 几噶啦，
1: 系咯系咯，
0: 佢就话，诶、哎，你买两份啦，你买两份啦，你买两份最多我送多一张啦，咁样，咁我又，哎呀呀，咁又好似好讲咁啊，咁啊，哦，算啦算啦，但翻嚟就觉得，哇，系好犀利。
1: 嗱呢样嘢咧就头先好似阿 Bosco 讲啦，阿曹女士呢、這个就好似头先 Bosco 讲啦，佢系用一种叫做高压兼一种嘅诱即系引诱你去买多咗你实际上需要嘅，咁见到呢个你系有一个可能你有一个嘅理由咧，系可以同嗰个嘅服务嗰个嘅机构咧，系同佢嚟到去研究同埋去协商嘅。如果佢真系唔肯嘅话咧 ，Consumer Protection BC 啊，你可以同佢哋投诉，你话俾佢听咯，你话你唔肯嘅话咧，我就会去Consumer BC 度咧去报告呢个 case。另外咧，我会叫信用卡公司 stop 晒我个 payment。
0: 因为佢嗰个系打嗰个咩电话去或者系响边度去？
1: 你上网噶，你 Consumer Protection BC 系上网嘅网站嗰度咧，系去 report 嘅。
0: 我上网
1: 系。
0: 上网个网站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咧？咁我可以。
1: 佢就叫 Consumer Protection BC 啦。Consumer Protection 啊，消費者保障 BC。
0: 你可唔可以串俾我聽啊？唔該曬你啊！
1: 你咁樣好唔好啊？你四點鐘啊，打電話過嚟6042631320啊，我叫阿咪媽咧，我哋嘅櫃面嗰邊嗰個姐姐咧，俾嗰個名你啊，寫俾你啊，好唔好？
0: 哎呀，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1: 唔好咁講。OK，thank you， 拜拜，拜拜，
0: 拜拜，
1: 好，我哋而家去廣告，翻嚟再繼續。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七天举行遇难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方大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增功德，回向现世嘅父母健康福乐，合家平安，并超度先祖赴战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赴战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4: 食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嘅 Vi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5: 除咗传统越南粉同饭，仲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甜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嘅牛肉粉、甜品同鲜炸蔗汁。
4: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十至晚十二，每日有三个不同优惠嘅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5: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Vi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3: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号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小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
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咁啊，直播室里边今日咧，除咗我陈建邦，同一个拍档啊，就系 Bosco 杜广盛嘅。好啦，咁啊，头先嗰位听众咧，佢话佢买咗一啲嘅服务券啦，咁就系、是、买嘅时候咧，好可能佢因为俾嗰个嘅即系工作人员咧碎得佢好紧要咧，买多咗，翻屋企就谂清楚，咁啊发觉咧，我其实唔需要咁多，咁变咗咧，佢想翻去同佢协商啦。一般嚟讲咧，大家应该可以有商有量嘅，唔应该咧诶咁企得咁硬咯。不过我自己觉得，大家需要系冷静啲嚟到去分析，就千祈咧系啦，唔好即刻应承佢。咁啊，或者甚至乎你话诶买少啲啦，咁你可以咩？但系有时候咧，可能啲高压嘅行销手法咧，又令到咧，可能你喺嗰、那个即系当时嗰一刻咧，你唔好意思拒绝啦。
7: 系啦，
1: 我谂呢样嘢
7: 谂都唔会叫冇机会俾你谂。
1: 冇错啦，冇错啦。所以呢样嘢都好，即系好考你噶吓。咁、所以咧，如果真系有啲咁嘅问题，你觉得系佢用得啲叫高压嘅手段啊，或者令到你咧，好似你买你唔俾嘅话咧，你好似行唔开噶，离唔开嘅咧，咁你可能喺一种嘅情况之下，你系可以去作一种嘅投诉。咁啊，得唔得咧，就要睇下对方。即係嗰個機構點樣去解話啦，係嘛？好啦，咁啊，我睇到有一宗嘅騙案咧，啊好得意嘅呢個新招嚟嘅，喺多倫多嘅警方咧，佢話而家有一種新型嘅電話騙案。點樣電話騙案法咧？騙徒冒充電信商職員，咁啊利用咧受害人嘅真實帳户同埋嗰個付款資料嚟到行騙喎。嗱呢樣嘢就攞你命啦，即係你嘅身份
7: 冇咗，
1: 俾人哋睇到，俾人知道咗，同埋知道你嗰個電信嗰個嘅帳户。咁啊令到受害人咧係不知不覺間咧就替呢個騙徒咧係買咗啲昂貴嘅手機或者係智能手錶同埋平板電腦啦。
7: 係，
1: 咁啊呢件事件咧喺2021年嘅10月咧至到2026年咧7月期間。收到多宗類似的舉報，這個是多倫多警方說的。騙徒通常都說我們來自一間合法的電信商，而且掌握到受害人的實際帳戶和他的帳單資料。因為我說、你是 Bosco 杜廣盛、你現在用的機器、這個、是我們哪間電信商打來的、
7: 不用問你的，他知道了，已經
1: 他知道你的資料了，
7: 所以
1: 你很容易信。咁啊，騙徒咧就話咧，你係我哋嘅 loyal customer 忠實客户，咁啊提供大幅嘅折扣，甚至乎咧我哋有個免費手機可以俾你噶，智能手錶啊，甚至乎係平板電腦都得嘅。咁一步一步咧，就俾呢個受害人咧透過呢個電信商嘅官方網站或者應用程式嚟到落單喎。啊，佢好嘢喎呢樣嘢，
7: 好嘢，
1: 係透過電信商嘅官方網站喎。咁当呢个货品送到去俾呢个受害人嘅住所之后咧，嗱呢个骗徒咧就会打电话俾佢，佢知道嗰样嘢去嗰度咯。咁啊，讹称咧，喂唔好意思啊，我订单出错啊，例如咧寄错手机嘅型号俾你，又表示咧我哋会重新寄出个正确嘅货品俾你。咁你觉得系好顺理成章啫，系咪？
7: 服务好好啲，
1: 冇错啦。咁啊，骗徒咧跟手咧就会透过电邮。或者郵件咧，就向你受害人咧就提供嗰個預付 prepay 嘅運費嘅寄件標籤，佢、真係做到足噶。因為呢啲電信商咧，就如果你要退翻俾佢咧，佢幫你俾埋郵費噶嘛，你唔使自己貼郵票落去。咁、要求咧將收到嗰啲貨品咧寄翻去俾佢。係
7: 啊，
1: 喂，好正常喎呢樣嘢。
7: 正常，啱唔啱啊？而且服務好添。
1: 你唔會覺得嗰、那個係假嘅喎，因為你有曬我名，有曬我嘅帳戶號碼。咁啊，警方咧就話寄件嗰個標籤上面嘅地址咧，通常就係、是。随机或者是第三方的地址，听住，
7: 同
1: 骗徒咧系冇直接关系嘅噃。
7: 哦
1: ，OK， 好啦，嗰、那个货品送到嗰个地址之后咧，骗徒系喺嗰个未经屋主知情或者同意之下攞走货品。 因為佢計好曬數，知道咗你呢件品幾時會去到嗰個地址。嗰、那個地址其實唔係呢個騙徒嘅，但係佢用咗人哋嘅嗰個地址，可能用咗 Bosco 嘅豪宅，
7: 冇錯，
1: 做咗呢個收貨地址，係咪？
7: 樓居係啊。
1: 咁啊，貨品到佢攞咗之後咧。咁呢個案咧就由真真正正嘅速遞公司上門嚟到收取嘅喎，我收咗再送係真嘅喎，因為有俾曬錢。咁啊，部分啲屋主甚至乎唔知道咯，包括咧係曾經係嚟過自己屋企添，因為佢有人夾住你嘅門口啊。
7: 係啦，係啦，
1: 因為你好多時有啲人唔知噶嘛，
7: 唔知係咪？係啊，好多時啲嘢擺咗成半日㗎。
1: 咁所以嗱，最終受害人實際上咧就透過自己嘅帳户同埋信用資料。就替呢個騙徒咧，就買咗個新嘅產品。佢咧就因為嗰個俾佢嗰個資料，俾佢嗰個嘅俾個官方個網站落單咧，佢真係有個單俾佢、嗯。但係佢俾咗俾你，咁你就係當係你收到噶啦嘛。
7: 嗯嗯、
1: 但係嗰個騙徒呃你話你呢個型號係錯噶嘛？
7: 啱啊，咁你又回翻俾佢。
1: 咁你回翻俾佢，就唔係回翻俾個電信公司，就俾咗呢個騙徒所俾你嘅假設嘅地址，但個地址係真嘅、
7: 嗯嗯，
1: 而亦都同個屋主係冇關係嘅、
7: 嗯。
1: 即可能佢用咗 Bosco 嗰個豪宅。做咗个收货地址，嗱、
7: 嗯、
1: 你寄翻去呢个地址得啦，咁，咁、嗰个全部费用咧，全部呢个骗徒嗰边咁样俾嘅，
7: 冇紧要啊，嗰度湿碎啊，
1: 咁变咗呢个真真正正呢个 order 咗呢个电话呢个嘅客户咧，就永远收唔到嘅，
7: 永远收唔到。
1: 咁佢走去同电信公司讲嘅时候，电信公司冇、啊，
7: 我冇真系做过你单生意，冇错啊，系啊，我都冇寄过嘢俾你，系嘛，咁但系个骗徒都冇。蝕到個電話喎，個電話佢彈咗高度，佢喺嗰度收翻啫嘛。
1: 嗱呢樣嘢咧，我覺得都有漏洞嘅。其實、嗯、做出嚟咧，其實有漏洞，係嗰、那個苦主咧，可能自己唔清楚，唔係好識嗰種 procedure。咁究竟係點樣樣唔清楚，點樣樣唔熟悉嘅 procedure 咧？我哋去廣告翻嚟嘅時候咧，同大家分析一下。
7: 好，
8: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9: 下昼3:45。
8: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10: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11: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河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0: 皇帝蟹特价438蚊一只，足7磅包30。
11: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嘅 Brockway
10: 电话604-258-9018 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啦。其实呢个咧，其实我觉得有少少系偷龙转凤嘅吓。嗱，作为一位嘅受害人咧，首先一样嘢就系当。呢、这、一個嘅電信公司話呢一個嘅職員話係我某某電信公司過嚟啦，話俾你聽，你係我哋嘅忠實客户。而家咧有一啲嘅 good deal， 俾你啊，你可以咧沿用呢個計劃嘅話咧，我哋有一個免費機俾你，或者我哋咧有一個好大嘅 discount 俾你。係啊，咁即係你都要俾錢嘅喎，你唔係唔使俾錢嘅喎，
7: 俾啊，不過平啲啫嘛。
1: 冇錯啦，
7: 咁係平啲啫嘛。要求你可以 extend 佢嗰個 contract
1: 嘅。咁而家一樣有可以叫你 extend 個 contract， 但有啲話可能你用一年或者兩年嚟到 pay off 嗰個電話都得，係咪？咁但係呢個咧睇下嗰個電信公司點同你去傾㗎。咁佢呢個嘅騙徒咧。佢能夠攞到你嘅名字、你嘅資料同埋嗰個嘅帳戶號碼咧，其實呢度咧有好大程度上咧，我覺得嚇嗰啲資料咧係咪佢自己本身唔小心咧係洩漏咗出去？嗱，佢洩漏嗰個嘅渠道好多。頭先我哋講過啦，你撳一撳個嗰個我 I am not a robot， 咁啊嗱咯，入咗個假網站，你啲資料入咗去啦嘛，咁佢咪攞到你個個人身份咯？呢個係其中一個即係方法啦，
7: 即刻可以噏到你
1: 咯，即係可以噏到你噶啦嘛，係咪？另外咧，有可能係你自己喺某一啲嘅網站上邊咧，你透露過呢啲咁嘅信息，而嗰個網站咧係俾人哋咧 hack 咗，咁你嗰啲資料咪入咗佢嗰度咯，係咪？咁你都知道而家有好多嘅大企業佢哋嗰啲數據庫咧。都被人 hack 咗嘛？最近 Canadian Tire 講咗啦，
7: 啊
1: 400多萬咁嗰啲用户嗰啲，即4200-400多萬咁俾人哋 hack 咗入去啲資料，人嘅個人身份啊、電話號碼、你個聯絡電話，甚至乎有啲連嗰個出生日期都有埋。好啦，咁呢啲咁嘅資料，如果你黑客入到，佢將佢賣出去，咁咪有你嘅資料咯。好啦，咁呢個事件咧就我當你呢樣嘢咧係冇得改啦，冇得改啦。 咁啊俾咗你，你去买呢个机嘅时候，或者你订呢个机嘅时候，咁可能嗰个总公司就收到，因为佢系官方网站嚟噶嘛。咁佢收到你要订新机，佢梗系俾你啦，冇理由唔俾你噶。反正你系佢个用户啊嘛，佢咪 check 过晒你个standing 系 good 嘅 ，good standing 嘅，咁佢咪帮俾部新机你咯。
7: 系啦，系啊，冇错，
1: 咪寄过嚟俾你咯。好啦。但是当你寄到俾你，佢又知道嗰只到咗你嘅手嘅时候咧，佢跟手有个电邮，或者有封信话俾你听，寄错咗啊，呢个型号唔啱你嘅，啊，咁我哋而家咧就有一个 prepay 嘅 envelope， 啊，呢个 prepay envelope， 你将呢一个嘅电话咧，或者呢个平板电脑或者呢个手表咧，你放翻喺呢个嘅包装入边寄翻嚟啦。咁你首先一样嘢要留意。佢寄俾你嗰个地址，同埋你寄翻去个地址系唔系一样？
7: 系啊，系，
1: 系咪啊？你话哦，可能系噶，有啲人寄出大公司系寄出俾你嘅一个地址，回收系另一个地址。
7: 冇错。
1: 咁你可以第二件事，当你要回收嘅时候咧，你要寄翻俾佢。我见到哎呀，我 prepay 个，我当你真系嗰间公司啦。咁你咪仲计咯。但系你有冇办法可以防止咧 ，Bosco？
7: 啊，我都几难噶，我就谂到啊，除非系一样嘢，我打翻电话俾正式嘅。嗰一個網絡公司，例如 T 字嘅打俾 T 字 ，L 打俾 L， 喂，我一件咁嘅嘢收到喎，而家嚟到我屋企喎，跟住嚟講呢件嘢，我應該係咪寄翻呢個地址俾你啊？點啊？即係問多佢兩句。
1: 啱，冇錯啦，我就咁講啦，即係呢位受害人咧，佢收咗呢一個嘅新機，可能佢連拆嘅機會都冇，已經對方話俾你聽個電郵話俾你聽啦，喂，我俾寄錯個型號俾你，你唔啱使嘅喎。即系唔啱你用喎，你啲人唔会估到呢个系假噶嘛？
7: 冇错，唔会噶，
1: 系咪？
7: 系啊。
1: 咁佢话嗱，我而家咧有一个系啦，我而家有个 label 喺度，你直情将呢个 label 咧黐喺你嗰个嘅盒度，因为你未拆噶嘛。
7: 啱啊，
1: 系咪？咁然之后你将嗰类咧就寄个地址，咁个地址度咧佢就变咗，我会帮你换个新寄个新嘅俾你。嗱呢啲咧全部都系头先你讲话斋咧，系可以避免到嘅话咧。是跟那个正式的官方的公司你那个 网络商打电话给他跟他的客服度问我是什么什么名我是什么什么什么我订了一部新机你们送来现在就告诉我这部机是错我想跟你 verify
7: 绝对客应该是这样做
1: 应该是这样做
7: 应该是这样做问一问他
1: 是的当你问了之后对方就会 check 个 record佢哋喺你喺佢官方網站訂噶嘛，佢一定有 record 噶嘛。咁你 check 咗之後，可能對方都話：哦，可能係，可能寄錯俾你。咁依家你寄翻嚟俾我哋咧，咁個地址喺邊度咧？係咪佢嘅寄出嚟嘅咧？
7: 冇錯，
1: 我哋而家先寄俾你，咁即係話俾你聽，你先收嗰個就假嘅咯。
7: 啱啊，絕對啱，咪係啊。因为他一定会的嘛他怕你写错嘛写错的时候不关不是你那个即是那个即是 consumer 的那个就是不是官方讲错给你
1: 官方嘛
7: 或者我但是他如果正式的一张给你呢他那张是对的因为有东西不对都是即是他那个电话公司会自己
1: 买电话公司他会咁快脆知道他记错、
7: 啊、
1: 你啱收到就即刻告诉你记错
7: 是啊
1: 是不是电话公司是跟着你的 order 去订的嘛
7: 没错
1: 通常出错机会好少噶嘛，
7: 好少、
1: 啊、我要订 A 型嘅手机，佢唔会俾个 S 型嘅手机你噶嘛，因为你用开嗰个咧，可能你知道系 A 型嘅，佢俾翻个 A 型嘅最新嗰你噶嘛。
7: 冇错。
1: 咁所以如果喺方面有出错，而你要打电话核实嘅时候，佢话冇喎，我哋跟足嗰个 order 订嘅噃，咁你咪知道嗰个真定假咯。
7: 冇错，绝对绝对。
1: 咁所以喺呢样嘢咧，我觉得系大家要自己留意一下，
7: 系
1: 就唔好咁草率收到之后，哎呀佢话系假嘅，诶、哎、记错嘅，系诶唔啱我型嘅，我就见到佢有个回邮地址，我唔使钱嘅，我俾翻佢啦咁。
7: 冇错冇错。
1: 你大安主义话电信公司会再寄个新嘅俾我咧，咁、其实呢啲嘢咧就系自己小心多一步，
7: 一定
1: 咁入边有好多问题。
7: 冇錯，同埋最緊要一樣嘢，自己做一樣嘅，正如阿幫主所講啊，你打翻去原裝嗰個電話公司問佢啲嘢咧，就實唔會錯噶。但係你如果你根據做嗰啲啊，分分氹到我哋啦，就去鬼咗另外一個極樂世界噶。
1: 哇，講得咁鬼圓嘅，好電話裏邊有 Susan 同阿 Susan 傾下偈先。Hello， Susan 你好。
12: 誒，幫主阿波叔你好，誒啱啱。在架车上听到你们啱啱入屋
1: 是不是、oh, OK
12: 是啊你们讲到电信呢、这个我都有些、提议的、我是订了 R 公司两年的那他就满了、差不多满期了那、或者他都打过电话给我的 但是我又怕诈骗咯。咁我咪啊冇听或者冇听到佢嘅，佢无啦啦加$70，变咗$200+。哇，好贵啊！我觉得
7: 系啊，
12: 好贵啊！咁我就啊揾个之前我收到单啦，我就揾个朋友啊同我啊，佢好识讲英文嘅啊，土生嚟嘅，咁佢就用咗2小时啊，同佢喺电话嗰度讲啊，啊我哋去到佢嗰啲 office 啊，全部佢哋话唔得。你一定要在电话跟他对答才至得嘅，咁我哋咪同佢喺电话对答咯。啊，我要讲清楚我自己嘅密码，其他嘢啊所有嘅嘢你讲清楚。咁之后咧，我就讲俾佢听，我系独居奇英嚟嘅，我冇咁多钱啊，我唔加到$70俾你啊，咁样啊，我用简单嘅英文，就跟住我嗰个朋友就用好好嘅英文同佢讲，佢话哦，我唔揸到主意啊，你要等我起码20分钟，我要同我个 manager 讲，咁样先至通过嘅，
1: 系
12: 佢咪去。跟他的 manager 讲了，讲了好像都成半个钟啊。咁佢回复啊，回复俾我，佢就话我个 manager 话因为你系独居奇英啊，咁啊，咁又冇其他嘅网页 ，OK 通过啊，用就加少少钱啦，咁就话。total 是加埋税嘅，以前就是155，而家就162，你制唔制啊？咁我话制，162 OK 咁，佢俾嗰啲旧账单系200+嘅，后来去银行咧就交佢呢个数啦，交咗两次啊，俾翻佢，咁啊通过，我哋系定咗2年咁，
1: 我记
12: 得啦，我哋定咗2年噶，咁话咯
1: ，OK，
12: 系一定要系打电话去，
1: 明白
12: 佢。
1: 是啊是啊
12: 是
1: 啊是
12: 啊
1: 是啊多謝你Susan電話好清楚一定要用電話的有些實體店拿不到的好電話裡面有 Lily 的接埋 Lily 電話 Hello Lily 你好 Lily
13: 哎你好我想分享一下關於黑銷這個 case 啊因為我在社區中心呢都有聽到老人家說很多人都白內障的嘛他們要去醫院做手術啦這樣咁啊排好长队嘅，咁啊呢个系加拿大嘅资源问题啊，有冇得讲啊？但系咧，好多人分享话唔系噶，你譬如你话要个眼镜好啲嘅，或者乜嘢，你会快啲噶咁样。即系有个就分享下嘅，佢同佢讲：哎呀，你等政府嗰啲要好耐嘅。话嗱，你咁啦，你嗰啲而家你嗰啲眼睛你可以有啲即系镜片啊，你唔使乜以后唔使戴眼镜啊，高级啲嘅。不过讲紧都系2-3千蚊，有啲4-5千蚊，一只眼。咁啊，好多啲老人家你都知啦，有几多钱啦咁。咁啊，如果佢哋话譬如话唔好啦，我哋都系享受咁嘅等个时间就会好长。咁。即系黑呢个算唔算黑销或者算唔算乜嘢？我唔敢讲，即系讲出嚟同大家分享
1: 好。好啊，好啊，好啊，
13: 希望得到大家嘅帮忙
1: 好啊，好啊，多谢晒你 Lily 吓，多谢你同我哋分享，多谢，thank you， 拜拜。Bosco 点睇啊？
7: 系啊，因为我有朋友咁做过啊，佢话几贵噶，我嗌唔停。但系你如果一肯买佢嗰啲贵嗰啲，唔系啊。政府俾嗰啲 standard 嗰啲鏡片啦，你係排得快好多，因為佢即刻賺你噶嘛，係嘛？政府俾嗰啲都係講同啲個白內障可能有限喎，例如啊1000+，咁你如果你同佢買個2-3千蚊嘅，佢即刻同你做，係啦，快好多噶。但係呢樣嘢我哋需唔需要咧？我覺得啲朋友做完之後一樣係過咗若干年啦。佢嗰個嘢一樣係有變嘅，
1: okay。
7: 但係咧好在一樣嘢就唔使戴老花，又唔使戴近視添，仲有一啲仲有漸進添。但係咧嗰個價錢咧都唔係平㗎，2-3千蚊嘅。
1: OK， 即係 Bosco 都同意咗頭先阿 Lily 嘅呢位聽眾所講出嚟嘅分享，即係話你肯俾錢去買唔係政府免費提供嘅鏡片咧，咁你就會排期快啲。 咁老實講，睇下你個人嘅需要啦。你唔緊嘅，咁啊冇問題咯。如果真係緊張嘅，我時間真係好緊要嘅，咁啊睇下你係咪可以考慮咯。
7: 我一樣嘢提議俾大家，因為我今年咧都81啦嘛，咁啊佢驗咗，佢話點解 Bosco 你唔使白內障啊？醫生話我係有一樣嘢啊，我成日都戴個太陽眼鏡，
1: okay.
7: 因為紫外光先係最殺我哋嗰、那個 retina 嗰嘢，所以大家記住啊。咁啊，所以我話咗俾個朋友聽之後，佢而家瞓覺都戴太陽眼鏡，
1: 哇！真係夠曬誇張啊！好，我哋而家已經去新聞報告翻嚟，再同大家講下詐騙小鏡嘅信息。
14: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啦。
15: Anna 温慧敏是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14: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16: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当失去自由，高墙之内只有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女子监狱》，带你直击铁窗边缘的黑暗面，见证女囚犯之间的权力游戏。周秀娜、钟欣桐、吴千语主演，三大势力互相厮杀，誓要打破监狱黑势力。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7: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18: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日，决赛11月8日，盛大举行。
17: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18: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日，查询604-263-1320。
17: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ddy, Kau Chan Kau Chan, Wa Ki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呢一节新闻。本省政府因应山火风险上升，宣布禁止在多个地区驾驶越野车，违例人士最高可被罚款1150元。临时禁令适用于 Kamloops 及东南山火中心范围内的省有土地，以及 Cariboo 同沿岸山火中心部分地区。受限制车辆包括全地形车、晒摆晒越野车同埋电单车。本省林业厅长柏默星期一在记者会上表示，目前本省正面临非常严峻的山火情况，任何额外火花都可能对社区造成严重破坏。他直接呼吁越野车使用者不要作出愚蠢行为。林业厅表示，农业、紧急应变及商业用途的越野车仍然可以继续使用，而禁令不适用于私人土地和国家公园。自然资源执法人员会在禁令生效期间加强巡查。柏默又表示，执法人员一旦发现有人违反命令，会毫不犹豫发出罚单。他又指，今次禁令是应山火前线人员要求推出。至于今年多宗大型山火是否同越野车活动有关，柏默表示目前未能够确认。网上近日流传消息，指在 Fernon 附近的 Bradley Creek 山火在7月31日起火当日，附近曾经有一架全地形车发生意外。BC 山火服务表示已经注意到相关消息，但是山火的起因目前仍在调查。北奥肯拿跟皇家骑警亦都未有证实当日是否曾经处理相关全地形车的事故。警方表示 ，Bradley Creek 山火起因的调查目前已经交由自然资源执法人员负责。省府公布，截至今年三月底的2025至2026财政年度，最终录得77亿元赤字，较原先预测的少超过30亿元。财政厅长贝亚丽星期一表示，赤字较预算案估计低33亿元，主要由于政府收入增加，以及医院、学校和专上院校等基建项目的开支低于预期。省府去年公布预算案时，原本预计赤字达109亿元。最新数字显示，医院、学校和专上教育设施的资本开支比原定计划的少大约40亿元，原因是部分工程时间表出现变动。受影响项目约占上一个财政年度所有由纳税人资助基建项目的四分之一。贝亚丽形容情况属于工程延后，并强调并非取消项目。他表示，所有项目仍然会继续，只是原本150亿元的资本开支计划相当进取，当中约40亿元会转移至未来的财政年度使用。贝亚丽指部分工程延误和供应链问题有关。他又表示，工程自然延后与政府早前提出的重新调整进度并不相同。重新调整进度是政府主动放慢或者重新安排工程，以控制成本和舒缓财政压力，但是工程延后就属于大型项目每年都可能出现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省府的收入较原先预算高28亿6千万元，主要来自与烟草公司达成的法律和解。相关公司会在18年内向本省支付36亿元。省府在去年8月已经收到第一笔9亿3600万元，并将其余25亿6千万元全部计入2025和2026财政年度收入。贝亚丽表示，本省上一个财政年度经济增长2%，政府会继续寻找新的收入来源。不过，本省的债务就较之前预测的增加约7亿元，达到1547亿元。BC 保守党财政评论员 Peter Miluba 批评，最新的财政更新试图淡化省府实际财政状况，指政府年年录得破纪录赤字，仍未提出清晰方案改善问题。 省府目前预计本财政年度赤字将会进一步升至破纪录的133亿元，并会在下个月公布第一季度财政数字。国际方面，根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正式任命6人分别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及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的高级职务。另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与以色列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国试图强加给伊朗的一系列条件，是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原因。只要美国继续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破坏行为，海峡就无法成为安全航道。巴加埃就地区局势、同伊美关系等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针对伊朗同亚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他指双方已经就新航道路线达成共识，现阶段两国仍在讨论联合声明中一些技术细节，进展非常顺利和富有建设性。巴加埃又说，谈判上未讨论一些细节问题，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伊朗和亚曼将会建立机制，除了监测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外，亦都将会在环保、海事服务、打击非法犯罪等问题上展开合作。至于近日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巴加埃说此举标志着地区各国观念的转变，伊朗一贯秉持的原则是鼓励地区各国开展合作，加强互信，在不依赖外部势力的前提下维护自身安全。他指地区国家认识到影响国内稳定、安全与合作的最大威胁来自以色列，美国亦都是造成区内不安全的根源之一。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1320马路情报，
3: 好，翻返嚟我哋星期一下昼4:07同大家讲下交通方面嘅消息先。较早之前咧，99号公路啊，就系南行嘅方向系夹住 Stephen Highway。嗰、那個天橋以北嘅有一部壞咗貨櫃車咧，係塞咗條路啊！係講緊咧係南行嘅方向，咁形成咗咧嗰個嘅交通咧有些少混亂。咁而家咧就話22分之前咧嗰咁上下時間咧就清理咗啦。咁而家嗰個交通嘅流量咧就暢順翻嘅。咁但係另外99之後咧就91咯，91嘅 highway 啊公路上邊咧有牽涉到咧東行方向咧。夹住 Westminster Highway 以东咧就发生咗交通意外，咁左边线咧就封咗噶，讲紧系东行嘅方向啊，夹住 Westminster Highway 以东咁啊发生交通事故，咁啊而家左边线咧系封咗嘅，咁嗰度我相信咧系有延误嘅情况出现啦。另外咧再 update 俾大家啦，97号公路啊仍然系喺呢个 Peachland 同埋 Summerland 之间嘅嗰个睇下先，系 Kicking Night。Kicking Night 嗰個嘅 Provincial Park 嗰邊咧，仍然係封閉咗嘅嚇，主要嘅原因因為山火嘅問題啊，咁所以咧，大家如果要去嗰邊嘅話咧，肯定又去唔到啦，因為嗰個嘅山火關係令到嗰條路咧係封咗，唔俾車輛出入啊，咁所以大家咧呢方面要留意一下啦。好啦，其他嘅公路同橋梁咧，包括 Nike 橋北上已經車多，同埋行車緩慢啦。另外91号公路嘅東行方向咧，亦都係見到又係非常之繁忙啦，有好多個時間咧。在这个第六路的南北行的方向双方向去到91号公路的入口道都是非常之塞车。我相信这件事大家要留意一下。另外讲的就是这个 Linesgate 桥西门桥的北端现时都很繁忙，因为是只有一条的南行线开放，有两条一条的北行线开放。对唔住，两条北就一条南啊！对唔住，南行嘅方向得一条开放，所以咧南行北端嘅桥面咧系非常之繁忙，因为喺 Marine Drive 啊嗰边落嚟之后咧就会塞车噶。另外，卡斯一 Tunnel 出嚟之后咧，亦都系车多，尤其是喺呢个 Mountain Highway 落嚟去到1号公路，上到呢个第二匝桥，再穿过卡斯一 Tunnel 咧， 是非常繁忙，向东去，去到 Portman 桥的方向，所以那里呢大家要留意一下，千祈不要揸得太快。Alex Fraser 桥的南北行方向 Queensboro 和 Stoller Watson 都是车多，行车会慢的，在这方面请大家记住小心驾驶。
4: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的刘国伟先生在这一分钟会谈些什么呢？
5: 刘先生，讲到遗产策划，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呢？
6: 家华，当然了，还可以用到生前身后的信托。二，公司免税的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的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的隔离基金。五，慈善的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的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的冻结了。
4: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在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604-278-0122。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7: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回来，我们星期一下午的4:11的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天除了我陈建邦，都是我这个拍档回来，就是 Bosco 杜港胜的。Bosco 你好。
8: 你好，各位听众好。
3: 我见你好聚精会神，有什么好料啊？
8: 是啊，即是我上次来讲就接到一个866的电话啦。咁啊，嗰陣時我冇接聽到啊，後嚟我打翻電話，呢個866嘅一個1234，即係例如咁啊，一個電話號碼啦。跟住佢話咧，我哋咧就係咩銀行嘅一個，即係話呢一個嘅詐騙中心，你將 credit card 俾人用。咁結果我啊將 credit card 嘅 number 講曬俾佢聽啦。原來咧對方啊就問佢話你個 credit card 幾多號，跟住話你嗰個後邊嗰個背脊嗰三個字係點，咁啊你叫咩名，諸如此類。我啊講咗喎。點知我太太係精明啊，即係玉，即係叫你嘅點樣稱呼啊？話嗰啲叻女話係咪冰清玉潔，抑或乜嘢咧？即係好醒目啊！即係喂，老公啊，嗰啲你唔打得㗎，你係做詐騙照鏡啦！你有乜你都知道啊？呢啲你唔講得俾人聽㗎，我即刻就 cut 咗線啦。跟住啊，再打翻都係個電話。我咧後嚟啊，我問咗即係嗰個電話公司，我話有啲電話如果係866。乜或者877打俾我嗰啲，我应唔应该接听，同埋我应唔应该回电啦？佢话你尽量唔好回电，尽量唔好接听。佢话因为866877啦，咁我而家我查咗咧，即系 OpenAI 都话啦，因为嗰啲啊系我哋打翻去系免费嘅一个电话，但系佢哋打俾我嗰啲咧就唔使用866877噶，呢啲佢唔会发呢个电话。咁我點解會發呢啲咁嘅電話咧？佢話佢哋可能咧就攞咗一個真正嘅一個電話套咗翻嚟，然後加呢個 number 落去，等我哋回電咧就打877866，又翻嚟俾佢啦。所以佢話呢一啲咧，你盡量唔好接。然後佢話點咧？你聽佢嘅錄音，如果佢連錄音都冇咧，你就唔使睬佢。咁啊，你即係佢呢個咧就喺 OpenAI 嗰度又咁講，同埋咧我打咗電話翻去電話公司，有啲咁嘅情況。他都說因為877這個是我們打給他，不是他打給我們的字頭的。他說
3: 等一下，877、866、833這些都是一些沒有，即是我們叫做長途電話，是免費長途電話來的，
8: 免費打回轉頭的，
3: 免費打回轉頭又好，他們給了這個的電話號碼出嚟咧，係佢哋方便嗰啲 caller 係喺全國各地打俾佢打翻嚟啫咩？通常俾一啲係做生意嘅人啦，咁你可以打呢個電話免費啊嘛，因為長途電話嚟噶嘛。但係你頭先所講嗰樣嘢，另外一樣嘢，你話逢親係866877嗰啲，你都唔好接咧。其實唔係呢個問題啊，其實個最大問題咧就係佢哋嗰啲咁嘅騙徒咧。是用 spoofing 的科技，是將866877這些本身是 legit， 即是合規格的電話號碼，是 即係 spoof 咗佢喺佢哋打出嚟嘅電話上面，喺你個電話 show 出嚟，就好似係866877，其實唔係佢哋嗰個真真正正電話嚟嘅。
8: 冇錯，唔係真。
3: 所以你就算用877866833嗰啲，你打翻去嘅時候咧，除非你唔係即刻打，如果你收到佢個電話，拎起咗位或者點樣都好啦。如果有人即刻接到同你讲嘢，你话我呢度系乜乜政府机构啊？呢个系免费电话嚟啊，诸如此类咧。
8: 系啊，佢话呢个 fraud center。
3: 咁你如果佢话你唔信嘅，你可以转头再打俾我啦。咁你如果用翻呢个电话打咧，你可能就俾佢勾住条线噶啦。因为嗰个电话号码根本上系打唔到去俾嗰个正式嘅866噶嘛，系佢哋接咗你条线勾住你条线啊嘛。所以点解我成日都同大家讲咧 ，Bosco 应该了解嘅就话，你逢亲接到有啲电话。话俾你听，我系边度边度边度嘅嗱，呢个电话系咁嘅，你唔信你打翻转头啦，或者你可以收个线打嚟啦咁。其实你收线嗰一刻，你用翻你接电话个电话去打咧，就十成九系打翻俾佢嘅啫。佢根本就冇收过你先。
8: 系啊，后屘我用咗我太太嘅电话打，仍然佢嗰个电话号码1866嗰个都系冇。咁我问翻啦，女 T T， 我即系我去见佢啊，佢话你唔系打哥嘅电话嘛，佢打你佢呢家后边个电话先啱噶。
3: 系啊嘛，
8: 啊一打嗰阵时，嗰啲而家我跟住我话佢有人打电话 fraud center 喎，打呢个电话，佢话我都冇呢个电话，系啊，跟住
3: 你去 check 咗冇呢个电话啊嘛，但系你打翻嗰个电话号码，你一般嚟系打唔通噶嘛，
8: 系啊，佢话
3: 一般你打唔到，
8: 所以啊，佢打俾我个1866 1234，我啊揿翻呢个啦，又系去嗰个 fraud center anti fraud center， 跟住我太太个电话又系打1866 1234，又系去翻呢个，
3: 因为嗰个系真嘅电话嚟啊嘛。
8: 佢話去翻，但係佢話我後屘我去翻銀行講，我話呢個電話，佢話呢個電話唔係，佢話你應該打邊個咧？打 credit card 嗰、那個
3: 係 credit card 個 customer service 電話後先至啱噶嘛。但係有好多個電話係可能佢哋用咗另外一啲嘅866877打俾你啫嘛，係、咪？
8: 但係打出唔會用1866。打出唔會用噶，佢呢個淨係打入啫嘛。
3: 但係嗰啲我想話 spoofing 咯，我咪話 spoofing 咯。佢 spoofing 呢個假嘅電話號碼俾你啊嘛。其實佢呢個電話係咪真係信用卡嘅1866電話咧？可能唔係噶嘛。但係因為你打翻去嘅時候，你已經係斷咗線，而再打俾佢，你當然係揾唔到佢噶。揾當然嘅電話可能未必會通添。你明唔明意思啊？因為嗰個電話根本就係假噶嘛。
8: 所以佢話最好嘅方法咧，你點樣？你將規呢家後邊有嗰個一百，
3: 睇嗰個啦。
8: 佢話你打嗰、那個，
3: 冇錯啦，
8: 1800嗰個準啦。
3: 冇錯啦，冇錯。好，我哋去廣告嚇，翻嚟再繼續。
9: 電器維修無從着手，
10: 更換水喉經驗唔夠，
9: 廁所漏水、汽車死火，簡直係老鼠拉龜，冇掟埋手，點算啊？
11: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2: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3: 日我夜我，你丽我。晴雲悠揚 Cindy Lee 華麗回歸，8月31日星期一晚上6点，在列治文幸運海鮮酒家舉行晴軒金曲繽紛夜，
14: 多位唱家班好友更會現場打氣，衣香鬓影，載歌載舞。
13: 票價 VIP 108-88，購票熱線604-817-8269。
14: 名謝 Rainy Cell 韓國生物護膚品 ，Southland 名花店 ，Penny Choi and Marketing， 列治文幸運海鮮酒家。
1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吓。咁啊喺我哋嘅讨论当中咧，我哋特别要同大家讲多次咧，就系866-877-800呢啲电话咧，都系方便一啲本地嘅公司咧，系俾啲顾客啊，或者系俾一啲嘅人士咧，系打呢个长途电话俾佢哋。不是在當地嗰個嘅公司嘅總部電話，譬如話咧，舉個例，有一間 A 銀行嘅，佢個總部咧就喺多倫多嘅，但系咧有好多時候咧，佢俾一個800嘅電話號碼俾你，俾嗰啲account holder 嘅，咁你有咩事咧，你可以打1800，但係佢係東岸嗰邊接電話，但係佢就唔會收你錢嘅，因為800係 free 噶嘛，免費嘅長途電話嚟噶嘛，邊個要俾錢咧？就係啲銀行俾錢嘅啫，嚇佢一個月固定咗我俾呢個1800號碼幾多錢。但是如果你收到的电话是有866的、877的或者是其他的电话800那些呢，其实那个只不过是一个 caller ID 来的嘛，那个 caller ID 是可以被人家模型的嘛。 系咪？我哋早喺我哋节目当中我都讲过噶啦，我哋有个主持嗰、那个嘅电话号码系俾人哋随机抽到咗，就系、是、spoof 咗佢嘅电话号码打去俾我哋一位嘅听众。我哋嘅听众打翻电话嚟话俾我听，你哋有个主持咧喺我个电话个 caller ID show 出嚟，系佢嘅电话号码，佢个名。咁其实我问过嗰个主持，我冇打过佢，我都唔识佢，我点俾电话佢咧？所以大家要好小心去留意一啲电话，佢打嚟俾你嘅时候，你系咪需要接，或者你系唔接，你自己要做一个抉择。如果你有 caller ID， 又唔好尽信 caller ID。因为有时 caller ID 嗰啲嘢咧系假嘅。另外，你攞到个电话之后，我哋喺好多个节目当中，喺啲同一个节目当中，我成日都同大家讲啊，你攞咗个电话，你唔好出声，你唔好出声，你唔出声，大概等个三十秒到咧，你个电话会自动收线噶。点解啊？因为而家我哋收到好多呢啲无厘头嘅电话咧，全部都系用电脑去发动启动打俾你嘅。佢一次个电脑打出去，可能十几廿个。是用电脑打出去的。那电脑打出去呢，你的人接了这个电话之后呢，你不出声的话那边会出声，但是你一路再不出声，他未接到你的电话呢，你会自动收线的。即是他那边要自动收线，因为你没有，因为你没有反应给他。但是如果你一讲喂或者 hello， 或者你讲 who is it， 那个 operator 呢就会收到这个信号，说这个电话有人听，那他就会出声的了。你明唔明啊？即系嗰个分別喺呢度嚟啊！所以咧呢樣嘢大家要特別嘅留意，千祈唔好咧喺電話聽到就 hello 邊個咁啊大大聲叫，最好唔好拎起咗電話之後唔好出聲住，等三十秒。如果對方係你嘅朋友啊，或者係真真正正有人打電話俾你嘅，佢會出聲嘅，係咪？好，時間差唔多到啦，我哋要交咪啦。今日咧有威哥你喺邊，之後嘅時事風雲咧就係會講咩咧？講特朗普嘅同埋伊朗嘅嗰種嘅交割關係。而家特朗普話要 order 我哋嗰、那個佢哋美國嘅軍械廠啊，就要製造多啲武器，要31日內俾個計劃。究竟點？咁啊，由主持陳敏明同埋其他嘉賓主持同一齊嚟到去分享啦。電話604-267-1320，四點半之後打電話上嚟啦。好，時間差唔多，交咪，多謝各位收聽，拜拜，
8: 拜拜。
7: 诈骗照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9: 威哥，你在哪里啊？
15: 李子威无处不在，特派员周慧公啊！
16: 威哥你在哪里啊？今天威哥是跟星辰国际娱乐制作公司找到 Lily 聊天。 Lily 好。
17: 威哥你好。
16: 嗱，你哋嘅陈生聪相约在温哥华8月26日啦，就喺海鲜酒家举行啦。咁啊，已经系密锣紧鼓噶咯噃，而家准备得。
17: 嗰啲飞咧，基本就全部出晒噶啦。
16: 哦。
17: 仲有真系好少好少嘅飞咧，咁如果真系要买嗰啲咧，就要赶紧啲时间啦。
16: 系，咁而家咧，嗱，身边啊有呢个巨肺歌喉啊，阿杨燕小姐喺树，倾下偈啦。
18: 哎呀，威哥，威哥你好，喂，真系相见不如偶遇啊！咁啱又今日又一齐，我哋又可以同阿威哥倾下偈啦。
16: 系，
18: 今次我哋都好荣幸可以同阿时弟陈山聪一齐咧，就系、是、做呢个 show 俾大家温哥华嘅朋友欣赏下嘅。系啦，多谢威哥，嗱，继续同阿 Lily 倾下。
16: 我未同你倾完噶噃，
18: 有咩
16: 咁咁？到时呢次陈山聪演唱会嗰处，咁你同大家又点样见面法啊？有啲咩靓歌又高歌下咁透露下少少得嘛？
18: 啊，今次诶都系挑选咗好靓嘅歌，啊，有啲又系未唱过嘅，咁，
16: 啊，
18: 希望耳目一新啦，俾人哋一个新嘅感觉啦，系咯，系咁啊，希望咧大家都好欣赏到啦吓。
16: 梗系啦，梗系啦，好啦，咁啊，咁啊，仲有你哋身边仲有又帮手制作人啊 ，Kitty 喺处咧。Kitty 你好啊，
18: 你好啊，威哥啊，又开心听你把声。
16: 系，咁你又介绍下啦，呢次陈山聪相约在温哥华，咁点样安排呢啲嘅程序噶？
18: 啊，今次咧就真系好开心啦！呢、這个视帝嚟我哋呢、這个温哥华啦嘅演出啦，我哋好开心啦。咁佢亦都同行有一个咧，就系、是、特别嘉宾咧，就系、是、星秀嘅亚军啦，就系、是、柯宇菲小姐嚟啦。咁我哋都能哇一睹佢风采，就亦都好开心啦。咁亦都加上咧就系、是、我哋嘅嗰个温哥华嘅实力唱将阿 Vita 啦，系咪？有靓仔高底威猛又好唱得嘅，我哋今次真系好精彩啊、那个表演。咁咧就我哋就台咧就卖晒噶啦，剩翻零星嘅票啦吓。咁如果你有啲观众咧、啲朋友咧，仲想买咧，加紧啲啦，咁样啦。
16: 唔知系话即系可以打个电话都睇下，仲有冇少少即系手指辣摄咗啲张飞出嚟俾我咁啊？系嘛？
18: 系啊，可以啊，因为啊，打俾阿 Lily 得噶啦吓，7788987713系啦。咁佢手上做啲少量嘅门票咧，即系散飞啊咁样啦吓。咁要睇啲朋友中意睇咩位啊，咁样咧就可以问下佢啦，睇佢咩剩喺度啊。
16: 系咯系咯，咁啊 Lily 你啊讲啦，你睇下你点样提醒我哋啦。
17: 因为咧，我手头上咧就仲有好多系即系十张八张嗰啲散飞啦。咁如果要购买嘅观众咧，就系、是、要打个电话就系7788987713。
16: 7788987713。嗱咁啊，呢次咧又揾到阿陈山聪啦，咁啊又揾到我哋本地嘅巨肺歌喉咧又有啦，咁仲有 Vita 先生又有啦，咁啊仲有系香港有嚟嘅亚军星秀亚军何以飞，点样安排到噶？
17: 呢个系同一间香港公司 HM 我哋一齐合作嘅。
16: 嗱咁啊，今次咧嚟温哥华咧，真系只演一场啫噃，系咪啊？
17: 系啊系啊，温哥华只演一场，跟住仲有一场就喺多伦多，最尾一场就喺曼地可。
16: 哦，咁我哋温哥华嘅听众咧，即系首当其冲，就先听为快啦。咁啊，要扑飞啦，真系要。
17: 系啊。
18: 陈山聪，你依家好视帝啦，佢而家咧就喺香港好红啦，好多好多电视节目啊，有旅游节目都有佢份啦、啊，演出啦，系咪？哇，真系好靓仔啊！我亲眼目睹佢嘅真人嘅风采，哇！我而家都紧张晒，成个小fans 咁样而家我。
16: 嗱，咁样咧，即系陈山聪嚟到啦，咁台上唱下咧，咁就会同台下握下手啊，会唔会落现场观众旁边嗰度边唱边握手见面咁？
18: 你觉得我哋啲观众同我哋会放过佢咩？几大拉佢落去啦，几大拉佢落去影相啊，同观众握手啦，咁荣幸请到佢过嚟，系咪？嗱，系嘛？
16: 咁啊，陈山聪身在其中啊，梗系啦。咁仲有啊，你啊巨肺歌喉啊，阿 Vika 啊，何以飞喺树噶嘛，咁大家啊，哇，一齐咁开开心心啊，合照咁样啦嘛。
17: 呢一个晚会一定系会好开心，同埋好值得噶，我觉得系系咯，又有得食啦，又有得睇啦，又有得听歌啦，所以系物超所值噶。
18: 哇，两个高大威猛嘅靓仔，有两个靓女，唱歌又咁好听，你话系咪真系超值啊？即系 Lily 今次咧，我哋咧呢个星神咧制作咧就真系好落重本钱，哇，即系好抌本啊！今次真系不惜工本做好呢个节目佢咯吓。
16: 你讲讲啊？
18: 呢个演唱会
16: 演出日期。日子啊，
18: 演出日期咧就系2026年8月26号，列志文幸运海鲜酒楼演出。
16: 星神国际娱乐公司制作，陈山聪相约在温哥华，预祝你哋演出成功。
18: 多谢威哥，
17: 多谢威哥，多谢威哥。
16: 7788987713，请啊！
19: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0: 43点，升4点。美股三大指数扭转上日升势，但是全日跌幅有限。市场观望今个星期公布的美国通胀数据，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开。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975点，跌60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报232.79，跌1.63。Coca-Cola 报86.87，跌1.8。Amazon 报278.09，升3.61。Tesla 报330.88，升2.3。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605点，跌85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308.26，跌4.8。Intel 报97.52，跌4.13。Microsoft 报506.06，升6.07。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53点，跌4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兑美元是71.75，兑港元是5.62，兑人民币是4.84，兑新台币是23.11，兑欧元是62.15，兑日元是114.26。商品价格方面，12月份黄金每安士做市1458.4美元，升38.7美元。9月份白银每安士做66.04美元，升7.7。白金每安士做1758.19美元，升9.9。9月份高级铜每磅做663.45美元，升1.85。9月纽约期油收市报82.14美元一桶，升一仙。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1: 财经日志系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嘅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2: 咪姐，银行又减息啦，系增值房地产最好嘅时间。
3: 系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嘅地板。
2: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 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3: 价钱又点啊？
2: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系要换顶级嘅，先可以增值间屋一路永日。
4: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2: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3: 列志文604-231-8120。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时事风云，
7: 节目主持陈国新。
8: 各位听众大家好，8月10日的时事风云快乐不见时日过。哇，八月你已经八月了，今年已经差不多三分之二了。
9: 立秋
8: 了。立秋了。好了，我们今天两位嘉宾，王立仁先生，阿彪王。
10: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们好，主持人好。
8: 陈敏明先生，明 Sir。
11: 真理哥好，黄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0: 阿明 Sir 你好。
8: 美伊战争我们好即是好久没说了。我今天又要讲，因为其实有些新的发展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似乎呢就特朗普呢就早前呢就做了两个星期呢就说呢 要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袭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猛烈的袭击。但根本就冇咗件事。好啦，咁而家原因係乜嘢咧？而家逐漸咧就透露出嚟，因為嘅彈藥匱乏啊，尤其是啲防禦性嘅咧，因為外國者飛彈咧已經打到咧就即係打咗一半咁滯啦。咁啊而家根本咧就無能為力咧，要對呢個伊朗咧進行呢、這個。進一步的攻擊。咁啊，好啦，特朗普咧最近呢兩日又出口述咧，就話咧，哦，而家咧我已經改變咗對伊朗嗰個態度啦，我哋要低調地處理呢個伊朗呢個戰爭嘅問題，我將會用經濟手段而非軍事手段。哇！而家先發現要用經濟手段，喂，點解你已經制裁咗伊朗咁耐啦？成唔成功咧？根本就唔成功。咁因為咧問題即係佢而家咧面對嗰個位就要踢到鐵板，因為咧伊朗咧根本就唔射佢。而家伊朗咧佢話要同伊朗談判咧，伊朗咧就根本咧就冇同佢談判。咁伊朗就話咧，我已經冇同呢個美國談判，亦都冇意願同佢談判。我而家咧反而同阿曼咧傾緊啊，點樣共同管理霍爾木茲海峽啊，傾得差唔多啦。咁啊，將來咧嗰啲船隻咧可以通過咁，但係咧問題就係美國同以色列嘅船隻係唔可以通過嘅。佢哋要通過咧，唔該你交罰款。咁啊，有啲甚至話咧，如果美國咧即係美國以色列嘅貨經過嘅時候咧，要將呢個貨物嘅20%咧去交，哇，重皮啦咁。咁啊，即係話咧根本咧就以色列伊朗咧根本就唔睬你美國。咁另外咧，伊朗革命衛隊嘅總司令走出嚟講啦，哦，如果美國同埋以色列繼續擁有核武器咧， 我哋伊朗会继续发展，系冇气嘅。

0: 除非他們放棄核武，那即是說了只是一個講字，即是美國和以色列怎麼可以放棄核武呢？那即是說現在 伊朗不單止是以木之海峽方面就不射美國，而且呢還在這個限制武核武的發展方面亦都是擺了明了，那即是說美國和這個伊朗根本呢那些重將怎樣埋尾呢？現在呢個主動權呢似乎呢就在這個伊朗的手上。不過呢其實今天呢我想說為什麼這個新的發展最新發展呢，其實 有一件事就是說現在呢似乎中東其他國家呢已經開始呢就抱團了。為什麼呢？就因為呢中東裡面最強最大的最有錢的國家沙特阿拉伯呢做了兩件事。一件事呢就是他在這個7月尾的時候宣布成立了一個14國的海上防衛防禦聯盟，這些聯盟呢包括巴林、埃及、約旦、巴基斯坦、土耳其等等，這些是中東裡面的大國。他的目的就是說我們要保護這個海峽的通行，就不單止霍爾木茲海峽，另外呢其他這個蘇伊士運河或者這個等等呢那個海上安全都很重要，因為呢中東的國家是靠這些海上的運輸去搞定它的石油的。咁咧，十四國聯盟，咁即係話咧，我哋而家咧要自己抱團啦，我哋要解決問題咧。呢個係第一個步驟，第二步呢樣咧，反而咧，我覺得咧就大家就值得討論嘅，因為沙特、土耳其同埋巴基斯坦啊，喺呢個月初咧係宣布簽署麥加共同防務協議，防務協議喎，咁我而家形容佢咧，佢根本就係一個小北約。因為嗰個協議的內容咧，就仿效北約嗰個條款啊，就話咧，如果喺呢個協議嘅呢三個成員國裏邊，任何一個國家受到攻擊嘅時候咧，就等於係攻擊我哋其他兩個國家，我哋咧就會抱團一齊咧，就進行呢個反擊咁。好啦，咁呢個小北約嘅成立咧，我自己覺得就對中東嗰個整個局勢咧係一個好大嘅改變啊！咁啊，因為咧以前咧中東嘅國家咧就全部咧就係即係都係讓咧美國喺嗰度設立一個軍事基地，交咗保護費，希望咧美國可以保護佢哋。但係而家經過咧同美國同伊朗嘅戰爭之後咧，發現原來咧交咗冇保護費都係唔得安全嘅。反而咧我哋咧國家裏邊有美國嘅軍事基地咧，伊朗咧就打我哋先。咁即係我交你保護費嚟俾有咩用啊？我不如咧，而家咧睇起上嚟咧，中東國家就我哋自己搞掂啦。咁啊，點解咧？呢三個國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同埋土耳其可以走得埋一齊咧？咁啊，原來呢三個國家都有佢自己嘅特點嘅。沙特係最有錢嘅，呢個石油嘅佢係最大嘅金主啊，佢係最有錢嘅。你要錢，我哋可以錢可以解決問題，我就可以解決問題啦。巴基斯坦最打得的，為什麼最打得？因為巴基斯坦是有一個是這個在這中等國家裡面，它是一個北約以外的唯一一個是有這個核武的國家。另外早前巴基斯坦和印尼打了一場仗，巴基斯坦已經揚威立萬，全世界都知道哇，原來這個國家打得的，它靠著中國的戰機就打得到三哥呢就顏面無存。好了，現在沙特阿拉伯呢找了這個新任的打手
1: 保鏢
0: 現在是
1: 胡遠
0: 在我們中東的，那呢就知道呢另外土耳其呢它是北約的成員國，它的身份很特別很尷尬，但是土耳其呢跟中國、俄羅斯、美國等等的關係都甚好，而且大家要知道土耳其呢是在北約裡面除了美國之外它是陸軍最強大的，哇，陸軍人數最多的，如果真的打上來土耳其的軍事實力都不差的，哇，現在這三個聯盟呢就要成立一個軍事聯盟，咁而家聽講話咧，埃及已經準備加入啦。話我又玩埋一份啦。咁即係埃及入得嚟，我就講啦。另外嗰十四國嘅海上防禦聯盟嗰扎國家仔啊，即係話巴林啊等等嗰啲，會唔會跟住嚟咧？陸續有嚟啦。咁如果陸續有嚟嘅時候，呢個小北約咧就唔係三個啦，咁就可能擴大咗去到10個8個啦。咁有啲西方嘅外電咧就話就自己喺度即係。自己沉落去，佢話：啊，而家沙特咁嘅做法咧，主要係針對伊朗咁。其實呢啲係你自己咁嘅國量好啫。這個沙特呢個措施，我自己覺得係三個國家最受影響嘅，唔係伊朗，係美國、以色列同埋印度。 點解啊？美國咧，因為美國頭先我講咗啦，美國以前喺嗰度咧就做呢、這個啊，即係做保鏢啊。美國插咗支旗喺度，我就保護你哋。而家原來呢支旗係廢嘅，你個標個廢嘅。我而家不如揾巴基斯坦啦。所以美國咧，可能將來美國喺呢啲國家裏邊嘅基地咧，一個一個就會被趕走。哎、我都費事交保護費俾你，你唔掂嘅，咁啊唔該你走啦。咁所以美國嘅影響係最大嘅，喺呢個中東裏邊咧，美國嘅勢力可能會受啲影響。點解話以色列咧？以色列就在中東裏面最搞事的就是以色列嘛，以色列有日母噶嘛，啊然蝦到你班中東嗰班遊王咧就貼曬地，因為我有日母，我中意打邊個就打邊個。將來唔係，如果有巴基斯坦呢個亦都有日母嘅國家入咗嚟就打手嘅時候，以色列係咪咁隨心所欲呢？有問題啦。好啦，印度同呢個巴基斯坦係死敵嚟噶嘛？而家咧，因為中東呢班友揾咗呢個沙地，揾咗呢個巴基斯坦做 friend 喎，咁印度又冇運行啦喺嗰度嚇。好，咁啊，今日咧就幾個話題，不過咧歡迎大家，你可以講下特朗普對呢個處理伊朗嗰個戰爭如何？點解伊朗而家咧咁硬正？另外一個咧就我頭先提嗰、那個，呢、這個應該最大嘅就話沙特。現在在這個中東搞了一個抱團的所謂麥加共同防衛協定，對整個中東的局勢有什麼影響呢？先問一下標叔先、哎、請說。
2: 現在這個伊朗和美國呢，喂，他們兩個敵對關係呢好像寫了一首對聯一樣、啊啊、談談打打打打談談邊談就邊打邊打就邊談、啊咁啊，結果嗰個上邊橫亂咧，就係、是、死得人多啊！咁啊，其實就唔係咁好笑噶啦啊！咁啊，但係依個事實上係事實嚟噶嘛？咁啊，好啦，而家佢嗰個由沙特發起嘅嗰個海上防禦聯盟咧，哇！佢向50多個國家發出邀請函，結果有43個國家參與。有14個國家直頭簽字添，好啦，依啲未做完之後，你正話有講咗啦，啊，佢係整個啊聯盟啊、沙特啊、啊依、這個巴基斯坦啊、土耳其，哇，跟住埃及又話嚟玩喎、啊，佢、又玩埋一份喎、啊，好啦，而家依14個係準依個聯盟嚟嘅，因為佢加入咗依邊，唔爭再加入埋嗰邊啊嘛。在未來咧，佢依個中東北約版咧，係比依個我哋東盟十國嗰個東盟嗰個版咧，仲要更加大啊！咁啊，當然咧就已經係又可以直追北約咧，已經喺咁嘅情之下，啊，當然最冇癮嘅咧，其實就係以色列，但係以色列唔知死喎，到而家都盡量去追殺哈馬斯啊！追殺呢個真主黨咁樣，佢仲係繼續打緊黎巴嫩嘅。佢以色列係希望成為地中海嘅霸主，但係呢個伊朗唔會讓佢可以得逞，土耳其更加唔會容許佢霸佔呢個地中海嘅。主持人，
0: 好咁啊，即係咧呢個消息出咗嚟之後咧，話原來咧巴基斯坦已經係收咗呢個沙特阿拉伯好重嘅。即係訂金，哇！即係如果收咗呢啲訂金嘅時候咧，巴基斯坦咧就可以買好多軍火啦。咦？咁啊，其實間接嚟講咧，可能受益嘅應該係中國喎，因為巴基斯坦最中意買中國嘅戰鬥機噶嘛，啊，因為買佢中國嘅軍備。咁所以咧，即係話，如果呢個形勢發展落咧，可能就係美國喺中東裏邊吞咗出嚟之後咧，中國嘅勢力、俄羅斯嘅勢力咧。就會進一步加入呢個中東嗰度啦，你點睇？
3: 暫時唔會，不過趨勢會係咁樣，因為中國咧仲未夠真正嘅經濟同軍事力量去深入到中東嗰度。但係美國退出中東咧係有跡可尋嘅，因為舊年12月咧美國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已經講得好清楚，佢哋要固守美洲，就包括加拿大同格陵蘭。點解特朗普一直以嚟對加拿大同格陵蘭有野心啊？點解要攞巴拿馬運河咧？他已經看到美國的霸權不可以兼顧全世界，他就會怎樣在歐洲撤出，在中東撤出，在遠東那裡就找打手，找日本、找菲律賓、找韓國出來頂住中國，但是eventually到最後都會撤出的。中東呢其實就不用那麼快走的，這件事由始至終是特朗普的嚴重錯誤。 美國今年二月尾嘅時候打伊朗咧，係犯咗好嚴重錯誤，就係咩咧？你唔知道打伊朗並唔係好似委內瑞拉咁簡單嘅，因為過去嗰47年啊，由伊斯蘭革命嘅伊朗叫共和國啦成立咗之後，一直都係反美，美國一直想消滅呢個政權嘅。但係點解過去47年美國都冇喐手咧？因為所有佢哋國家嘅政策研究過，都認為打伊朗打唔過噶。點解呢趟特朗普會出手啊？人哋已經講曬俾你聽噶啦嘛！大家睇，我好似講過啦，喺2012年，美國嘅前國務安全事務顧問布雷津斯基，佢2012年佢一個新嚟噶，佢已經公開講過噶啦，千祈唔好喐伊朗，因為喐伊朗咧又會影響到美國嘅經濟同埋美國喺中東嘅地位。佢話最擔心咩？就係、是、以色列打伊朗就賴咗我哋數。咁就賴咗我哋之後咧，伊朗就打以色列，唔單止打以色列，會打埋伊拉克、阿聯酋呢啲國家。咁跟住油價會飆升，佢已經講得好清楚噶啦。美國唔係冇叻人噶，不過問題到特朗普呢一代啊，基本上係冇人有眼光做呢樣嘢。嗱、啊、咁好啦，你係將特朗普只不將呢個炸彈提前引爆，仲有基本上啊，連到我哋當然知道好多埃及啊，好多呢啲國家咧，
0: 系咪？系即系到呢个广告时间，你未讲完之后咧，翻嚟咧未听讲。
4: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喺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5: 加上屋街及41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齐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4: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5: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4: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5: 和你有个约会。
6: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7: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8: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毫八，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毫八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7: 皇帝蟹特价438元一只，足7磅包3食。
8: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7: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9: 时事风云，
10: 节目主持陈国新。
0: 好，欢迎大家翻嚟今日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和王立人先，我哋讲紧呢个美伊嘅战争。而家咧，似乎咧美国咧就已经系失去晒呢个主动权啦。而家咧，似乎咧就俾伊朗咧掌握住咗呢个究竟呢个谈判嘅去向。不过咧，呢个系其中一个要讨论嘅点。另外一个点咧就系话，中东嘅国家，尤其是咧沙特阿拉伯咧，就做咗两件事，一个咧就做咗14国嘅。海上防御聯盟就是中東裏面所有差不多大部分嗰啲遜尼派的國家咧坐埋一齊，咁咧就想保護呢個海上的安全。另外咧，佢就同呢個巴基斯坦同埋土耳其咧結成一個小北約，叫做麥加共同防務協議啊，即係話咧以後咧啲3個國家如果有受到攻擊咧，佢哋咧就會一齊咧羣起嚟對抗。咁啊，而家埃及亦都準備加入啦，似乎呢個小北約咧就會陸續擴大。呢、這個咁嘅小北約嘅出現啊，會究竟最受影響嘅係邊個咧？係伊朗啊，還是美國咧？我就認為係美國、以色列同埋印度啦。好，咁啊，歡迎咧大家咧就呢個美嘅呢個局勢啊，打電話604-267-1320啊，講你嘅意見。咁啊，雖然有電話，不過頭先阿 Ming Sir 未講完佢嘅觀點，繼續。
3: 因為中東現在咁嘅狀況咧。並不是歷史留下來的，100年前的中東阿拉伯，即是半島，什麼沙地阿拉伯、敘利亞、伊拉克、約旦這些國家是不存在的，對，只是1923年當奧斯曼帝國解體了之後， 由英嗰陣時唔係冇美國，係英法兩個國家將呢個中東肢解到變今日。你肢解咗之後咧，自己就為咗各自嘅利益打咗咁多年嘅內戰，動盪不安就咁嚟嘅。咁咧，仲有咧喺中東嚟講咧，大部分嘅人啊係唔相信西方國家嘅，因為喺第一次嘅大戰爆發嘅時候咧，英法為咗要拉攏阿拉伯人去對抗奧斯曼帝國，話應承佢哋咧，咪搞掂咗奧斯曼帝國之後咧，就俾你成立一個大阿拉伯帝國國家。但結果咧，同一時間咧，英國同法國咧又另外整個塞克斯皮科協定，係講戰後啊，即係打完一戰之後點樣瓜分中東。咁呢件事對阿拉伯人嚟講啊，係沒齒難忘嘅，因為你根本係呃我哋，一路同我傾嘅時候，一路欺騙我哋。咁同樣，你都刺激咗現在嘅阿拉伯民族主義，同樣波斯都有民族主義。點解喺巴列維國王在位嘅時候啊，由1953到1979年嘅時候，嗰26年好親美噶？點解佢俾人拉落台？因為整個伊朗境內啲人啊，大部分係反美，等於中東大部分人係反美一樣。所以點解外國軍隊去？你美國喺伊拉克喺阿富汗都20年啦，點解到後屘都要走呢？就係呢個原因啦。咁如果這個趨勢嚟嘅，佢遲早咧西方勢力咧都會撤出中東，因為你中東嚟講，由1918年一路到1957年係英法主導嘅中東，1956年之後咧就係美國主導。但係在此之前咧，1923年、1918年之前啦，整個中東下係奧斯曼帝國統治咗500年噶嘛，所以呢啲勢力咧係來又會走，嚟又會走，美國都唔例外。不過阿 Trump 咧只係加速咗呢個進程嘅啫。
0: 好，咁啊要聽電話，咁啊 Tommy， 請講。Tommy。
11: 哎，三位好。其实大佬最喜欢四个字是 Taco， 你知不知道 Taco stand for what 的四个字 ？Taco 呢四个字，你知不知啊？
0: 知。
11: 吓？
0: 系知，你继续讲。
11: 就系 Trump always chicken show， 中文叫特朗普成日缩沙。佢最重要啲咁，其实佢今次佢唔继续狂轰猛炸。伊朗就是因為其實兩原因，一是彈藥告急，第二就是他的女兒，不是他老婆還是女婿，伊朗已經列入他的刺殺名單、暗殺名單了已經。
0: 全家可以說。
11: 所以，啊？
0: 全家都已經列入這個暗殺名單。
11: 沒錯了，他起碼全家都是的，已經是。所以他兩方面的，其實我即係以前我以為美國嗰個軍事強嘅實力好強，其實真係不外如是嘅啫。你伊朗佢都打唔贏係嘛嚇嚇，同埋佢好中意就講大話啦，講大話面不改容啦。其實依個形勢其實睇嚟咧，中國繼續強大，美國繼續衰落，依個大勢所趨嘅。同埋好多時候，中國就可能就未來，美國已經係用英文講。China is the future, the US is collapsing。 一次叫國債成39兆39萬億，其實它每一年會還的利息差不多超過2萬億，是不是還高的 軍費的開支，還有經濟民生一塌糊塗，還有很多反美的，還有想行色的人不知多少，是不是美國是沒有未來的，很灰的，很暗的。麻煩
0: 好，多謝你的意見。咁啊，跟住係 Susan， 請講。Susan，
12: 主持人啊，黃老師 ，Min Sir 好，係 Min Sir 講出好多歷史啊，令我哋好清楚啊，好好啊，啊係美國侵略伊朗啊，好似6個多月啦，係嘛？
0: 啊，2月28到而家接近6個月啦。
12: 接近6個月啦，哇！真係特朗普啊，你真係計錯數啦！啊，伊朗啊，啊你打啊你打打伊朗啊，你已經美軍而家喺度喺網上已經係瘋傳啊，好告急啊！美國嗰個國防部啊啊好無奈啊，佢話要停戰啊，因為冇彈藥噶。你打仗啊，而家係用高科技嘅無人機啊，啊，你所有嘅嘢啊，都係乜嘢高科技，都係中國用稀土好犀利嘅稀土去製造噶，啊，中國又平嗰啲無人機，啊， 咁你咁樣無疑中係幫到我哋中國強大嘅啊！特朗普啊，你佢嗌歐洲啊，又嗌日本小誒嗰、那個小妹啊，冇人幫出手幫佢啊！啊，令到啊中東啊啊各國都團結起嚟啦！啊，你真係啊沙地阿拉伯啊對中國好好啊！印度啊，佢制稀土喎、啊，我喺網上都見到啊，佢嗰間廠啊燒通頂啊，係咪天意啊？啊，多謝多謝。
0: 好多謝你嘅意見。咁啊，我哋電話6042673320，歡迎大家繼續打電話上嚟啊，討論呢個問題。不過咧，我哋頭先阿黃師傅，我哋想討論過美國嗰啲軍事基地咧，有可能咧就俾啲中東國家咧就唔該請佢走，但係。不是那麼輕易的，因為美國呢扔了很多 的本錢在中東那裡，你說要撤了回來美國的時候呢，美國自己本身就大問題了。另外呢，他在、即是怎樣處理這個問題， 我相信呢美國呢 會真的會出手呢就干預這次、即是沙特阿拉伯這個計劃，他不會袖手旁觀、
2: 他是會干預，但是呢他已經是強弩之末了。你現在只是他在中東所有他附庸國那些軍事基地，不是一個，是很多個，全部打爛了，中一彈也好，中多彈頭也好，連帶他的最矜貴的鋪路爪雷達都打爛了。那你說了，你要重建談何容易啊？他現在沒有稀土，而且他這些是特製的，你要的時候才做的，不是說隨便在貨架上拿幾樣東西組合可以行的了。咁而家最大問題就係你個短板俾人睇到，哇！我俾咁多錢你請你翻嚟看家護院，哇！而家俾人打到爛曬，點計數先？好啦，之前整嗰落嗰啲咧，就係嗰個國家俾錢嘅，啊，美國去做嘅啫。咁而家打爛咗，你係咪應該整翻先？啊，整翻我肯唔肯俾你整先？但係美國就整翻得要俾錢。要海灣國家俾錢，海灣國家話你都做唔到你應做嘅嘢，唔該你走啦啊！所以已經喺阿聯酋啊、喺卡達啊嗰啲咧，就已經唔客氣啦。係、哎、你唔好再搞我啦啊！你再搞我咧，這個伊朗就分分鐘唔係淨係炸基地，炸埋市區添啊！所以而家美國喺面臨一個困境就係、是。在中東的所有軍事基地停留在那裡又不是，繼續整又不是，整你沒有這樣的銀紙，也沒有這樣的器材可以容許你，因為他制裁中國太激烈的時候，中國用過稀土我不賣給你，他已經站在那裡了。他現在不要說整飛機啊，整所有雷達系統，包括個 F-35 那隻飛機上面的雷達佢都整唔出嚟，因為欠缺咗稀土。主持人，
0: 好咁啊，即係話咧，其實咧，即係今次喺呢個美伊嘅戰爭裏面，中東國家已經都唔係好老禮嘅美國啦，因為咧有阿只沙特等等，已經唔俾佢用我嘅基地嘅時候咧，其實就已經係即係同美國咧就已經開始係抹
2: 切割咗。
3: 呢個頭先黃師傅講得好好啦，因為呢一趟啊就係、是、美國表現咗佢喺軍事上嘅無能啊嘛。
0: 嗯，
3: 你喺中東喺波斯灣國家嗰啲咁嘅軍事基地十幾廿個俾伊朗找到爛曬。美國當時設啲軍事基地基本上冇整掩體又冇整地道噶，咁啲炸好啦，雷達站炸爛咗，宿舍炸爛咗，寫字樓炸爛咗，而家唔可以用，即係話唔可以用喎，廢嘅。咁頭先黃師傅話頭啦，喂，你整翻咯，你美國人冇錢，嗱你整翻又如何咧？伊朗一個導彈打落嚟，又唔知幾千萬，你個把活靶嚟噶嘛？咁、中東國家好似沙地諗啊，我幾十年來重金禮聘呢個話好打得嘅打手做保鏢，結果咧。而家唔係人哋嚟打我啊，係佢出去撩事鬥非，對面個爛仔嘢打佢，結果連我間鋪頭都打爛埋。你係老細，你滾唔滾啊？咁啊，咁當然唔會叫逐客定趕你走嘅，咁咪好好睇睇。我而家請過嚟嗰個保鏢，你慳咗班吧，你自己睇，你自己執生啦。呢個好落面嘅呢樣嘢，但係呢個發展趨勢係咁樣噶啦。第一，阿 Trump 建議難山，佢會走噶啦。第二。就是阿拉伯國家已經自己想埋，我哋自保就等於咩咧？恢復翻100年前你英法呃我嘅嘢，我而家要落實啦。
0: 好，咁我哋休息陣咧，聽完5點鐘新聞咧，我哋繼續討論啲話題，同埋聽大家電話。
13: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14: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15: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呢？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13: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嘅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同埋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嘅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嘅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系604-278-0122。604-278-0122。
16: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7: 更好消息，
18: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19: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20: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18: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1: 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这一节新闻。联邦政府宣布批出一份总值7亿6860万元的合约，在渥太华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实验室园区兴建多座新实验室，名为 Regulatory and Security Science Wing 的项目属于加拿大履行不约国防投资框架承诺的一部分。新设施会配备现代化实验室、先进科技和数码系统，支援科学研究工作。政府预计未来10年项目可以为加拿大与北约相关的安全和人性开支贡献大约9亿元。联邦政府表示，新设施有助加强加拿大食品供应安全，提升紧急应变能力及边境安全，同时维持贸易及旅游运作，支援经济。联邦国防部长麦坚迪星期一代表公共服务及采购部长黎保尔公布项目。麦坚迪表示，渥太华是加拿大多个重要科研机构所在地，今次投资会进一步巩固当地在创新、公共服务和国家人性方面的角色。他指设施落成后将会集合大约275名科学家及研究人员，分别来自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加拿大卫生部和加拿大公共卫生局。有关人员会共同进行公共卫生、边境安全及监管科学等研究工作。政府表示项目会分多个阶段推进，预计在2031年完成。Unifor 工会表示，他们即将与加拿大通用汽车展开合约谈判。张逸伦报道。
22: Unifor 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表示，他们即将与加拿大通用汽车展开合约谈判。该个工会代表通用汽车在安省各工厂的4600名成员，其中包括安省奥沙华组装厂、Ingersoll 的 Cammy 工厂和圣 Catherine 以及 Woodstock 的工厂。在今年7月， Unifor 宣布通用汽车将成为下一个进行合约谈判的美国汽车制造商。资方加拿大通用汽车公司在一份声明里面说，公司将致力与工会合作，以达成有利于员工和公司在加拿大业务的新劳工协议。声明说，自2020年以来，该公司经已在其他加拿大车厂投资大约33亿元，这个将有助于保障未来几年数千个加拿大就业机会。在今年7月初， Unifor 成员批准和福特汽车公司签订一份为期3年长的合约，其中包括每年 3% 的加薪。该协议其他内容会在9月21日生效，其中包括续签一项不关闭工厂的协议。协议都包括福特所有工厂计划的承诺，例如位于安省 Sussex 的发动机工厂计划会在2029年开始第三班。工会和福特也都同意推出项计划，为福特位于安省 Oakville 组装配厂失业工人 提供一条在2027年7月前实现全面就业的途径。工会说，之前和福特达成这项协议标志着无组化谈判形式的成功，